0: 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1: 哎，
0: 平等了。
1: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1: 对呀、
0: 啊，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 啊。
0: 这是我爱人。
1: 谁？我呀、啊？
0: 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哎，
0: 父母做主。
1: 对呀、
0: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完了，
1: 嗯，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啊，
1: 嗯，
0: 这是一关呢、啊。
1: 这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结婚仪式，
1: 啊、
0: 嗯，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嗯，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喽，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嗯、中间是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子、嗯、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抬得稳的，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好吗？摇滚上了，那不行。嗯，
0: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1: 哦、
0: 轿杆在这份，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啊，
1: 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往前看不了啊，他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哦，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呀，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蹦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要这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

0: 历史来源。
1: 你觉得这是啊？
0: 嗯，往前走有个铁盆，嗯，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人，拿一杯白酒。啊、嗯，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哦，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我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啊，
0: 迷信嘛。嗯啊，这到了喜房了，嗯，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啊、哦，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啊、哦，新娘，嗯，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哦，全和人
0: 上香的。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啊、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原来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啊？那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哦，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啊。
1: 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你
1: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他说啊。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嗯，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嗯，
1: 还小着点。
0: 那个时候，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嗯，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哦，大娘，我进去瞧就行。嗯，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嗯，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宿。
1: 干嘛？唱空城计呀、啊？嗯，
0: 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嗯，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哦，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1: 为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儿往后好生小孩。
1: 这个
0: 这迷信嘛。啊，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嗯，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挨得上吗？这
0: 就是啊。嗯，他们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嗯、上不上？上不上？嗯，新郎说嗯，生，
1: 好、哦、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得。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啊？
0: 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哎，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啊，圆圆枣，嗯，栗子，嗯，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哎，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哎，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啊、
0: 嗯，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搁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0: 的呀？
1: 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解生不了啊。
2: 平地跌跤放屁闪腰可不是你。跟谁生气？跟我们家那不争气的姑娘小燕儿呗。三年前到南方打工，这回家屁眼没等站看见，随后追上个南方对象。你说你打工打工呗，你这不离不食在那找啥对象啊？再说那南方人吧，属那个热带植物，见点霜冻就扒了叶子，你说他气不气人呢？啊，
3: 妈，我接回来了。
2: 别嘚瑟，看着了。
3: 妈仔，快点，这是咱妈，叫妈，快
4: 快。阿猫，雷猴啊。
2: 雷猴？
4: 雷猴。
2: 雷猴没看着过，光看在树上雷狗的。
4: 雷狗试试。
3: 妈，你弄错了，他是向你问好呢。你好，就是雷猴啊。
2: 那猴是国家保护动物，雷他对我有啥好处？
3: 妈听不明白，你快点讲普通话吧。
4: 讲普通话。
3: 嗯嗯。
4: 阿妈，刚才我忘记说普通话了，这实在是怎么行了？
2: 呀，这还怪实惠的，进门就朝我要炖母鸡。
3: 没有母鸡，有大鹅。
4: 大鹅？
3: 妈，你又弄错了，他说是没讲普通话，对不起。
2: 对不起就是炖母鸡呀、
4: 啊？哎呀，不是炖母鸡了，是炖母鸡了。
2: 还是炖母鸡吗？你可能是饿了，我去给你们俩做点饭去吧。
4: 嗨过了。
2: 嗨谁？他要嗨谁呀、啊？
3: 妈，他说的是吃过了。
2: 他说嗨，妈，
3: 他那管吃啊就叫嗨。
2: 管，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吃不叫吃，还嗨。
3: 妈，
2: 真是可口可笑。
3: 妈，可口可乐，
2: 你老挑我字眼子干啥呀？那乐跟笑不是一回事吗？
3: 哎呀，你看你，
4: 这多能耐，不好意思。怎么？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品呢。这是椰子鸡，这是长子鸡，这是栗子鸡，这是好多好多的水果了，有那个槟鸡、橙鸡、橘鸡、柿鸡、李鸡、栗鸡、梨鸡了。
2: 我钻鸡窝了。为啥那个谢谢你抛费了啊？
4: 咱咋嘴了？
2: 咋咋嘴？厕所在外边呢。
3: 妈，说啥呢？
2: 他说到外边撒撒水。
3: 对，撒撒水呀，是小意思啦。
2: 啊，那大意思就是拉拉路啦。
3: 哎，你看你咋回事？怎么说你也不明白？你看。这么费劲呢？
2: 你跟我拧着啥呀？费劲怨谁呀？我呀，
3: 东北有的是好小伙，不找非得到南方去找个对象。这回你那个好工作，
2: 啥工作？给他当鸟语翻译吧。
4: 你们这个东北人讲话好开心，好开心。哎呀，
3: 猫仔，去哪去？
4: 我去一趟洗手间了。
2: 这有盆在屋洗吧，
4: 给你。这个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笑啥呀？跟疯子似的笑啥呀？
3: 妈，你又弄错了，去洗手间才是上厕所。
2: 呀，整磕着了不是？你看我还拿盆给人接着，这你这孩子那样呢？你，你这得瞎翻译，你说你这多磕碜？你说这，我跟你说点事，这个对象不行，小燕，你听妈说啊，这南方人和北方人，别说在一起过日子呀，你说话都说不到一块，他两拧。你听妈话，让他回去吧啊、哦！妈，再给你找个好的，
3: 感情第一嘛。
2: 什么感情第一啊？男方比咱这开放，那新处几天他就换对象，像你这实诚人啊，挺能上当。听妈，
3: 妈仔不是那样人。
4: 哇，哎呀，这个北方的气候还是好厉害，好厉害的嘞。好嘞，行
2: 行行。呀，那是冻的，让他上炕头唠唠吧，听
3: 啊。
4: 哎，唠唠
3: 心。我妈是心疼你了，想让你上炕上暖和暖和。
4: 今天挺起我妈妈好嘞。
2: 不行，你看看，上趟厕所就把人孩子冻那样，你说这感觉时间长了，今儿个伤风，明个感冒，今儿个打针，明个吃药，你说说话没个正经动静，那你这一动一点就鼻涕拉瞎，那日子能过吗？赶紧给他买反常票，让他回去，我只能不能同意这事。

0: 感冒了。
1: 我跟你，你爸哈，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你们南方人在家舒服惯了，冷不丁到北方来，这地方太冷，你受不了，太辛苦啊。
0: 哎呀，这一点小辛苦，忙干忙干呀。
2: 妈，他说，这点小辛苦啊，没啥，没啥。
1: 给你掺和了。猫仔，哎，其实我看你这个孩子吧，倒挺好的，长得吧还挺受端详的。
0: 我一定继续努力了。
1: 你别努力了，这事我不同意。嗯，就凭你这潇洒的小伙，在你们家乡蛮可以找一个比小燕子更漂亮的小女孩。
0: 不是啊，你的女儿阿燕，我认为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啊。
2: 妈，她说了，我在她眼里是世界上顶顶顶顶漂亮的姑娘。
0: 师弟，师弟，
1: 这不用你翻译，我个姑娘啥样我自己知道。
0: 哎呦，你听我说，
1: 我说你这事你不用。妈，你听妈说，你不能太实了。你没有心眼子，那姐夸你两句就把你激动那样。那男人追女人的时候用的不都是那套嗑吗？想当年你爸爸追我，就我的大身板愣说我是林黛玉。根本就不行了，亮子，我跟你说，亮子，你听妈话没亏吃，妈都是过来的人了，能给你，你说你
2: 妈
1: 听吗？
2: 我偏不。
1: 燕子，你就气我吧，燕子，你说你找啥样都没有，像他这类的玩意儿，这样玩意儿是。猫仔啊，猫仔，你我吧，就这一个女儿。
0: 知道，知道。
1: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照顾我。
0: 是的，是的。
1: 她在我身边照顾我吧，就不能到你们那边呢，是照顾你。你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不是的，阿毛。他在你身边照顾你。
1: 对呀。
0: 我也在你身边照顾你。他是你的女儿。
1: 对。
0: 我就是你的儿子。
1: 哎呀，不行，你听我说，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个事我不同意。我这个事出事就直来直去的，你知不知道？就像你们俩这婚事坚决是不行。一会儿我给你做点饭，吃完饭你赶紧给我回去吧，啥也别说。
2: 姐姐干了，你就让人家回去，妈的这样你
1: 啥样？那婚姻大事闹着玩呢，小燕儿啊，我苦吧苦也把你拉扯大了，你这是翅膀硬了要出飞是不是？啥也别说啊，
2: 妈，你别去，妈，
1: 你让让他走，
2: 妈，
1: 好，你不让他走是不是？我走，
0: 我，
1: 这我干啥呀？
2: 妈，
1: 这我干啥呀？
0: 别吵了，你们别吵了。我全都明白了，我要嫁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阿毛看不上我了，你们的关系吗？凭我的堂堂南极汉，我的猫仔到哪个地方都能抓到好耗子。
2: 对，
1: 你听我说，猫仔，
0: 你别说，你还是听我说，你们北方人到我们南方去扎根，帮助我们搞建设，把我们那个地方搞得是好先进好先进，而我们南方人到你们北方来也是扎根，帮助你们把这个地方搞得好先进好先进，你为什么就不欢迎呢？南方北方都是中国的国土啊，哪一个地方贫穷落后都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你知不知道啊？哼，不跟你说了，你根本就听不懂普通话了。
1: 不是猫仔，
0: 你不要走，还是我走好了。燕子，我是一心一意想嫁到你们这地方来，可惜妈妈她就是瞧不起我，我只有先走，免得惹她老人家生气。燕子，在家里你要好好种田，就好好的孝敬妈妈，你要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写信。燕姐，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助你的。燕姐，最后送给你一句普通话，拜拜吧。
2: 猫仔，
1: 他俩说走就走。
2: 猫仔，
1: 哎呀，你哭啥呀？你都不会落的，你都给他送。他俩这么沉呢，这里边什么装的大苞米？
2: 这是猫仔带过来的玉米两种。
3: 玉米两种，它还会种地呀。

0: 身上，不信咋的？你看看，
1: 啥呀？
0: 你看看啊，这个是职称证书，这是学历，还有户口。看看看看看看，
1: 看啥呀？你也不认识。
2: 我咋不认识你？那一横一竖不就是念扎根吗？
0: 扎根啊，人都让你给撵走了。
1: 扎根扎根，
2: 哎呀，你还搁这嘎达啰嗦啥？你快把他找回来，外边冷开，给人孩子冻坏了。
0: 你不同意我不去。
2: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0: 猫仔，
2: 我这姑爷行。
0: 猫仔、哎、你没走啊？
3: 我就记得妈妈肯定会把我娶回来呀。
2: 猫啊，崽人。哎呀哎呀，外边冷吧？
3: 不冷不冷，
2: 把这孩子冻的。
0: 妈，这个
2: 我还让我表啥态？这姑娘我收下了，我姑娘行啊，上一趟南方没白去，给我淘到回个宝贝疙瘩来。咱们下周日就举行婚礼。
3: 哇，俺们完贼了，俺们完贼了。
2: 你妈你怎么了？这年轻人咋这样呢？
0: 妈，你干啥？
2: 你俩先那啥的，妈就撒撒水了。
4: 您来了？
5: 早就来了。
4: 您说这个相声说的不错。
5: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4: 多年老资格。
5: 呵，您夸奖。
4: 我知您的学问不错。
5: 嗨，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
4: 您总是客气。
5: 哎，这不实话吗？
4: 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
5: 哦啊，
4: 他们
5: 嗯，哦，他们都说你学问大。
4: 嗯，
5: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4: 好些人呢都这么说，马三立学问大。
5: 谁这么说的？
4: 嗯，
5: 我怎么没听说一回呢？
4: 我可觉着不错了啊。
5: 是啊。
4: 嗯，
5: 你觉着不错，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
4: 嗯
5: 嗯，
4: 有点。
5: 有点啊。
4: 嗯，
5: 哦，那别人就夸您学问大。
4: 反正我是写的字我看着不错。
5: 哦，写的好。
4: 哎，不敢说太好，反正能写能算。
5: 嗯，
4: 写字啊。
5: 嗯，
4: 算点算算卦，
5: 哎，
4: 不算卦，
5: 啊、
4: 算算账，
5: 算。
4: 嗯，
5: 文学您那是算术，
4: 算术，对了，算术。
5: 这怎么说算卦呢？怎么着？
4: 算术我也有啊。
5: 哦，也行。
4: 嗯，
5: 您念过几年书吧？
4: 嗨，别问了。
5: 嗯，
4: 别问喽。
5: 怎么？
4: 别问，
5: 别问，
4: 别问。
5: 等等，
4: 先寒碜，不能说。
5: 哟，念书怎么还寒碜呢？
4: 嗯，
5: 您说您念过几年书？
4: 我又啊，八岁上学，
5: 我八岁就上学了，
4: 我就念书。
5: 哦哦，
4: 嗯，
5: 念到多大呢？
4: 念到15岁。
5: 哇，
4: 嗯，
5: 这不7-8年的吗？
4: 跟没念一样。
5: 哟，那怎么？
4: 不是好学生。
5: 哎呦，是啊。
4: 嗯，
5: 这个念书不用心，这个差点。
4: 我又20岁啊，我才知道。
5: 哦，
4: 我这文化不成啊。
5: 嗯，
4: 学问太差呀。
5: 嘿嘿。
4: 我得呀努力呀。
5: 哦，
4: 好好念。
5: 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念的。
4: 我得用心。
5: 20了。
4: 嗯，
5: 才用心。
4: 怎么了？
5: 我这晚点。
4: 不晚。
5: 还不晚。
4: 哎，不晚。
5: 怎么？
4: 父老前27始发奋读书机。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
5: 哦，这也倒对。
4: 我不能比父老前，我连苏东乐我都比不了。
5: 是啊。
4: 嗯，
5: 你呀。
4: 我慢慢练呢。
5: 嗯，
4: 我脑筋不好，我笨点。
5: 哦，
4: 我笨点啊，我架不住我日子长。
5: 嗯嗯，这倒对。
4: 铁打房梁磨绣针。
5: 怎么讲？
4: 功夫到了自然成。
5: 不错。
4: 曾子曰。
5: 怎么着？
4: 走着就比站强。
5: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4: 嗯，
5: 曾子说这话。
4: 我反正我知道这句，我忘了哪本上的了。
5: 这哪本上也不是啊。这根本就不是书句子。
4: 对了，不是书句子。
5: 嗨，
4: 嗯，
5: 有这么句话，
4: 嗯，
5: 走着就比站着强。
4: 是啊，
5: 哦，反正念书呢就比不念强。
4: 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啊，人都说书内有黄金，就怕不用心。
5: 这话有，
4: 是不是？
5: 是。
4: 怎么讲呢？什么话呢？这就
5: 这我可讲不通。
4: 书内有黄金。

0: 使你有那个文化了，你做点什么事儿都好，比你有金子都强，就是这个文化最好。
1: 哦，这么讲话，
0: 多学习文化等于你啊存钱一样。
1: 哦，
0: 你用上了，什么时候用上什么时候有。
1: 对，
0: 嗯，这可就一样，就怕不用心。
1: 哦，不用心不行。
0: 尤其这个小孩上学呀、啊、
1: 嗯，
0: 有多少个能打小时候就懂得用心。嗯，
1: 这倒对，
0: 有打一小时候他就是啊，我无论如何我也得好好念书，很少很少。
1: 嗯，反正也得有。
0: 也有啊，他是这个教育。
1: 哦，
0: 一半是由啊这个老师啊来教育。
1: 嗯嗯。
0: 另一半呢得由这个家长好好的培养教训。
1: 哦，双方面的。
0: 那你净指着学校的先生老师管那不成。
1: 哦，
0: 家里不问也不成。应当得问。
1: 问。
0: 应当得问，甭考他，够数问问。
1: 问什么？
0: 问问你写的字怎么样，写好了吗，拿看看。
1: 嗯
0: 嗯，这前些日子写的房跟这几天的比比，也甭打也甭骂也甭说他，
1: 嗯，
0: 也甭说他不好，就管看看，这就成。
1: 哦，就有效力。
0: 那是啊，他自己就得注意啊。哦，那些日子写的房什么样，现在呢比比一瞧不如那个，他不敢拿出来。
1: 哎，
0: 他一定他得写好了他才敢拿出来。
1: 这么个做家长是得问问。
0: 是啊，
1: 嗯，
0: 这学期你考第几？
1: 嗯，
0: 上学期考第几？
1: 嗯，
0: 让他想想，问问。
1: 对，
0: 同学来找你来了，这小孩是谁啊？你同学。
1: 嗯，
0: 他多大了？他13。你多大？我15。他考第几啊？他考第6。你呢？我考第11。那怎么回事啊？怎么他比你小，怎么到考第6，你怎么考11啊？
1: 对呀、啊。
0: 甭说他，也甭骂，甭打，
1: 嗯，
0: 自己的这害臊了。下学期你瞅瞅，一定得强。
1: 嗯，有进步。
0: 哎，就怕这样，老家不管，做家长的不问，早上上学了上就上，回来就回来。
1: 嗯，
0: 这回来挺早，也不问，为什么回来挺早？明儿不去了，也不礼拜的，怎么就不去了呢？
1: 就说呀，
0: 放假。
1: 放个子弟。
0: 哎，
1: 嗯，
0: 这小孩啊，念书啊。他有的这个天然的小孩他就喜欢这样，喜欢念书。
1: 哦，
0: 有的孩子他就不喜欢念书的。
1: 嗯嗯，
0: 这应当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嗯，
1: 您说呢？
0: 有的小孩贪玩的
1: 啊，
0: 这小孩个个都得贪玩。
1: 小孩嘛，
0: 游戏嘛。
1: 嗯，
0: 应当啊，有啊，应当有这个文艺活动。
1: 哎，
0: 嗯，现在不是学校都有这吗？
1: 是，
0: 下课之后呢打个球啊。
1: 嗯
0: 嗯，打羽毛球啊，又运动啊，又游戏，提提神，助助兴，
1: 嗯，
0: 身体又健康，又活泼脑筋，
1: 嗯，
0: 这是很好，应当得这样。
1: 哎，
0: 不能老贪玩。
1: 哦，
0: 时时刻刻老惦着玩，对于这个功课不用心，那个小孩是不好。
1: 嗯，也差点。
0: 现在呢，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们，
1: 嗯，
0: 这个教育这个学生，
1: 嗯，
0: 这个方法好。
1: 哦，
0: 方法好。现在不也不打吗？
1: 就是
0: 有挨打的吗？
1: 嗯，不打。
0: 是说服教育吗？
1: 嗯嗯，
0: 不打。
1: 对，
0: 比那时候过去呢，那个旧社会那念私书的时候，
1: 嗯，
0: 比那时候挨打人家这个教育的好。
1: 哦，
0: 那时候挨打，挨打管什么用？
1: 倒去管不好。
0: 你打他管什么用啊？不让玩这么着不成，不让游戏，
1: 嗯，
0: 就得好好的念书。坐那这一天呢也不动地方。
1: 哎，
0: 他就知道啊，无论如何我得加紧，恨不能让这孩子们念。
1: 嗯，
0: 那个方法不好。
1: 哦，
0: 早晨8点钟上学，
1: 嗯，
0: 12点放学，吃饭去了。
1: 嗯，
0: 下午1点又来了，又盯啊，快黑时候6点放学。
1: 嚯，
0: 溜溜这一天。
1: 这家
0: 溜溜这一天也没有游戏，也不许唱歌，不行。
1: 哦，
0: 唱歌打。
1: 呵，
0: 谁敢唱？咱念书你唱。
1: 哦，那这不懂得唱歌，
0: 除了念就是写。
1: 嗯，
0: 这孩子简直啊都呆腻了。
1: 嗯，
0: 是整天就跟往激流一样。
1: 好嘛，
0: 都念全了。
1: 哦，
0: 学问是不小，知道不少啊。
1: 嗯，
0: 社会常识满不到了。
1: 哦，没有经验，
0: 都念呆了。
1: 好嘛，
0: 傻了。
1: 是啊，
0: 啊，而且呢，这个打小孩呢，这还是不好。
1: 哦，
0: 可单有这种孩子。

0: 呢，他让先生给管的，你不愿打我吗？
1: 嗯，
0: 我就要跟你耍骨头。
1: 呀，
0: 我成心气你。
1: 哦，
0: 你愿那么着，我偏不那么着。你说东，我说西，成心跟起哄，
1: 这是把这小孩管皮了，
0: 是啊。
1: 嗯，
0: 你打打他也不怕。
1: 我不怕，
0: 他不害臊。
1: 呀，
0: 有这个小孩他还害臊啊？
1: 嗯，
0: 甭说打，一说你就害臊了。
1: 哦，
0: 你说呢，李文元？你怎么来这么晚？
1: 嗯，
0: 赶紧站起来了，吓一跳。
1: 嚯，
0: 小老师就害怕啊！我今天吃饭吃晚了。
1: 嗯，
0: 那早点，坐下吧。坐那，
1: 嗯，
0: 坐那怎么样？
1: 嗯，
0: 他那哭了，掉眼泪了，
1: 哭了，
0: 害臊了。
1: 哦，
0: 别的同学还给他告诉先生呢，
1: 告诉什么？
0: 还禀先生呢。老师，李文元哭了。我甭理他，
1: 这个什么意思？
0: 甭理他，知道他害臊了。
1: 哦，不让大伙理他，
0: 大伙别拿起哄。
1: 哎，
0: 这好的。
1: 哦，那个不好的呢？
0: 不好的，害臊干嘛？打的不怕。
1: 哦，
0: 还还想着死了？
1: 呵，
0: 你不就打吗？
1: 嗯，
0: 打就打呀。
1: 好，
0: 没关系啊。打四十板，好，给你，伸手就打，也不让着你。
1: 哦，
0: 绝不害怕，得了，老师别生气了，下磨布去了，
1: 就是
0: 说那个嘛，说那回栽了，
1: 是啊，
0: 还横嘛，
1: 呵，
0: 打，给你手，
1: 嗯，
0: 啪啪啪啪啪，打四十板，
1: 嗯，
0: 他这咬着牙，把脸憋得跟大红布似的，
1: 哎呀，
0: 憋这口气，
1: 嗯，
0: 打完了，打完了还问先生，
1: 为什么？
0: 还怎么样？
1: 嗯，
0: 啊，
1: 你呀，还怎么样？
0: 不含糊吗？问你还打不打？
1: 哎呦，
0: 你再打我跌着上，
1: 这是干嘛？
0: 你呀，夺宝局来了，跑这，
1: 哎，好嘛。
0: 不打了，
1: 嗯，
0: 去吧，往那一坐呢也不害臊。
1: 哦，
0: 跟别的同学还说大话呢。
1: 说什么？
0: 还吹牛腿呢。
1: 嗯，
0: 看你没看见啊？
1: 嗯，
0: 看你没看见这四十板，要搁你你受了受不了？嗯，要搁你你早哭了，信吗？
1: 嗯，
0: 我哭了吗？我有眼泪吗？
1: 嗯
0: 嗯，完了，哼，就是不哭。
1: 哦，
0: 告诉你，就是不哭。大爷不怕小八卦
1: 啊，
0: 这就什么话呢？这他是大爷，先生是小八卦，
1: 好嘛，
0: 打得发烧啊，
1: 嗯，
0: 弄个砚台搁手那冰着，
1: 哎呀，
0: 罚跪罚跪不害臊？
1: 是啊，
0: 罚站罚跪，哦，跪跪还冲那吐舌头，嘿，我又罚跪了，
1: 嗯，
0: 到家别说啊，那孙子到家说啊，
1: 哟，还骂人了，
0: 他还骂街呢，
1: 好嘛，
0: 嗯，背背下书来不嫌寒碜，
1: 是啊，
0: 那好学生。人家不正样，
1: 嗯嗯，
0: 他根本呢，人就知道心妄想，就知道上学校啊，我好好怎么样用心念书，
1: 嗯，
0: 哎，够说怎么样写字，自己啊所写的仿都把它留着，
1: 嗯，
0: 所有这写的仿都留着，
1: 哦，
0: 一天一天的有日子，先生给啊是那时候画圈吧，
1: 嗯，
0: 现在是得甲字啊，得乙字啊，
1: 嗯，
0: 啊，判完仿了也得留着。比一比，嗯，这一月怎么样？下月怎么样？我瞧瞧。好先生这样，
1: 嗯，
0: 算数个人要用心，自己的东西要怎么样的爱护？这好学生，
1: 对，
0: 好学生不丢东西，
1: 哦，
0: 好学生不损坏东西，
1: 哦，
0: 不但不损坏别人的东西，不损坏学校的东西，他自己的东西他也这么样特别的爱，
1: 哦，值得爱护，
0: 哎。他绝对不糟践东西，不把一张废纸了，绝对不把它扔了，也要把这练字啊、大字小字啊都把它写满了。那么没词呢，想什么字写什么字呢？拿这张纸要练字，
1: 好，
0: 都把它写满了，哎，再把它扔在这个字纸篓子里。
1: 嗯嗯，
0: 绝不糟践。
1: 是，
0: 一管铅笔了，使成一点了，嗯，还要留着。
1: 嗯，
0: 实在没法使了怎么办？接了一点笔帽。
1: 哦，
0: 他节省一点还要用，
1: 对，
0: 他爱这个东西，
1: 嗯嗯，
0: 那一定是好学生。好学生，你打个书包，你瞧瞧，
1: 怎么着？
0: 干净。
1: 哦，
0: 书包里没零碎，整整齐齐的。
1: 嗯，
0: 笔帽啊，擦挺亮。墨盒你拿过来照见人，
1: 嗯，
0: 跟小镜子一样。他干嘛擦的那么亮呢？
1: 就是，
0: 他因为他爱这个东西。
1: 哦，
0: 嗯，书一本一本的。绝不窝脚，绝不脏喽。
1: 嗯，
0: 搁得整整齐齐的。
1: 嗯，

0: 穿的衣服要干净，
1: 是
0: 不迟到不早退。
1: 好，
0: 因为什么不迟到呢？
1: 嗯，
0: 他早就有个预备。
1: 哦，预备好了。
0: 早晨吧，比如说是7点钟往学校里去，
1: 嗯嗯，
0: 6点准起来。
1: 哦，那早起了。
0: 头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把所有用的东西都预备好。
1: 哦，
0: 一看功课表，明天早晨那是什么功课？
1: 嗯，
0: 有这个算术啊。
1: 哦，
0: 珠算，算盘摆好。
1: 嗯，
0: 写字，哦，墨盒预备着，看看笔。大字笔小字笔，
1: 嗯，
0: 是预备好，都搁桌上预备呢。
1: 是
0: 早晨起来呢，漱口洗脸喝点水之后，拿着书包拿着应用的东西一样不能错。
1: 嗯，
0: 背着书包拿着水碗走了奔学校，到那一点不耽误。
1: 嗯，可是现在的学生全这样。
0: 不，这好的。
1: 哦，好的。这样
0: 好学生啊。
1: 哦，坏学生呢？
0: 你坏学生啊，不这样。
1: 坏学生怎么样？
0: 晚上不睡。
1: 哟，
0: 早晨呢不起。
1: 啊，
0: 这醒不了啊。晚上贪玩。
1: 嗯，
0: 温习温习功课没有，胡闹胡反胡吃海塞，撑着等等性放屁。
1: 嚯，
0: 睡觉躺下呼啦呼啦，这一睡觉打呼噜。
1: 嗯，
0: 毛病多，流哈喇子，抽冷汗尿炕。
1: 好嘛，
0: 早晨呢是啊醒不了。
1: 嗯，
0: 叫他不醒，醒了不起，起来不走，
1: 你瞧，
0: 就这么三步，
1: 还有这毛不少，
0: 醒不了啊。
1: 嗯，
0: 7点钟上学呀、
1: 啊，啊，
0: 快8点了还睡呢。
1: 哎呦，
0: 家里还得先叫他，三，上学去，三，快8点了上学去，费挺大事叫醒了。
1: 嗯，
0: 啊，啊，醒了。
1: 嗯，
0: 瞪俩大眼张嘴得10分钟才能明白，都睡糊涂了。
1: 嗨，
0: 啊，你上学去，上学去，我袜子呢。
1: 嗯，
0: 你呀，袜子不知道搁哪了。
1: 这袜子丢了，
0: 头天晚上脱一袜子都忘了搁哪了。
1: 好嘛，
0: 还有饼吗？
1: 哟呵，还饼呢，想着呢，
0: 找着袜子就问饼。摇摇快点吧。
1: 嗯，
0: 这下地拿着饼就往外跑，跑了去又回来了。
1: 怎么
0: 没穿裤子？
1: 哎呦，哈哈，是这什么学生？
0: 太慌了，
1: 这是
0: 他没有功夫洗脸。
1: 哦，忙的，
0: 他怎么洗脸呢？
1: 就是
0: 手都那么脏啊。
1: 嗯，
0: 指甲盖都是馅的。
1: 哦，馅的。
0: 嗯，
1: 哦，净泥
0: 啊。
1: 呵，
0: 手那指甲盖满都是跟豆沙馅一样。
1: 嘿，
0: 都带馅的。
1: 好的，
0: 他没有功夫。
1: 哦，
0: 他净贪玩啊、
1: 嗯、
0: 你瞧这身衣裳就可气。
1: 怎么
0: 瞧这模样就可气。
1: 嗯，
0: 一脸的泥。
1: 嗯，
0: 脖子像大车轴，反正哪能种麦子。穿这身衣裳也可气。
1: 怎么
0: 帽子啊，帽檐折了，帽带断了，帽子领出来了，戴着帽子领在后头搭了。
1: 呵，
0: 这衣裳也可恨了，看着。
1: 怎么
0: 领子也掉下来了
1: 呀？
0: 领胳膊没了，我纽扣还剩仨，
1: 那俩
0: 丢了。
1: 呵，
0: 学生操衣是仨兜啊。
1: 啊，
0: 嗯，剩一个，
1: 那俩呢？
0: 打架撕一个，
1: 那个呢？
0: 掏吃的掏漏了一个。
1: 好嘛，
0: 裤子也撕个大口子，鞋耍圈，鞋带丢了，这只提不上了。
1: 呵，
0: 书包不背着了。
1: 怎么？
0: 书包带断了。
1: 那怎么？
0: 改提了着。
1: 哎呦，
0: 石板也摔了，笔帽丢了，笔头也干了，铅笔也折了，腰掖着大饼，走道直哈巴，嘴里含着块香蕉糖，后腰上画个大王八。
1: 嘿，
0: 这模样，
1: 这全让人赶上了。
0: 嗯。他越遭恨呢，大伙儿哪知道敢？
1: 哦，
0: 到那儿呢，上学去了，起哄啊。
1: 是啊，
0: 在过去那时候，那个旧社会兴这个那个私塾啊。
1: 哦，私学馆。
0: 私学馆呢？
1: 嗯嗯。
0: 啊，也杂乱无章。
1: 哦，
0: 乱念。合着你念书没念书，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乱念。他没有啊秩序。
1: 哦。
0: 头脑还乱，乱挪位子。
1: 是啊。
0: 今儿坐这儿，明儿坐那儿去了。
1: 好嘛。
0: 先生啊，在这还好点，先生一扭脸，这箱子啊，嗯，上的站在板凳上，
1: 哎，更好，
0: 那上桌子上，
1: 嗯
0: 嗯，练个大顶，
1: 呵，
0: 起哄吗？把先生气的，你说不能净打他，
1: 当然了，
0: 也没有办法。

0: 这孩子们可恨，先生一想，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你不就这样吗？
1: 嗯，
0: 你背起书来更好，背不下来啊，你要还要念这点。
1: 哦，
0: 反正这个够一月，你给我一月的学费钱。
1: 嗯，就行，要钱。
0: 这孩子倒霉劲，他这回挣钱了。
1: 哎，
0: 他不敢死白赖打。
1: 怎么
0: 打太厉害了，家长来了，一小小孩受委屈了，不念了。
1: 有
0: 不念了，好，一月差一块钱。
1: 哦，他有损失。
0: 那一个学生一月一块钱的学费呢。
1: 哦，那会儿
0: 反正不管怎么治吧，
1: 嗯，
0: 以赚钱为主啊。
1: 好嘛，
0: 甭管这孩子怎么样了，爱念不念。
1: 嗯，
0: 这孩子们嚷嚷嚷念，先生都先吵着。
1: 是
0: 外头遛弯。
1: 哦，
0: 溜达溜达围着书房这转弯去了。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有的淘气的不念了，
1: 有
0: 好学生呢还是好好念书。
1: 哦，还是一样。
0: 这几个该出主意了，这几个大个儿。
1: 嗯，
0: 瞅着瞅着走了没有，瞅着先生在门口呢，这胆子大，我们这探着头一瞧，没有没有，走出来，一个俩仨四五，这跟那那跟这出来。
1: 嗯，
0: 出来六七个，这头啊，这当头的这个
1: 啊，
0: 这出主意了。小伙，你跟小虎，你们俩先摔一跤。
1: 哦，摔一跤，
0: 我看你们俩谁有劲。
1: 好嘛，
0: 你说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就说是，
0: 这是上学来了吗？这个，
1: 嗯，
0: 那俩就得听他的，他头吗？
1: 哦，那俩摔，
0: 来一跤吧。
1: 好，
0: 俩人咔咔会撂上跤，一人摔一身臭泥。
1: 嗯，
0: 摔完了，单腿单腿。小四，你跑两步，看看你腿脚怎么样。他不抬脚，你看腿脚怎么样？
1: 就说是。
0: 跑什么？跑电线杆子，快点，越快越好。
1: 嗯，
0: 那一人啊，腾腾腾腾跑那边。
1: 嗯，
0: 回来吧，又跑回来了。跑完了，累直喘，在这叉腰站着，这还得出主意呢。
1: 还有什么主意？
0: 那个谁，我说，
1: 嗯，
0: 你们班里面那个小不点叫出来。
1: 干嘛？
0: 有刚来的学生啊。
1: 哎呀，
0: 新来的小学生，六七岁那个小个儿。
1: 嗯，
0: 大个欺负小孩呗。
1: 是啊。
0: 还不知道小孩叫什么
1: 呢。哦，
0: 就知道小不点儿。
1: 嗯，
0: 把小不点儿叫出来。
1: 嗯，
0: 来，出来出来。
1: 干嘛？
0: 出来了。出来干嘛呢？
1: 嗯，
0: 坐那儿，猫着腰，手扶着课衣带。
1: 嗯，
0: 干嘛呢？
1: 干嘛？
0: 这几个人呢，扶着他腰啊，一个一个往过蹦。
1: 哦，
0: 拿他当木马那么跳着玩。
1: 好嘛，
0: 跳。
1: 嗯，
0: 小孩害怕。
1: 是啊，
0: 大个欺负小孩吗？跳。没有多大力气，那大个一跳一按腰，也不怎么没禁住，啪嚓趴下了，
1: 哟，
0: 磕嘴了，哇哇直哭。
1: 你呀，
0: 这一瞧，哎，这还直哭吗？还那么娇呢啊！走走走走，去进去，把那小不点换出来。
1: 哦，咱换一个。
0: 你说这受了受不了？
1: 真是，
0: 嗯，这书房里要有这孩子，别的孩子也该带了坏了吧？
1: 那可不是，
0: 一人折腾这么一身汗，
1: 哎呦，
0: 可巧这么功夫，
1: 嗯，
0: 来做买卖的。
1: 卖什么呢？
0: 卖凉粉的。
1: 哦，
0: 小孩们要喝凉粉。
1: 嗯嗯，
0: 哎，喝点凉粉吧，败不活，我心发热。
1: 哦，
0: 哎呀，我摔跤摔的，摔跤摔的，我不应当这么摔跤，你看看，摔我一身汗。
1: 嗯，
0: 喝凉粉。
1: 嗯，
0: 你借我钱。哎，怎么你没钱？我有钱，我不够，你借我，我借你啊，我还喝呢。这么办，咱们四人凑钱吧。
1: 哎，
0: 几人凑钱买一碗凉粉。
1: 好，
0: 多来点醋。
1: 嗯，
0: 来点蒜。你说，哎，别来蒜，我不要蒜，我先辣。哎，不，搁边上，我打这边喝。端起来这缸喝，那边袖子揪住了。
1: 好吧。
0: 哎，你干嘛？你干嘛你？
1: 嗯，
0: 我先喝，你先喝呀。你那么大嘴，你吞喽一下，你了一半去。他得喝点，他喝点，到我这完了。
1: 嘿，
0: 我白添钱了。
1: 好吧，
0: 我就喝点醋啊。我先喝。
1: 嗯，
0: 你先喝呀，你嘴臭。
1: 你呀，
0: 我怎么嘴臭？你不让我先喝，我添钱没有？我就不让你先喝，你先喝，咱们把它分开吧。
1: 啊，
0: 赶快点借我们碗，借我们碗，借我们仨碗，我们分开。
1: 嗯，
0: 其实啊，一人一喝呢，喝一口不完了吗？
1: 那倒是，
0: 少喝了。这一借碗，这要分呢，耽误工夫了。
1: 哦，
0: 何巧这个教书的先生回来了。
1: 你呀，
0: 溜达溜达一瞧，怎么都不念书，都出来了。
1: 嗯，
0: 干嘛呀？这回头一瞧，先生一点不害怕。
1: 是啊，
0: 绝对不站着规规矩矩。老师，嗯，老师啊，我们是挺热的，我们要喝点凉粉去去火。

0: 啊，
1: 应当
0: 好好说呀，
1: 就是
0: 过去，这满不在乎那样。
1: 哦，
0: 你们干嘛呢？啊，那个喝着凉粉
1: 啊，
0: 就仿佛那茶馆见着那个都是朋友那样。
1: 好嘛，
0: 啊，你呢？喝凉粉。
1: 嗯，
0: 先生一瞧气，喝凉粉闹肚子。嗯，趁早上走，挑着边卖去。
1: 嗯，
0: 给人钱没给？啊，你呢？给了，不客气。先生气，
1: 哼，
0: 没办法。凉粉呢？凉粉在这儿呢。先生趴着碗端过来，一扬脖，吃喽吃喽吃喽，喝了。
1: 哟，他也吃了。
0: 嗯，
1: 好嘛。
0: 喝完把碗往那一搁，走，念书。这几孩子一瞧，这还念嘛呢？这还
1: 就是，
0: 好嘛，白给他凑钱了。
1: 嗯。
0: 几个人一嘀咕，怎么样？
1: 嗯，
0: 不分了吧？
1: 完了。
0: 我说要一人喝一口，早喝完了吧？你不也得让分开吗？你瞧，白给他凑钱了。
1: 嗯。
0: 他多美啊！
1: 哎，
0: 白喝。你说他喝行吗？喝我骂他。
1: 哦，
0: 我一会儿我折腾他，我想法子，我想坏毒，我要吐出来。
1: 是啊，
0: 你坏他要打你啊，还要打。还对了，我那法子多了，我不让打。
1: 嗯，
0: 这小孩们，你说他真有这坏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放学之后小孩都没走。
1: 哦，
0: 干嘛呀？
1: 嗯，
0: 学几个字，成心要寒碜先生。不应当啊，你呀，嗯，怎么样吃我们的东西，喝我们的凉粉，损先生。
1: 嗯嗯，
0: 在厨房对过有庙。
1: 哦，
0: 这庙叫什么？那叫天王庙。
1: 嗯嗯，
0: 天王庙大白墙，大影在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真谛。
1: 哦，
0: 这出主意了。哎，我说小四，
1: 嗯，
0: 咱怎么办？怎么样？咱们一人写几个字，咱们来句诗怎么样？好啊，你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就是
0: 瞎编吧。
1: 嗯，
0: 够折就得。好，写。谁出题啊？一人个人想个人词啊。
1: 哦，
0: 对，我先来。这拿起笔来，小孩没有多大学问，
1: 是
0: 写的什么呢？四个字。
1: 写什么？
0: 写的是弟兄四人。
1: 哦，
0: 咱们就是哥四了。
1: 对，
0: 那写什么？共凑四文。
1: 嗯，
0: 四人凑钱。你的了，这写买碗凉粉。
1: 嗯，
0: 这小字一肚气啊。
1: 嗯，
0: 写什么呢？先生独吞。
1: 哦，
0: 大伙凑钱让先生一人吃。
1: 是，
0: 先生一瞧就得害臊，还挺合辙。
1: 嗯，
0: 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好，
0: 小孩们一哄而散都走了。
1: 嗯，
0: 可巧这么功夫，来四位念书的人。
1: 哦，
0: 这四个念书的先生往庙这参观来了。
1: 嗯，
0: 说这庙不小啊。
1: 是，
0: 什么庙啊？你说这是天王庙。天王庙？什么天王？什么叫天王庙？
1: 嗯，
0: 可真你不要忘了，四大天王，摸家四将吗？摸了青，摸了红，摸了瘦，摸了海。
1: 嗯，
0: 哦，说咱们这么办，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哥几个在这写个诗怎么样啊？
1: 哎，
0: 好啊。对，咱们一人来一句。好，念书的人呢都有笔袋。
1: 嗯嗯，
0: 成笔的口袋，把笔就拿出来了。
1: 哦，
0: 哪儿写？就这儿吧。一瞧这白墙写黑字，特别的好看嘛。
1: 对，
0: 那么大人呢，他个儿高啊。
1: 嗯，
0: 伸手就这地方。小孩子个矮，底下原本有了四句了。
1: 是，
0: 这哥几个没瞧见。
1: 哦，
0: 底下有十六字了。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
1: 啊，
0: 这哥几个没大注意。
1: 哦哦，
0: 净看这庙宇。好，咱们一人来一句。
1: 嗯，
0: 我先写。这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以庙为题吧。
1: 怎么写的呢？
0: 天王庙神大发身。
1: 哦，
0: 说庙里这个神像啊，发身都高。
1: 哦，挺大。
0: 你的了。
1: 嗯，
0: 这接过笔来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身穿铠甲似龙鳞。
1: 哦，说那衣裳，
0: 身铠甲跟龙鳞那么好看。
1: 嗯，
0: 你的这鞋啊，脑袋倒有麦斗大。
1: 嚯，
0: 身高丈二，头如麦斗。
1: 对，
0: 四寸。
1: 嗯，
0: 你的了。你这位不是好诙谐？
1: 哦，
0: 想半天没词儿。
1: 嗯，
0: 写什么呢？拉屎足够十五斤。
1: 嚯，
0: 这哥几条。哎，你这不行啊，你这不像话呀。
1: 哎，
0: 什么叫不像话？个高吗？身高丈二，吃多拉多呀。
1: 嗯，
0: 连吃带叫，这泡屎十五斤。
1: 哎呀，
0: 这不像话。这个什么像话？谁还来考察这个来？
1: 是，
0: 这 这玩嘛，咱们赶上辙就得了。

0: 哎，走走走走，这哥几个都走了。
1: 哦，
0: 哥几个刚走的功夫，可巧先生来了。
1: 啊，
0: 先生一瞧，嗯，谁写的诗啊？
1: 嗯，
0: 哪一位才子在这儿留下四句诗？
1: 哦，
0: 看一看，过来一瞧，哦，十一言。
1: 哦，十一言，
0: 十一个字一句。
1: 怎么十一个字了？
0: 其实不是，七个字一句。
1: 这怎么十一个？
0: 小孩底下写的呢，四字一句。
1: 嗯，
0: 也不是怎么那么寸，对了趟了。
1: 哦，
0: 一行一行的都对着，他当了一码事了。
1: 好嘛。
0: 哦，很好，我看一看。
1: 嗯，
0: 天王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
1: 哦，
0: 对，对，墨家四将。
1: 嗯，
0: 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
1: 嗯，
0: 哟，这怎么句话？
1: 就是。
0: 看三句，
1: 嗯，
0: 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
1: 哦，
0: 这怎么回事？大脑袋喝凉粉？
1: 嘿。
0: 看末一句呢？
1: 嗯，
0: 拉屎足够15斤，先生独吞。哇。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

0: 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的开始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含81位大组方的上衣葛红酒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上衣酒一口下去整整81位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原价是698一瓶，现在一瓶149元，每瓶为您优惠了500多块钱。那么这已经不是打折了啊，我觉得已经是打骨折了啊，但相当于两折的价格，所以每个人起订是6瓶，那么买10瓶呢我们会多送您2瓶，那么福利不等人，现在库存只剩下他们今天刚才跟我讲是300多瓶了啊，300多瓶，抓紧时间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健康的尾巴了啊。下面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哎，下面有请出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4: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刚才哈在这儿一边看着那个小陈口吐莲花一样哗哗哗一顿说，一边我在这儿沾沾自喜。其实拥有这次活动哈，我还是挺自豪也很开心的。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稍晚一点，我又跟李总我俩又沟通了一下，我说哎呀我确实需要你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么一个，
2: 真得谢谢他。
4: 对对对，这140多块钱的这么一瓶这个酒药酒的这个价格就给我们了，我说我们真的挺感恩。包括很多老年人也讲，他说的很少啊，现在有企业能把这种东西能就是这种实惠做到这个样子。他说一般都是啥呢，要不就打包整一个什么礼盒又怎么地的，你说你们就比较实在，就是100多块钱一瓶。
2: 嗯，
4: 然后他们也算了一下，基本上100多块钱你买个20味原料这都不够。
2: 当然肯定
4: 哦，对，更何况你还要有一些好的白酒，还要经过炮制和时间的一个积累，所以好多老人也都是表示说这个，如果我们用好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向我们周围和身边的人去推荐，因为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在晚年生活当中，你治病也好，你养生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2: 嗯，
4: 哦，老人不排斥，尤其对我们身上的慢性疾病来讲的话，好多老同志也讲，他说，考虑81味这个药材所在嘛，啊，81味的原料所在嘛，所以他会认为，哎呀，我有这个东西了，可能我血压会有一定的改观，
2: 嗯，
4: 然后我血糖会有所期待，那我的血脂呢，或者哎呀我这个头晕呢，我这个盗汗呢，我这个气虚，我这个没劲儿，就是大家有好多的期待。这些期待的来源我觉得就跟81味的原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刚才借那个小陈的那个话讲，我说确实大家是需要抓紧的了，300多瓶的

0: 时候，我看了一眼小陈跟我瞪大着眼睛点了一下头，说啊，那就是确实的一个数字了，
1: 是是，一点不、一点没虚啊。
0: 对对对，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毕竟咱不说别的，就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能够买到81味原料的这么一个药酒的话，还是很难得的。而且我师傅吧，在中医界，就他我倒不算什么了，就是我师傅是见多识广的了。中医里有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宗旨的原则，叫做上医治未病。就是最高明的医生，其实他功夫都下在了平时。那么咱们的上医酒，它其实就是按照上医的这个最高的标准来去衡量的。所以我说它的组方里面，你像人参啊、灵芝啊，还有铁皮石斛啊，包括五指毛桃啊，包括西洋参等等，这81味药材在中医日常养生调理的范围里边的话，你们哪天有个小孩是叫怎么说来的，反正我记不得原话了，就说他是一个什么叫六边形
1: 战士，
0: 武士啊，
1: 对
0: 啊，对，六边形战士，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事儿你得问我年轻人，
0: 我就记个六边形，不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你看全能。
0: 就是全能的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确实是，就是他考虑的方方面面的比较宽广。你比如说你肝心脾肺肾这个东西，你都会在81味原材料里边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些中药药食同源的这个物质。所以你能够长期的去使用的话，就是这个上医酒的话，它可能方方面面都给你考虑得到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从里到外就稳稳当当的健康的获取了。哦，所以我还是挺认可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的。
2: 宁宁 啊，你说这个六边形战士啊，这个形容的非常贴切。
1: 看人老都懂六边形战士了。
0: 我师傅啥时候这么时髦了？
2: 刚才你看你说那个人参呐、灵芝啊，这配伍里啊，人体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药呢都是非常齐全的啊，特别的适合我们。好多这些老朋友啊，一体多病啊，各种慢性疾病啊缠身的这些个老朋友们，
0: 对
2: 这些人呢，咱们用起来是效果是很好的，
0: 对，又管得比较全面。
1: 是的，你看我们其实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一批听众已经抢到手了，比如讲就在咱们本市的可能他们这个拿到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0: 已经有反应过来的了，说拿到了，
1: 有些比如讲彭阿姨就像说了，她说哎呀，我拿到那个酒以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包装啊很精美，也很合适，就不像那么过度包装哈，就是自己家里用都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瓶盖一拧啊，这个酒香就很浓郁，而且呢一股很明显的就是药香味儿，他还特意的呢，还这个洪阿姨啊，我觉得他是个这个大学老师他大学老师以后呢，他这个退休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还挺时髦，然后就跟上时代，他说这个配料表上面不是写了81味这个原料吗？他就干了件什么事儿，你说
0: 81味
1: 特时髦的一个事儿，
0: 挨个查1234是不是81个？
1: 哎，他数了一遍
0: 啊，
1: 81味对吧？
0: 啊，
1: 他还干了一件特别特别让我意外的事儿。
0: 要是我就
1: 很时髦的事儿。
0: 要我就会打开盖尝。
1: 哎，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学老师呢，就会叫个汁儿，
0: 叫什么汁儿？
1: 叫做这个，他要钻研一下。我们讲叫汁儿是打个引号，他就钻研一下，
0: 研究我们这个方子。
1: 对。然后他研究这个方子呢，他还用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办法，他打开了手机，
0: 打开了手机，
1: 然后呢，对着手机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就是那个 DeepSeek， 就是那个
0: DeepSeek 怎么的，
1: 就是他就是把这81味的药方就是原料就读进去了，就是用嘴巴读读进去以后，他就会跟他说，你帮我看看这是原料有哪些功效功能啊，名字对不对呀、是不是凑数糊弄人的呀，这81味子，你看他借助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来验证这个事儿。
0: DeepSeek 能够查出来。
1: 他查出来了，他把所有的原料的名称报进去，然后一一的那个给他反映
0: 出来，
1: 列出来，通过中国药典里咋说的，他说这么一看。
0: 哦，
1: 然后你看。

0: 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了。
1: 啊，
0: 然后
1: 哎，这个神奇，我这个头一次
0: 听过。厉害吧？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儿。
1: 哦，
0: 哎，我觉得我必须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都没想到啊。
1: 嗯，
0: 他用了这么一个办法。第一个，他说药香味儿、酒香味儿，他很肯定。
1: 嗯，
0: 里面的配料他又很肯定。
1: 嗯，
0: 他说有这个东西，他放心喝，
1: 踏实了，
0: 踏实了，
1: 是吧？对。
0: 他说我买了，他买了那个10+2的，就是12瓶一组的。
1: 嗯，
0: 他说有这个，我钱花到位了。他给我这么一个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
1: 我觉得他替大家证实了一下。首先，这81味原料组在一起的话，它确实对我们五脏六腑调养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同志，我觉得他更期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
0: 嗯，
1: 会有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期待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哦，
1: 我也期待过。
0: 那赵婷老师有小故事了？
1: 那肯定是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没说嘛，我头一次我师傅告诉我让我尝两口这个药酒的时候，因为我女同志啊，我除了说出去应酬，我一般都是滴酒不沾的。
0: 嗯，
1: 但那回我是啥呢？我是真的就是掉头发，然后失眠，
0: 哎呦
1: 啊，然后心慌。是真的有这种状态，然后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来两口，给我就倒两口，吃饭的时候我就给滋肉了。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准备，因为我知道的话，酒就是但凡是白酒，它都上头，它呛人，
0: 嗯，对，
1: 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
1: 啊，我这是我那回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因为我师傅给我倒好了，我也不能说我不喝呀，你得放一边，对不？完我就开始尝试那个酒啊，我喝完了之后第一口。它真的不像我就是平常跟人家去喝的那个白酒，从鼻子进去上头了以后够呛的直咳嗽。
2: 嗯，
1: 没有，
0: 嗯，没有，
1: 它不呛人，
0: 嗯，
1: 它没有那种辣的感觉到嗓子了以后，我很容易我就接受了，它很温润，就是你能闻到的随处可在的都是药香。
0: 哎，
1: 所以就这一点我能够肯定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很足。
0: 嗯，
1: 但凡是你要放个三五种药的话，你都会觉得那个药酒一样刺鼻子。
0: 嗯，
1: 你要在那个饭店你看着过没有，
0: 嗯，
1: 什么放点乌梢蛇呀，放点枸杞呀，有的放灵芝啊，放人参呢，啊，就那个药酒味都非常冲。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因为你药材少。
0: 嗯，
1: 你更多的它是来品酒，它是作为一种食物，就是人家就是给你喝酒的，稍带一点养生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这个不一样，这是81味原料，它最重要的还是你原料的作用。
0: 嗯嗯，
1: 就是这些药效。
0: 嗯，
1: 你比如说里边有那个人参。
0: 嗯，
1: 人参是入脾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呢，它能托住我们全身的气血根基。
0: 嗯，
1: 然后就是灵芝。
0: 嗯，
1: 灵芝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啊。灵芝是入心的，它就有安神定志的这个作用。
0: 哦
1: 哦，所以我一看，当时我记得我喝的时候，我一看这个配方，我一看有灵芝，哎呀，我的心里莫名的就很安稳。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就失眠嘛。
0: 嗯，
1: 我就想要睡好觉，睡不好觉，真的啊，早上起来迷了迷糊的。
0: 那是，我也是
1: 啊，然后掉头。嗯，我这个掉头发真的很严重。
0: 男同志掉头发也就算了，女同志掉头发，这真的。
1: 哦，
0: 影响关键。
1: 完，我头发还是长头发，
0: 你看，
1: 哎，就是你一梳头，哗就掉一把，一搓搓一团，哎呀，就那种状态。
0: 嗯嗯，
1: 所以我一看到有灵芝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我的心里就稳了。然后你说啊，我们再看到这个方子，你比如说铁皮石斛，我第一个找，
0: 嗯，
1: 我肯定我先找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材，我看看你到底值多钱。
0: 嗯，
1: 结果你一看铁皮石斛在，我知道，嗯，这个成本花了不少钱，因为铁皮石斛它兼顾的是肾。因为这个药材走肾，它是滋养的根本，我就觉得对什么腰酸腿疼的这样的同志肯定是管用。再有，我一看到西洋参，我就有准了。
0: 哎，
1: 因为我总说话，对不？
0: 气儿不足。
1: 哎，有的时候就肺气就弱就不足，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爱感冒，不是说发烧发多少度，我就是流清鼻涕。
0: 哦，
1: 对，就是受寒了我就流清鼻涕。我一看到有西洋参的时候，我说这一定是个懂方子的人，懂药的人研究出来的，因为温和。
0: 哦，
1: 它能帮人把气给走顺了。哎，
0: 顺很重要
1: 啊。对，这个气顺是很重要的。
0: 顺气儿。
1: 对，
0: 哎，
1: 然后就是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呢是中药当中常见的健脾祛湿的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在，它可以把你中焦的湿气吧给你摊一摊理一理啊，它能消一消。我说这个药用的也挺好。所以这读下来的话吧，这个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头，它不像是别的什么东西啊，我得凑。

0: 术，放一些什么添加剂，放一些什么没有用的。它每一味药材都有实际的功效，有的管扶正的，
1: 嗯，
0: 有的负责疏通的，
1: 嗯，
0: 有的负责那个调和阴阳的，就是你各司其职，你放在一起，这个整体的作用，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五脏通调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体多补的问题
2: 啊，对
0: 对
2: 对对，很多老年人是一体多病，
0: 哎、对、嗯，它是一体多补，因为它有81种原料，它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得到充分的滋养。它这个滋养啊，它绝对不是说我下个猛药进去，唰把这个人一整，哎呀，脑袋也晕啊，药效也足，鼻子也流血，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顶上去的，它是慢慢的把你的气血给调顺。给调匀，真的这个方法真的很
2: 多。就是以前我面对着，比如讲我们说在外面吃饭啊、哦有个什么小餐馆里面，它会有那个玻璃瓶，
0: 啊、哎对，现在也有，哎、
2: 现在也有吧、
0: 哎？对对对，
2: 那玩意儿我不敢喝，哎、为啥呢？我一个是我曾经喝过一次，
0: 哎，
2: 要上头
0: 啊、
2: 就是那个酒劲儿太大，
0: 对，
2: 是吧？
0: 对，
2: 然后第二个
0: 没有科学配比的方式，
2: 对对，
0: 就看着就往里扔。
2: 第二个我就嫌恶心。啊，
0: 恶心啥呀？
2: 就是地上飞的，地上跑的，关键是啥呢？关键是那劲儿太大，
0: 对，
2: 就是它不一定适合你。
0: 对，
2: 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你还记得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是说，我第一次喝到这个用这个原料来泡的这个酒以后，
0: 它是一味的那个吗？
2: 对，我的感受是，它和酒是两回事儿。
0: 对，你看的饭店的那个重头戏
2: 是
0: 酒，
2: 对，
0: 这个的重头戏是药。
2: 对，它两回事儿。
0: 对，
2: 到了嘴巴里面以后有那个酒精的那个味道，但是一定能接受，
0: 那是药引子，
2: 对，软软的下去、
0: 哎、
2: 然后你会感觉到，比如讲这个到喉咙以后，到了胸口热了，到了肺哎散开了，
0: 哎，
2: 再往下走，你能感觉到它在往下走，
0: 这就是细胞开放的结果、
2: 啊、
0: 是酒专有的一个作用。
2: 你看，我就觉得、哦、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神奇和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2: 咱们讲了这么多，再次提醒大家啊，我话锋一转，因为我刚才看340几瓶，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原价698一瓶的咱们的上衣酒，现在只要149块钱一瓶，团购价格6瓶起购，满10瓶呢咱们就送2瓶、那么导播刚才示意我开播的这么一小会儿，10几20瓶已经出去了。
0: 哦、
2: 哎，
0: 我们一边说呢，然后那边就一边在订、
2: 啊、这么一小会儿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把这个电话能够打进来，400-990-1577，400-990-1577，一边打一边听节目，或者你这会儿哪怕你不听节目，你把电话先打喽，对吧？然后把这名额占喽，占完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听节目也行。我怕你听入迷了，完了以后这想起打电话来了，没了，回头又打电话就
0: 嗷叫，
2: 有这样的吧？所以这两天呢，你看我在后台里面也看到没少有同事来留言，比如讲一位李大爷，他就说，然后这几天啊喝了他这个上衣酒，他发现啊他的睡觉呢。香多了，
0: 你看
2: 踏实了，
0: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睡眠的问题我用的嘛，睡觉真踏实。
2: 对，然后呢、他呢还不是自己喝、他和自己喝完以后带着老伴喝、两人还滋溜就培养感情的嘞，嘿、对吧，然后哎，他老伴的气色也感觉到好多了、还有一位叶阿姨，她说呢、她说

0: 他再喝一点，到晚上时候呢又再来一点。哎，这几天的感觉啊，哎，这个膝盖啊早晨起来以后啊，不是那么僵了，就是我们说是有沉僵嘛，沉早晨起来僵硬嘛，嘎嘎嘎了，哎，他就觉得好一点。那么下楼的时候呢，虽然还有一点疼啊，但是呢能忍住了。能忍得了了，然后呢，
1: 这就进展
0: 了，走着走着，因为膝盖嘛，走着走着，哎，松快一点，所以呢，他说这81味的药材的这个上医酒啊，真的是真材实料，哎，他挺开心的。
1: 那当然真材实料，你在上面都能看着81味原料，人都在那儿写着呢。所以在这里哈，我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咱们有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我接受这个上医酒，我觉得我最认识它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认为它是真材实料的方式。我也认为这么多年，其实这些真实的原料就是我们上医酒的一个基础。我记得不哪儿有一个广告叫什么？药材好，药材好，
0: 药材好，
1: 是不是？
0: 药材好，
1: 是是是。他这81味原料没有一个是拿过来凑数的。我跟你讲，就凑数他也是需要花钱的。那他为什么不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吃出好的作用了，那么大家都会给他竖大拇哥的。所以就是这81味原料在这里，就是我们好的作用，也是好的疗效的基础，而且那又是那个葛洪葛先生开辟的一个方子，那是药酒的鼻祖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的一些，你像食品科学啊，一些临床医学、营养医学呀、这个反复的打磨，所以很多的同志可能比我见效都快。我记得我那时候睡觉睡稳的，好像喝了，当天反正有，但是没有特别的明显。我好像应该在3-4天左右，我这个觉几乎就能睡到6到7个小时了。就是那种状态。刚才你说呢，有一个老大爷，他不也是睡眠变好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也是这个样。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这里边灵芝的这个药，因为灵芝在睡眠的调制过程当中，它占有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你还有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一个什么阿姨啊，姓什么的那个阿姨啊，她那种情况不就是吗？因为有铁皮石斛在，有铁皮石斛在。所以有好多的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他会觉得啥呢？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好，身上轻快，这就是我们铁皮石斛的好处。而借用酒这个剂型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药引子，你要没有它的话，你把81味原料你给它拿锅熬了，你去煎了，它不见得它的作用会这么快，可能你吃个半个月你还没觉得怎么地呢。
0: 那是，
1: 但是你借用酒的这种形式，它作用来的就很快，因为酒借这个药效，然后药借酒力，它速度来的就快。所以这一点我估计啊，也是我师父能够喝了这么多年，虽然都喝的不多，就是最近的这半年，我发现他把这个量涨上来了。原来他也就是喝大概15毫升左右，就那个小酒盅那么一点就够了。他现在我感觉啊，比以前多了。师傅，你说你是不是比以前喝多了？我感觉现在你能喝到25到30毫升了，我感觉。
2: 对啊，您说的对啊，
1: 您确实是给自己长量了，
0: 悄悄的长量。
2: 好啊，
0: 好东西多喝两口啊，
2: 对啊，哎，对，酒呢，它经过这个提取呀、溶解呀，它会增强啊药物的这个有效成分，啊，它还能促使药物呢在体内的吸收，和运行，使药效呢更快更好。
1: 啊，
2: 充分发挥他这个作用了。
1: 你看那小老头们开始自己给自己那个解释了，然后说给我听的，因为他好，因为他药效好，所以我多喝了。
0: 我们
1: 怎么那么师傅啊你
2: 啊？《食货志》里头啊就有明确的记载
1: 啊，
2: 他说呀，酒啊是
1: 又搬出古文来了，看着没？
2: 哎。酒呢，它和药呢，它俩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它俩呢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啊。
2: 所以呢，咱们
1: 所以你就喝多了点
2: 儿。哎，我也在告诉咱们大家这些老伙伴、老朋友们啊，我认为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万不能错过。
1: 你看气不气人？
0: 你看
1: 这小老头老气人了。师傅，你找了这么多理由，从古至今，什么这个学那个古书，全都给你搬出来，来证明我多喝这10毫升是有益的。咋整？
0: 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吧，人老说的也有。也有道理
1: 哦啊！你俩一个战线去了啊！
0: 任老，我喝两句啊，
1: 对，因为你也喝两口啊。

0: 好，我听
1: 你
0: 俩说来。
1: 节目一开始说啊，这个你看咱们这个酒确实好，我们先你刚才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81味的原料，
0: 嗯，
1: 对吧？咱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酒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啥？
0: 嗯，
1: 是它太方便了。
0: 嗯，
1: 你记得我们节目第一期讲的是心
0: 啊，
1: 当时讲的是叫做养心定剂，
0: 对，
1: 对吧？第二集讲的是肺。讲的是什么呢？是西洋参的那个第三期呢，我们讲的是脾和胃，
0: 对，
1: 这个是要运化的嘛，对吧？你还得给我挖一坑，两头堵，对吧？说什么最重要啊？我说脑袋最重要，
0: 心脏
1: 也不对。然后他说呢，脾胃最重要，为啥？你要喉咙的营养性去
0: 气血运化，
1: 对吧？那么叫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叫做
0: 参苓
1: 健脾散，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那再往下，最后我们讲到了肾，肾乃先天之本，
0: 对
1: 吧？那金匮的这个肾气饮，你看，四坛酒放到我面前，我样样都喝了，对吧？我就讲到一条，我说你样样喝，一天20毫升，那么下去量也很
0: 多。所以你们现在都喝多少？你喝多少？你不能给
1: 我
0: 喝个
1: 一杯
0: 多大个杯？
1: 你
0: 多大？
1: 我就喝一杯
0: 啊，不用喝多，就是这个药酒按你这个年龄有10毫升就够了。你要说我师傅啊，
1: 20吧，
0: 也行，就我师傅这个年纪，你看没？就这个年纪，你要是喝到20毫升，甚至25毫升，我都能理解。我就说啊，你年轻，所以你用不了。
1: 我就跟你打一赌，我们所有买回去的朋友
0: 啊，
1: 他晚你跟他讲10到20毫升
0: 啊，
1: 他妥妥的20毫升起步，你知道吗？那肯定的，你知道。
0: 都想好的快一点嘛，我理解。
1: 而且真的是，
0: 反正就自己适量吧，
1: 很柔和，
0: 别喝太多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我师傅这个确实，我现在没量过，我要量估计也就25毫升，不用喝太多，就2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1: 所以我说，你看这么多的，如果单独泡酒又麻烦，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买这些原料，然后价格，你看昨天一个阿姨说嘛，对吧？她的一个月，她得有3味药材100块，你看
0: 100多块钱，
1: 81味药材，
0: 酸枣仁，
1: 对吧？你看酸枣仁，说我睡眠不好，喝点这个就挺好。好，那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关键环节了，再次提醒大家，那原价呀698块钱一瓶的上一葛红酒，现在只要149块钱，6瓶起购，买10瓶呢还多送您2瓶，重磅的福利呢，咱们库存紧张，所以呢，导播呢再次跟我说，库存真的是很有限了，赶紧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0: 对对对，就是除了内服之外，它外用也行，外用的比较方便。我认为就是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敷在哪里。一般都是什么？要不就是肌肉有酸疼感、麻胀感，要不然就是关节也是使不上劲儿，或者是疼痛。反正你要是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拿出来2-3滴的，不用多，就给它按揉在那里边。你揉个3-5天，这个现象都会减轻了。其实它来的还是挺快的。就是我告诉大家，就81味的这个原料，就这个上一酒哈，你是可以内服和外用的，它就很安全，你就放心用就行。这我都用过，外用我用过，喝我也喝过，没事。
1: 我也喝过，我们都在直播间就已经给你。试过了，
0: 是吧？就放心去应用就好啊。
1: 对对对，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为你自己，为父母，为爱人，送上健康，送上礼物。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一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2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342瓶，手慢必无， 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

0: 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药香。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也只剩下三位数的库存了。上一酒的市场价格呢是698块钱一瓶，现在咱们一瓶只要149块钱。活动政策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1组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立刻为你省下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你2瓶，到手12瓶，库存一旦清空，活动随即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嗯，您好。
3: 喂，赵林老师吗？
2: 哎，久等了，久等了。您好，
3: 我要订酒啊，
2: 订酒，
3: 那个买十送二的
2: 啊。啊，可以，就是上一酒买10瓶送2瓶，一会儿你到导播那儿直接登记就行，到手是12瓶。
3: 赵林老师，我跟您说呀，
2: 哎，
3: 这酒吧我老辈儿之前已经订过了
2: 啊，
3: 昨天刚送到。
2: 哦哦哦，都订过，都到了，到了。你俩做的第一件事是啥？除了点数，
3: 拿到手了，我俩就打开尝了尝。
2: 你看吧，
3: 一人吧，
2: 我
3: 一人呢就含了一小口，
2: 是吧？我就说，哎，没有人能够抵御住那个药香。
3: 是，哎呀，那个药香味儿 太浓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啊，一口喝下去就跟含着81味药材似的。我吧是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
2: 啊，血压高，
3: 平时吧，也不怎么喝酒，但这个酒喝下去，也不冲啊，也不烈呀，就是带着那股子药劲儿，在我那个全身走啊，也特别的舒服。
2: 必须的呀，因为我让你们喝的不是酒，是借助酒而发挥出来的药性。这个药呢，还不是1味、2味、10味、8味，它是81味。所以你感觉到的都是满满的药的这个味道，借助酒的这个力量循行全身，它的吸收和见效是最快最稳定的。哦，
3: 我老伴儿吧，他主要是尿频，特别是晚上，一趟得跑厕所，折腾的我谁都睡不好觉啊。平时吧还好喝两口，你说但白酒度数高，我也不太想让他喝呀。这下好了，有这个上一酒，既解馋呢，是又能用的是81味大组方调理五脏六腑的，喝出健康来，多好啊！
2: 他是不是跟我师傅一样，给你讲出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为了多喝点，是不是？
3: 是，
2: 确实是，啊。我跟你说的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是兼顾到我们五脏六腑的方方面面，所以你哈不用去了解说像人家似的，我非得查查我这81味药都干啥的，就是告你干啥的，你也不知道组合在一起能干啥。你知道不？所以你去感受的时候，其实你吸收的就是81味的原料。这些原料在我们体内的话，各司其职，最受益的就是你。你现在吧，还用的时间短，充其量才1-2天、2-3天的这个时间，你要再接着去用，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稳定的。然后把您的信息就直接留给导播就行，让他给你一记录就完事儿。好嘞，
3: 好了，
2: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上一酒的活动啊，最后一天，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就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政策二呢是买10瓶送2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这种套组的啊，拿到手整整12瓶，但是现在数量非常有限，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东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4: 哎，赵东老师，
2: 哎，
4: 我是新朋友，
2: 哦，
4: 刚知道这个上一酒
2: 啊，
4: 我听说最后一天没剩多少了
2: 啊，
4: 现在还能订来得及吗？
2: 我这么猜哈，如果导播把你接进来，那应该是10有8-9是可以的。一会儿他要是就是您给那个导播留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消息。

0: 消息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多少呢？多了我不敢答应你，你要是弄个十瓶八瓶的这种我倒是可以。
1: 那你赶快去帮我记上
0: 啊、
1: 哦、我来一组啊
0: 啊、
1: 哦、就那
0: 个
1: 六瓶一组的
0: 啊，六瓶的就那个，那应该问题不大。
2: 嗯，那问题不大
0: 啊、哦、对对对，你可以先尝试一下
1: 啊。你们这个保证什么
0: 啊？
1: 是我一个老战友推荐的
0: 啊，
1: 他前阵子就是心梗住院的
0: 啊，
1: 平时看着好好的人
0: 啊，
1: 才62岁
0: 啊，
1: 结果一查呀，又是动脉硬化，
0: 啊、
1: 又是脂肪肝，哎，血压血糖都高，肾、
0: 啊、
1: 功能也有问题，
0: 那就是平常都没有怎么体
1: 全长来了，
0: 是吧？没有体检过，
1: 等着都感觉身上不对劲儿了、嗯。
0: 那你岁数大了的话，那你确实就要定期体检的。能够提前发现身体脏腑之间的各种联系及病变，你这个好有效的治疗啊。那你要是好多年3年5载的你都不去看一下的话，那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变成啥样了吗？所以体检吧还是有必要的，体检过后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引起你注意的东西，就是如何调养的问题
1: 啊。是
0: 吧？
1: 是是、
0: 哦、
1: 我现在就想了啊、与其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
0: 嗯，
1: 不如先听你的了，
0: 啊！
1: 哎呀，用这个81味的大处方、
0: 啊，
1: 把全身都好好溜一遍，
0: 啊，
1: 养一养，
0: 啊
1: 啊
0: 你！
1: 这药材也全面，
0: 啊，
1: 还比外面正价的便宜500多呢，
0: 啊，
1: 一瓶才149，
0: 啊，
1: 比我平时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都合适多了、
0: 啊。哦，所以你挺会算这个账啊。我不是说500还是149，我说您算的账是啥哈？你像你的老战友查出来一堆毛病，除了让自己上火之外，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养。你呢，我不用去查，我不管我身上什么问题，我先把自己养一养，有病呢我给他养好，没病呢我给他防身。你这是上医治未病的想法呀，你这要年轻时候学医那可真是了。你有这个意识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吧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的体检是有必要的，调养呢是在生活当中慢慢进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岂不是更有针对性吗？所以体检也是有必要的，定期去会诊呢，去见你的临床医生也是有必要的。当然生活当中从饮食开始，你的调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药酒呢只是比较方便，囊括了81种原料嘛，所以你要每天喝两口倒行。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的老战友，我觉得他也挺合适。我感觉像他这个问题啊，大多数80%的同志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做。除了降糖降压什么降脂之外，我觉得他是一路茫然的。你可以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过来人了，慢慢的调养不只是降低那个指标，是要关注我们五脏功能的改变，是需要全身去调养的
1: 啊。好嘞，张腾老师、
0: 哎、
1: 啊，我就把信息吧留给导播
0: 啊，可以的，
1: 早点用着，
0: 没问题的，
1: 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订购成功了。还是那句话啊，五脏同调，全身滋养，81味上医酒为您把健康呢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的价格呢拿到手。活动政策有2档，大家记好，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就可以，立刻为您省下3000块。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是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拿到手的整整12瓶的81味上医酒。那么数量有限，那么抓紧时间，我们刚才讲了大概我们的名额也就只剩下20多个不到了，所以呢电话号码您一定记好，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订酒啊，订那个20瓶。完了，是不是能到手24瓶啊？
0: 啊，对对对对。
3: 啊，我就想要那个、
0: 啊、
3: 那个啊，谢谢赵宁老师啊。
0: 啊，
3: 那个我是老慢支。
0: 哦。
3: 完了，得了能有10来年了吧？这个病。
0: 哦。
3: 完了，一到换季前吧，就。
0: 哦哦哦。
3: 这两年，哎呀，就严重了。
0: 嗯、哦。
3: 稍微一动他妈就喘。
0: 嗯、
3: 哦。完了，嗓子那口痰吧，你说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哎呀，老难受了。
0: 嗯、哦哦。
3: 完了，到医院看吧，大夫说我肺功能下降。
0: 哦，到肺功能下降，
3: 对对、哦、当时吧用完了还能轻快点、嗯、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0: 嗯嗯。

0: 那不就是肺气不足吗？
1: 你那个体位功能也弱了啊。
2: 啊，对对对，没错，一老，那个我脾胃也差。
1: 对，你看中医认为啊，肺为储痰之剂啊，脾胃生痰之源。你的痰多咳不出来呢，根本原因呢就在于你这个脾胃虚弱了啊。完了之后呢，脾胃的运化也减弱了，水湿呢，就变成了痰浊，最后呢，存留于这肺的当中，就出现你的咳呀、喘呐、痰多啊。
2: 哎呀，对对对的，你老师都点子上去了。我这个脾胃吧，确实不好，就吃啥都不香。吃完了吧还胀肚，哎呀那大便不成形，老难受了。
0: 那就是那个脾肺两虚的一个问题嘛。那个它药酒里边吧有那个人参、茯苓还有黄芪，这些都是健脾益气的。你包括紫苏啊、化橘红啊，这些都是燥湿化痰的，还有百合、麦冬什么的，反正挺适合。我觉得你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吧，有的同志讲，他说可能有一段是排痰增加的比较集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肯定是好事儿，排干净了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看着大量排痰的时候，你就别害怕。
2: 那太好了，赵晨老师，我那个这边我去登记去
0: 啊，
2: 完了等拿到这个手了以后，我好好用
0: 啊，可以
2: 尽快把这个老毛病给干掉，它给治出来，
0: 要不然你遭罪呀。你要不为把这些老毛病给干掉的话，你花那些钱干啥？是不是啊？
2: 现在也不管花多少钱，能把病治好就可以了，要太遭罪了。
0: 他这个治这个还是很拿手的，81味的大组方的，行了，
2: 太好了。
0: 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老师啊。
3: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您看看，咱们这个81味的大组方的妙处就在于什么？叫做上焦补心肺，中焦补脾胃，下焦补肾。你看五脏兼顾。这样子的上医葛洪酒，市场价格698一瓶，说老实话，不算便宜，但是今天
0: 很贵了，
3: 对，但是今天的团购啊，咱们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的价格拿到手，赵林老师帮咱们砍下价来，李总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住，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政策二呢是买10瓶呢送2瓶，到手12瓶，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政策二，买12瓶到手的。81味的上医酒现在呢只是数量特别有限，名额呢可能十几个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对吧？咱们的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4: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2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医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医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医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赵明老师。
0: 哎，
5: 那个上医酒啊，我拿到了，
0: 哦，
5: 真不错啊，我要再订10瓶。
0: 再订10瓶，你这是受益了呗？
3: 运气真好，还能再打进来。
0: 对，我就说呢。
5: 就是前天嘛是我儿子订了一份6瓶的，当时怕他乱花钱，但拿到手吧哈，还挺高兴，心情呢就挺矛盾的。完事儿吧哈，拿到手呢我就喝了2小勺，试完之后发现哈真挺好，
0: 咋个好
5: 法？他那个热乎劲儿哈上的真快。
0: 因为我说他是酒助药性，药借酒力呀。它毕竟有酒的成分，它能让我们的细胞开放，药物快速的吸收啊。所以你当81位原谅人家是开玩笑的， 就给你写个名，啥也不给你放。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没有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以前吧哈，这脚是一年四季哈都是凉的，
0: 哦，
1: 哎，
0: 寒
1: 不
0: 症。
1: 管就是天冷天热哈，晚上睡觉呢就必须踩个那个暖水袋，要不然摸着哈都冰手，
0: 哎呀，脚凉可不好，你知道不？
1: 是不？
0: 寒气太重，水行不利，那你这种跟肾气有关系啊。那你如果连脚的温度都调和不了的话，那你的心脏哪有血液去养？然后肾气你不足的话，那么你的精力又从哪来？所以你不要看着我那个手凉啊，怎样这样的人哈，他这个力气呀，或者是精神头没有那么足的，上午还行，到下午就都蔫了，你知道不？哎，这个需要是快速调整的。
1: 我老伴儿吧哈，最开始呢也不太信，
0: 嗯，
1: 结果就是看到我的变化哈，
0: 啊。
1: 他那态度啊，180度大转弯呢。
0: 啊，怎么个转弯？他想通了，
1: 啊，就抱那个酒瓶子哈，就开始研究，边研究呢是边跟我捣鼓，说呀这个药材呀管啥的，那个药材管啥的，完
2: 爱
1: 了
2: 研究，
1: 还说是698一瓶的那个大组方啊，就是卖149啊，真是买少了啊。他刚才吧也一直拨电话来着，就怕呢我一个人挤不进去。
0: 俩人在一起抢呗。这回他想通了，是不？哎，我觉得哈行，你老伴儿有那个心气儿的话哈，让他多学一学药食同源的这些药材，在生活当中能用上，对身体特别好。
1: 那张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你赶紧给我就是转到导播那儿呗，我把地址那留好了。
0: 啊，没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好就行啊，然后就在家等着。
1: 好，
0: 好嘞，
1: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订购成功，81味大组方的魅力，这就是九界药力五脏同调的效果啊！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上衣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直接到手。活动呢有两个档次，第一个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更划算的，10瓶一组，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衣酒现在就等你的订购，那么数量非常有限，名额呢也不到十几个，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再告诉大家一次：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宁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电话呀，可算打进来了。哎呀，给我订那个10瓶送2瓶那个
0: 啊，
3: 我想订两组。
0: 10瓶送2瓶，
2: 就是20瓶，到手24瓶，
0: 是不24瓶的啊啊啊！好，那个导播
3: 那
0: 里头，导播那里有多少我不太知道了。回头你去报名的时候，然后你直接问问他，是不是你到手24瓶都能拿到？哦，你跟他再确认一下好吗？
3: 好好好，
0: 哦好，那您什么情况呀？
3: 我呢，我今年是68了，
0: 嗯，
3: 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脑袋总是不清醒。晕晕乎乎的，就像那个戴了个帽子似的，记性也差
0: 啊。
3: 你刚才想着要干什么吧啊，转身就给忘了
0: 啊。
3: 家里人都说我老糊涂了，
0: 老糊涂。
3: 我也去医院查了，说我是脑供血不足，
0: 血压没有问题是不？就是供血不足的事儿。
3: 对。
0: 哦哦哦。
3: 嗯，开了点药吃呢。也感觉没啥大用
0: 哦，那你这个气血不足就调一下气血呗。可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的胃口怎么样啊？
3: 哎呀，张宁老师
0: 啊，
3: 你这一问呢，也就问着了。我吃饭是真不好，没胃口。
0: 哦，没有胃口，
3: 吃一点就饱了。
0: 啊，
3: 吃完饭呢就犯困。
0: 啊，
3: 浑身也没有劲儿。
0: 嗯。
3: 嗯，我老伴儿呢总逼着我，你多吃点儿。
0: 嗯。
3: 说多吃呢，就有精神了。
0: 嗯。
3: 可我真是，哎呀，吃不下去呀、啊。
0: 哎呀，他不是多吃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是吃那么一两的东西，就50克的东西，但是他完全吸收；有的人吃5斤东西也吸收不了，全变成肚子上的肉。所以这个是脾胃虚弱的一个问题，气血生化之源无力，然后原料不足，你就会产生这种供血不足的这种现象。
4: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你这个脾胃啊为气血生化之源，你头部呢又为助阳之会，在这个咱们这个81味这个药酒这里边呢，你像这里边有人参啊、茯苓啊、黄。

0: 皮呀、啊，它都能呢健脾胃、补中益气，把你的脾胃的功能啊，调整过来，让你这个气血这个来源充足。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桃仁、肉苁蓉等等这些药，还能给你起到一个活血养血，助药上头目啊，配合这个酒这个剂型，把它引药上行，这个力量就更足了。同时呢，它还能滋养脑髓啊，髓海充足了、你这些症状都能得到缓解。
1: 这么解释完是不是更踏实了，是不是、
2: 说我心里就明白了
1: 是吧，就更明白了哈、那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用、除了说那个口服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外用。你要是外用的话，你试试找一找那个太阳穴，然后头顶的百会穴，加上后脑勺枕骨后边的那个风池穴，你去拿那个药酒啊，稍微点的点儿，就在这里头揉一揉，哎，就管用。
2: 嗯，好的，那我记住了张宁老师、
1: 好，那就先这样、
2: 那我就不我就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去登记，看看我能不能最后得到。
1: 对，你到导播那里再确认一下啊。
2: 好的，好嘞，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其实你看，我就觉得这位朋友啊，他其实到最后他心里特别着急，他说我赶紧得去跟导播啊，去把那个名给报上，把那酒给讲到啊。咱们再一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祖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到手价格149一瓶。活动呢分两个档次，一个呢是六瓶一组的，直接定你就行了，立刻身价3000块。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更实惠的，是149块钱一瓶，买10瓶送2瓶，到手12瓶。那么现在库存基本见底，那么我们的名额呢，刚才导播跟我讲不到10个了啊，这个真的是转瞬即逝，大家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只要打通电话，就把这81味大祖方的上衣酒，把这份五脏同调的健康机会带回家。好的，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建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这个81味大祖方的酒啊。
1: 您要多少？
4: 30瓶。完了还能免费白得6瓶哈、啊。
1: 你咋
4: 就是光这6瓶啊、我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不是六瓶，你咋整这么老多呀？30多瓶。
3: 36。
1: 你拿它干啥呀？给老伴用30多瓶啊。
4: 啊，他那个他风湿10多年了。那个天天腿疼，完那个手指都疼
1: 啊，
4: 完在家吧穿的可厚了
1: 啊，
4: 就是还总觉得屋里有风、还说那个风啊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1: 啊，
4: 遭老罪了。
1: 那就是风寒湿痹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湿的问题。你拿它内服和外用就可以，就是外边就抹，你要是关节不舒服，你就给它抹在关节上就行。但我觉得你就是全身擦的，也用不了36瓶啊。
4: 对对，我吧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但是吧连合带抹吧用量肯定就大，我就想啊趁便宜啊多预备点儿，这不就怕以后恢复原价了吗？
1: 便宜也是需要花钱的呀，它一瓶也是140多块钱，它可能照原价比它便宜不少，但是我没说嘛，你要是风湿的话，就你这36瓶啊基本上得啥样的，两个卧床的都起来了，你风湿用的老多。
4: 那个赵明老师，还有我呢，我也想跟着用
1: 啊。
4: 我主要是有三高，完、这个但不算吧，太严重
1: 啊。
4: 这不赶上这81味大处方嘛
1: 啊，
4: 大红条，我啊赶紧用上，把这个三高啊，在这个初级阶段就给它按下去。
1: 呵，你这
3: 主意挺大。
1: 对，你就是有三高，你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个10瓶8瓶也够了。你老伴儿，你妈呀，有15瓶左右也够了。你其实我觉得你们定个20瓶，然后多给你4瓶就够了。你一下整36瓶，我说你这量可是真备足了，你不差钱啊，你家呀。咋整啊？你那么的啊，我不确定现在你那30多瓶有没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数字跟导播确认，你得这么问他。你说导播老师，我这个36瓶是不是准成了？你别说我报名，他就会你按一份去算了，顶大天给你10瓶。你得跟他确认我这36瓶我能不能拿得到，我觉着要够呛。
4: 行好、那我谢谢张明老师、我自己去等地。
1: 哎，对，你去问啊，一定按我说的问，要不到时候订少了你吃亏。
3: 哎，带着小

0: 好去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哎，好好好。
0: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内服调五脏，外用去痹痛，一瓶酒用出两种效果，这就是81味大组方的价值所在。来，再次提醒大家，仗义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的一瓶的价格到手。活动呢是两档，我估计基本上现在也就只能订到6瓶一组吧，买10瓶可以送2瓶，到手12瓶，但是呢可能这个机会不大，因为库存真的是有限。多少瓶啊？啊，不到50瓶，你看不到50瓶不够大家分的啊。电话号码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热线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军老师，
2: 哎，
3: 那个上一九现在还有吗？我要订一组6瓶的。
2: 6瓶应该差不多。
0: 哦，6瓶有，
2: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
0: 不足50了，你6瓶还有，
2: 哦嗯，应该问题不大。
3: 哎，你得千万得给我留住，我是想给我妈用。
2: 哦，
3: 我妈吧，今年73了。
2: 哦，
3: 她就是整天说浑身没有劲儿，
2: 哦，
3: 然后腰也酸，腿也软的。
2: 肾气虚。哦，
3: 晚上睡觉吧还睡不好觉。
2: 哦，
3: 你说她具体哪有问题吧？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个这个4、5、6的。
2: 哦，
3: 然后反正就是。整个人我就看他没有精神头，打蔫儿。
2: 那你要是人整个没有精气神的话，首先这个同志我会问他肝血足不足，第二个他心肌功能好不好，能不能顺利把血液送达四肢，第三个我会问他你睡觉好不好，就是这个决定你的肾气充不充足的问题。人要天天加班，他没有好精神头，这个肾气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上了岁数以后人哈，不能只考虑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腰疼我就治腰，然后我脚走不动道我就治脚，那没有这么治的。岁数大了以后，五脏横通的表现是五个脏器共同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你一个出问题了都会带动第二个相对应的脏腑器官出问题。只是说你现在没有器质性的改变，所以你可能去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吧，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疾病，但是身体不舒服都已经说明了你有五脏皆虚的这种表现，是需要给你母亲去调整一下的。我这个方法哈，就是它，我个人认为我推荐的理由，第一它很简单，就你每天女同志的话问题不严重，一天吃一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矣。我师父贪杯一般可能能喝到25毫升到30毫升，要一般我也不让他喝多，因为你喝的不是酒，你是要的是81种原料的这个作用，对不？你是借着酒劲儿把它发挥出去。所以要是像你母亲这种没有实质性疾病的话，一天一次，然后一次10到20毫升，就10毫升左右就行。
3: 行，其实我就这么想的，
2: 哎，
3: 合计让他全方位调整一下。
2: 对，你就天天用，
3: 啊，
2: 酒到的地方会把药的效用很快的就带到那里头去，所以为什么要做酒剂而不做汤药？
3: 对，我就听您说的嘛。
2: 哎，
3: 行，那张军老师我不多说了，
2: 哎，
3: 你赶紧把我转到那导播那儿，
2: 啊，
3: 他是好不容易打通了，这6盒千万别给我抢走了。
2: 你问他啊。
3: 哎，
2: 好嘞，再见。
3: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订购成功啊，6瓶应该还是能抢到的。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线呢，我们就只能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衣葛红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以149块钱一瓶拿到手。活动分两个档，一档呢，政策一是6瓶一组，您直接订购就可以立省3000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咱们就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衣葛红酒。现在库存告急，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一旦清空，这个149块钱的团购价格就不再拿到了。所以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

0: 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哎呀！大家好，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是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
5: 哎，爸！
4: 我姑娘回来了。
5: 哎，您找什么呢，爸？
4: 就你一人回来的？
5: 我，
4: 再见。
5: 哎，爸，开门！
4: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5: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4: 对喽，再见。
5: 哎，爸，我带来了。
4: 人呢？
5: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4: 真的？
5: 真的。
4: 进来。
5: 得嘞。
4: 可不许骗你爸。
5: 没骗您。
4: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5: 差不多了。
4: 我换身衣裳去。
5: 哎，爸，不用不用，又不是外人。
4: 不，这是贵客。哦。
6: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5: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啊？
7: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5: 我。
7: 要莎莎
5: 小旭，
7: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5: 不是，我刚回来。
7: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5: 哎，别提了。
7: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5: 哎，不是，我说小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7: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5: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啊？
7: 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他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 再说呀。

0: 那多累呀、啊！
1: 是，是够累的。
0: 莎莎、啊，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1: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0: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1: 是是是。
0: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1: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0: 你怎么还急了呢？
1: 哎，你拿的什么呀？
0: 桃啊。
1: 桃
0: 啊，
1: 好桃。
0: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1: 行，就你了。
0: 是什么就我了？
1: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2: 哎。啊，
1: 出来吧，桃来了。
2: 哦，桃来了。哎
0: 呦，叔叔您过年好。嗯
3: 啊，小旭啊。
0: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嗯、啊、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啊、祝您老岁岁平安。
1: 多好、啊、
3: 回来。嗯，替我谢谢你爸你妈，
0: 嗯，
3: 也给他们拜个年，
0: 嗯
1: 啊，谢谢叔叔阿姨啊，嗯啊，
3: 谢谢你了啊。
1: 怎么了、
3: 啊、
1: 爸？坐去，坐坐坐。
0: 哎，好
1: 了。怎么了？
3: 你怎么把他给带了、哎？
0: 坐着，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是带回来了吗？
4: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1: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
0: 啊，
1: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0: 是啊。
1: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
0: 啊，
1: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0: 是啊，是啊。
1: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4: 哎，
1: 小旭
0: 啊，
1: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0: 是吗？
1: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0: 哎，我愿意。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啊？
3: 行了，赶紧着啊！
0: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啊、快走，
3: 赶紧、
0: 哎。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0: 不能。
1: 那个，
0: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了，你开门去。爸，
0: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
5: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0: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5: 啊，老妹儿啊！
1: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5: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哎、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
1: 啊，
5: 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前兆服，但你可以走了，走走。
5: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哎、不，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5: 啊。哎，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啊，你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5: 过
3: 年好。
5: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3: 对，
5: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
3: 啊。
5: 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3: 谢谢。那个莎莎，这位是，
5: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谁？
3: 对。
5: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那巧了。
5: 嗯，
0: 我也是。
5: 这
3: 不是莎莎？
0: 怎么？
1: 哎，
3: 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5: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吧。
5: 我这怎么回事？
0: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呀，叔叔。叔叔，你，
5: 哎呦我的妈，你从哪儿找
0: 的？叔叔，
5: 哎呀，
1: 哎，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5: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
5: 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
6: 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啊，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是是，
6: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6: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有
6: 误会。
1: 对对对，
6: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啊，
6: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哎呦我去，
1: 不是二胎。
6: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都变了。
3: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我大声说，啥怎么回事啊？
6: 哎，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3: 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5: 师傅你好，你好。
3: 是啊。哦，好。
1: 好吧。哎。
0: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6: 这误会。
1: 旭啊，
0: 莎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0: 他是花钱雇的。
1: 小点声。
0: 疼。
1: 来，那个，你帮我。
0: 我帮你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0: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0: 叔叔。弄错了，您看。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1: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0: 帅，
1: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他脸长。
3: 我长好，
5: 是啊，
3: 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5: 对，你看您叔叔就说的你。
1: 对。啊，
5: 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1: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3: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1: 是吧？哎，
3: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05，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1: 是吧，爸？嗯，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3: 嗯，你个屁啊！
1: 对，
3: 不错。
0: 叔什么不错呀？
3: 挺好的。
0: 他是雇的。
3: 他是雇的。听见了吧？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good， good 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good，
1: 哥呀。
3: good，
5: good，
3: 他都说你
5: 不是
3: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05，
5: 我今天都 good 了，我就那就05。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3: 月
1: 哎，你差不多行，
5: 那绝对不行，
3: 那个就太难了。
5: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1: 好，
5: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1、2、3在太空上就跳，
1: 你跳下去吧，
0: 跳不？
1: 那个，你坐会儿哈。
3: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1: 是吧？脑洞大开哈，
3: 小伙子，
1: 对我好，
3: 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啊，
1: 夸你呢。
3: 幽默。
1: 对，
3: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1: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不是， 掏什么？
2: 啊、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5: 哎，叔叔，
2: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啊，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

0: 10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然后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10年过去了，10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10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1: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2: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3: 哎，你按照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对，
3: 我跟你说，沙人，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
1: 啊，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0: 孩子，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1: 爸，你不能给他呀！
0: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2: 啊，行，
0: 收着，
3: 好，不是那好，就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1: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0: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的呢？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你在搅什么局啊？你
3: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顾子根本就不是顾的，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雇的。雇的。
0: 你们，
4: 不是
0: 骗我？莎莎。啊。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1: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对不起，我错了。
0: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

0: 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带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1: 对不起爸，我们错了。
2: 我
3: 刚刚那个
2: 举动，叔叔我也对不起，我
3: 善意的，
2: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0: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嗯，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
2: 那您算，你肯定算
3: 了，好叔叔，
0: 肯定都好。嗯。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嗯，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2: 就是那个
4: good，
0: 啊，对对对 ，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5: good。
6: 给您换一场，
7: 对，他又来了，
6: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7: 就是，这叫捧逗俱佳，哎，
6: 回老地方了，
7: 哎，什么都会，哎。今天是三阳开泰，
6: 对，
7: 哪三阳呢？嗯，曹鹤阳，
6: 我
7: 冯鹤阳
6: 是
7: 陶阳
6: 啊，那最后出来
7: 三阳开泰
6: 是啊，
7: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嗯，什么都能来，
6: 啊，多知多懂，
7: 哎，站这边也行啊，站那边也行，
6: 都能来，
7: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6: 是是是，
7: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哦，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哦，确实，
2: 您像我了吗？
6: 您怎么着？
7: 喜欢观察生活。哦，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6: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
7: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啊，平常呢，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6: 哦，这是知识啊。
7: 对了对了，哦，像我们净看我了吧？啊，喜欢听个京剧。
6: 传统艺术，哎，对对对，
7: 京剧
6: 国粹呀，啊。
7: 前些日子听了一出啊，叫《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6: 哎，对你，
7: 这个戏啊，它很好。我跟你说吧，
6: 您等我等，不是您看点那正版戏行不行？
7: 哎，我有看过样板戏。
6: 什么样板戏？
7: 那，哎，你听
6: 什么乱七八糟，《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7: 对对对。
6: 那就不，那
7: 张国荣演的特好。
6: 对对对对，行，啊，那不是戏，那是电影。您说那京戏，那是《霸王别姬》。
7: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虞姬说的话。
6: 说什么来？
7: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6: 怎么说的呀？
7: 霸王啊，别去，哎，别去，
2: 霸王，霸王，
6: 你别，你等等等，行行行行行行，
7: 别呀。是
6: 不是您等您
7: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6: 什么心声啊？
7: 这个戏啊，很黄很暴力。
6: 哎呀，
7: 确实
6: 不是您看点那正经戏好不好？您这
7: 是正经，
6: 您这就不是正经戏啊？
7: 怎么了？
6: 霸王别姬就虞姬，别去别就这个，像话吗？
7: 很黄很暴力。
6: 什么很？你不，哎呀，这戏说的是俩人分别。
7: 还是别姬呀，啊，
6: 别谁呀，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7: 其实这也对啊，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6: 啊，对呀，
7: 虞姬要自刎，哦，霸王拦着别去，
6: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啊，
7: 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6: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7: 霸王别去啊，哎，
2: 都行，
6: 虞姬那儿也别去啊，哎，
7: 别死，别死，
6: 啊，都别去啊，
7: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去，哎，
6: 就都别急，哎，
7: 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6: 哦，对，女人嘛，啊，对对对，
7: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6: 霸王别急，
7: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6: 已经误会了。您
7: 霸王别姬，
6: 哎，哦，别姬，
7: 确实，嗯，看过这出戏，
6: 是啊，
7: 演得非常好。
6: 当然了，
7: 还演了，又看了一出什么戏？
6: 还什么呢？
7: 叫啊，雷劈张继宝。
6: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7: 太冷。
6: 又叫什么《清风亭》？
7: 太对了，
6: 对对对，
7: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啊，也是特别少。
6: 当然了，
7: 我介绍一下剧情，
6: 您说一说
7: 这个张继宝啊，啊，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6: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啊，当然有父有母
7: 大师兄，
6: 哎，行了行了， 二师兄就这站着。哎，
7: 打那石头缝里盆儿不
6: 没听说过那。

0: 有父有母，
1: 有父有母。
0: 哎，
1: 张继宝不容易
0: 哦。
1: 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0: 啊。是是是。
1: 哎，拉扯大之后呢，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张继宝啊，不孝顺了。
0: 哦。
1: 打爹骂娘。
0: 嚯、
1: 哦！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
0: 嗯、
1: 哦。过去的古代最讲究啊，
0: 啊，
1: 遭天谴啊，
0: 当然了，
1: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0: 嗯，
1: 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0: 是是是，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啊，
1: 他是一个掰的抱矮，
0: 哎掰，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
1: 完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惊动上苍了，
0: 嚯，
1: 让谁知道的呢？
0: 谁呀？
1: 耶稣，
0: 哎耶稣，你等会儿。
1: 给耶稣气的呀！
0: 行行，您等等。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好嘛，
1: 他是一个 bad boy。哎、
0: 您等，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您这个
1: 怎么了？
0: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1: 戒掉，
0: 哎，
1: 戒掉，
0: 对，戒掉。哦，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他气死咱了。
0: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1: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0: 听，那还得说普通话、啊。
1: 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他是一个 bad boy 呀、啊，
0: 还 bad boy。
1: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
0: 啊、
1: 耶稣那媳妇儿 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0: 哎呀，
1: 你
0: 行，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
1: 啊，
0: 雅典娜，
1: 希瑞，
0: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
1: 啊、博士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个耶稣的呀、啊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0: 什么小舅子？
1: 可能是
0: 不挨着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1: 玛利亚
0: 啊？好像是，
1: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0: 雅典娜、玛利亚，
1: 啊、对对，都有一个，确、
0: 哦、
1: 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0: 啊，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
0: 啊、
1: 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0: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啊、
1: 遭天谴，
0: 嚯！
1: 哎，找人弄死他，
0: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1: 哎，找人砍死他，
0: 哦、砍死他、
1: 哎，让谁去呢？
0: 谁呀、
1: 啊？让雷震子。
0: 哎，你看，你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1: 戒掉。
0: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1: 戒掉、
0: 啊，
1: 哎，扇着翅膀、
0: 啊，
1: 雷震子都见过吧？
0: 啊，都知道。
1: 这手拿个锤子，
0: 锤子；
1: 这手
0: 啊，
1: 拿个钉子，
0: 啊、钉子、
1: 哎，
0: 那凿子，
1: 哎，凿子、
0: 啊，
1: 就这是他的武器。
0: 啊、
1: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
0: 啊。
2: 这时候，
1: 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0: 哎，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1: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0: 啊，这倒是。
1: 哎，照导航，
0: 嗯，
1: 导航说话了，
0: 说
1: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2: 注意。
0: 嚯、哎，那他们楼上面也有卡是吗？
1: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2: 哎、你吹一个。
0: 震子，
2: 哎，你吹，
0: 我的个天！
1: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我跟你说，哎，
0: 酒驾，
1: 哎，吹一个，
0: 震子跑过了，
1: 哎、一吹没事，赶紧夸飞，哎，
0: 太累了，
1: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
0: 啊，
1: 哎，全是云彩呀、
0: 啊，
1: 瞧不见呀、啊，瞧不见呀、啊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0: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1: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
0: 啊，
1: 哎，瞧见了。哪是雷震子
0: 啊？
1: 哪是张继宝啊？
0: 啊
1: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0: 啊！
1: 伤及无辜这不行，
0: 不应该呀、啊，
1: 得有准儿。
0: 对 对，
1: 哎，我得瞄好了
0: 啊，还有准星儿，您这
1: 哎，对准星
0: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呀，
1: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0: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1: 要我来个甩狙，
0: 是别甩了，
1: 算了啊，那算了，
0: 嗯、
1: 我来保准点哎，
0: 嗯、
1: 这儿呢。
0: 哦，到了，
1: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0: 我看见了。
1: 走你啊，啪，
0: 就这一下，
1: 踢死了。
0: 哎呦，
1: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1: 哎呀，再劈一下。
0: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1: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2: 不是，
0: 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1: 确实，这都是玩笑
0: 啊。
1: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什么呀？
1: 做人，
0: 嗯，
1: 一定要孝顺。
0: 当然了，
1: 古训说得好啊。
0: 什么呢？
1: 百善孝当先，
0: 这是老话。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0: 啊、
1: 就是善了100个人、
0: 哎，
1: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0: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2: 就是善了
0: 百善，就是善了一百个人是吗？
1: 就是笑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0: 嚯，那他得笑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1: 参照我在那儿。
0: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1: 啊，就是说人啊，
0: 哎，
1: 心地
0: 孝顺父母。
1: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0: 啊，
1: 你要不善良
0: 啊，
1: 不孝顺，
0: 嗯，
1: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0: 没人跟他成朋友。
1: 你要说你不孝顺，
0: 嗯，
1: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0: 没人共事。
1: 你说你不孝顺
0: 啊，
1: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0: 没人出去玩去。
1: 你说你要不孝顺
0: 啊，
1: 谁能跟你一块说？
0: 对不对？
1: 等，你说你要
0: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1: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0: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1: 谁呀？
0: 我。
1: 你大孝子？
0: 当然了。
1: 不可能。
0: 你怎么不相信？
1: 你让大家看看
0: 啊。
1: 他孝顺吗？
0: 我孝顺啊。
1: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0: 哎，这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1: 对呀、啊、
0: 合着你是我爸爸。
1: 这合适、
0: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说人
0: 家讨厌，没我事儿。
1: 做人就得孝，
0: 当然了。
1: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0: 啊？
1: 活了不孝，死了孝。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0: 哦，
1: 打爹骂娘。
0: 嚯，
1: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0: 怎么了？
1: 开始孝顺了啊。
0: 哦。
1: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0: 那
1: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0: 要面子，
1: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0: 啊。
1: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0: 嗯，
1: 搭棚，办白事，
0: 老讲，
1: 那是，
0: 对对对，
1: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0: 也有，
1: 还得请和尚念经，
0: 讲究啊，
1: 那是，
0: 对对对，
1: 这个请和尚来说，
0: 嗯、
1: 得长助理眼，
0: 怎么呢？
1: 得请真和尚，
0: 哦啊，
1: 别请假和尚，
0: 不是你等我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1: 那是啊，
0: 是吗？
1: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0: 啊，
1: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哦，弄香，弄烟头，撵
0: 上，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1: 对不对？
0: 撵歪了，
1: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0: 对不对？作为标志啊，
1: 对不对？你不能那么干，
0: 对
1: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写着和尚证，没有，
0: 和尚证
1: 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方法鉴定，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0: 冒充的，
1: 太对了。
0: 哦，
1: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
0: 啊，
1: 还骗吃骗喝，
0: 是吗？
1: 太对了，
0: 真烦人你。
1: 他们啊，一去，
0: 嗯，
1: 先问啊施主，
0: 嗯，
1: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0: 哎，还没干活先问，
1: 人说的有道理。
0: 嗯，
1: 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0: 那是
1: 给死者吃呢。
0: 我真会说，
1: 对不对？
0: 嗯，
1: 吃不能吃素，
0: 不吃素吃什么呀？
1: 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0: 哦，
1: 你得来什么呢？
0: 啊，
1: 大肘子，
0: 肘子，
1: 哎，羊腿，
0: 呵，
1: 牛腿，
0: 哎呀，
1: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0: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1: 哎，头上的快，
0: 你瞧瞧，哎呀，
1: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0: 嗯，
1: 都是奔着吃去的，
0: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1: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
0: 哦，
1: 九音锣啊，
0: 简单的，
1: 哎，当当啊，
0: 当当，
1: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下
0: 啊，当当，
1: 还有大鼓啊，
0: 大鼓，
1: 这个都带着，
0: 是吗？
1: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0: 啊，
1: 都是商量吃什么。
0: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1: 你看啊，一吹啊，
0: 吹
1: 这声先说话了，
0: 吹声啊，
1: 饿啦饿啦饿啦。
0: 哦，这是说饿了。
1: 哎，对了，
0: 哦，
1: 九音锣啊，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呢？
1: 九音锣，
0: 嗯，
1: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0: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1: 哎，
0: 嗯，
1: 当当，跳眼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凉啦，凉啦，凉啦。
0: 哦，说这馒头凉了。
1: 哎，
0: 哦，
1: 大鼓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腾腾。
0: 哎，这，嚯，你看看。
1: 他这都是骗人的，
0: 腾腾，
1: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0: 啊，
1: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0: 这怎么看出来？
1: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0: 你看看，
1: 我给您学学
0: 啊，你还能学学
1: 啊。到长城就斩鸡疆场，摘住虔诚上香舍拜，摘下海中兰树庄，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0: 嗨，
3: 和尚都唱出崔莺莺来了。
1: 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3: 还太寂寞了。
1: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3: 为什么呀？
1: 后台有一个演员，于谦儿。

0: 于大爷，
1: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0: 啊，嘴都是卷儿啊。
1: 于大爷
0: 啊，
1: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0: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他爸爸是和尚，他打哪儿来的？
1: 哎，这得问他妈去。哎，
0: 问谁去啊？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1: 谁知道呢？
0: 啊，
1: 他爸爸是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哎，
0: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1: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0: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1: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
0: 哎，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吗？
1: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0: 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1: 对，
0: 哦，
1: 哎，跳墙了，到日子，
0: 嗯，
1: 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呢。
0: 啊，
1: 从墙头跳出去，哦，摔死了。哎，
0: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
1: 就摔着了。
0: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1: 跳墙和尚，
0: 嗯，
1: 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0: 哦，也会
1: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0: 哦，
1: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0: 哎，不，还是花和尚，
1: 就是假和尚。
0: 哦，假
1: 和尚。
0: 嗯，
1: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0: 是啊，
1: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像什么卖米的、卖面的，
0: 哦，
1: 卖煤的、卖炭的，
0: 哦，
1: 卖报纸的，
0: 哦，
1: 卖盘的，啊，卖盘的。
0: 哎，
1: 哎，
0: 这卖盘子怎么俩呀？
1: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0: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1: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0: 哦，
1: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0: 是
1: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0: 啊，
1: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0: 凑足了
1: 给人念经去。
0: 嚯，
1: 哦，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应事儿的这种。
0: 就是接活的，
1: 联系业务，
0: 啊，你业务员，
1: 哎，撒传单说嘞，有白事找我们。
0: 啊，这小名片是吧，
1: 哎
0: 哦？
1: 便宜，
0: 还便宜，
1: 干这个。
0: 哦，
1: 一萝卜一坑。
0: 嗯，
1: 哦，哎，一共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可是有这么一回呢，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位呢，拉肚了，
0: 哦，肚子不舒服，
1: 来不了。
0: 嚯，
1: 哦，短一人。
0: 嗯，
1: 正好看着于谦在家呢。
0: 啊，
1: 哎，儿子，走，跟我念经去。
0: 跟着去吧。
1: 爸，我不去。
0: 爸，
1: 我不会。
0: 对，他不会呀。
1: 你不会
0: 啊？
1: 我他妈会啊！
0: 哎，对，他爸爸也不会。
1: 对不对？你去不完了吗？
0: 可不，
1: 你去不完，到那儿咱一哄不就下来了吗？
0: 一哄。
1: 不是，再说也不对。你琢磨啊，
0: 啊，
1: 你是和尚
0: 啊，
1: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
0: 对。
1: 再把他打死，
0: 可不嘛？
1: 再把他打死，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0: 啊，
1: 你以后不会不叫我爸爸？
0: 那叫什么呀？
1: 叫我师傅。
0: 我叫师傅。
1: 我也不叫你儿子。
0: 那
1: 我叫你徒弟。
0: 我都改了称呼，
1: 这不像话。
0: 哦，
1: 爸爸不叫爸爸，
0: 嗯，
1: 叫师傅。
0: 你看看，
1: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0: 不像话。
1: 行吧，
0: 嗯，
1: 去吧，
0: 去，
1: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0: 啊，
1: 他爸爸还是大帽，
0: 大帽是
1: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0: 哦，这是主持，
1: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
0: 哦，
1: 身披袈裟，
0: 当然了，
1: 跟人捯饬的一样
0: 啊。
1: 他哪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嗯，
1: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0: 啊，
1: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0: 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1: 哎，对了，
0: 啊，
1: 得有五佛呀，五佛冠，
0: 五个佛爷，
1: 上哪儿找去呢？
0: 啊，
1: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
0: 勾
1: 嘎的 K 贴五张。哎，
0: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
1: 戒掉，戒掉，
0: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
1: 勾嘎的 K 贴上
0: 啊，哦，贴好了，
1: 哎，全是草花的。
0: 啊，
1: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0: 顺金，哎呀，
1: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怎么办啊？
0: 怎么办？
1: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0: 背后面，
1: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0: 对，
1: 哎，系身上，
0: 嗯，
1: 还带着鸳鸯呢。
0: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1: 啊，这翻过来，
0: 啊，翻过来。
1: 哎，记好了，
0: 啊，
1: 走，
0: 是
1: 跟爸爸念经去，
0: 这就去了。
1: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0: 嗯，
1: 他爸爸大帽
0: 是
1: 坐得高。
0: 哦，
1: 哎，掐诀开始念经
0: 了。哦，开始念了。
1: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0: 啊，怎么念的？
1: 行，
0: 我这开始了。
1: 哎，谁过来嘛？我的黑哈，过来嘛？我家给过来嘛？什么？看不着。
0: 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
1: 啊，
0: 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1: 梵文。
0: 嚯，这够讲究的，
1: 哎，
0: 梵文，
1: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0: 呵，你哎，念吧，
1: 哎，
0: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1: 行，
0: 我开始了，嗯，
1: 三十三十咕噜半天就会吸过来牙牙，我又说不了，我来吸过来
0: 啊。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1: 啊，你听下边跟这边还不一样呢？
0: 啊，
1: 没关系啊，确实，
0: 这梵文，
1: 嗯，对。哎， 哎，过了一个好多嘛，你看这个就是啥呀？哎呀，好，好，你看这个呀，
2: 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0: 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红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乡台呀，王家嘛望乡台呀，天呀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问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红哎哎哎，
1: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你们竟打和尚！
1: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什么都有吧。
1: 啊啊！
0: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守年。
1: 不，什么意思？
0: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1: 还偷东西呢？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
1: 啊，
0: 他乱，
1: 人多呀，
0: 他就顾不上。
1: 是是是。
0: 家里边烧点东西，
1: 哎，算了，无所谓。
0: 哎，完了，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1: 我开始拿了，
0: 哎，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1: 啊啊，
0: 得桥啊，
1: 坐得高，看得远。
0: 哎，对呀，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儿念经呢。哎，谁谁过来？
1: 哎，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0: 发现目标了？
1: 什么呀？
0: 哎，这个本家啊，
1: 嗯，
0: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1: 你斧子？
0: 哎，对了，不是小斧子，
1: 那是
0: 劈劈柴
1: 啊，
0: 大板斧。
1: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0: 这么大个
1: 啊，
0: 高啊，
1: 是是是，
0: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1: 啊，对对对，
0: 这不赖
1: 啊，
0: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1: 能卖钱呀、
0: 啊，自己去不了啊，
1: 啊，
0: 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何云伟去，
1: 啊，谁？
0: 哎，对，让何云伟去，
1: 何云伟啊，于谦呢？
0: 对，让于谦去
1: 啊，对，
0: 让于谦去啊，
1: 啊。
0: 于谦儿去，何云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1: 半道让人打跑了，
0: 退出了。为什么呢？让于谦儿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儿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儿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儿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
1: 哦，
0: 一拍着醒目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我、哦、这么急？
0: 哎，别闹啊
1: 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就决定偷什么打掩护，就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
1: 啊，
0: 怎么想啊？叫徒弟。

0: 烧着吗？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我告诉你，
0: 哎，这于谦听了，然后有把斧，我来吧，我三吧，
1: 看看，
0: 哎，
1: 找着了，
0: 瞧你这门后边这把斧，你这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1: 好的，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了，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吗？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啊、哎呀太生气了、
1: 啊、
0: 一抄起来这铃
1: 铛
0: 接着枪头扔出去，
1: 这太值。

0: 了，这个
1: 直就出去了
0: 啊！是啊，
1: 不完了吗？你管他那个去的。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0: 没办法，
1: 我这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为什么我呀？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0: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1: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0: 哦，那大锅呀，
1: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0: 哦，
1: 搁到墙外边了。
0: 是是是，
1: 你琢磨，我呀，夸一扔这斧子，
0: 啊，
1: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0: 哎呦，这坏了，这就
1: 对不对，
0: 啊？
1: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0: 啊，
1: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0: 歌唱。
1: 哎，教师傅你听着，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0: 唱上来了。

0: 说，这城里头是啥人都有，这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可咋办呢？哎呀，那爬起来条狗也好啊！
1: 耶，来了！
2: 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啊？看，啊，接着看吧。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还看得见吗？一条僻静的小巷，突然闪出一个女侠，手持一根哨棒，扑向。
3: 小逃兵啊！
0: 小敢子，
2: 我没敢子，你在这里干子？
0: 我在这儿玩你。
2: 玩呢？哎呀，深更半夜不睡觉，你在这耍什么金箍棒啊你？你是外地来的吧？
0: 你才是外地的你。
2: 哎，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0: 我没有傻眼，我火车没有晚点，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间。哦，坏了坏了，都说出来了。
2: 到底是个小姑娘。哎，你姑姑家住哪里呀？
0: 我不告诉你。
2: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0: 住耳朵里。
2: 耳朵里？
0: 哦。
2: 你姑姑住这里？
0: 哦。
2: 哎呀，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0: 你姑才那么大呢。
2: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0: 哦，是耳朵眼里。
2: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
0: 哦，我忘说胡同了。
2: 还耽误事情。哎呦，夜里十二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0: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2: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0: 我奶奶说了。
2: 你奶奶？
0: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儿。
2: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0: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2: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0: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2: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0: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0: 我奶奶说
2: 了。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哎，她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哎，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0: 我奶奶说了，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2: 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嘛。
0: 你还是坏人呢。
2: 对，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0: 你家也住耳朵里？
2: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0: 咱们是顺路。
2: 哎，顺路顺路，快走吧，小妹妹。

0: 哥妹妹的。
1: 对，容易出事儿。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0: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哎，
1: 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啊？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0: 哎呀，
1: 这怎么了？
0: 前面有个人。
1: 在哪呢？
0: 那呢？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1: 哎呦，你别吓我！我怎么跑后面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开！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
0: 我说，咱们还是过去吧。
1: 怎么了？
0: 那是个姓孔子。
1: 哎呦！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一点，我来拿包裹。
0: 这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1: 什么东西啊？
0: 柏树干。
1: 我不要我不要，我来拿这。
0: 这是给我姑父带的哦。
1: 哎呦，什么贵重物品嘛？
0: 姓谭的棉花套子。
1: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0: 你还还给我？
1: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了。
0: 哎，你等一下
1: 啊！
0: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1: 快啊！我跑起来像兔子啊！妈，
0: 你快拿来吧，你跑了我追不上你、哦。
1: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0: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了我追不上兔子。
1: 这是怎么讲话了啊？我看你是外地来的小妹妹，是不是啊？啊，深更半夜的不安全，我先送你走的。你太不相信我了。按你的意思，除非把我捆起来，用绳牵着走，你就放心了。
0: 这个办法不错。
1: 那可，
0: 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啊，
1: 对对对，你真要帮我？你哎呀，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0: 不好意思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0: 不好意思。
1: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0: 好了，这回你可以拿上了。
1: 是啊，这回你放心了。
0: 哦。
1: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0: 走吧。
1: 好好好，走走走。哎，你挑着担，你牵着马。
0: 对。
1: 啊？
0: 应该是。
1: 啊，你唱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服装村里怎么拿过去了？
0: 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1: 对，快看一看，看一看。
0: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你又说不让尝。
1: 哎，那你就尝尝嘛。
0: 那就尝了。
1: 哎，好吃的很了。
0: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1: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0: 你又尝出来？
1: 太快了。
0: 还给你吧。坏了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1: 没关系，你呀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0: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1: 哎，走吧。哎，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0: 咋回事？
1: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0: 到了，
1: 到了，到了。
0: 二姑，
1: 哎，
0: 我给忘了，你家不也住这儿吗？咱们一块进去吧。
1: 错了，错了，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行，累得蛮舒服嘛啊。客气，找你姑姑吧，再见啦，小妹妹。啊不，小女同志，我走了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道，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备受期待的《三中有林》突发改档消息，官方正式宣布影片将从原定档期调整到5月23号全国公映，同时开启两轮超前点映，用错峰上映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情感厚度与人性深度的视听盛宴。作为今年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三中有林》自官宣以来就热度拉满，高圆圆和于和伟的首次荧幕合作本身就自带话题。此次改档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片方基于档期策略的理性调整，避开了同期多部同类题材影片的扎堆竞争，既能让影片获得更宽松的排片空间，也能让观众更专注于作品本身的质感与内涵。《三中有林》改编自正直同名高分小说，是由原著作者亲自指导编剧，最大限度保留原著的精髓，讲述了下岗狱警连家海与旧爱王秀义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一桩被掩埋的凶案串联起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浮沉，深度探讨宿命与救赎的永恒命题。不同于传统悬疑片的套路，这部作品更侧重时代洪流中的人性挣扎，用细腻的笔触刻画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坚守。高圆圆与于和伟的颠覆性演绎成为影片最大看点之一。高圆圆打破以往清新温婉的荧幕形象，饰演的王秀义风情万种又暗藏锋芒，在多重关系中切换自如，既有身为母亲的偏执与坚韧，也有被命运裹挟的破碎无奈。为了贴合角色，他专程暗访失智老人院观察人物状态，这份用心让角色更具感染力。于和伟则褪去以往的强势气场，饰演的连家海隐忍而厚重，一只眼睛被意外打瞎，用牺牲自己的幸福换来女儿的安稳，将东北男人的内敛与担当演绎得淋漓尽致。据了解，他凭借这个角色斩获了北影节天坛奖的影帝，一段长达8分钟的独白，只用一条就演出了人物一生的酸楚，演技封神。除了两位主演之外，影片的配角阵容同样亮眼。韩庚褪去光鲜，饰演隐忍顾家的吕新开；张天爱挑战盲女角色，将脆弱与坚韧完美融合；乔杉打破了喜剧人的标签，演绎深藏秘密的锅炉工。每个角色都极具反差感，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让剧情张力拉满。此前影片入围北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首映之后收获无数的好评，观众称赞其笑着扎心，用东北式冷幽默化解宿命的沉重，既有着生活的烟火气，也有着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新增的包饺子名场面被观众称为年度荧幕高光，结尾的独白更是让人瞬间破防，后劲十足。目前影片的超前点映已经有序开启，已购票的观众无需额外操作，可以正常的观影。从点映的反馈来看，影片的口碑持续发酵，细腻的叙事、精湛的演技和深刻的主题都让它具备了成为爆款的潜质。不必为改档遗憾，好作品值得等待。5月23号，让我们走进影院，看高圆圆和于和伟如何演绎这一场跨越40年的宿命纠葛，在黑土地的烟火气中读懂人性的复杂与温暖，共赴这场迟来却值得的光影之约。

IT 之家5月7号的消息，环球影业宣布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定档7月3号中国内地上映，小黄人化身大导演直面大怪兽。据了解，小黄人大眼萌3是由神偷奶爸系列和小黄人大眼萌导演之一皮埃尔科芬执导，他也是所有小黄人的配音，编剧是布莱恩林奇，将于7月1号在北美上映，7月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本片讲述了小黄人闯荡好莱坞，试图拍摄一部怪兽电影，却意外召唤出了真实怪兽，引发混乱冒险的故事。中国电影资料馆5月7号发布的2026年五一档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 83.8 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的最高分。档期影片差异化类型创作获得观众认可，给阿姆的情书以 85.6 分领跑五一档。调查显示，五一档影片涵盖了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题材类型，内容供给多元丰富。给阿蒙的情书讲述了一封封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以潮汕方言对白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地域符号，书写了中国人的坚韧与情谊，满意度居档期的首位。寒战1994坚守港式警匪片的经典内核，以硬核剧情和精良制作延续系列作品口碑，满意度为 84.2 分。消失的人展现了严密的逻辑架构和强烈的剧情张力，惊悚悬疑叙事契合年轻观众的观影口味，满意度为 83.4 分，20岁以下观众占比高达 54.1%。调查指出，五一档影片满意度和票房相关关系不完全对等，但好口碑有效赋能票房，高分影片的市场表现较为稳定。给阿蒙的情书累计票房体量较小，但随着口碑扩散，整体票房持续攀升。消失的人凭借差异化类型优势，激发青年观众群体需求，最终累计票房升至档期的首位。调查认为，五一档以多元优质影片满足观影需求，兼具地域特色、文艺风格突出，受众圈从小众的影片也获得一定的市场空间和观众的认可。目前市场整体氛围依旧向好，高满意度影片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0: 欢迎你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道，我们在此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星期五。白天多云转晴，风力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46%。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3级，容易过敏的朋友减少外出频次就好。你有什么愧疚？是苏有朋2024年为纪念出道35周年推出的诚意之作。这首歌呢是由泽日升作曲，陈心妍作词。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苏有朋赠予自己和歌迷的岁月情书，以豁达之姿来探讨聚散和遗憾。我们来听这一首《你有什么遗憾》。解释
1: 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逝，抓不牢。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生活一刻不停地转动，好像不知疲惫的沙轮，其中许多东西都在不经意间被磨损，比如热情化作冷淡，熟悉成为陌路。也许完美落幕本就并非现实中大多数故事的结局，与柴米油盐交织纠缠的感情更像是一杯被捧在手里舍不得或来不及喝的热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冷却。不过即使我们爱过的人从相遇相知走向相别相忘，彼此那一份真真切切的爱却从未消失，它只是变换了形态，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不仅提醒我们曾经种种发生过，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及此后的生活。爱不能保证两个人一生一世在一起，但它会证明分开不是结束，有一些温暖会继续流淌在彼此的生命里。无论经历什么，愿你依旧相信爱本身，带着往日的痕迹，大大方方展开全新的生活。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

0: 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2007年，孟蔚凭着《拉火》专辑，不但拉阔了大家对音乐的听觉和视野，更为他带来了一座华语乐坛最高的一个荣誉，就是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大奖。之后的时光，他致力啊来筹划制作更好的音乐，在寻求突破之际，他终于想到将一些经历过岁月冲刷仍历久不衰让人回味不已的经典歌曲，配以全新的旋律和歌词，冠上新的灵魂，并联合音乐人张亚东和李卓雄炮制了一张打破音乐国界包罗万象的专辑《回味》。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2009年孟蔚带来的专辑《回味》。

要做一张翻唱作品的专辑其实并不容易，要做一张将经典歌曲重新改造的翻唱专辑就更不容易了。其实在拉火专辑中，莫文蔚已经大胆创新，尝试将一些中外古今经典乐曲和他自己的创作融合在一起。回味呢，是将这个精神推往了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专辑。专辑中不但有中国音乐的精髓民族经典，还有欧洲古典歌剧跟中国民歌中西合璧的结合，当然也不乏七八十年代的经典华语流行歌曲。总括来说，这是一张打破国界收录最让人惊喜作品的专辑，而这一次选定翻唱的歌曲更是让人有惊喜的感觉。打起手鼓唱起歌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了，可能大部分的乐迷都想象不到莫文蔚会跟这一首民族经典有任何的关系。其实他早在2002年在南宁音乐节中曾经演唱过这首歌，当时的反应就非常好，所以呢，莫文蔚便决定重新来演绎啊，希望让大家以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歌。

我们来说说这张专辑的制作班底哈。这张专辑的制作班底，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铁三角阵容。继歌曲《逆流》跟张亚东合作过之后呢，歌曲在当年啊中国移动音乐平台上发布过之后，就受到高度的重视。《逆流》的采铃和歌曲的下载量都是非常高的，加上两个人在音乐上的理念也十分相近，所以呢，便立刻有感，需要来一次完整的专辑合作。在专辑回味中，他们一起为几首旧歌中加入全新创作的旋律，作品推出的时候自然就受到了瞩目。另外当然少不了和莫文蔚合作无间的填词人李卓雄，为了要在旧歌的歌词中加上新词，想出关联并延伸啊意义，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功力深厚的李卓雄却从来没有让莫文蔚失望过。我们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改编过后的《茉莉花》。

0: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我们继续要聊到的是莫蔚的这一张回味专辑。这张专辑呢共收录了12首歌曲，包括翻唱自王洛宾、齐秦、周璇等人的经典作品，以及红逆流等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场极富颠覆性的音乐实验了。莫蔚把一首经典的无伴奏合唱民歌与莫扎特歌剧弹簧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嫁接。如果说王洛宾的原版是月夜里含羞的东方情歌，那么莫文蔚的版本就是一场华丽自信的个人秀，彻底颠覆了听友们对这首歌的固有印象。当莫文蔚用意大利语引吭高歌的时候，中西文化符号在他身上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了一位游走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一代女伶气场。我们来听这一首《半个月亮爬上来》。

专辑《回味》是一张标准的莫文蔚式的专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只在乎他玩的开不开心。这张专辑也许没有像十二楼的莫文蔚那样留下满大街传唱的金曲，但它证明了经典旋律在当代依然有无穷的生命力。正如有评论说，回味更像是一张票友唱片，带着强烈的个人趣味，既是致敬，也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各位午间愉快，我们下期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

0: 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昨天我有一个同事问我啊，他说杨迪啊，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能不能多带点啊，说咱们是把各种调理的药都配全了，他就不用出去买中药了。因为现在毕竟说面临自己抓药太贵了这个情况。咱看普通草药啊，开10副药差不多400多，有的稍微贵一点可能将近500了啊。通过我们聊天，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身边就是缺一个咱们香港大药房这样的老字号的各种惠民中药齐全的老药房。咱看香港大药房180年的历史，药房里的惠民小药在香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了，而且用的效果很好。
2: 确实这样哈，咱们说惠民小药种类非常全。
1: 对，应有尽有。
2: 对，针对不同的症状、病种、体质，它都有不同的分类。
1: 是的。
2: 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哎，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1: 这个确实价格非常香啊。
2: 对对，就有的甚至都是1块钱左右就一副。
1: 嗯，
2: 贵的2块多钱一副，也就这样了。
1: 是，
2: 可以说香港大房的惠民小药啊，是老百姓都方便用的，
1: 而且是老少皆宜啊，便宜好用，百姓长期用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负担，那全面健康水平就会切实的得到一个提高，这是实打实能看得到的。
2: 对，因为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全部啊都是科技浓缩中药。
1: 对，
2: 这种技术啊是独家的，它是药汤啊经过反复的熬制、蒸馏、浓缩，最后呢留下的精华部分。所以说，香港大房惠民小药啊，一次啊用的不多，哎，你只需要吃3颗就可以了，
1: 这个量就够了啊。
2: 哎，对，就抵得上你呀，吃上普通自己熬的10副汤药了。
1: 哇，3克就抵上10副了啊！所以说，香港惠民小药在香港地区百姓的健康上啊是头功。那还有一种就是最近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养和内部的一个保密配方，跟香港大药房的惠民小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他们是2种属性。惠民小药啊是全香港都在用的，四季离不开的日常调理的中药，在点滴中啊构建健康。而养和集团内部的制剂全部都是保密配方，只在集团内部流通， 从不对外泄露。
1: 嗯，

0: 就是外面呢谁都做不了，甚至这个方剂的名字啊都不能随便叫的。
1: 对，你不能乱用的。
0: 你比如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
1: 嗯，
0: 你听这个名字它就很有特色，对吧？
1: 是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问你是哪两个字儿。
0: 对，眼是繁衍的眼，
1: 嗯，
0: 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个兴隆的龙。
1: 嗯，
0: 这个龙字它是出自于龙鼻，
1: 嗯，
0: 这个就是专门呢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特效方法。
1: 嗯，
0: 就这个名字，香港大方想出啊同样的名字的产品那是不行的。
1: 嗯，只有这独一个啊，
0: 因为这个是人家独家占有的。
1: 对，
0: 并且呢这些方剂在效果上是啊不可替代的。
1: 嗯嗯，
0: 所以讲和内部代表性药物只要有机会谁都别错过，一定要拿到手。
1: 是的，其实孙主任对于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视啊。朋友们，几款经典内部方剂借着现在有这个相对宽松的优惠政策，是想赶紧给大家伙带来。孙主任都如此重视这个事儿了，那咱们广大听友自身更要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了。
0: 而且说到养和内部特色方，你看排尿方面的有了，
1: 嗯，
0: 某方面的补骨方也有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不得不说排在首位的养和内部保密配方，
1: 嗯，是什么？
0: 是针对心脏的一种方法。
1: 哎呀，这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0: 这些年呢它也被港区的老百姓和各类啊外国友人称为啊心脏的补给包。
1: 心脏补给包，咱通过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啊。咱平时说到这个补给包就想到比如说急救的补给包啊，这肯定是关键时刻能救命便捷并且效果好的，一定挑这样的急需用品来带的。
0: 对，我们说心脏的补给包它一定啊是有它的特殊性。
1: 对，
0: 这个药的原名叫凤心化翅方，可能啊我们大家包括杨迪你也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因为一直是养和内部用，咱没有机会接触到啊。那孙主任他这名字叫凤心化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哎，首先分解这几个字哈。
1: 嗯，
0: 那这个凤呢我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凤比如说一般像这个侍奉啊供奉供养这方面的意思。
0: 这个没错哈，凤心的核心就是专门呢、啊、针对心脏，
1: 嗯，
0: 保护心脏的方法，
1: 只给心脏的啊。
0: 对，相当于是给心脏啊制定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再加化翅，这个翅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0: 那我们身体中什么是红色？
1: 血液。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化翅的意思就是药液去化生心血。
1: 哦，
0: 香港养和医院有句话，你吃上凤心化翅方，你的心脏啊一辈子都不会缺血了。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啊。化心血确实很特殊，因为以前咱听过说心脏病人补气补血，但要说到这个化心血这仨字儿，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第一次听说。
0: 因为不流通啊，相比于补气血这些方法、嗯，化心血是最高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
0: 并且养和集团的凤心化翅方是独一家的。
1: 你看，又是独一家的。嗯，
0: 哎，目前已知所有的药当中啊，吃血能够直接化成心血，就是凤心化翅方。
1: 嗯，
0: 人在服用化翅方以后啊，可以保证心脏永远都不缺血。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哎，是从古至今呢、啊、唯一的给心脏化血的方法。
1: 嗯嗯。
0: 所有的心脏病人除了在养和以外100%呀、啊、我们大家都没用过。
1: 确实啊，别说用了，连听都没听过。难怪孙主任您一直说说养和的这个代表方剂啊，咱大家谁都别错过。凤心化翅是一种化生心血的方法，也是一种心脏永远不缺血的一个保密的方剂啊。
0: 是啊，这方子呀都是严格保密的，它始终啊是垄断的状态的。
1: 嗯，
0: 只要不是通过香港养和医院就诊获取，其他任何地方啊用不上也买不着它，
1: 见不着它的面儿，
0: 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
1: 嗯，
0: 养和集团这些年呢它是有很多绝活的，它有很多呀特效的独家的药物。单说凤心化翅方，
1: 嗯，
0: 化翅这两个字啊就值了钱了。
1: 嗯，
0: 日本曾经啊想花几亿想从养和集团手里啊买这个房子，
1: 嗯，
0: 但是不管呢你愿意掏多少钱就是啊不卖的。
1: 哎，你买不到。

0: 因为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垄断的一个招牌，
1: 嗯，
0: 不能说出多少钱就把招牌卖了。
1: 那当然了，孙主任，您说用这个化赤方把心血化足了，不缺血了，是不是就改善了很多心脏病的日常症状呢？
0: 如果只是改善症状，这个方法呀也不会呀这么具有代表性。
1: 嗯，
0: 奉心化赤方啊，这种大量化生心血的方法，是直接解决心脏病治疗的千古矛盾。
1: 嗯，
0: 是平衡啊养心和强心之间的关系。
1: 哦，
0: 其实心脏病啊，我们说了，常见的心脏就是两种病。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啊心阳不足。
1: 嗯，
0: 就是没力气了，
1: 阳气不足了啊。
0: 哎，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心衰。
1: 心衰啊，
0: 哎，心功能不全。主要表现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水肿。
1: 哦哦，
0: 这个上不来气儿、胸闷、水肿，这个就典型啊，心脏没力气了。
1: 嗯嗯，
0: 哎，通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药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地高辛。
1: 嗯，
0: 哎，它是干什么呢？就是强心的。
1: 强心这一方面。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心阴不足。
1: 哦，跟它反过来的是不是？
0: 对。心阳不足啊，是心脏没力气了；心阴不足呢，是心脏供血不足了。冠心病这是最常见的，嗯，胸痛、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心慌。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的是养心。
1: 另一个方面，养心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强心呢，需要心脏多干活，
1: 嗯，
0: 增加心脏干活的强度，而养心呢？是得要心脏啊少干活哎，因为心脏没劲儿了，不干活了，这个时候你肯定让他多干点活。
1: 嗯嗯，
0: 哎，但是多干活呢，他肯定要多吃饭。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冠状动脉送的血又不够，
1: 对，
0: 他不越干活越饿吗？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就是临床啊无法解决的矛盾。
1: 所以说心脏病患者的治疗之路确实是格外艰难啊。很多时候就即便说我们采取了对症治疗的方法，效果却往往说不那么理想，最终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难免走向心梗啊或者是心衰这样的结局。就好像说忠孝两难全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而在这个心脏病治疗这件事上也有强心和养心的这个矛盾点所在。那今天孙主任这个分析一针见血，把这个核心矛盾给大家指出来了。那么这种对抗式的矛盾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心脏的问题自然也就说没有办法真正调理好，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啊，奉心化赤解决的千年心脏病治疗的矛盾？
1: 嗯，
0: 因为化生心血是直接把强心养心同时做到，
1: 两者都兼顾到了。
0: 哎，
1: 嗯，
0: 奉心化赤方啊，这一粒心脏补给包，药物重量啊就0.8克，却浓缩了1.2公斤药材的汁液。
1: 嗯，高浓缩，
0: 不是简单的把干的中药粉碎，是专门呢提取烘干凝炼的。
1: 啊，
0: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0%。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让有效成分呢更好的释放，更好的吸收。
1: 嗯，
0: 就像啊给心脏的动力燃料一样。
1: 哎，
0: 能直接推动心阳，推动心阳啊会怎么样？
1: 那就是心脏功能就加强了呗，心脏跳的就更有劲儿了呗，是不是？
0: 对，哎，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心脏啊跳的没劲儿就会出现胸闷？
1: 嗯，
0: 有劲儿了胸就不闷了，很简单。因为心脏啊是负责呀把血送给全身的。
1: 嗯，
0: 心脏啊如果往前推血的力量没有了，哎，推不动了，我们全身的血就会在心脏这儿淤住。
1: 嗯，
0: 那心脏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胸腔。
1: 对呀，
0: 哎，那胸腔这里就两个脏器，而且胸腔啊是被肋骨包着的。
1: 嗯嗯，
0: 这里边除了心脏以外就是肺。
1: 对，
0: 肺是干什么呢？是喘气儿的，
1: 呼吸的。
0: 哎，那如果你心脏这淤了很多血，它就把胸腔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1: 嗯嗯，
0: 你有一斤血淤在这里，那肺这个啊就少了一斤血占的地方。
1: 哦，
0: 哎，那它每次呼吸进来的气儿啊就不够了，
1: 不够了。
0: 所以说你感觉呀，
1: 胸闷是吗？
0: 哎，胸闷拔气儿，总感觉心脏里头有个东西压着，拼命的喘气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
0: 我们说心衰。哎，就是心阳。

0: 阳说到底就是力量。我们家里咱常说的哈，男人呢有阳刚之气，意思就是男的代表着有力量、有劲儿，能扛事儿。
1: 嗯，
0: 干点活啊，他不含糊。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只要心阳被推动起来，心脏啊就像有了力量的源泉。
1: 嗯，
0: 跳动起来更有劲儿，
1: 更有动力了。
0: 泵血的时候啊，也能更有力的把血液输送给全身。
1: 嗯，
0: 就相当于啊，家里啊，男的干活有力气了。
1: 嗯，
0: 哎，能出去挣钱了。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0: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照顾心阴。那心阴是什么？就是家里的女主人。
1: 女主人。
0: 哎，她把饭做好了，那男主人呢，干活啊，就越干越有力气。
1: 嗯嗯。
0: 对不对？
1: 两个人得合作啊。
0: 对，那女主人不就是心阴吗？
1: 嗯嗯。
0: 心阴呢，就是心脏的供血的问题，就是给心脏吃饭的问题。
1: 嗯。
0: 吃饱饭的心脏有劲儿泵血，你会明显感觉到全身供血跟上了。
1: 孙主任，您看刚才您讲了，心衰的人不是心阳不足吗？那心衰患者他要是把这个心阳推动起来，心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0: 对，心衰患者也需要推动心阳，心血化生出来，稳稳推动了心阳以后，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心率降下来了。
1: 哦哦。
0: 心衰患者呀，心率可以达到100、13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射血分数啊却很低。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说明啊，你的心脏收缩功能已经轻度受损了。
1: 哦，嗯。
0: 之前呢，在北京参加交流会的时候，听人说有个患者，当地诊断呢是四级心衰。
1: 嗯。
0: 全身呢供血都跟不上，病人呢经常都处于啊神志不清、
1: 嗯、
0: 昏迷的状态。当时医院呢说治不了了，让家属啊去协和试试。
1: 嗯，到北京试试。
0: 家属不忍心呢，才60岁，如果90岁就放弃了。
1: 嗯。
0: 可这60岁啊，正是该好好活的年纪。
1: 还年轻啊，很年轻。
0: 哎，就赶紧呢找个救护车，把病人呢送到北京去了。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孙主任，他已经是四级心衰，这个路上也挺危险的呀。他们离北京这个路程远吗？
0: 开车呀，要6个小时才到。
1: 嗯。
0: 专门呢找来了医生，
1: 嗯嗯，
0: 和护士在车里陪着，
1: 啊，怕出现意外情况，
0: 啊、对各种啊治疗心衰的药物都备齐了，
1: 嗯，
0: 心衰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呀、啊、就是心慌，
1: 嗯，
0: 心脏啊乱跳，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也都可以判别一下自己心功能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同样爬3层楼，看谁的心率啊增加幅度大。你心率增加幅度越大，说明心脏的储备呀、啊、越差了、
1: 啊、
0: 而且更关键什么，爬上去之后等5分钟10分钟，看谁的心率啊先下来恢复正常。
1: 嗯，
0: 那你身体好的人，运动员的人呢、啊、2、3分钟
1: 就恢复平静了啊，
0: 甚至他爬楼梯啊他心率都不会增快。
1: 嗯，
0: 但是如果不锻炼身体的人，天天呢、啊、在家里玩手机的人，或者已经有心脏病的人，他那个心脏啊
1: 就感觉快要跳出来了、
0: 哎、快要跳出来了而且呢上去之后10分20分钟还在那蹦蹦乱跳、
1: 嗯、就他恢复的很慢。
0: 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心阳不足。为什么我跟大家举例子哈，就是这个房间里啊有100个箱子，你要给他呀抱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运走，如果我有力气，我一次能抱5个箱子。
1: 嗯，
0: 那这100个箱子我抱多少次？
1: 20次就运完了。
0: 哎，那比如你没力气只能抱一个，你需要抱多少次？
1: 哎呦，那就得跑100个来回了。
0: 啊，那规定啊咱们两个在10分钟之内挪完这一箱子。
1: 嗯，
0: 我就来回走20次就够了，你得来回100次。
1: 嗯，
0: 所以说呀，刚才我说这个患者他在去转院的过程中啊带了很多药，但患者在路上啊还是因为心脏太快了。如果说100多次这叫心动过速。
1: 嗯。
0: 如果出现200次以上的，我们就管它叫颤了。
1: 嗯嗯。
0: 达到300次，心房跳的300次，叫房颤。
1: 嗯。
0: 这个呀，心阳不足了，很常见。
1: 这个是不是咱们经常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比如说除颤这个环节？
0: 这个指的是室颤。
1: 嗯。
0: 室颤呢，就是啥、啊，心脏就等于不跳了。
1: 哦。
0: 这是人呐、啊，所有疾病中啊最常见的。直接死亡的原因。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就在路上，医务人员呢虽然一路盯着心率血压， 但是还是很遗憾呐、啊。

0: 最后没留住。
1: 嗯，
0: 因为心衰的患者一旦心脏推不动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呢各个脏器的缺血，而各个脏器的缺血呢就会引起呀各种问题。肾脏缺血会转化成急性尿毒症，
1: 嗯，
0: 脑缺血人会昏迷，严重的时候呢会脑水肿，甚至是脑血栓，而这些情况啊又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到发展到心衰刺激以后很难啊救下来。
1: 嗯，

0: 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包括说少留遗憾的一个关键点啊。
1: 但是你要知道很重要一点，
0: 嗯，
1: 哎，要是在香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如果在养和是有希望的，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有凤仙花池方啊。
0: 哎呦，这个凤仙花池方出场了啊，
1: 帮着呀化生心血，心脏啊供血一上来，患者的命啊首先稳住了。病情啊就不会啊再往坏里发展，
0: 先控制住。
1: 哎，接着化生出来的心血也能推动心阳走，
0: 嗯，
1: 让心脏啊慢慢有劲儿跳。等心脏跳的有力气了，自己呀、啊、就能满足全身供血，
0: 嗯，
1: 血循环也顺了，根本不用靠抗药维持，自然呢也就没有了出血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随着调理，心肌功能啊还能一点点恢复。这个呀就是跟呐、啊、你光刺激心脏干活完全呐、啊、不是一个
0: 不一样。对，
1: 因为刺激心脏干活呀，我说了这个叫什么，
0: 嗯，
1: 这叫、啊、病秧子加班，本身已经啊情况非常严重的心肌细胞，这不就是一个病秧子吗？
0: 是，
1: 你强行是让他多干活，这个危险呢是非常大的。
0: 没错，那他更累了。
1: 对，你虽然会把心功能啊可能一分一秒的看到解决了，但是实际上最后会把病秧子累死的。
0: 是的，所以啊咱看出来心衰治疗拼的不是临时的救急，而是咱想办法要让心脏啊能化生心血推动心阳，这才是真的给患者留希望，也避开了说用药两难的这样一个风险难题。
1: 化心血推动心阳以后，心脏每跳一下都变得特别扎实，特别严重的心衰患者血血分数啊就只有三分之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啊什么药都不好使了。
0: 哦，
1: 后来用了凤仙化石方，射血昏数啊恢到三分之二。对心衰患者来说，很多地方啊确实没有啊更好的药物选择。
0: 嗯，
1: 只能靠这种啊刺激心脏的方式应急。
0: 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普通临床强心药物是专门刺激心脏加大干活量的，让它加班。结果就是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而咱们这个化池方又快又准，推动心阳，心脏自己就振奋起来了啊！这才是一种安全又长期的强心方法。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明明知道心脏啊已经没力气泵血，还靠药物啊硬催硬激，
0: 嗯，
1: 逼着还加快跳动。时间一长，心脏啊只会越来越累，
0: 嗯，
1: 功能啊一点点的衰退，心衰程度也跟着加重。
0: 嗯，
1: 但凤仙化石方啊不一样，它是把养心和强心同步进行，
0: 两条腿走路啊。
1: 哎，靠那个0.8克的浓缩精华，先补够心脏化血的原料，
0: 嗯，
1: 再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强心和养心的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
0: 是的。
1: 这对心脏来说呀才是真正的好事儿。
0: 没错，咱想想之前那些心衰患者啊，哎呦，心率快的难受，总是上不来气儿。现在要是说能靠化心血推心阳，让心率自然的降到正常范围，这个心脏跳的是又稳又有力，那得多舒服啊。这比大家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管用多了。所以有机会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式、相关药物，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来预约咨询。
1: 那强心的同时啊，凤仙化石方还能够养心。
0: 嗯，
1: 化心血之后啊，自然就做到了滋养心阴。养心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永远不缺血，
0: 哎，永远都够用啊。
1: 哎、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香港啊，大家管它叫心脏补给包？
0: 嗯，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啊，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发展成梗阻性的疾病，更不会说一步步走到心衰的地步。其实说到底，咱们用这个凤仙化池方，就是在帮心脏病人掐灭这场可能会危及生命健康的这个火苗。把它直接灭掉。
1: 哎，冠心病患者你知道吧，他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0: 冠心病最典型的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就疼得厉害的时候，我看哎呦汗珠子都掉下来了，后背衣服都能湿透。
1: 对， 对于冠心病这种心绞痛来说，

0: 现在大概都在吃什么药？
1: 速效救心丸，这个我知道。之前您也讲过，速效救心丸治这个心绞痛缓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效果很好。
0: 对，像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都有共同特点，就是效果很快。
1: 嗯，
0: 吃上之后啊，感觉心绞痛啊很快就缓解过
1: 来，这个劲儿就过来了啊。
0: 哎，因为它是扩张血管的。
1: 对，
0: 心脏啊是因为堵，供血呀、啊、不够了，我们才会痛。
1: 嗯。
0: 那速效救心丸呢，给你啊扩血管，血过去了，你马上啊就不疼了。
1: 嗯，是。
0: 哎，但是过后啊还犯，
1: 肯定犯。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谁心绞痛吃一次速效救心丸以后就不疼了，就再也没事儿的这种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我要先说明一下，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它是止痛药。
1: 嗯，
0: 不是治病的药。如果你这次疼啊是心绞痛引起的，它可以啊缩短疼痛的时间。
1: 嗯，
0: 但如果是心肌梗死引起的疼痛，速效救心丸它是无法呀解决病情发展的。
1: 哦，
0: 所以说的话，在120系统的报告中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梗抢救的时候耽误时间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患者呀认为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救命药了。嗯，就认为呀，我含一片不行，我含两片
1: 加量，
0: 两片不行，我再过几分钟我含四片，哎还不行，再过几分钟啊我就把一瓶都含上。
1: 嗯嗯，
0: 这个实际上呢，第一个心梗完全没有逆转，更关键什么，耽误了急救的时间。
1: 哦，
0: 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它是止痛的。
1: 嗯，
0: 第二个呢，不管是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含上之后它应该在2分钟之内将疼痛终止。
1: 哦，
0: 一般的应该在1分钟左右，因为它特点就是快，含上几秒钟血管就可以开始扩张，1分钟疼痛就开始缓解，2分钟疼痛就要消失。很多心绞痛的人呢，你不含药它也会好的。心绞痛的诊断标准就是它的疼痛不能超过20分钟。
1: 嗯嗯，
0: 什么药都不用，你在这老实的站着坐着20分钟的时候，这疼痛也应该消失。
1: 嗯，
0: 如果20分钟疼痛还在，那就说明是心肌梗死了。
1: 哦，
0: 因为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它就会发生坏死了，那就不能叫心绞痛了。
1: 嗯，
0: 那就叫心肌梗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心绞痛都是自己能缓解的，所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速效救心丸这类应急的药物啊，它只能帮助心脏啊快速的恢复啊血液供应。
1: 嗯，
0: 但奉心化脂肪不一样，它是化心血，让心脏源源不断的生成心血。
1: 嗯嗯，
0: 这些心血会主动的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你血液足够的时候就不会啊淤堵加重，循环起来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了。
1: 所以速效救心丸就像一个临时救急的援兵啊，它能解燃眉之急，但奉心化脂肪呢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来养心。
0: 对，之前呢临床有个患者也是心绞痛，而且非常频繁，每天呢都吃速效救心丸，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
1: 嗯，
0: 不是正常人的红润色，说话也没有力气，多讲两句也就喘，吃了不少补血药，这症状啊也是没有任何好转。
1: 这挺遭罪的啊，那他没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吗？
0: 去了，那天他吃完速效救心丸5分钟还没效果，家里也就送去医院了。
1: 嗯，
0: 想下个支架，医生看呢才堵了60%，不能下支架。
1: 啊、
0: 哦，就去了香港养和医院，就给他吃奉心化脂肪，
1: 用上了。
0: 才1-2周，嘴唇呐紫就没有了，变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力气了，之前走几步心慌，现在也能多走段路。
1: 嗯，
0: 明显呢心肌供血上来了。也不胸痛了。
1: 嗯，
0: 他现在65岁，当初堵的2根血管本可能啊心梗和心衰的。
1: 嗯，
0: 结果10年过去了，现在呀什么事都没有，
1: 看这多好。
0: 所以只要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堵，不会梗，不会衰。
1: 嗯，这可不是简单的改善啊，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把心脏从这个危险边缘给拉回来了啊。
0: 化心血的核心呢就是养心，你心脏养好了，冠心病啊不会往心梗发展。
1: 嗯，
0: 因为心血足了，血液循环就顺了。
1: 是的，
0: 血液能顺畅的在血管里走，不会淤在血管里堵着，这样一来呀、啊

0: 血管淤堵就不会加重，不会从50%堵到60-70%，最后拖成心梗。还有一点，你用凤心化石方调着，等心血补上来，心脏好了，连心衰呀都不会有。
1: 哎，不用担心了。
0: 心脏病患者到最后就怕呀两件事，一个是梗，一个是衰。
1: 是。
0: 为什么别的方法呀很难避免心衰，但凤心化石方就行？
1: 因为它既可以强心又可以养心啊。中药液呢是直接化生为心血，是高于补气血的治疗方式的，也是平衡心脏病治疗矛盾的唯一方式。所以孙主任，我也特别感叹啊，养和医院的药那是真的很有绝活啊。
0: 前面我也说过，凤心化石方啊是化心血地方，能进养和的经典名录，哪一个也不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临床验证。
1: 单听这方子是养和做出来的，含金量肯定也不一般。
0: 对呀，香港养和呀是自有工厂的，专门针对这些呀需求量大常见病疑难病，医生一听啊都头疼的病去做药的。
1: 是
0: 因为有些药物生产利润低，很多药厂不愿意做，所以说医院的自有工厂啊就是为了满足需求做的，不仅仅呢是我们的认可，人家是到哪里都被认可。在香港啊获得奖项，香港企业领袖品牌奖，香港回归25周年企业贡献奖，香港经典品牌奖。
1: 哟，光听名字咱都听出来含金量了啊，领袖品牌、经典品牌，非常大气。
0: 没错啊，养和呀还拥有独立的国医大师工作站，各个领域的国医大师请过来，让他们啊带着团队直接参与方子的研发，药材筛选、生产标准的制定，不是只给个配方就完事了。
1: 是。
0: 国医大师翻遍历史的中医典籍，还结合现代心脏病啊研究，才能定了化池核心。不用外力刺激，全靠中药的药性，这才啊成了养和的经典。也是因为如此啊都特别紧俏。
1: 咱就说有国医大师刘东站做背书，药材选得严，浓缩技术又高，价格还实在，你这样的好药他怎么可能说不紧俏啊？
0: 普通补血方啊是给血，凤心化石方呢是给心脏啊提供原料来生血。
1: 是的，
0: 从根上啊解决缺血问题，只要是按照这种方法用，心脏里边的血就一直够，泵血有力，淤堵啊也不会再出现。
1: 那这种药我想问问孙主任，价格贵吗？
0: 这个大家放心，还真不贵。这种药啊纯粹是医院的特色药，也是为了提高救治效率的手段。它一盒啊你知道才100多块钱。
1: 哎呦，那可以。
0: 你每天坚持吃，直接化生心血。我们今天讲到啊凤心化石方，我还真得提醒大家，想要的今天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1: 提前报名啊。
0: 因为这个就算是沟通，数量也不会太多，加上个特效名方，价格不贵，不提前抓紧报名，怕是到时候拿不到。
1: 所以大家伙还是先下手为强啊。这个凤心化池方不仅是国医大师打磨的养和第一方，普通家庭都能承担，咱们这些心脏病的朋友想摆脱胸闷胸痛，想晚上睡个安稳觉，想避开心梗猝死的风险，那就别再等了啊，一定要提前报名，赶紧拨打400-875-3533 400-875-3533，早报名早拿到这个心脏的救命方，早一天让心脏安稳，这才是真的啊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

0: 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郑主任，你好。您辛苦了，感谢你啊，给老百姓带来这么多这么多好药。我呢，是非常激动，我先向你反馈一下吧。我是那个常年将近30年的那个失眠。但是一直吃药，吃老多药了也不好使。一开始就听您的广播，我吃了就是咱们的这个枣仁百合汤，还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粉。因为我呢就是眼睛不好，有那个黄斑区，所以我买的珍珠粉，现在吃了以后呢，就是眼睛逐渐的那黑点就下去了，看东西发亮。再一个呢，就是我吃了那个酸枣仁以后呢，我的就是个睡眠逐渐就好多了。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事儿的，以前吃了就是这顶2个小时就再也睡不着，现在呢我就是能睡到4个小时到5个小时。特别好，我
3: 多大年龄，
4: 特别高兴。今年那个72了。
3: 那4-5个小时足够了。
4: 对，所以我就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药。再一个呢，我就是那个喝了以后，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汤呢，我因为我呢有咽炎，再一个就是湿气特别重，有就是嗓子就是痰湿吧。医生那个说我是痰湿，但是我就喝了这个藿香紫苏汤以后呢，就是咽炎也好了。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恢复。那他嗓子里的痰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了。就是特别，我是心情特别高兴。湿气呢，就是一点点的，就是感觉自己好多了。快要我记忆力特别不好，活血药呢不吃呢，就是脑袋就是发胀，就是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快要我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迷糊，就是好像可闷了。现在就是再一个就是动脉硬化。
3: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也不高，血压就是。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原来就是那个美发的。
3: 那你有严重颈椎病啊？
4: 对，那这颈椎病也有。
3: 你呀，这是缺血呀，是因为岁数大了，血不足了。告你一个方子解决你这个问题，叫凤心化赤方。
4: 对，我就是需要孙主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叫凤心化赤方。
4: 凤心化赤汤。
3: 凤心化赤方，每天睡觉之前呢，热敷一下脖子后面。
4: 好。
3: 对。因为你睡不着觉，这是消耗心血。
4: 现在也吃安息香，我也吃着呢。
3: 安息香能有一定作用，但关键不要乱吃活血化瘀药，对身体没好处的。你用这个凤心化赤方更好。
4: 好，这个药是到哪买呀？
3: 只有香港有，但是我节目中这一段时间要给大家带这个药，这也是养和医院的方子，关注一下节目啊。
4: 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脑袋就是特别沉，就发闷。
3: 活血之后你不补气不补血，血不都活没了吗？恶性循环了，你越活它越散，越散剩下的不就越少吗？那像花钱一样，你得先把家里存折填满钱，你再花呀。你光花钱，日子它也好不起来。
4: 就感觉到的供血不足。
3: 凤心化赤就是什么？它养心的方式是通过化赤，化赤就是生血的意思啊。又养心又生血，通血脉，这才是正确方法。
4: 对，
3: 就可以了啊。
4: 是，有的时候心跳的，然后蹦蹦的，脑瓜子就是那个动脉，
3: 它不是
4: 就蹦蹦跳，
3: 它不是血管堵了造成的，它是因为你耗心血耗得太厉害了。

0: 喂，好兴趣啊、哦！行，哎，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对我们的关心啊，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的，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我给您打电话吧，我想问问您啊。我这个心脏的毛病，我听您今天节目里不是说那个凤心化赤吗？我问问管不管我这个毛病啊？
4: 介绍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
3: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上医院去他说是冠心病，现在我是怎么的呀？天天心口疼，有的时候是针扎的那种疼，有的时候是那种特别闷的那种疼，反正就是一天天的没好时候。
4: 症状上看呢，定冠心病还没把握。哎，因为针扎这种疼啊，这不是冠心病的疼，但是胸口闷疼啊，这要小心。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我做过检查，当时这个医生说呀，他说有一条血管已经堵了70%了。
4: 嗯，
3: 我现在这个心绞痛是不就是差不多一天得半个月两次，哎呀，疼的我都不敢喘气儿啊，就是有的时候都得用这个消肿甘油或者这个速效救心丸。有一回都缓了三天我没起床，
4: 嗯，
3: 就感觉一点劲儿没有。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呀？我就怕我人一下子都没了，你知道吧？我自己感觉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都快顶不下去了，不行了，心里特别怕。然后平时吧，我不心绞痛的时候，我心脏也是特别闷，都堵得慌，睡觉什么的我都躺不下，要一躺下都觉得哎，胸口这喘不过气儿来，尤其是不能生气。心情一不好，我一生气了，那就觉得更严重。就有的时候像别人说的跟哮喘一样，哎，伸着脖子在那喘气。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有什么好药啊？治一下，或者说咱们改善一下也行吧。
4: 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分析一下哈。一条血管才堵了70%，那也说它剩下30%啊还在供血，而且心脏那三条血管之间呢，它是有很丰富的测试循环的。我们人正常的时候啊，心脏的供血储备啊是5倍的储备，也就是什么意思啊？5倍，你用1升血，我每次都给你送去5升血，20%留着就够了。那你现在的血管供血肯定是超过20%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呀，它不会出现心肌缺血，也不会出现呢心绞痛、心肌梗死。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症状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心太累了。想的事太多了，太操心了，而且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操心的时候，想事儿的时候，尤其情绪激动，它的耗血量啊是非常大的。你的核心问题啊，供血确实少了，有缺血，但更主要什么？心脏用血太多了，他们两个之间呢失去平衡了，这才是啊我们治疗心绞痛、冠心病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哎，你做心电图检查，你做彩超检查。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检查的，不着急不生气。但真正咱怕的是什么？你突然间跟别人吵一架，你很有可能就心肌梗死，人就没了。咱是在这个状态下，心脏能不能保证不缺血，这个才是关键。而且的话，我们说了，那就像心脏啊，别生气别着急呗，那也不行啊。第一个那是说情绪没法控制，更主要是什么？心脏的供血能力弱了，你心脏供血能力弱了，那脑肾这些脏器它会缺血呀、心功能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心脏病，尤其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让心脏啊不缺血，保证心脏供血。但更主要是什么？得让我们身体全身都不缺血，脑肾更不能缺血。你脑肾不缺血，就得保证心脏啊得有劲儿，得多干活。但心脏都干活，肯定它要需要更多的血来供应。你的冠状动脉能不能提供这些血？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一定要平衡。就像吃饭似的，你让一个人多干活，那你得给人多准备饭呐。你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准备饭，哎，也不能啊让他呀省点粮食，让他不干活。 那心脏不干活能行？

0: 行吗？心脏吃不饱也不行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既要心脏的功能保护，又要保证心脏供血的安全，这才是治疗冠心病啊基础点。
1: 徐主任，你看我就打电话，我就主要就想问问，就你节目里说的那个中心化室，你适合我的话，我就想报名。那次犯病的这个经历吧，我真的特别后怕，我就怕哪天真的过去。
0: 这个非常理解哈，因为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发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不管是濒死感呢，还是啊十级的疼痛，你要保证你心脏的安全，别危及生命。不是你休息的时候心脏感觉闷不闷、痛不痛，是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的心脏能不能保证啊充足的供血，这点很重要。又要保证啊心脏把足够的血送出去，心肾脑都不缺血，全身都不缺血，同时还得让心脏自己吃饱饭不缺血。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心脏有劲儿就要放心。那化斥是什么呢？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斥就是血液。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正是啊奉心化斥治疗的范围。养和院用它呀，最开始啊都是给高端人士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人共同特点都操心，心理波动大，经常听过哪个明星什么重要人物突然间猝死。为什么？肯定是心里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下没想开，心脏耗血量增加，但是血没供下来，直接人就没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心脏自己的用血和耗血平衡才是啊保命的关键。这就是奉心化斥帮解决的，有了它，心脏有力气了，哎，你的大脑就不会缺血，你的睡眠就会好，头脑会清醒，肾脏就不会缺血，你也不用担心水肿甚至尿毒症。同时心脏的供血也给你保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心绞痛、心肌梗死。
1: 我就听你的，孙主任，那我就去报名。那我都不打扰你了，老师。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行，好，那谢谢您啊，孙主任。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斥方，每粒重0.8克，浓缩1.2公斤药物精华。化斥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孙主任，我是这个情况，我这个腰椎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那个就疼的小腿外侧。完了疼完以后，完了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完以后是腰椎管狭窄。硬囊膜那什么压了。
3: 能走路吗？
4: 能走。300来米吧，完了我就做手术了。
3: 做手术是把键盘拿出来了。
4: 做手术是把那个做的微创，他是把那个压迫那块拿下去了。
3: 硬膜囊切除了。
4: 但是我现在的腿还麻。还是有点不舒服，是怎么
3: 回事呢？现在腿麻是什么位置啊？
4: 就是有，还是小腿外侧，脖梗往下。
3: 还是那个位置啊？
4: 对。
3: 现在能走路吗？
4: 现在走路是能走。
3: 你身高和年轻的时候变化大不大？
4: 身高没变化。
3: 你年轻在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原来是在粮食部门中工作的，粮食部门。
3: 经常班要干活吗？
4: 那时候也是扛麻袋嘛，也扛袋子，也受过伤，扭过腰。
3: 受过伤，有病根儿。你除了腰有问题以外，血压、血糖什么有事吗？
4: 那都没事儿。
3: 那都没事儿。你会不会游泳？
4: 我会游泳啊。
3: 去游泳。
4: 哦。
3: 游泳加上啊螺旋藻应该用了，你这典型的劳损。
4: 哦。
3: 用药物螺旋藻再加上一个游泳。因为你是什么、你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外侧它不是坐骨神经，我们一般常见的是坐骨神经。你这个疼痛位置是幺二，位置比较高。明白吧、手术啊它一次最多给你解决俩键盘。两个键盘解决完了、剩下的那几个键盘解决不了，它还是歪的，因为腰。

0: 椎特别硬，普通的按摩针灸啊，针灸扎不到这儿去，按摩的话按不透。但是你记住，人在水里是没重量的。哎，所以说去游泳，在游泳的时候腰椎就打开了，打开了你游泳运动，肌肉增强之后就给它拉回来，这病就好了。完了你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把缺损补上就没事了。
1: 孙春王，我这个就检查的不告诉你说一下，你看看。
0: 检查应该也就是个两解到五解之间的肩盘膨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
1: 对对对，膨出完了硬囊膜受压，完了那个侧隐窝层变窄。
0: 嗯，对。
1: 滑轮蛋的略增厚。
0: 你不光增厚，你应该是有钙化了，所以说手术给你切掉了。
1: 完了退行性改变，脂肪变性。
0: 对。所以说这属于劳损嘛，我说让你用上药螺旋藻，完关键你得让腰椎一般的力量是搬不动的，所以说去游泳是最好的，不会游泳水疗，会游泳更好。
1: 我会游泳啊。
0: 哎，那就去游泳，一个星期游三次，一次半个小时以上，哎，你配合药螺旋藻，有半个月就差不多。
1: 那我那孙春，我那腿麻咋回事呢？
0: 肯定做完手术之后，许多受影响，刺激到神经了。没事的，正常。
1: 那孙总，我跟通过电话不容易，我另外我还有青光眼，青光眼完我是那个2019年做的手术，但是现在吧，我就一点那个降压那个眼药水，做完手术以后挺稳定，像我这怎么继续保养？
0: 别着急，别上火
1: 啊！
0: 青光眼最怕着急上火。每年的话吃点像什么清肝的药都可以。
1: 清肝的药
0: 熊胆了什么都行。
1: 是那些什么叫螺旋藻是吗？
0: 药物螺旋藻。没有
1: 药物螺旋藻。那个搁哪儿卖呀？
0: 只有香港有，你联系工作人员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手里有没有药。
1: 好嘞。
0: 哎，那好嘞。
1: 谢谢孙主了
0: 啊，
1: 打扰你了。
0: 哎，好，再见。
1: 先麻烦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400-875-3533 400-875-3533，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孙主任，听到风心化刺这个好药了，太高兴了。这么好的药吧，终于有人说了。
4: 你用过这个风心化刺吗？对他印象这么深。
3: 对，风心化刺对我帮助太大了。我用过很多的药，哪一个药也没有它的效果好。我原来有心衰呀，可遭罪了，我晚上都得垫着枕头，半靠着半躺着这么睡。你要不然的话吧，他喘气就费劲，都能给你憋醒了，你一点累吧都不能受。从卧室走到厕所，那心的都慌啊。我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吧，哈，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但是用了它之后了，你首先就是感觉就体力好了，心不慌了，胳膊腿啥的都有劲儿了，走一走啊也不喘，腿上吧也有劲儿了，就是这个感觉。另外吧，就是晚上睡觉，现在吧已经完全可以平躺的了。
4: 心衰的人为什么不能平躺？因为平躺的时候啊，脚里的血会也回流到心脏里，回流的心脏血就会增多。但是你心脏呢又没有办法呀，把血往前推出去，所以说在心脏那儿就会出现淤血。心脏在什么位置呢？心脏啊正好在胸腔这个地方，就有肺和心。心脏淤血了，肺的地方啊就被占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肺水肿，气儿都进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上不来气儿，必须得坐起来把肺里的水给它控出去，这个气儿才能上来了。但是心脏不能把血往前推，全身呐、胳膊腿就会出现缺血，人就会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像心衰的人，第一个呀，全身的血液回流会造成胸闷。哎，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利尿了，或

0: 者通过体位改变了，把肺里的水啊给它控出去，但是呢反倒会加重啊像脑肾这样器官的缺血了。所以说治疗啊又要心脏有力气，同时还得保证心脏啊别累着。这个矛盾点呢确实很难掌握，这也是奉心化湿这个药方啊综合全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以前吧，中药啊西药啊活血的呀还有那个营养心肌的这些药啊都吃的太多了，好像有的时候吧稍微改善点就几天吧他又犯了。就这个奉心化湿我吃完以后那效果真是好。
0: 实际上啊我们过去为什么治疗效果不好，这里很重要一个矛盾呢、啊、很简单，你就像心脏啊就像一个干活的人，你让他多干活你就得多给你吃饭，对不对？要不然就饿坏了，你想让他少吃饭你就得让人少干活。那心脏也是这个道理，你让他多干活你来强心，那就会造成啊心肌缺血的加重，哎，因为他耗血量肯定要增加呀。哎，那你说我要保证心脏的耗血量减少，让他别用那么多血别缺血，那他就干不动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奉心化湿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嘛。奉心就是让他多干活，化湿呢就帮他也多供血，两个问题同步解决，才能啊既能恢复心功能又保证啊心脏不缺血。像奉心化湿方、双龙虎骨方、三焦运化方等等啊，这都是养和的高端系列，只有在内部流通做出来的方子都是特效方，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方子咱一定要珍惜，所以说得抓紧啊报名。
1: 那老师、
0: 嗯、
1: 你给我定十盒，我也想出去跳跳广场舞。
0: 嗯，
1: 我可不想吧就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就影响我的老年生活，你别把我落下了。
0: 落不下，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
1: 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湿方，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哇！
7: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
1: ，over。
0: 抬不动算了吧
1: ，over。
0: 检查完毕
1: ，over。
2: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酒店呢？
2: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0: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1: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0: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1: 你助理。
0: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1: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0: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1: 耳机，通讯设备。
0: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1: 这不是气质吗？
0: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1: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赶紧跑。
0: 她没有老公，
1: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0: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1: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0: 哎呀妈，来了。娇娇，
2: 王龙，
0: 老同学，
2: 王龙，哎呦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0: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2: 还行。
0: 真挺想你的，是吧？
2: 我也是。
0: 老二，
3: 酒店服务员哥。
0: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3: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2: 不是夫妻。
3: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0: 老妹儿，你想说啥？
3: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0: 我女朋友。哎
2: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3: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啊。
0: 你再磨叽一会儿，一会儿到点了。
3: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0: 行，去吧，去吧，叫老妹儿
3: 110、
0: 回去吧啊，哎。娇娇
3: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0: 能喝。你走吧你、啊。
2: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哈啤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0: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哦，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2: 上多大火呀？
0: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的？你吓人不？你说。
2: 那我走了。
0: 你干啥去？
2: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0: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2: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0: 30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但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2: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0: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2: 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0: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2: 我在酒吧唱歌呢。
0: 啊，唱歌呢现在啊。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吧？
2: 我孩子都撒了。
0: 走了。
2: 哎，回来，我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2: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2: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后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3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这哎呀我妈呀，
2: 咋的了？
0: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啊、
2: 好像窗户这块，
0: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啊啊啊啊、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2: 粉丝，你看看看咱啥样了？
0: 啊，还有事儿？没啥事儿，来。
2: 哎呀妈，这不我大哥吗？啊，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2: 哥，哥，
0: 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2: 哎呀，
0: 你先等一会儿。你说你哥，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2: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2: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2: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2: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2: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2: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哦。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就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嗯。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2: 干嘛？
0: 你站起来。
2: 干啥呀？
0: 这事儿好办。
2: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了呗。妈，
2: 你
0: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2: 你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2: 给谁呀？
0: 大松啊，出事了。现在吧。
1: 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
2: 啊！大松，救我！放开我！
1: 患者请求支援。
2: 放开我！
0: 松开！啊！松开！
2: 你谁呀？
0: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大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1: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1: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2: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1: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1: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
1: 呼叫110 欧啊。
0: 呼叫什么110啊？欧啥欧啊？
1: 啊，哥呀，哥，
0: 咋的了？
1: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1: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1: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你看看，
1: 都没有脉了。
0: 大腿能有脉呀？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1: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0: 玩够没？
1: 啊，够了。
0: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1: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0: 她不是她老公，
2: 这是我哥。
0: 她哥，
1: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0: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怎么情况呢？她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1: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0: 对呀、啊、
1: 是这个吗？
0: 就这个窗户。
1: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0: 他就砸晕了呀。啊，
1: 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0: 对，
1: 哇就晕了。
0: 完了，这回真欧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咋整啊？报警吧。
0: 这样啊，娇娇啊，你报警我走啊、哎、这事儿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啊、大哥，我上个老下有条，孩子上幼儿园的了。
0: 不是老妹儿，你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不会安全。大哥
0: 不是老妹儿，
3: 你
0: 闭嘴。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0: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明白。
0: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

0: 啊，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1: 我听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杀人了吗？我
2: 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1: 窗户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3: 不，咱俩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1: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0: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2: 服务员，
0: 我这拿它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
2: 现在是完了。这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这，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1: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1: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你给我砸！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1: 哥，
0: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4: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4: 怎么的？
0: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4: 那谁替啊？
0: 我自己替。
4: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5: 你咋的呀？
4: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欧啊！
5: 走，来，出来，来。
0: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1: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0: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这回啊，换着我跟您说这么一段。
1: 这位老师，孙老师，
0: 干嘛？
1: 我跟您打听个事
0: 儿。哦，您还打听事儿？
1: 法院怎么走？
0: 你们这又出官司了？你打听法院干嘛？
1: 我得跟他们挠吃挠吃。
0: 你挠吃法院干嘛呀？
1: 我得跟他们掰扯掰扯。
0: 跟法院掰扯？
1: 我给他们搅和搅和。
0: 你搅和法院去？
1: 谁搅和法院
0: 啊？
1: 你跟法院搅和什么呀？
0: 谁搅和呀？
1: 你不是要跟法院搅和吗？
0: 你说的。
1: 我不是
0: 啊，
1: 我得去趟法院。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得跟他们聊一聊。
0: 聊聊？
1: 对了，
0: 聊什么呀？
1: 咱们中国的法律不健全。
0: 您才知道
1: 不健全。
0: 哦，
1: 需要改一改。
0: 怎么改呀？
1: 改一改。
0: 嗯，
1: 就得改改。
0: 你要改法。
1: 对了。
0: 哦呦，
1: 不改的话
0: 怎么样？
1: 不足以平民愤。
0: 哇，这么大怨气啊。
1: 不改的话
0: 啊，
1: 不能跟世界的法律接轨。
0: 哎呦。
1: 啊
0: 啊，
1: 不改的话
0: 怎么样
1: 就不行。
0: 你看这没词儿了吗？这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1: 改一改。
0: 你要改什么我听听。
1: 当然了，不能全改。
0: 改什么？
1: 就改一条。
0: 改哪条啊？
1: 气死人不偿命
0: 啊
1: 就不行。
0: 气死人不偿命。
1: 对了，
0: 你改这
1: 气死人就得偿命。谁气我谁得偿命。
0: 哎呦，
1: 真的，一个人气我一个人跟我偿命。
0: 哎呀，
1: 俩人气我俩人给我偿命。一百个人一万个人气我一万个人给我偿命。
0: 怎么你的命就这么金贵？
1: 我是金命啊。
0: 哎呦，
1: 我是金命啊。
0: 哦，你是金命
1: 啊。
0: 那我们就土命。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不是，还真是土命啊。
1: 真的。
0: 你哪儿知道的？
1: 我托人算命了。
0: 啊
1: 啊，我找一瞎子，等于给我们算的。我的这些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算的，他们都是什么命
0: 啊？
1: 5块钱一个
0: 啊。
1: 我算了10000块钱的。
0: 我瞅着面天下了呢。
1: 就你们全是土命。
0: 哎呦，
1: 就我一人金命。
0: 是啊。
1: 嗯，我是金命啊，朋友们。
0: 哎呦，
1: 就这样他们还气我呢。
0: 不是，您老说气，谁气你？
1: 多了，
0: 您说说。
1: 气我的多了
0: 啊。您说说。
1: 街坊邻居。
0: 街坊邻居。
1: 亲戚朋友。过路的。
0: 过路的也气你
1: 啊？
0: 没人了。
1: 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气我了。
0: 不是，您说说，说个具体的。
1: 哼，
0: 嗯，
1: 多了，
0: 多了。
1: 先说这么一位。
0: 哪那么一位？
1: 赵黑子。
0: 赵黑子。
1: 对了，就是赵黑子。哎呀，气人呐，朋友们呐。
0: 怎么气你了？
1: 要说这赵黑子
0: 啊，
1: 这赵黑子。
0: 不是您是高兴是气人啊？
1: 这赵黑子，
0: 您怎么这样吧？
1: 他们家太穷了。
0: 人家穷你就乐成这样，
1: 太穷了。
0: 哎呦，
1: 哎呀，穷到了极致啊。
0: 怎么极致啊？我听听。
1: 太穷破了。
0: 哎呦，
1: 就这样啊。
0: 啊，
1: 我觉得他是土命。我觉得他应该穷死
0: 啊。
1: 啊，穷到死就完了。
0: 哎呦，
1: 谁成想
0: 啊，
1: 他有一父亲。
0: 废话，谁没有父亲呢？
1: 他的父亲在铁路工作。
0: 哦，
1: 后来病退了。
0: 哎呦，
1: 他顶他父亲这班。
0: 哦，接班
1: 就上班了。
0: 哦，
1: 你上班你就老老实实上班吧。他不接。
0: 怎么呢？
1: 也不怎么上班，上了2年
0: 啊、
1: 嗯、也不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领导给骂死顺溜了。
0: 骂死顺溜。
1: 哎，给他往上提了一下
0: 啊、
1: 嗯、给那叫铲煤。
0: 铲煤提了一下
1: 啊、
0: 嗯嗯、铲煤，
1: 天天往那个车厢铲煤。
0: 哦，您就是往火车里铲。
1: 对啊，
0: 那叫丝炉。
1: 他不铲车走不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丝炉。
0: 哎呦，
1: 天天铲天天铲。哎呀，这个赵黑子呀。
0: 哎呦呦呦，
1: 你说你好好待着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他不行。
0: 怎么了？
1: 还铲铲铲铲铲，天天铲
0: 啊。
1: 当然了，这活也脏也累
0: 啊，
1: 是不是？浑身上下都黑呀。
0: 哎呦
1: 呀，全是那个煤呀。
0: 哎呀，
1: 回到家一擤鼻涕，哼，2块小煤砖啊。
0: 哇，
1: 太脏了。
0: 哎呦我的，
1: 回到家梆梆梆一敲门、啊、他媳妇一开门看不见他呀。
0: 怎么呢？
1: 一张嘴才能看见白牙呀。
0: 哇哟，黑成这样了。
1: 太黑了。
0: 哎呦
1: 啊，不是他人黑啊。
0: 啊，怎么着？
1: 他那人挺白净的
0: 啊，
1: 就他那个班黑。
0: 哦，这工作。
1: 嗯，
0: 哦，
1: 好好上班不就完了吗？他不去。
0: 怎么呢？
1: 可他跟领导，他把领导给骂到顺溜了。哎呦呦，他又升了，
0: 又升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又上那个那叫什么开那火车？
0: 哦，现在这个电动机车。
1: 哎呀，
0: 哎呦，
1: 朋友们呐，
0: 啊，
1: 不用上班啊？
0: 怎么了？
1: 办公室有空调啊，往那一坐，一按钮就算上班了。
0: 那是一按钮就走了？
1: 上三天歇两天呢？
0: 怎么了？
1: 是人干的活吗？那都。
0: 这什么话这叫
1: 啊，上三天歇两天，没事还弄个鸟笼子，还逗个蛐蛐，那大家溜一溜。
0: 哎呦，给您气的哟。

0: 哟，大哥，大哥，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我媳妇儿，行不行？行不行？你别告诉我，这是我的私事儿。行。
1: 啊，你嘴严。
0: 哈，回头我就告他媳妇儿了。
1: 这什么人呀、啊、你
0: 这对了对了，我这人就这么耿直。哎，
1: 这是耿直吗？
0: 就这么耿直。哎呀，到了晚上他媳妇跟他打呀，哎呦，打得落花流水呀、啊、哎呦，他媳妇那哭声跟火车拉皮似的，
1: 太美了。什么心理啊，这人都是
0: 美死我了。哎呀，哎，这账黑子的事儿刚搞定啊，我们店里那个王老师，
1: 王老师
0: 又把我气着了。
1: 王老师怎么气你了？
0: 就这王老师啊，
1: 你这么一气你就落呀，这怎么了？
0: 王老师他们家太穷了。
1: 哇，你住什么院里了？这是
0: 穷到了极致啊。
1: 哦，人家都穷啊，
0: 他们家六口人啊，就住五平米。
1: 哇，一人不到一平米啊。
0: 哎呀，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漏，
0: 经常上我们家借盆去啊，接雨，六个人，六个窟窿眼往那一接雨，哎呦，一宿甭睡了。哎呀，他们家那个炕啊，
1: 怎么了？
0: 睡的那个铺啊，你见过一个铺吧？
1: 见过呀。
0: 见过上下铺吧？
1: 上下的。
0: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1: 这怎么讲啊？
0: 上面睡一个，中间睡一个，底下睡一个。
1: 哦，三层楼的，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啊？那你见过上中中下铺吗？
1: 他们家人都裸裸着呀。
0: 那你还见过上中中中中下铺吗？
1: 哎呀，好，这房有这么高吗？
0: 他们家就这么睡。哎呀，美死我了。
1: 人家家怎么穷你就高兴、啊、哎呀，
0: 太穷，他土命啊。
1: 这
0: 土命啊。哎，就应该穷死啊。哎呀，你说你穷死不就完了吗？哎呀，他不好好待着，
1: 怎么了？
0: 平常教小学呀，
1: 小学老师啊，
0: 后来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教了中学了，
1: 怎么了？
0: 工资也上去了啊，房子也分了，
1: 分房了，
0: 分了个三居室啊。
1: 好啊，
0: 我们家才住一居室啊。哎呀，臭不要脸，住三居室，
1: 骂人家臭不要脸。
0: 你说你住三居室无所谓啊，您倒是节俭一些啊。
1: 怎么了？
0: 奢侈啊。
1: 人家怎么奢侈了？
0: 太奢侈了！
1: 您说说，
0: 一礼拜，吃三回基围虾，啊，一礼拜吃四回大螃蟹呀！
1: 哎，不不，你等等，
0: 好家伙！
1: 你等等，人家吃基围虾吃螃蟹，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1: 哎呦，这我咔嚓咔嚓翻呐，这么大瘾呢您？
0: 啊，大螃蟹呀！
1: 哦，螃蟹里边，哎呦，
0: 基围虾呀！
1: 那怎么了？啊？
0: 我拿起来，我捏了捏呀。
1: 怎么了？
0: 我捏了捏呀。啊，
1: 捏的虾，
0: 硬的呀。
1: 是当硬的怎么了？
0: 证明它之前是活的呀。
1: 哦，鲜啊，基围虾。
0: 当然了。哎呦，您吃也就吃吧。啊，您倒是啃干净了哇。
1: 哎，这您接着啃呐。哎呦，行了行了，哎呦，行了，您这都什么金命啊？这都是啊，行了，
0: 我是金命啊。
1: 哎呀，这。您拾荒的命，您这，哎呀，行了，别啃了，
0: 太可气了，哎呦，啊，这都不算什么，
1: 还不算，
0: 扒了，我扒了一看一瞧啊，奶粉袋啊，
1: 奶粉袋怎么了？
0: 他们家那儿子刚生那儿子，喝奶粉呢，
1: 这不都能喝奶粉吗？
0: 多么的贵了，哎呦，我拿起来一瞧啊，啊，没有一个中国字啊。
1: 全是外文，
0: 全是外国字啊！哎呦，呦，
1: 怎么
0: 你那外国字我就不懂了吗？
1: 那你怎么办啊？
0: 英文我就不懂了吗？我打一车啊！我直奔外国语学院啊！我找一大教授给我翻译。哎呦，我花了1000块钱。
1: 您这么大瘾呢？怎么？
0: 我说教授，您上来给我翻译翻译。教授拿过来一瞧，朋友啊，这是荷兰进口的。哎呦，荷兰进口的。嗯，哪写的呢？你看这儿，喝和乐安兰。哎，嗨，
1: 这就不用教授了啊！
0: 你把钱退我。哎，好，退我。
1: 您早干什么来的呢？
0: 你看后边啊，金进口口。
1: 哎，进口。哎呀，
0: 退我钱。
1: 啊，这行
0: 了，不退，就不退，连他都气我呀啊！
1: 那是，让你找人家了。
0: 行啊，嘿，拿着奶粉袋啊，回家。
1: 回家，
0: 刚进院啊，看见王老师了啊，我的。

0: 问两句。
1: 说人什么呀？
0: 王老师。嗯，王老师。啊，您的孩子生下来得会说英语吧？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得会说呵呵蓝蓝语吧？
1: 嗯，甩闲话。
0: 好家伙的，喝奶粉都是荷兰进口的呀。嗯，你行啊你？你太奢侈了你。
1: 哎呦，
0: 一席话说的王老师哑口无言
1: 哟，
0: 站那儿直哆嗦
1: 啊。哎呦，气的
0: 哆嗦了半天。
1: 嗯，
0: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1: 什么话呀？
0: 你能不能吃饱了撑的吗你？
1: 哎呀，你可不吃饱了撑的吗？
0: 人民教师啊。
1: 怎么了？
0: 知识分子啊。
1: 是啊，
0: 他敢骂街。
1: 哟，还骂街？还
0: 骂街？
1: 早该骂街了。
0: 你等着呢。
1: 怎么了？
0: 你等着呢啊。
1: 等什么呀？
0: 拿小本儿完，我给你记上啊。
1: 我还有本儿呢。
0: 当然了，当然了。嘿，我给你记上。
1: 谁信您都记上。
0: 王老师啊。
1: 哎呦哎呦。
0: 嗯，王老师，嗯，行，你气我啊。
1: 哇，
0: 你等着呢你啊。
1: 哎呦，
0: 弄死你我。
1: 哎呦，费尽心力呀您是。
0: 我还吃饱了撑。
1: 哎呦。
0: 我生气呀。
1: 啊，是是是。
0: 气得我这个心呢。
1: 哎呦。
0: 我是一个耿直的人呢。朋友们。
1: 哎呀，您留神心梗了吧。
0: 感冒了
1: 啊、哦、变天
0: 啊。感冒，我让我开车，我上医院，我拿点药去。
1: 哦，你又怎么了
0: 朋友们
1: 啊？
0: 我不好受。
1: 怎么不好受啊？
0: 您可能不太清楚
1: 啊，
0: 就我们家呀
1: 啊，
0: 离医院
1: 嗯
0: 300米
1: 啊。
0: 他开车去呀、啊、
1: 人家先走着累呀、啊、
0: 他还告诉我。
1: 你问的呀
0: 啊？想我活得长是不是？
1: 哎呦，
0: 告诉我行啊。行，二小子
1: 啊。怎么了？
0: 我给你记上啊。
1: 嚯，哎呦，这记账用的这本。
0: 二小子啊。
1: 啊啊，
0: 就你、
1: 啊、哎呀，
0: 记上你了
1: 啊。
0: 你不是治病去了吗？
1: 啊，
0: 你感冒去了吗？
1: 啊，
0: 行 我散步。
1: 你散步？
0: 我跟我们全院人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二小子
1: 啊，
0: 得了艾滋病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没有10分钟、
1: 啊、
0: 院里人全都知道了。
1: 哎呦，
0: 我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出去溜达溜达。
1: 还溜达？
0: 走一走
1: 啊。
0: 我正走着呢，有一人把我气着了。
1: 谁呀、啊、
0: 气坏了我了。
1: 又把谁就气着了？
0: 就老耿家那二嫂子
1: 啊。
0: 你说多气人
1: 啊。
0: 要说这二嫂
1: 快乐了。
0: 这二嫂子、
1: 嗯、这你说二嫂怎么气您吧？
0: 穷啊。
1: 哎呦，
0: 穷到了极致啊。我的妈呀，太穷了。就这二嫂子
1: 啊。
0: 什么工作呢？
1: 什么工作？
0: 就是每天啊给人扫地。
1: 扫地？
0: 这叫扫地工啊。
1: 哦，大街扫大街
0: 啊。
1: 哎呦，
0: 每天早上5点就起了
1: 啊。
0: 天不亮啊。
1: 是吗？
0: 5点起床，我定闹钟啊、
1: 哎、你等会儿。
0: 嗯，
1: 天不亮5点起床，你怎么知道？
0: 我定了闹钟啊。
1: 啊，
0: 5点噔我就起来，爬窗户瞧，哟，这二嫂怎么还不出来呢？好、哦，一会儿出来了，行了，我踏实了，我睡觉了。
1: 嘿，您是门房是怎么着？
0: 我天天扫啊。
1: 您天天守着呢？
0: 我高兴啊。
1: 哎呦，
0: 您谁成想
1: 啊，
0: 扫地扫了2年
1: 啊，
0: 这二嫂子
1: 怎么了？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这么高兴啊？
0: 高兴。
1: 哎呦，
0: 没。您说，
1: 嗯，
0: 您下岗了，家里也穷
1: 啊，
0: 你活活穷死不就完了吗？
1: 都得穷死。
0: 他不去。
1: 怎么了？
0: 好家伙，他给人擦的皮鞋呀、啊、
1: 怎么了？
0: 他给人家洗个床单啊。
1: 自己创业呀、
0: 啊、他给人回收这个废品呢、啊、
1: 怎么了？
0: 他给人擦皮鞋
1: 啊。
0: 我还多给他1块钱呢。
1: 哦，一次多给1块。
0: 一回多给了6毛，一回多给2毛，还有一回多给了2毛。
1: 你说记得还真清楚。你看了
0: 多给1块钱呢。
1: 嗯，
0: 你说你好好待着多好。
1: 嗯，
0: 天天弄这个，天天弄那个
1: 啊，
0: 不闲着。
1: 是啊，
0: 弄了200来个人
1: 啊，
0: 天天擦皮鞋，天天废品回收。
1: 哦，
0: 现在
1: 啊，
0: 开了2个饭店。
1: 哎呦，
0: 弄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1: 啊，
0: 开了2个旅馆。
1: 哎呀，
0: 活活把我气死了。
1: 哎呀，
0: 一年纯利润300多万呢。
1: 哎呦，
0: 气得我不行了。
1: 哎呀，你说这模样。
0: 我给他打电话。
1: 打电话干嘛？
0: 打电话气他。
1: 哎呀，气人家。
0: 喂
1: 啊，
0: 秘书接的。
1: 哦，不是他。
0: 喂，你好，我找你一个擦皮鞋的
1: 啊。擦皮鞋的，
0: 让他给我出来。

0: 哎呀，
1: 让他还我那一块钱。
0: 哎，好，
1: 快点，
0: 要账的讲话。
1: 您是找我那个王总吗？
0: 啊，
1: 我们那个王总他出去了，那他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吗？让他还我一块钱。
0: 哎呀，
1: 快点，
0: 够电话费钱吗？
1: 我就不行了，让他出来。
0: 哎呦，
1: 扣了电话，我心里这个气呀。
0: 哎呀，
1: 这个着急呀。
0: 嗯，
1: 是人吗？他还。
0: 啊、说人家呢还
1: 不行
0: 啊！
1: 我告他，
0: 告他，
1: 我告他偷税漏税。
0: 哎，不是你等等，
1: 嗯，
0: 你有证据吗？
1: 没证据，
0: 没证据，你告人家？
1: 我告他贪污腐败。
0: 你有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告人家？
1: 我告他作风不正。
0: 那怎么还有作风的事儿？
1: 反正我都给他写了。
0: 哎呦，
1: 税务局、工商局都记。
0: 哎呀，
1: 让他难受半年再说。
0: 什么人性，这都是
1: 记完了信，
0: 嗯，
1: 往家走
0: 啊，
1: 北风凄凄呀。
0: 哎呦，
1: 我难受啊！
0: 是吗？
1: 我这个血管啊，
0: 哎呦，怎么了你？
1: 都冲到脑子上面了。
0: 哎，大紫脑袋，
1: 我难受啊！
0: 哎，那是难受。
1: 吧唧，
0: 怎么样？
1: 我就扔在马路边上了。
0: 哟，您晕倒了？
1: 啊！
0: 哎呦，
1: 也不哪两个缺德的，臭不要脸的，把我送医院去了。
0: 不，人家送医院你还骂人家？
1: 你说挨你什么事儿啊？
0: 啊，
1: 我死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哎，好。
1: 给我送医院去了。
0: 嗯，
1: 这个，哎呀，这个医生他也缺德呀。
0: 医生怎么了？
1: 他怎么鼓就给我弄醒了？
0: 废话，有鼓就死了的吗？
1: 还跟我说话呢？
0: 得说呀。
1: 这位同志啊，
0: 啊，
1: 您这个病啊是由气上所得。
0: 你看看出来了、
1: 您这个心态需要你自己调整一下。
0: 哎，
1: 那、您这个心态太要命了。
0: 嗯，
1: 你要是再不调整的话，你自己就容易把自己弄死。
0: 哎，好
1: 啊，记住了啊。
0: 哎，
1: 行不行？
0: 您好好听听这医生的话啊，好好静养静养吧，
1: 静养静养。
0: 对，
1: 我好好待着吧。
0: 对呀、啊，
1: 我在医院好好待着吧。
0: 啊，
1: 还不行？
0: 怎么了？
1: 那四个人，哎，
0: 啊，
1: 手拉手上医院瞧我来了，
0: 街坊邻居瞧你怎么了？
1: 看我来了，还说话呢？
0: 啊、说什么？
1: 呵，就是赵黑子
0: 啊，
1: 跟我说了，他媳妇儿
0: 啊，
1: 赵黑子媳妇儿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哎呦喂，大哥呀，
0: 啊。
1: 哎呀，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
0: 感谢
1: 您不是说我们那赵黑子、
0: 啊、
1: 在外头，他不是有一私生子吗？
0: 啊，
1: 我回去我跟他打呀，
0: 哎呦，
1: 我哭啊。第二天他才跟我说实话呀。
0: 说什么呀？
1: 他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一个小学生。
0: 哎呦，
1: 资助人家上学，这是好事啊。
0: 好啊，
1: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哎呦，
1: 是不是？你听说你病了，我是跟你递了二两水果来，你尝一尝，行不行？
0: 啊，
1: 我尝什么尝？我尝什么尝？我找一地方钻着我就得了，我就不
0: 哎呦。知道害臊了，
1: 哎，嘿，王老师又过来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大兄弟啊，大兄弟
0: 啊，
1: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0: 啊、
1: 我还真的谢谢你。
0: 谢谢你什么呀？
1: 你不说我们的孩子喝的是什么荷兰的奶粉吗？
0: 啊，
1: 是不是？我回家我上电视上网也查了，
0: 嗯、
1: 啊，那个奶粉不好，那里头有什么什么二恶英，
0: 哎呦，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聚氰胺，
0: 哎呦，
1: 不好，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0: 是啊，
1: 啊，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哎、
1: 谢谢你，我给你递了二两点心了，你尝一尝行不行？我尝什么？我他妈的，我淹死得了，我就。
0: 那这叫喝，你瞧这模样，
1: 我难受啊！
0: 哎呀，
1: 啊，这二小子又过来了
0: 啊。
1: 大哥，我听说您病了，我过来瞧瞧您。您那回不是说我得了什么艾滋病吗？
0: 啊，
1: 回家我妈吓坏了，
0: 是啊，
1: 着急呀，推着我让我上医院去了。到医院您别瞧，你别说啊，
0: 嗯。
1: 还真是查出点东西来。
0: 查什么了？
1: 查出一个脂肪瘤来。
0: 哎呦，
1: 这您要是不说，我这脂肪瘤得病变了啊。
0: 对呀、
1: 啊、这是好事啊。
0: 好事，
1: 我得谢谢您
0: 啊。
1: 我给您拿了点苹果，您尝一尝。我尝什么，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得了。我就
0: 啊，那嗨，
1: 那不活着了。
0: 是啊，
1: 正说着呢，
0: 嗯、
1: 啊、二嫂子又过来了。
0: 二嫂子怎么了？
1: 哎呦喂，大兄弟呀、
0: 啊、
1: 大兄弟，我得谢谢你呀、
0: 嗯、
1: 你不是说我们贪污漏税吗？
0: 啊，
1: 人家上我们这查来了，我们不光是不贪污不漏税呀，我们呢还是纳税的先进工作者呢。
0: 哎呦，
1: 我得谢谢你呀、
0: 啊、
1: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让你上我们这儿当监督员来。
0: 嘿，
1: 聘书都给你拿来了，你去不去啊、
0: 哎、
1: 我去什么去，我死这得了。我
0: 哎呀，这回知道脸红了吧。
1: 走，
0: 哎，我知道脸红了，
1: 我就难受
0: 啊。
1: 啊，你说我也是一个大小伙子呀，
0: 是
1: 二十多岁了，
0: 你想明白呀、
1: 啊、
0: 得
1: 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0: 对，
1: 我成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0: 嗯、
1: 啊，我心里狭窄呀。
0: 哎呀，
1: 照这么下去我不行啊。
0: 是啊，
1: 让、啊、您说我笨吗？
0: 您不笨，您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1: 你说我懒吗？
0: 您不懒，您有功夫翻垃圾箱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又不笨我又不懒
0: 啊，
1: 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0: 干什么不行啊？
1: 哪天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哎呦，
1: 我就琢磨呀，
0: 还有小本呢，
1: 拿出我的小本我看了看，
0: 看吧，
1: 这么些年我记了好多人呢，
0: 全是土命啊。

0: 进了好多事儿，你说我这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用了吧？
0: 是不是？
1: 哎呀，
0: 我对不起这个呀！
1: 哎呀，
0: 我对不起王老师，
1: 是，
0: 对不起你二小子，
1: 对对对，
0: 也对不起你二嫂子，
1: 都对不起。
0: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
1: 嗯，
0: 我确实是不应该呀。
1: 嗯，
0: 孙老师啊，
1: 怎么了？
0: 我连你我都对不起呀。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
0: 前两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结婚怎么了？
0: 我看你媳妇儿长得漂亮，
1: 那漂亮不碍你事儿啊？
0: 我心里难受啊，
1: 难受，
0: 我就报警了。
1: 报警？
0: 我跟警察说呀，
1: 啊，
0: 说你媳妇儿是三陪小姐。
1: 你缺德吧你？

0: 王，现场看完开幕式，今天早上刚回家。黄豆黄啊，这手擀面可筋道了。黄豆黄，老黄头
1: 来了。黄昏恋，恋夕阳，老年恋爱更疯狂，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0: 回来啦。
1: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0: 哎呀，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儿啊？
1: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妈，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
0: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
1: 行，
0: 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1: 啥玩意儿？欢迎我
0: 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咋的了？
2: 快进来我跟你说。
0: 咋的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0: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2: 是呀，丢人呐，窝囊啊！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刮了人家嘴了。
3: 黄豆黄，
2: 快了，村长来了。
0: 千万别让我儿子知道咱俩的事儿。
2: 到里屋躲躲。
0: 哎，
2: 实在不行钻我被窝里。
0: 哎呀妈呀，那更说不清楚了。
2: 沙发后边。哎，沙发后边。
0: 哎，
2: 哎呀妈，这体型比沙发还发呢。我跟你说，来，赶紧进行了。
0: 进，
2: 你快点的吧。
3: 黄豆黄，
2: 来不及了，快点的。
0: 哎，
2: 快点进去。
0: 哎。
4: 哎呀，哈哈，黄豆黄老大哥，哈哈，你好啊。
1: 村长大兄弟你好啊。
4: 为了欢迎你，昨天晚上我是全村上下总动员呐。
1: 听说了，你在喇叭里喊了半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晨你醒了，狗全睡了。听说了。
4: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2: 村长，
4: 嗯，
2: 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4: 哟，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2: 尤总给的。
4: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合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尤总去。
2: 哎，完了。
1: 哎呀妈呀，
0: 憋死我了。
2: 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0: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2: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啊，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尤总汇报啊？
0: 你没进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2: 看啥电视啊？鸟巢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0: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2: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0: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2: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

0: 是我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1: 说，
0: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杆一张画，一杆一张画。
1: 还有呢？
0: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1: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0: 击剖，那场面呢，上千人击剖，可壮观了。
1: 还有呢？
0: 最后你就说，铺天盖地的都是祥云。
1: 祥云？
0: 祥云图案，我叫啥？
1: 李祥云呢？
0: 记住我不就记住祥云了？
1: 记住了，
0: 我撤了。
1: 等会儿，别走，我现在记性不好，万一忘了，你在旁边比划一下，提醒我呀。
0: 我这身份在这不合适。
1: 哎呀，帮帮忙嘛！大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恋人就如同战友嘛。
0: 哎呀，我又没当过兵，啥战友啊？
1: 你想占有我，我想占有你，战友吗？相互的吗？为了战友委屈一下吧。
0: 哎呀，
1: 你谢谢战友啊，这才叫相亲相爱呢。来演戏一遍，第一点。
0: 太好了，
2: 王东方
1: 来快点。
3: 哎，尤总，
2: 行
3: 王大哥
2: 啊，
3: 尤总来看看您。
2: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王大爷你好，
2: 你好。
3: 快站起来！
1: 哎呀，刘总啊，
2: 啊，
1: 谢谢你这张票啊！
4: 你去看了吗？
1: 我看了，
4: 啊，
1: 太好看了，
4: 哦，
1: 太壮观了，总共有四点呢。第一点，
4: 讲。
1: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3: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1: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吗？你得陪客人呢。
4: 哎呀，来来来，
3: 得学会客气了。
2: 是是是，走走走走。
1: 第一点，擀面杖，
3: 擀面杖。
1: 场中间有个大个
2: 画轴，
1: 画轴嘛，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2: 啊，不不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3: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1: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2: 讲。
1: 村长，你怎么又做箱子了？你想当乡长了咋的？
3: 我做乡的就想当乡长
1: 吗？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
2: 哎，来来来来来，
3: 坐下，来来来，快请坐，
1: 第二点
2: 啊，
1: 举
3: 举，
1: 一个人，姚明举旗，带着他儿子，
3: 他儿子呢？
4: 不是，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1: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
4: 嗯，
1: 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了儿子就会走路了。
3: 你瞎说吗？这是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1: 灾区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不对吗？不对吗？
2: 你讲得好啊，
1: 就是
2: 讲得好，讲得好。
1: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
2: 是是是，
1: 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点
2: 啊，
1: 乡长，
3: 谁乡长啊？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啊！
1: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
2: 哎，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来来来来，沙发沙发。
3: 也太麻烦了，你这。
1: 哎，不踏实啊，你妈心里也不踏实。
3: 这跟我妈有啥事儿？
1: 我跟你说，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事？
3: 哎呀，这太不合适了。
1: 对吧？就是呗。
3: 哎呀，尤总，请坐沙发。
1: 对
3: 吧？
2: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3: 那我陪你。
2: 哎呀，
1: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
2: 啊？
3: 咋的？
1: 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2: 哦，
3: 有的有的有的。
1: 哎，第三点
2: 啊啊啊，
1: 敲鼓
3: 敲鼓，
2: 击剖
1: 击剖嘛，上千人呢。
3: 哎呀，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1: 是吧？
3: 上。

0: 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0: 抗震救灾。
1: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0: 什么棚子？
1: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2: 哎呀黄大爷，想象力太丰富了。哎呦
1: 呦呦呦呦，你别走别走，哎呀还得吃面呢。哦哦哦，还有第四点，一个图案。哦，
2: 祥云。
1: 对，李祥云的。
0: 李祥云
1: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啊呀，
3: 什么妈呀，铺天盖地都是我，那还有法看呢？
1: 你
4: 不妈，你怎么在？不是黄大哥，
1: 大兄弟啊，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哎呀，
3: 啥也别说了儿子。啊，掉丢了。
1: 不是你，
4: 你把啥票丢了？
1: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0: 黄豆黄，
4: 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它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啊！
1: 哎，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捋顺了。娘
3: 啊，别贫了，快说票。
1: 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啊，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一万不行，两万，两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4: 喂，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1: 不是我，你这什么意思？这话
4: 什么意思？我就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1: 这么多年子一辈父一辈，你不了解我吗？你呀、啊，
4: 哎呀，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嘛，
4: 我听我妈说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爹有张电影票舍不得看，送给你了，你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1: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子。
3: 哎呀，说啥呢？
1: 真是，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4: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1: 谁给我证？我证明。游总，
3: 游总，
1: 游总跑哪去？哎呀妈，游总，咋这样？
2: 手擀面确实很劲道啊！哎
4: 呀，游总，游总，游总，对不起，哎呦，请坐，哎呀。
2: 我跟你讲、啊、他真的没有卖票，
1: 是
2: 你冤枉他了。嗯，
4: 是是是，
2: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两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1: 尤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啊、
2: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1: 是
3: 是啊，尤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他缝在身上。
1: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3: 我让他缝在左边。
1: 我说右边安全。
3: 我让他缝在里边。
1: 我说外边安全。
3: 我说缝在下边。
1: 我说上面安全。哎
4: 怎么回事？怎么了？
3: 咋的了？
2: 我把票给缝在帽子里了。
1: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愣没进去呀、啊！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2: 哎呀，好了好了，王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1: 哎呀，这里面啥都有，丝巾给女朋友系上，省得跑了。哎呀妈，还有波浪鼓，拿去给孩子玩玩。

0: 了啥。现在我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的想流泪。
1: 是啊，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

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

0: 睡了，梦圆了，
1: 好日子越过越甜了。
0: 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永远是一家。爹。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名家名段，品味经典。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走进四大名旦中荀慧生的艺术世界。

荀慧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派艺术的创始人。1925年与余淑妍合演《打渔杀家棋》，改名为荀慧生，艺名白牡丹，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一生演出了300多出戏，其中代表作为《元宵谜》《玉堂春》《棋盘山》等，与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一起称为三小一白。1927年和1931年两次当选四大名旦，有无旦不荀的美誉。

0: 当阳公子是抱玉女儿是。
1: 妈妈来了。
0: 来了。
1: 妈妈先坐。
0: 坐下，女儿你也坐下。
1: 是坐。
0: 儿啊，这个黄公子他来了，今日嘛还请了好几个客玉女嘛摆酒来了，你看不是一起吗？
1: 妈妈，女儿虽在燕馆，未可身体，那些人不见也罢。
0: 话不是这么样说，给我弄几个年纪不是好快快的跟我走吧啊！
1: 是。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一个年寿县乡的手工业之家，幼年家贫无以生计。1907年随父母到天津谋生，父亲将他与兄荀慧荣卖于小桃红帮子戏班学戏。不久兄长不堪忍受打骂，私自逃走，只剩慧生。后来被卖。

给河北梆子花旦庞启发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吃尽苦头，但是他仍以巨大的耐力和毅力坚持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功练出了硬本领，唱念做打无一不精。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段荀先生的得意缘。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让我带您走进四大名旦中荀慧生的艺术世界。

荀慧生八岁在天津首次登台表演双关告，又随侯俊山学梆子花旦。1909年，荀慧生以白牡丹一名随师常在冀中冀东一带农村市镇唱庙会和野台子戏。1910年，荀慧生随师进京，得到了侯俊山亲传的《新安义》《花田错》等戏，先后搭庆寿河、义顺河、洪顺河、天庆河等梆子班，后向陈同云、李寿山、程继先学习京昆艺术，直到17岁才独立成班。1911年，入三月班，从陆三宝、薛兰芬学京剧青衣、花旦。白牡丹与尚小云、赵同山有正月三杰之称，曾经拜吴灵仙、陈德林、王瑶卿为师，并受孙怡云、程继先、田桂凤、曹新泉、乔慧兰、李寿山等名家教艺。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荀先生的一段《耕娘》选段。

荀慧生喜欢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他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王雪涛等名师求教，丰富了他的艺术生活，提高了他的艺术素养。1927年，北京报界举办京剧旦行评选，他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一起被誉为四大名旦，这也标志着他的艺术走向了成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赢得了观众的赞赏。1931年，再次入选四大名旦。下面就让我们欣赏荀先生的一段《红楼二游》。

荀慧生对唱和念的要求非常严格，认为唱要以有限的腔调去表达繁复错综的感情，而念白在与观众交流时比歌唱更直接更有力一些。为此他主张唱和念时生活感和艺术

0: 性两者结合，协调融洽，并与表情身段的真实自然相一致，互为表里，这正是荀派表演的特殊风格。一段棒打薄情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之女，就荒出山外。

会义不林大人借我活命，一闻此言就要打本进京，看掉你个狗官！多亏我苦苦的爱情，才饶恕你的性命。今日色气公园，我说是冤家呀！我把你这狠心。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0: 中华文明。
1: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带您走进四大名旦中荀慧生的艺术世界。

荀慧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剧本、唱腔、表演、念白到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的实践和探索。在唱腔艺术方面，荀慧生大胆地破除传统的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了昆、梆、汉、川等曲调的旋律，大胆创新。这不是简单的一曲多用，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的感情和心境出发，字正腔圆，腔随情出，令人着迷。表演方面，荀慧生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的控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突破。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术形

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娇雅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荀慧生的唱腔素以柔媚婉约著称，他有不少精彩的唱段成为了荀派弟子的必修科目。他的唱腔委婉动听，俏丽多姿，声情并茂，感人至深。他敢于标新立异，创造新腔，广采博收，吸取其他剧种唱腔的长处，设计新腔。比如说《红娘》当中的那段反四平调，脍炙人口。荀慧生编制新腔，坚持三条原则：一是让人喜悦，二是让人听懂，三是让人动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荀先生《红娘》当中的一个选段。

荀慧生的念白有独特的风格，柔和圆润，富于韵律美。他不照搬传统的韵白和精白，从人物的感情出发，富含人物的思想感情，充分显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轻重缓急恰到好处，流利感人又声声入耳，既具有音乐美又具有生活美。一段春香闹学，一起来欣赏

0: 春来只有新人事，中秋灯火之变化，季节相随不过去。后春天只有不是凋谢，草木不离看他你每个是十手家生，老臣尊重。昨日我家老爷死了一位先生，叫什么家？哦，叫陈翠亮。那真正的心想我，哎呦呦，好不孤单呐！我家老爷也为他死，倘有不到这真是大春江的丫头，我倒好笑。我春江即是与他们吃弟弟，今早不是表姐三岁一弟，带我看看先生不在书房里。咦，你看老人家早已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了。待我请小弟上座正事，天府之人人不是无辜之人，不是人。
1: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梅、上、成、荀四位大家各有各的绝代风采，若能一齐发声，同唱一曲，岂不美哉？长城公司请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人合冠唱片《四五花洞》一张，由徐兰园京胡、王少卿京二胡、何冰奎丝鼓成为稀世绝品。四大名旦在上海合冠唱片《四五花洞》为人们留下了一张京剧唱片的稀世珍品，同时也为上海剧坛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促成这件美事的便是上海著名的评剧家梅花馆主。1931年6月，杜月笙的杜氏祠堂落成，全国京剧名伶云集上海，其中四大名旦加雪雁琴、高庆奎、金少山合演的《五花洞》是杜祠堂会最精彩的。

节目。堂会结束后，长城唱片公司灵机一动，打算请四大名旦共灌五花洞唱片一张，与众多名伶具有深交的梅花馆主遂成关键人物。俗话说好事多磨，只有多磨的好事才显得其珍贵难得，这样四五花洞之佳音终得永存。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滨海文艺广播。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2: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运玉。
3: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2: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4: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5: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6: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8: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9: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

0: 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昨天我有一个同事问我啊，他说杨迪啊，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能不能多带点啊，说咱们是把各种调理的药都配全了，他就不用出去买中药了。因为现在毕竟说面临自己抓药太贵了这个情况。咱看普通草药啊，开十副药差不多400多，有的稍微贵一点可能将近500了啊。通过我们聊天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身边就是缺一个咱们香港大药房这样的老字号的各种惠民中药齐全的老药房。咱看香港大药房180年的历史，药房里的惠民小药在香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了，而且用的效果很好。
2: 确实这样哈、咱们说惠民小药种类非常全，
1: 对，应有尽有，
2: 对，针对不同的症状病种体质它都有不同的分类。
1: 是的，
2: 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哎，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1: 这个确实价格非常香啊。
2: 对对，就有的甚至都是1块钱左右就一副，贵的2块多钱一副，也就这样了。
1: 是，
2: 可以说香港大房的惠民小药啊，是老百姓都方便用的，
1: 而且是老少皆宜啊，便宜好用，百姓长期用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负担，那全面健康水平就会切实的得到一个提高，这是实打实能看得到的。
2: 对，因为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全部啊都是科技浓缩中药。
1: 对，
2: 这种技术啊是独家的，它是药汤啊经过反复的熬制蒸馏浓缩，最后呢留下的精华部分。所以说香港大房惠民小药啊，一次呀、用的不多，哎，你只需要吃3颗就可以了，
1: 这个量就够了啊。
2: 对，就抵得上你呀、吃上普通自己熬的10副汤药了。
1: 哇，3克就抵上10副了啊。所以说香港惠民小药在香港地区百姓的健康上啊是头功。那还有一种就是最近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养和内部的一个保密配方，跟香港大药房的惠民小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他们是2种属性。惠民小药啊是全香港都在用的，四季离不开的日常调理的中药，在点滴中啊构建健康。而养和集团内部的制剂全部都是保密配方。只在集团内部流通，从不对外泄露。就是外面呢谁都做不了。甚至这个方剂的名字啊都不能随便叫的。
1: 对，你不能乱用的。
2: 你比如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你听这个名字它就很有特色，对吧？
1: 是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问你是哪2个字儿。
2: 对，眼是繁衍的眼。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个兴隆的龙字。这个龙字它是出自于龙鼻。这个就是专门呢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特效方法。就这个名字，香港大方想出啊同样的名字的产品那是不行的。
1: 只有这独一个啊。
2: 因为这个是人家独家占有的。
1: 对。
2: 并且呢这些方剂在效果上是啊不可替代的。所以讲和内部代表性药物只要有机会谁都别错过，一定要拿到手。
1: 是的。其实孙主任对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视啊，朋友们。几款经典内部方剂借着现在有这个相对宽松的优惠政策，是想赶紧给大家伙带来。孙主任都如此重视这个事儿了，那咱们广大听友自身更要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了。
2: 而且说到养和内部特色方，你看排尿方面的有了，某方面的补骨方也有了，还有一个呢就不得不说排在首位的养和内部保密配方，
1: 是什么？
2: 是针对心脏的一种方法。
1: 哎呀，这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2: 这些年呢它也被港区的老百姓和各类呀、外国友人称为呀、心脏的补给包。
1: 心脏补给包，咱通过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啊。咱平时说到这个补给包就想到比如说急救的补给包啊，这肯定是 关键时刻能救命、便捷并且效果好的，一定挑这样的急需用品来带的。
2: 对，我们说心脏的补给包，它一定啊是有它的特殊性。
1: 对，
2: 这个药的原名叫奉心化赤方，可能啊我们大家包括杨迪你也都没有听说过。
1: 对，因为一直是养和内部用，咱没有机会接触到啊。那孙主任，他这名字叫奉心化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哎，首先分解这几个字哈。
1: 嗯，
2: 那这个奉呢我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奉比如说一般像这个侍奉啊、供奉、供养这方面的意思。
2: 这个没错哈，奉心的核心就是专门呢针对心脏，
1: 嗯，
2: 保护心脏的方法，
1: 只给心脏的啊。
2: 对，相当于是给心脏啊制定的治疗方法。再加化赤，这个赤是什么颜色？
1: 红色呀。
2: 那我们身体中什么是红色？
1: 血液。
2: 哎，对，
1: 嗯，
2: 所以说化赤的意思就是药液去化生心血。
1: 哦，
2: 香港养和医院有句话，你吃上奉心化赤方，你的心脏啊一辈子都不会缺血了。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啊，化心血确实很特殊。因为以前咱听过说心脏病人补气补血，但要说到这个化心血这仨字儿，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第一次听说。
2: 因为不流通啊，相比于补气血这些方法，化心血是最高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
2: 并且养和集团的奉心化赤方是独一家的。
1: 你看，又是独一家的。嗯，
2: 哎，目前已知所有的药当中啊，失血能够直接化成心血就是奉心化赤方。
1: 嗯，
2: 人在服用化赤方以后啊，可以保证心脏永远都不缺血。
1: 这个很厉害啊。
2: 哎，是从古至今呢、啊、唯一的给心脏化血的方法。
1: 嗯嗯，
2: 所有的心脏病人除了在养和以外，100%呀、啊、我们大家都没用过。
1: 确实啊，别说用了，连听都没听过。难怪孙主任您一直说说养和的这个代表方剂啊，咱大家谁都别错过。奉心化赤是一种化生心血的方法，也是一种心脏永远不缺血的一个保密的方剂啊。
2: 是啊，这方子呀都是严格保密的，它始终啊是垄断的状态的。
1: 嗯，
2: 只要不是通过香港养和医院就诊获取，其他任何地方啊用不上也买不着它，
1: 见不着它的面儿，
2: 在全国是独一份的。
1: 嗯，
2: 养和集团这些年呢，它是有很多绝活的，它有很多呀特效的独家的药物。单说奉心化赤方，
1: 嗯，
2: 化赤这两个字啊就值了钱了。
1: 嗯，
2: 日本曾经啊想花几亿想从养和集团手里啊买这个房子。
1: 嗯，
2: 但是不管呢你愿意掏多少钱，就是啊不卖的。
1: 哎，你买不到，
2: 因为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垄断的一个招牌。
1: 嗯，
2: 不能说出多少钱就把招牌卖了。
1: 那当然了，孙主任您说用这个化赤方把心血化足了，不缺血了，是不是就改善了很多心脏病的日常症状呢？
2: 如果只是改善症状，这个方法呀也不会呀这么具有代表性。
1: 嗯，
2: 奉心化赤方啊这种大量化生心血的方法是直接解决心脏病治疗的千古矛盾。
1: 嗯，
2: 治平衡啊养心和强心之间的关系。
1: 哦，
2: 其实心脏病啊，我们说了常见的心脏就是两种病。
1: 嗯，
2: 一种呢就是啊心阳不足。
1: 嗯，
2: 就是没力气了，
1: 阳气不足了啊、
2: 哦、哎，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心衰。
1: 心衰啊、
2: 哦、哎，心功能不全，主要表现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2: 而且有的时候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水肿。
1: 哦哦，
2: 这个上不来气儿、胸闷、水肿，这个就典型啊心脏没力气了。
1: 嗯嗯，
2: 哎，通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药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地高辛。
1: 嗯，
2: 哎，它就干什么呢，就是强心的。
1: 强心这一方面。
2: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心阴不足。
1: 哦，跟它反过来的是不是？
2: 对、嗯、心阳不足啊是心脏没力气了，心阴不足呢是心脏供血不足了。冠心病这是最常见的、嗯、胸痛、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心慌，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的是养心。
1: 另一个方面养心体现出来了。
2: 对，
1: 嗯，
2: 你看强心呢、啊、需要心脏多干活，
1: 嗯，
2: 增加心脏干活的强度，而养心呢 是得要心脏啊
1: 少干活
2: 哎，因为心脏没劲儿了不干活了，这个时候你肯定让他多干点活。
1: 嗯嗯，
2: 哎，但是多干活呢他肯定要多吃饭。
1: 嗯，
2: 你这个时候冠状动脉送的血又不够，
1: 对，
2: 他不越干活越饿吗？
1: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就是临床啊无法解决的矛盾。
1: 所以说心脏病患者的治疗之路确实是格外艰难啊，很多时候就即便说我们采取了对症治疗的方法，效果却往往说不那么理想，最终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难免走向心梗啊或者是心衰这样的结局。就好像说忠孝两难全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而在这个心脏病治疗这件事儿上也有强心和养心的这个矛盾点所在。那今天孙主任这个分析一针见血，把这个核心矛盾给大家指出来了。那么这种对抗式的矛盾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心脏的问题自然也就说没有办法真正调理好，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
2: 对，
1: 嗯，
2: 那为什么我们说啊，奉经化治解决的千年心脏病治疗的矛盾？
1: 嗯，
2: 因为化生心血是直接把强心养心同时做到，
1: 两者都兼顾到了。
2: 哎，
1: 嗯，
2: 奉心化释方啊，这一粒心脏补给包，药物重量啊就0.8克，却浓缩了1.2公斤药材的汁液。
1: 嗯，高浓缩，
2: 不是简单的把肝的中药粉碎，是专门呢提取烘干凝炼的。
1: 啊，
2: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0%。
1: 嗯嗯。
2: 就是为了让有效成分呢更好的释放，更好的吸收。
1: 嗯，
2: 就像啊给心脏的动力燃料一样。
1: 哎，
2: 能直接推动心阳，推动心阳啊会怎么样？
1: 那就是心脏功能就加强了呗，心脏跳的就更有劲儿了呗，是不是？
2: 对，哎，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心脏啊跳的没劲儿就会出现胸闷？
1: 嗯，
2: 有劲儿了胸就不闷了，很简单。因为心脏啊是负责呀把血送给全身的。
1: 嗯，
2: 心脏啊如果往前推血的力量没有了，哎，推不动了，我们全身的血就会在心脏这儿淤住。
1: 嗯，
2: 那心脏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胸腔。
1: 对呀，
2: 哎，那胸腔这里就两个脏器，而且胸腔啊是被肋骨包着的。
1: 嗯嗯，
2: 这里边除了心脏以外就是肺。
1: 对，
2: 肺是干什么呢？是喘气儿的，
1: 呼吸的。
2: 哎，那如果你心脏这淤了很多血，它就把胸腔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1: 嗯嗯，
2: 你有一斤血淤在这里，那肺这个啊就少了一斤血占的地方。
1: 哦，
2: 哎，那它每次呼吸进来的气儿啊就不够了，
1: 就不够了。
2: 所以说你感觉呀，
1: 胸闷是吗？
2: 哎，胸闷，拔气儿，总感觉心脏里头有个东西压着，嗯，拼命的喘气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
2: 我们说心衰。哎，就是心阳，阳说到底就是力量。我们家里咱常说的哈，男人呢有阳刚之气，意思就是男的代表着有力量，有劲儿，能扛事儿。
1: 嗯，
2: 干点活啊，他不含糊。那心脏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2: 只要心阳被推动起来，心脏啊就像有了力量的源泉。
1: 嗯，
2: 跳动起来更有劲儿，
1: 更有动力了。
2: 泵血的时候啊，也能更有力的把血液输送给全身。
1: 嗯，
2: 就相当于啊，家里啊，男的干活有力气了。
1: 嗯，
2: 哎，能出去挣钱了，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2: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照顾心阴。那心阴是什么？就是家里的女主人。
1: 女主人。
2: 哎，她把饭做好了，那男主人呢，干活啊，就越干越有力气。
1: 嗯。
2: 对不对？
1: 两个人得合作啊。
2: 对，那女主人不就是心阴吗？
1: 嗯嗯，
2: 心阴呢，就是心脏的供血的问题，就是给心脏吃饭的问题。
1: 嗯，
2: 吃饱饭的心脏有劲儿泵血，你会明显感觉到全身供血跟上了。
1: 孙主任，您看刚才您讲了，心衰的人不是心阳不足吗？那心衰患者，他要是把这个心阳推动起来，心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2: 对，心衰患者也需要推动心阳。心血化生出来，稳稳推动啊心阳以后，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心率降下来了。
1: 哦哦，
2: 心衰患者呀，心率可以达到100-13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射血分数啊却很低。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说明啊，你的心脏收缩功能已经轻度受损了。
1: 哦哦，
2: 之前呢，在北京参加交流会的时候，听人说呀，有个患者。 当地诊断呢是

0: 刺激性之外，
1: 嗯，
0: 全身呢供血都跟不上，病人呢经常都处于啊神志不清、昏迷的状态。当时医院呢说治不了了，让家属啊去协和试试。
1: 嗯，到北京试试。
0: 家属不忍心呢，才60岁，如果90岁就放弃了。
1: 嗯。
0: 可这60岁啊，正是该好好活的年纪。
1: 还年轻啊，很年轻。
0: 哎，就赶紧呢找个救护车，把病人呢送到北京去了。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宋主任，他已经是四级心衰，这个路上也挺危险的呀。他们离北京这个路程远吗？
0: 开车呀，要6个小时才到。
1: 嗯。
0: 专门呢找来了医生，
1: 嗯
0: 和护士在车里陪着。
1: 嗯，怕出现意外情况。
0: 对，各种啊治疗心衰的药物都备齐了。
1: 嗯。
0: 心衰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呀、就是心慌，
1: 嗯，
0: 心脏啊乱跳。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也都可以判别一下次，心房跳的300次叫房颤。
1: 嗯，
0: 这个呀心阳不足了很常见。
1: 这个是不是咱们经常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比如说除颤这个环节？
0: 这个指的是室颤。
1: 嗯，
0: 室颤呢就是啊心脏就等于不跳了。
1: 哦，
0: 这是人呢、所有疾病中啊最常见的直接死亡的原因。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就在路上，医务人员呢虽然一路盯着心率血压，但是还是很遗憾呐，最后没留住。
1: 嗯，
0: 因为心衰的患者一旦心脏推不动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呐各个脏器的缺血，而各个脏器的缺血呢就会引起呀各种问题。肾脏缺血会转化成急性尿毒症。
1: 嗯，
0: 脑缺血人会昏迷，严重的时候呢会脑水肿，甚至是脑血栓。而这些情况啊又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到发展到心衰刺激以后很难啊救下来。
1: 嗯，所以对于这类人群来说啊，能让心脏从没劲儿变为有劲儿，这才是真的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包括说少留遗憾的一个关键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很重要一点。
1: 嗯，
0: 哎，要是在香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如果在养和是有希望的，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有凤仙化石方啊。
1: 哎呦，这个凤仙化石方出场了啊，
0: 帮着化成心血，心脏啊供血一上来，患者的命啊首先稳住了。
1: 嗯，
0: 病情啊就不会啊再往坏里发展，
1: 先控制住。
0: 哎，接着化生出来的心血也能推动心阳走。
1: 嗯，
0: 让心脏啊慢慢有劲儿跳，等心脏跳得有力气了，自己呀、就能满足全身供血，
1: 嗯，
0: 血循环也顺了，根本不用靠抗药维持，自然呢也就没有了出血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随着调理，心肌功能啊还能一点点恢复，这个呀就是跟呐、你光刺激心脏干活完全呐、不是一
1: 个不一样。对，
0: 因为刺激心脏干活呀，我说了这个叫什么？
1: 嗯，
0: 这叫病秧子加班，本身已经啊情况非常严重的心肌细胞，这不就是一个病秧子吗？
1: 是，
0: 你强行是让他多干活，这个危险呢是非常大的。
1: 没错，那他更累了。
0: 对，你虽然会把心功能啊可能一分一秒的看到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最后会把病秧子累死的。
1: 是的，所以啊咱看出来心衰治疗拼的不是临时的救急，而是咱想办法要让心脏啊能化生心血推动心阳，这才是真的给患者。

0: 别严重的心衰患者，输血分数啊就只有三分之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什么药都不好使了。
1: 哦，
0: 后来用了凤心化石方，输血分数啊回到三分之二。对心衰患者来说，很多地方啊确实没有啊更好的药物选择。
1: 嗯，
0: 只能靠这种啊刺激心脏的方式应急。
1: 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普通临床强心药物是专门刺激心脏加大干活量的，让它加班，结果就是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而咱们这个化赤方又快又准，推动心阳，心脏自己就振奋起来了啊，这才是一种安全又长期的强心方法。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明明知道心脏啊已经没力气泵血，还靠药物啊硬催应激，
1: 嗯，
0: 逼着还加快跳动，时间一长，心脏啊只会越来越累，
1: 嗯，
0: 功能啊一点点的衰退，心衰程度也跟着加重，
1: 嗯，
0: 但凤心化石方啊不一样，它是把养心和强心同步进行，
1: 两条腿走路啊，
0: 哎，靠那个0.8克的浓缩精华，先补够心脏化血的原料，
1: 嗯，
0: 再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强心和养心的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
1: 是的，
0: 这对心脏来说呀，才是真正的好事儿。
1: 没错，咱想想之前那些心衰患者啊，哎呦，心率快的难受，总是上不来气儿。现在要是说能靠化心血推心阳，让心率自然的降到正常范围，这个心脏跳的是又稳又有力，那得多舒服啊！这比大家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管用多了。所以有机会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式、相关药物，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来预约咨询。
0: 那强心的同时啊，凤心化石方还能够养心。
1: 嗯，
0: 化心血之后啊，自然就做到了滋养心阴。养心的意义就在于让你永远不缺血，
1: 哎，永远都够用啊。
0: 哎、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香港啊，大家管它叫心脏补给包？
1: 嗯，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啊，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发展成梗阻性的疾病，更不会说一步步走到心衰的地步。其实说到底，咱们用这个凤心化赤方，就是在帮心脏病人掐灭这场可能会危及生命健康的这个火苗，把它直接灭掉。
0: 哎，冠心病患者你知道吧，他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1: 冠心病最典型的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就疼得厉害的时候，我看哎呦汗珠子都掉下来了，后背衣服都能湿透。
0: 对，对于冠心病这种心绞痛来说，
1: 嗯，
0: 现在大家都在吃什么药？
1: 速效救心丸，这个我知道，之前您也讲过，速效救心丸治这个心绞痛缓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效果很好。
0: 对，像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都有共同特点，就是效果很快。
1: 嗯，
0: 吃上之后啊，感觉心绞痛啊很快就缓解
1: 过来，这个劲儿就过来了啊。
0: 哎，因为它是扩张血管的。
1: 对，
0: 心脏啊是因为堵供血呀、啊、不够了，我们才会痛。
1: 嗯，
0: 那速效救心丸呢，给你啊扩血管，血过去了。你马上啊就不疼了。
1: 嗯，是。
0: 哎，但是过后啊还犯。
1: 肯定犯。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谁心绞痛吃一次速效救心丸以后就不疼了，就再也没事儿了这种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我要先说明一下，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它是止痛药。
1: 嗯，
0: 不是治病的药。如果你这次疼啊是心绞痛引起的，它可以啊缩短疼痛的时间，
1: 嗯，
0: 但如果是心肌梗死引起的疼痛，速效救心丸它是无法呀解决病情发展的。
1: 哦，
0: 所以说的话，在120系统的报告中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梗抢救的时候耽误时间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患者呀认为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救命药了，嗯、就认为呀我含一片不行，我含两片
1: 加量。
0: 两片不行，我再过几分钟我含四片，哎，还不行，再过几分钟啊，我就把一瓶都含上。
1: 嗯嗯，
0: 这个实际上呢，第一个心梗完全没有逆转，更关键什么，耽误了急救的时间。
1: 哦。

0: 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它是止痛的。
1: 嗯。
0: 第二个呢，不管是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含上之后，它应该在2分钟之内将疼痛终止。
1: 哦。
0: 一般的应该在1分钟左右，因为它特点就是快，含上几秒钟血管就可以开始扩张，1分钟疼痛就开始缓解，2分钟疼痛就要消失。很多心绞痛的人呢，你不含药它也会好的。心绞痛的诊断标准就是它的疼痛不能超过20分钟。
1: 嗯嗯，
0: 什么药都不用，你在这老实的站着坐着20分钟的时候，这疼痛也应该消失。
1: 嗯，
0: 如果20分钟疼痛还在，那就说明是心肌梗死了。
1: 哦，
0: 因为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它就会发生坏死了，那就不能叫心绞痛了，
1: 嗯，
0: 那就叫心肌梗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心绞痛都是自己能缓解的，所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速效救心丸这类应急的药物啊，它只能帮助心脏啊快速的恢复啊血液供应。
1: 嗯，
0: 但奉心化脂肪不一样，它是化心血，让心脏源源不断的生成心血。
1: 嗯，
0: 这些心血会主动的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你血液足够的时候就不会啊淤堵加重。循环起来，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了。
1: 所以速效救心丸就像一个临时救急的援兵啊，它能解燃眉之急，但奉心化脂肪呢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来养心。
0: 对，之前呢临床有个患者也是心绞痛，而且非常频繁，每天呢都吃速效救心丸，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
1: 嗯，
0: 不是正常人的红润色，说话也没有力气，多讲两句也就喘，吃了不少补血药，这症状啊也是没有任何好转。
1: 这挺遭罪的啊，那他没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吗？
0: 去了，那天他吃完速效救心丸5分钟还没效果，家里也就送去医院了。
1: 嗯，
0: 想下个支架，医生看呢才堵了60%，不能下支架。
1: 啊、
0: 哦，就去了香港养和医院，就给他吃奉心化脂肪，
1: 用上了。
0: 才1-2周，嘴唇呐、啊、紫就没有了，变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力气了。之前走几步心慌，现在也能多走段路。
1: 嗯，
0: 明显呐、啊、心肌供血上来了，也不胸痛了。
1: 嗯，
0: 他现在65岁，当初堵的2根血管，本可能啊心梗和心衰的。
1: 嗯，
0: 结果10年过去了，现在呀、啊、什么事都没有。
1: 看这多好！
0: 所以只要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堵，不会梗，不会衰。
1: 嗯。这可不是简单的改善啊，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把心脏从这个危险边缘给拉回来了啊。
0: 化心血的核心呢就是养心，你心脏养好了，冠心病啊不会往心梗发展。
1: 嗯，
0: 因为心血足了，血液循环就顺了。
1: 是的，
0: 血液能顺畅的在血管里走，不会淤在血管里堵着，这样一来呀、啊、血管淤堵就不会加重，不会从50%堵到60-70%。
1: 嗯嗯，
0: 最后拖成心梗。还有一点，你用奉心化脂肪调着，等心血补上来，心脏好了，连心衰呀都不会有。
1: 哎，不用担心了。
0: 心脏病患者到最后就怕呀2件事，一个是梗，一个是衰。
1: 是。
0: 为什么别的方法呀很难避免心衰，但奉心化脂肪就行？
1: 因为它既可以强心，又可以养心啊。中药液呢是直接化生为心血，是高于补气血的治疗方式的。也是平衡心脏病治疗矛盾的唯一方式。所以孙主任，我也特别感叹啊，养和医院的药那是真的很有绝活啊。
0: 前面我也说过，奉心化脂肪啊是化心血地方，
1: 嗯，
0: 能进养和的经典名录，哪一个也不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临床验证。
1: 嗯，单听这方子是养和做出来的，含金量肯定也不一般。
0: 对呀、啊，香港养和呀是自有工厂的，
1: 嗯，
0: 专门针对这些呀需求量大、常见病、疑难病、医生一听啊都头疼的病去做药的。
1: 是，
0: 因为有些药啊生产利润低，很多药厂不愿意做，所以说医院的自有工厂啊，就是为了满足需求做的，不仅仅呢是我们的认可，
1: 嗯，
0: 人家是到哪里都被认可，在香港啊获得的奖项。香港企业领袖品牌奖，
1: 嗯，
0: 香港回归25周年企业贡献奖，
1: 嗯，
0: 香港经典品牌奖。
1: 哎呦，光听名字咱都听出来含金量了啊！领袖品牌、经典品牌，非常大气。
0: 没错啊，养和呀还拥有独立的国际大使工作展。
1: 嗯，

0: 各个领域的国际大师请过来，让他们啊带着团队直接参与方子的研发，药材筛选，生产标准的制定，不是只给个配方就完事了。
1: 是，
0: 国际大师翻遍历史的中医典籍，还结合现代心脏病啊研究，才能定来化池核心。不用外力刺激，全靠中药的药性，这才啊成了养和的经典。也是因为如此啊，都特别紧俏。
1: 咱就说有国医大师刘东湛做背书，药材选的严，浓缩技术又高，价格还实在，你这样的好药他怎么可能说不紧俏啊？
0: 普通补血方啊是给血，奉献化石方呢是给心脏啊提供原料来生血。
1: 是的，
0: 从根上啊解决缺血问题，只要是按照这种方法用，心脏里边的血就一直够，泵血有力，淤堵啊也不会再出现。
1: 那这种药我想问问孙主任，价格贵吗？
0: 这个大家放心，还真不贵。这种药啊纯粹是医院的特色药，也是为了提高救治效率的手段。它一盒啊你知道才100多块钱。
1: 哎呦，那可以。
0: 你每天坚持吃，直接化生心血。我们今天讲到啊奉心化石方，我还真得提醒大家，想要的今天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1: 提前报名啊。
0: 因为这个就算是沟通，数量也不会太多。加上个特效名方，价格不贵，不提前抓紧报名，怕是到时候拿不到。
1: 所以大家伙还是先下手为强啊。这个奉心化池方不仅是国医大师打磨的养和第一方，普通家庭都能承担。咱们这些心脏病的朋友想摆脱胸闷胸痛，想晚上睡个安稳觉，想避开心梗猝死的风险，那就别再等了啊，一定要提前报名，赶紧拨打400-875-3533 400-875-3533。早报名，早拿到这个心脏的救命方，早一天让心脏安稳，这才是真的啊，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您辛苦了，感谢你啊，给老百姓带来这么多这么多好药。我呢，是非常激动，我先向你反馈一下吧。我是那个常年将近30年的那个失眠。但是一直吃药，吃了老多药了也不好使。一开始就听您的广播，我吃了就是咱们的这个枣仁百合汤，还有还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粉。因为我呢就是眼睛不好，有那个黄斑区，所以我买的珍珠粉。现在吃了以后呢，就是眼睛逐渐的那黑点就下去了，看东西发亮。再一个呢，就是我吃了那个酸枣仁以后呢，我的就是个睡眠逐渐就好多了。

0: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事儿的，天，以前吃了就是这顶两个小时就再也睡不着，现在呢我就是能睡到的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1: 嗯，
0: 特别好，我
1: 多大年龄
0: 了？今年那个72了，
1: 那四五个小时足够了。
0: 嗯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药、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是那个喝了以后，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汤呢。我、
1: 嗯、
0: 因为我呢有咽炎，再一个就是湿气特别重，有、
1: 嗯、
0: 就是嗓子就是痰湿吧。
1: 嗯，
0: 医生那个说我是痰湿，但是我就喝了这个藿香紫苏汤以后呢，就是咽炎也好了。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恢复。那他嗓子里的痰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了。
1: 嗯，
0: 就是特别，我这心情特别高兴。湿气呢，就是一点点的，就是感觉自己好多了。
1: 嗯，
0: 困扰我记忆力特别不好。活血药呢，不吃呢，就是脑袋就是发胀，就是脑、嗯、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困扰我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迷糊，就是好像可闷了。现在就是再一个就是东南硬化。
1: 你血压高不高？
0: 嗯、我血压也不高，血压就是。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原来就是那个美发的。
1: 那你有严重颈椎病？
0: 对对对，那这颈椎病也有。
1: 你呀、啊，这是缺血呀、啊，是因为岁数大了，血不足了。告诉你一个方子解决你这个问题，叫凤心化赤方。
0: 啊，对，我就是需要孙主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叫凤心化赤方。
0: 凤心化赤汤。
1: 哎，凤心化赤方，每天睡觉之前呢，热敷一下脖子后面。
0: 嗯嗯，
1: 好。对。
0: 嗯。
1: 因为你睡不着觉，这是消耗心血。
0: 现在也吃安息香，我也吃着呢。
1: 嗯，安息香能有一定作用，但关键不要乱吃活血化瘀药，对身体没好处的、
0: 嗯、
1: 啊。你用这个凤心化赤方更好。
0: 嗯嗯
1: 嗯，
0: 好，这个药到哪买呀？
1: 只有香港有，但是我节目中这一段时间要给大家带这个药，这也是养和医院的方子，关注一下节目啊。
0: 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不吃化那活血化瘀的药，就脑袋就是特别特别沉，就发闷。
1: 活血之后你不补气不补血，血不都活没了吗？恶性循环了，你越活它越散，越散剩下的不就越少吗？那就像花钱一样，你得先把家里存折填满钱，你再花呀。
0: 嗯嗯，
1: 你光花钱，日子它也好不起来。
0: 哎，就感觉到这供血不足。
1: 凤心化赤就是什么？嗯、它养心的方式是通过化赤，化赤就是生血的意思啊。
0: 嗯嗯。
1: 哎，又养心又生血，通血脉、
0: 哎，
1: 这才是正确方法。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是是、
1: 哎，
0: 有的时候心跳的，然后蹦蹦蹦蹦的，脑瓜就是那个动脉，
1: 它不是
0: 蹦蹦跳，
1: 它不是血管堵了造成的，它是因为你耗心血、
0: 嗯、
1: 耗的太厉害了，所以说要补心血啊。
0: 嗯、
1: 哦、
0: 嗯嗯，
1: 行，哎，好嘞，
0: 好嘞，
1: 好，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对我们的关心啊，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了，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我给您打电话吧，我想问问您啊。
4: 好。
3: 我这个心脏的毛病，我听您今天节目里不是说那个凤心化赤吗？我问问管不管我这个毛病啊？
4: 就像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
3: 我吧，就是心脏不好，上医院去，他说是冠心病。现在我是怎么的呀？天天心口疼，有的时候是针扎的那种疼，有的时候是那种特别闷的那种疼，反正就是一天天的没好时候。
4: 症状上看呢，定冠心病还没把握啊、哎，因为针扎这种疼啊，这不是冠心病的疼，但是胸口闷疼啊，这要小心。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呀？
3: 我做过检查，当时这个医生说呀，他说有一条血管已经堵了70%了。
4: 嗯，
3: 我现在这个心绞痛是不就是差不多一天得半个月两次，哎呀，疼的我都不敢喘气儿啊。就是有的时候都得用这个消肿甘油或者这个速效救心丸，有一回都缓了三天，三天我没起床，
4: 嗯，
3: 就感觉一点劲儿没有，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呀？我就怕我人一下子都没了，你知道吧？我自己感觉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都快顶不下去了，不行了，我心里特别怕。然后平时吧，我不心绞痛的时候，我心脏也是特别闷，都堵得慌，睡觉什么的我都躺不下，要一躺下都觉得胸口这喘不过气儿来，尤其是不能生气，心情一不好，我一生气了，那就觉得更严重。就有的时候像别人说的跟哮喘一样，哎，伸着脖子在那喘气儿。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有什么好药啊？治一下，或者说咱们改善一下也行吧。
1: 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分析一下哈，一条血管才堵了70%，那也说它剩下30%啊还在供血，而且心脏那三条血管之间呢、啊，它是有很丰富的测试循环的。我们人正常的时候啊，心脏的供血储备啊。是5倍的储备，也就是什么意思啊？5倍，你用1升血，我每次都给你送去5升血，20%留着就够了。那你现在的血管供血肯定是超过20%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呀，它不会出现心肌缺血，也不会出现呢、心绞痛、心肌梗死。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症状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心太累了，想的事儿太多了，太操心了。而且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操心的时候想事儿的时候，尤其情绪激动，它的耗血量啊是非常大的。你的核心问题啊，供血确实少了，有缺血，但更主要什么，心脏用血太多了，他们两个之间呢失去平衡了，这才是啊我们治疗心绞痛冠心病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哎，你做心电图检查，你做彩超检查，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检查的，不着急不生气。但真正咱怕的是什么，你突然间跟别人吵一架，你很有可能就心肌梗死，人就没了。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心脏能不能保证不缺血，这个才是关键。而且的话我们说了，那就像心脏啊，别生气别着急呗，那也不行啊。第一个那是说情绪没法控制，更主要是什么，心脏的供血能力弱了，你心脏供血能力弱了，那脑肾这些脏器它会缺血呀、心功能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心脏病，尤其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让心脏啊不缺血，保证心脏供血。但更主要是什么，得让我们身体全身都不缺血，脑肾更不能缺血。你脑肾不缺血，就得保证心脏啊得有劲儿，得多干活。但心脏多干活，肯定它要需要更多的血来供应。你的冠状动脉能不能提供这些血，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一定要平衡。就像吃饭似的，你让一个人多干活，那你得给人多准备饭呐，你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准备饭。哎，也不能啊让他呀省点粮食让他不干活，那心脏不干活能行吗？心脏吃不饱也不行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既要心脏的功能保护，又要保证心脏供血的安全，这才是治疗冠心病啊基础点。
0: 孙主任，你看我就打电话，我就主要就想问问，就你节目里说的那个中心化室，你适合我的话，我就想报名。那次犯病的这个经历吧，我真的特别后怕，我就怕哪天真的过去。
1: 这个非常理解哈，因为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发病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不管是濒死感呢、还是啊十级的疼痛，你要保证你心脏的安全，别危及生命。不是你休息的时候心脏感觉闷不闷、痛不痛。是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的心脏能不能保证啊充足的供血，这点很重要。又要保证啊心脏把足够的血送出去，心肾脑都不缺血，全身都不缺血，同时还得让心脏自己吃饱饭不缺血。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心脏有劲儿就要放心。那化斥是什么呢？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斥就是血液。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正是啊奉心化治治疗的范围。养和院用它呀，最开始啊都是给高端人士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人共同特点都操心，心理波动大，经常听过哪个明星什么重要人物突然间猝死。为什么？肯定是心里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下没想开，心脏耗血量增加，但是呢血没供下来，直接人就没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心脏自己的用血和耗血平衡才是啊保命的关键。这就是奉心化治方解决的，有了它，心脏有力气了，哎，你的大脑就不会缺血，你的睡

0: 免疫会好，头脑会清醒，肾脏就不会缺血，你也不用担心水肿甚至尿毒症，同时心脏的供血也给你保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心绞痛心肌梗死。
1: 嗯，我就听你的孙主任，那我就去报名，那我都不打扰你了老师，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哎，行，好，那谢谢您啊，
0: 哎，
1: 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凤仙化赤方，美丽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孙主任，我是这个情况，我这个、我这个腰椎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那个就疼的小腿外侧，
3: 嗯，
4: 完了疼完以后，完了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完以后是腰椎管狭窄，
3: 嗯，
4: 硬囊膜那什么压了，
3: 能走路吗？
4: 能走300来米吧，完了我就做手术了，
3: 嗯，做手术是把键盘拿出来了，
4: 做手术是把那个做的微创，他是把那个压迫那块拿下去了，
3: 硬膜囊切除了，
4: 但是我现在的腿还麻，
3: 嗯，
4: 还是有点不舒服，是怎么回事？
3: 现在腿麻是什么位置啊？
4: 就是有，还是小腿外侧，脖梗往下，
3: 还是那个位置啊？
4: 对。
3: 现在能走路吗？
4: 现在走路是能走。
3: 嗯，你身高和年轻的时候变化大不大？
4: 啊、身高没变化。
3: 你年轻的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原来是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粮食部门。
3: 经常班要干活吗？
4: 那时候也是扛麻袋嘛，也扛袋子、
3: 啊嗯、
4: 也受过伤，扭过腰
3: 啊，受过伤有病根、
4: 啊、
3: 嗯，你除了腰有问题以外，血压血糖什么有事儿吗？
4: 那都没事儿。
3: 那都没事儿。你会不会游泳？
4: 我会游泳啊。
3: 去游泳
4: 哦。
3: 嗯，游泳这加上啊螺旋藻应该用了，你这典型的劳损
4: 哦，
3: 用药物螺旋藻再加上一个游泳，因为你是什么、哦、你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外侧它不是坐骨神经，我们一般常见的是坐骨神经，你这个疼痛位置是幺二，位置比较高，明白吧、
4: 哦、
3: 哎，手术啊它一次最多给你解决俩键盘，两个键盘解决完了、哦、剩下的那几个键盘解决不了，它还是歪的，因为腰椎也特别硬，普通的按摩针灸啊，针灸扎不到这儿去，按摩的话按不透、哦，但是你记住，人在水里是没重量的，
4: 啊，
3: 哎，所以说去游泳，在游泳的时候腰椎就打开了，打开了你游泳运动，肌肉增强之后就给它拉回来，这病就好了，啊，完了你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把缺损补上就没事了。
4: 啊，啊，孙春王，我这个就检查着不告诉你说一下，你看看，
3: 检查应该也就是个。两解到五解之间的键盘膨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
4: 对对对，
3: 嗯、
4: 膨出完了，硬囊膜受压完了，那个侧隐窝层变窄。
3: 嗯，对。
4: 黄韧带的略增厚。
3: 你不光增厚，你应该是有钙化了，所以说手术给你切掉了。
4: 啊、哦，完了，退行性改变，脂肪变性、
3: 嗯。对，所以说这属于劳损嘛。
4: 啊、
3: 我说让你用上药螺旋藻，完关键你得让腰椎、
4: 啊，
3: 腰椎一般的力量是搬不动的。所以说去游泳是最好的、
4: 啊、
3: 不会游泳水疗，会游泳更好。
4: 我会游泳 啊，
3: 哎，那就去游泳，一个星期游3次、
4: 啊、
3: 一次半个小时以上
4: 啊，
3: 哎，你配合药物螺旋藻、
4: 啊、
3: 有半个月就差不多。
4: 哦、
3: 啊嗯、
4: 那我那孙总，我那腿麻咋回事呢？
3: 肯定做完手术之后许多受影响，刺激到神经了，没事的。
4: 哦、啊、
3: 嗯，正常。
4: 那孙总，我跟通过电话不容易，我还有我另外还有青光眼。
3: 嗯，
4: 青光眼完，我是那个2019年做的手术，但是现在吧，我就一点那个降压那个眼药水，做完手术以后挺稳定，像我这怎么继续保养？
3: 别着急，别上火，

0: 青光眼最怕着急上火、
1: 啊、
0: 每年的话吃点像什么清肝的药都可以
1: 啊，清肝的药，
0: 清肝的药熊胆了什么都行
1: 啊。
0: 嗯，
1: 是那些什么叫螺旋藻是吗？
0: 药物螺旋藻，没有
1: 药物螺旋藻，那个搁哪儿卖呀、
0: 啊、只有香港有，你联系工作人员、
1: 啊、
0: 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
1: 啊、
0: 手里有没有药啊。
1: 好
0: 嘞、嗯、
1: 好，
0: 哎，那好嘞
1: 啊，谢谢孙主任
0: 啊，
1: 打扰你了，
0: 哎，好，再见，
1: 先麻烦了，再见。
0: 嗯，
1: 好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400-875-3533 400-875-3533，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孙主任，听到风心化翅这个好药了，太高兴了。这么好的药吧，终于有人说了。
4: 你用过这个风心化翅吗？对他印象这么深。
3: 对，风心化翅对我帮助太大了。我用过很多的药，哪一个药也没有它的效果好。
4: 嗯。
3: 我原来有心衰呀，可遭罪了，晚上都得垫着枕头，半靠着半躺着这么睡，你要不然的话吧，他喘气就费劲，都能给你憋醒了，一点累吧都不能受，从卧室走到厕所这心的都慌啊。我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吧哈，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但是用了它之后了，你首先就是感觉就体力好了，心不慌了，胳膊腿啥的都有劲儿了，走一走啊也不喘，腿上嘛也有劲儿了，就是这个感觉。另外吧，就是晚上睡觉现在吧已经完全可以平躺的了。
4: 心衰的人为什么不能平躺？因为平躺的时候啊，脚里的血会也回流到心脏里，回流到心脏血就会增多，但是你心脏呢又没有办法呀把血往前推出去，所以说在心脏那儿就会出现淤血。心脏在什么位置呢？心脏啊正好在胸腔这个地方，就有肺和心，心脏淤血了，肺的地方啊就被占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肺水肿，气儿就进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上不来气儿，必须得坐起来把肺里的水也给它控出去，这个气儿啊才能上来了。但是心脏不能把血往前推，全身呢、啊、胳膊腿就会出现缺血，人就会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像心衰的人，第一个呀，全身的血液回流会造成胸闷。哎，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利尿了，或者通过体位改变了，把肺里的水呀、啊、给它控出去，但是呢，反倒会加重啊，像脑、肾这样器官的缺血了。所以说治疗啊，又要心脏有力气，同时还得保证心脏啊别累着。这个矛盾点呢确实很难掌握，这也是凤心化翅这个药方啊综合全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以前吧，中药啊、西药啊、活血的呀，还有那个营养心肌的，这些药啊是吃的太多了，哎，有的时候吧稍微改善点，就几天吧他又犯了。就这个凤心化翅我吃完以后那效果真是好。
4: 实际上啊，我们过去为什么治疗效果不好，这里很重要一个矛盾呢、啊、很简单，你就像心脏啊，就像一个干活的人，你让他多干活你就得多给你吃饭，对不对？要不然就饿坏了，你想让他少吃饭你就得让人少干活。那心脏也是这个道理，你让他多干活你来强心，那就会造成啊心肌缺血的加重，哎，因为他耗血量肯定要增加呀。哎，那你说我要保证心脏的耗血量减少，让它别用那么多血，别缺血，那它就干不动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凤心化翅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嘛。凤心就是让它多干活，化翅呢就帮它呀多供血，两个问题同步解决，才能啊既能恢复心功能，又保证啊心脏不缺血。像凤心化翅方、双龙虎骨方、三焦运化方等等啊，这都是养和的高端系列，只有在内部流通，做出来的方子都是特效方，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方子，咱一定要珍惜，所以说得抓。

0: 哪报名？
1: 那老师，你给我定十盒，我也想出去跳跳广场舞。我可不想吧，就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就影响我的老年生活。你别把我落下了。
0: 落不下，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
1: 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4: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干啥去啊？还不来呀？
6: 来了来了，不是的。哎呀妈，
5: 咋这么慢的？
6: 不是，咋这么着急呢？
5: 不是着急，今儿是活急。
6: 啊，那你快点的，我那边还有事儿呢。
5: 有啥事儿你得把这活干完。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送粉丝啊。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
6: 我80。95。
7: 150。
8: 我75。
5: 今天这么的，一律50。
6: 干啥呀？
8: 谁到？
6: 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才给80块钱。
8: 那
5: 我告诉你，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知道不？
6: 我就给你喊50的。
8: 对，
5: 这孩子真完蛋呢，直里出菜呢，你喊50块钱？都给我都给我卖点力气啊！还是拿着，分一点。给你拿着，山叔给你拿着50，你拿50。
8: 你没干过这么。
5: 你拿着50，你拿50。你看一看。告诉你，一定要卖点力气，一定要出菜，听着没？
8: 你好，
5: 找谁？
8: 谁是大成呢？
5: 大成，我大成呢？
8: 啊，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我姓张，
5: 张经济呀。
8: 啊，对。
5: 哎呀妈，张经济，你好，
8: 你好，
5: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孩子搁这等一会儿，人来了。这个张经济，我这人全到齐了。
8: 啊，到齐了？怎么就这几个人啊？
5: 这过年的放假打电话，这都现调来的。
8: 人这么少，能有气氛吗？
5: 哎呦我的妈！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全是精英啊！
8: 大成的，我告诉你啊，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我们公司相当重视，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
5: 张经济，你放心啊，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
8: 行，
5: 捧红不少人。
8: 就行，你就说就多少钱吧。
5: 多少钱？这少50不能干。我多少钱？你
9: 一共3000。
8: 3000了，太贵了。
9: 这平时一个人都300，今天给你打5折，一个人150。你要行，先交50%定金。
8: 你别提定钱的事儿，办事以后我全都给你，你给我介绍介绍。
9: 啊，第一次跟你办事，我谢谢你。
8: 哎，放心吧。
5: 孩子们，来来过来，来
8: 啊，
5: 来，向我这看齐，向他那嘎达看。这位就是张经济。
8: 你们好，
10: 大家好。
5: 好，我介绍一下我这帮孩子啊。
8: 好，
5: 这孩子是尖叫组的毛毛。
8: 好，
5: 这个是口号组的张瑶。
8: 哎，你好。
5: 那个是拥抱组的娇娇。哎，
11: 我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9: 你欠不问你了吗？
11: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5: 这熊下子，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你要什么签名？这回你归口号组，过来。
11: 我喊不了，我上口号。
5: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11: 啊，那能喊，能喊。
5: 真是我真是。

0: 哎，领导不了你们了，还真是。哎，大鹏，哎，那后边拿砖头呢，那是干啥来？那是。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啊。
1: 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0: 这往前呢？
1: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0: 哎呀妈呀！这干啥呀？这要啊？
2: 干啥呀？
0: 就是吓唬吓唬粉丝。
1: 相当于明星的保镖都维持秩序啥的，
0: 你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3: 不能啊，还是吓跑。
0: 就这孩子，我跟你说，老有经验了，你知道不？我跟你说，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现场是越乱显得明星越火，你没问题。
1: 那谁呢？我老人呢？
3: 你老人那边的活还没下来呢，一会儿过来了。
0: 他那边活没下来，
1: 啊，
0: 我这活太忙。那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 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
1: 叫啥？
0: 对了，您那个歌手叫什么？
1: 啊，叫三炮。
0: 好。
1: 啥名字不好听？
0: 啥？啥不好听？现在不有个电影叫《三枪》吗？
1: 那我知道啊。
0: 挺火的，我先给歌手就起个名叫三炮。
1: 你是？你三枪火，三枪里有个大牙，你叫大牙得了呗。
0: 那就三炮，这三炮这名挺难听。
1: 男粉丝这回叫泡菜，
0: 女粉丝叫泡面。我就是泡台子。泡台子，
1: 行行行行行，
0: 哎呀，你这名起的都非常贴切。嗯，大鹏啊，能不能展示一下？嗯，
1: 你想看看能力是吧？
0: 对，
1: 实力。没问题，没问题。
0: 口号你先来，
1: 行，
0: 这俩孩子是这里最能喊的，来，
1: 放出来。
4: 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炮，三
0: 你原先是干啥的？
1: 我原来是市场卖白菜的，
0: 都是人才呀。一会儿明星来，你们就这么喊啊、哦？
1: 行，
2: 不行，这不喊能行嘞？
3: 大伙一起喊，喊出点和声，那是好听的。
0: 怎么还有和声？
3: 你就听我的啊。那个来，先教主的，这孩子，
0: 这大点小个儿能干啥呀？这是。
3: 过了。
2: 你别看我这孩子个小，但是嗓子好。
0: 您先唱美声的，是吗？
2: 嗓子。
3: 听老头的，给他来一声。咱就说高不？啊？
0: 你听见了吗？
3: 不高吗？
4: 打哈欠呢，刚才。
3: 你是没睡醒啊，还打哈欠？
0: 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
3: 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使劲。
0: 行不
3: 行？
4: 啥？妈，这还高啊！
0: 啊，
4: 嘿，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
0: 来，你来，再高点的，
4: 再高点啊！
0: 啊，
4: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3: 行，来了，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1: 喊、喊不了，
3: 咋的？
1: 嗓子不行，
0: 嗓子不行咋喊呢？
3: 你咋这么气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1: 咋好状态？
3: 好不容易结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你一会儿跟我学，
1: 怎么整？
3: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no 字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0: 哎呀，你这才唱好听得了，
1: 不得劲，
4: 太杂了，
1: 难受，
0: 知道没？
3: 什么杂？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4: 他加啥戏啊？
3: 薅头发。
4: 妈，我这薅人明星头发不得削我呀？
3: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4: 我有病啊！我
3: 什么有病？你看着明星高兴不？
4: 高兴啊。
3: 激动不？
4: 激动啊。
3: 那就得薅。
4: 你加钱不？
0: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4: 真给呀？
0: 你看我说话说话的玩意儿呢。
4: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0: 想开了，这谁想开
1: 了？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2: 下一个到那个
3: 穿的最洋气的
1: 啊，
3: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
4: 来，
1: 娇娇，
4: 自我介绍一下，
1: 来，你好，
4: 长得，
2: 磨蹭啊，
1: 哎，
0: 啥玩意儿？
1: 这钱，
2: 这什么玩意儿？
1: 疯了你啊！
0: 啊！
1: 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文当的，文当，介绍一下。
5: Hello， 文当是从新加坡刚刚来到这里。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6: 不跟俺一起来的吗？去。
5: 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1: 来的，
6: 鞍山的。
1: 装什么玩意儿？干啥来？这咋回事啊？这是？
2: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1: 我看挺好。
2: 好吗？
1: 啊，
2: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1: 谁呀？
2: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1: 哎呀，还有痛苦组
2: 啊？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1: 啊。
7: 哎，来了。
1: 啊啊！来了，大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2: 老儿派头永远是最
7: 最的。都当底了。
2: 儿来，那活儿东家满意不？
8: 非常之顺利。
2: 是吗？哦，我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7: 我们还行，不用。
2: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8: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1: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8: 我钱呢？
1: 你钱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好听吗？
8: 那男的女的？
2: 哟，我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8: 啊，大哥是个男的。
2: 男的就
8: 多大岁数了？
9: 21岁，英年早逝啊。
8: 啊？
1: 说啥？整哪啥样的？是明星。
9: 骨头药了？
1: 什么骨头药？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
9: 骨头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2: 骨头药，
1: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
9: 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
1: 你看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
9: 活的怎么还哭呢？
1: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长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2: 老儿，你整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9: 啊，要咱装粉丝？
2: 不对，粉丝，
9: 咱装冤不薅那个。
2: 对，你唠哪去了？
9: 那也不用哭啊，
1: 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2: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作业是干白活的。
1: 你这张经济找的人儿，
9: 哼，上午我刚扶走俩。
2: 我可忙了。
1: 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
2: 我
1: 现场混乱，一哭就是一回事。
9: 对，
2: 我儿啥都能哭。
9: 哎，
2: 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稻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
9: 对，
2: 那东家可满意了。
1: 你要不信，现在给你哭下来啊？
9: 出场费还没给呢。
1: 还啥出场费？我俩都谈完了。
2: 张经理，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刚才呀，那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1: 哭得另算，
2: 哭得另算钱。
1: 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8: 我们不论个儿，我们论痛。
2: 痛
1: 痛，
8: 哭一痛多少钱？
1: 啊，那你一痛多少钱？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1: 还有哭谱？
2: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

0: 价位不同。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呀，妈，哎呀，还挺专业的。
1: 看啊，第八页写的，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嘎鸡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2: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
1: 嗯，
2: 你这价太高了。这还高吗？
1: 不高，
2: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1: 对，
2: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1: 对对对。
2: 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物业呵，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1: 嗯，
2: 知道吗？啊，这是副协长。
1: 对对。
2: 那正协长谁呀？我妈。
1: 那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
2: 嗯，
1: 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
2: 嗯，
1: 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2: 行吗？
1: 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2: 可以，
1: 行不行？
2: 看我们活儿。
3: 老人，我跟你说，这活一定给他拿下，行吗？要不然整黄了，
2: 必须的。
1: 开始吧。
2: 啊，开始吧。啊，这什么毛病是？
1: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
2: 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
1: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2: 上炮！你咋又来的那么样的快呀？
1: 三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
2: 三炮啊，你可知道我在多爱你。
1: 老人停，这说行不
2: 活儿？行啥行，这怎么能乱说行呢？你这哭的吧倒挺好
1: 啊，
2: 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4: 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1: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
2: 大成长，你这样，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1: 是吗？
2: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马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3: 这回你就三炮了呗。
2: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三炮。
3: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2: 好，
3: 你看我手势。
1: 那个毛毛，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2: 来了。
1: 干啥
2: 呀？
1: 那个。
5: 来了。
1: 都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的怎么样？
5: 挺好。
1: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4: 很满意，很满意。
1: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
5: 啊，
1: 嗯，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5: 好。
1: 看我手势，放下来。啊，啥？
2: 干得好！
5: 干
2: 得
5: 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
2: 得好！干
5: 得好！干
2: 得好！干得好！停！停！
1: 准备。钱，老人，我跟你说，你这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砸了这活的。
3: 张经理啊，张经理，没事吧？啊，抱歉的，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啊啊，来，行吗？
2: 太好了。
5: 你看你，
2: 哥，哎，我这气氛太好了
1: 啊！
2: 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2: 放心了。
1: 行，你放心，
2: 拿下。
1: 我们就没问题。
2: 来电话了，哎，
1: 来了，
2: 可能是来了。

0: 那好，准备准备准备，做好准备。
1: 好，
0: 太逼人拿下，准备迎战。
1: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啊啊啊啊！那好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好，啊啊！哎呀！停吧，停！不用准备了，
0: 咋的？
1: 来不了了。
0: 咋来不了了呢？
1: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0: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1: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不来了。
2: 哎，你真不来了？
1: 啊，取消了。
2: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你这是耽误事儿，这是。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1: 啊，不来了，那挺。瞅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啥？走吧。
3: 给钱了？
0: 对，你没结账呢。
1: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0: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
1: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0: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1: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0: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1: 你来不来？你来不？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接到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这不就跟我要什么钱？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接到人，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啊！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你人没来，我你就跟我你跟我要什么钱？
3: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0: 没事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3: 那怎么整啊？
0: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爹爹
4: 谢谢，我相信
5: 这是老潘的麦克风吗？
4: 谢谢，还有热心朋友送来鲜花，还有吗？
5: 不是清明都过了。
4: 瞎说，谢谢各位，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还是满坑满谷的观众，
5: 对
4: 我们心情十分的激动。我想问一句，就是你们都没有家吗？是
5: 都无家可归的。
4: 不回了啊。我师傅在后台说了，说让我们说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他再上来。争取说到12点。
5: 对，
4: 其实是什么演出能够到12点呢？就是谢谢谢谢
5: 我们这个业界良心，
4: 是将近5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5: 对，
4: 真是了不起，这怎么凑够5个小时呢？
5: 就死皮赖脸的凑呗。
4: 对了对了，怎么凑他都得有办法。
5: 那是，
4: 对不对？
5: 那是干嘛？
4: 有一个广告要念。新加坡旁碧桂园花园城市，他们说给钱了，一定要让我念。
5: 因为前面多少年都忘了，那个赞助商都急了。
4: 接下来我们哥俩给您说一回。据我所知，东方卫视在录，明天要播。
5: 没错。
4: 其实我是一个不顾及那么多的一个演员。
5: 对，他们有他们的播出标准。
4: 是我最重要的，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让现场的朋友们开心。
5: 哎，对，
4: 让现场的朋友们过瘾。啊，那位同志，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
5: 买房去是吗？我们刚说完这个广告。
4: 走吧、
5: 记住啊，新加坡旁啊，
4: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拦回来了啊。朋友们想听电视台让播的还是电视台不让播的呢？
6: 让播的。
5: 漂亮啊。
4: 你说电视台让播的哈、啊、你出去好吗？

0: 就是岁数大一些。
1: 飞机，大飞机
0: 啊，坐飞机、啊、
1: 特别的快，
0: 是吗？
1: 百小时六十公里，
0: 对，
1: 怎么掉下来了呢？
0: 百小时六十公里，
1: 多少多少？
0: 我走着都去了，知道吗？
1: 多少多少？
0: 这一小时六百，
1: 一小时六百公里，
0: 哎，
1: 唰，特别的快，
0: 快，
1: 就到了目的地。
0: 嗯，
1: 啊，我们去的时候坐大飞机，
0: 嗯，
1: 可是我们住
0: 怎么样？
1: 不住火车站，
0: 这我们这是要饭去了，嗯。
1: 就这么尿性，
0: 那是都尿鞋上了，快！
1: 大宾馆
0: 哦，大酒店，
1: 星级宾馆，
0: 是是是，
1: 五星级宾馆，
0: 必须五星。
1: 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0: 我们一场。
1: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什么都不懂，
0: 对对对，
1: 发了一张房卡，
0: 都那样。
1: 这个房卡插进去拔出来，绿灯一亮就可以进门了。
0: 哎，没错啊，
1: 都这样。
0: 是啊，
1: 你看他插进去，
0: 我
1: 拔出来，插进去，拔出来，这啊，这个推门开始推了有四十分钟没推开。
0: 那是房卡失灵了，
1: 最后一拉开了，好神奇的门呐！
0: 那是我有毛病，可能是，
1: 反正是开开了，进去吧。
0: 嗯，
1: 进去以后发现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没有电。
0: 酒店会没有电吗？
1: 其实人家有电，
0: 有
1: 插卡取电
0: 啊，都那样。
1: 我们可不知道啊，
0: 我们头一次
1: 把所有开关都给开开了，
0: 哎呀，
1: 还是没有电。
0: 是啊，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们俩只能在屋里摩擦起电。不管用，各位，不管用，
0: 多新鲜呐！你摸出血来也不管用啊，
1: 蹭秃了皮也不可能来电，
0: 那不可能，不可能、啊。
1: 最后发现蹭出血了，不是，
0: 又有电，太狠了！
1: 发现插卡取电，
0: 啊、插卡
1: 有电了
0: 啊，
1: 我就出去玩去了。
0: 你还是不累啊？
1: 他就上厕所了。您琢磨厕所它也有门呐，
0: 多新鲜呐！
1: 这位老师就推门推了四十分钟没推开，
0: 一拉就开了，
1: 拉吧，拉了半小时都没有拉开，
0: 那就是门坏了。
1: 最后一扒拉开了，
0: 我要是去日本就死了，我告诉你，
1: 好神奇的门呐！
0: 没听说过，不就这点开法吗？
1: 哎呀，大哥你回来啦？尿了吗？尿了哈？
0: 啊，你那厕所什么门呢？
1: 你甭管，反正人家尿了，
0: 尿
1: 了，
0: 哎，尿哪儿可不知道了，
1: 嗯、尿门上了吧？
0: 哎呀，尿性、
1: 嗯，就喜欢演这样的出，特别过瘾，
0: 就是你们播不了、
1: 嗯、啊，就反正进去了
0: 啊，这废话，进厕所，
1: 进去以后，
0: 嗯，
1: 发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没有马桶。
0: 我走到衣橱里了，是吗？
1: 其实人家有马桶
0: 啊，
1: 隐藏着呢。
0: 隐藏着，
1: 按某一个按钮，马桶自动它就呈现出来了。
0: 哦，这个节省空间，
1: 也为了美观
0: 啊。对对对，
1: 他可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坏了，
0: 嗯，
1: 我都憋坏了呀。
0: 那是，
1: 我光开门开了俩钟头啊。
0: 你可以，我还是有毅力的。
1: 怎么办？
0: 那是
1: 想出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拉裤子里。
0: 这嗨什么？拉裤子里。那门不白开了吗？
1: 你想的是这个？
0: 废话，
1: 不能拉裤子，
0: 不能拉裤子。
1: 发现旁边啊有报纸，
0: 那就爆开。
1: 哎，
0: 嗯，
1: 有一个好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一会儿啊，
0: 啊，
1: 用报纸擦。
0: 啊，对了，差不多，那不还是拉裤子里了吗？
1: 那怎么办？
0: 你没生活，我告诉你
1: 啊，
0: 拉报纸啊。
1: 漂亮，漂亮！
0: 你看，
1: 好主意、啊。
0: 那是
1: 拉报纸上、
0: 嗯，
1: 一通裤子噼里啪啦拉完了，
0: 还噼里啪啦。
1: 擦完站起来，低头瞧，
0: 怎么样？
1: 这个东西怎么办？
0: 什么？找地儿扔了？
1: 扔哪儿啊？
0: 找地儿。
1: 都没地方抛弃呀、啊？
0: 还抛弃、啊？
1: 就这会儿功夫，外边有人敲门。
0: 谁呀、啊？
1: 服务员要进来打扫房间。
0: 哦，到时间了。
1: 他慌了。
0: 是啊，
1: 他忙了，
0: 条件不好，
1: 这怎么办？你有经验可以跟人说，不用打扫了，就完了。
0: 我们头
1: 害怕了。
0: 对，
1: 我们怎么办？
0: 这怎么办？想辙。
1: 我的天哪！
0: 想辙，
1: 快走，
0: 扯门去！我吓一活的，我
1: 他哪动得了啊？
0: 你让他走。
1: 敲门声越来越急促。
0: 对呀、啊，想辙，想辙。
1: 嗨，
0: 干嘛呀？
2: 不吃了。
0: 嗨、哎，我跟他斗什么闷的呀？我
1: 依然存在，你说怎么的？
0: 我得踩一脚啊！
1: 把它拿起来了，
0: 拿起来，
1: 嘿，
0: 你要干嘛呀、啊、你？你拿去干嘛？你哎，
3: 谁说

0: 的吃，哎呀，太恶心了啊！
1: 我不知道你
0: 走你
1: 你怎么了这是？
0: 呼墙上了，哎呀，太恶心了！东方卫视把那个机器关了吧，省省点电啊、
2: 哎！早就关了，人家
0: 你绝对播不了，我告诉你，
1: 我真让你播一句我不姓孙，我告诉你，
0: 过瘾吗？爱听吗？我还爱说呢。
1: 有这瘾，
0: 呼墙
1: 啊，
0: 开心
1: 怎么着？
0: 哎，迈步就要往外走
1: 啊，出厕所。
0: 哎，就这会儿功夫
1: 啊，
0: 服务员进来了，
1: 人家刷卡进来了，
0: 而且进厕所了。
1: 哟，
0: 一推门，哎呦，先生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其实我敲了半天门了啊，关键是我想给您留一个纸条，我们这个马桶怎么用
1: 啊？怎么用
0: 啊？我真是对不起啊。
1: 瞧见了，
0: 瞧见了，
1: 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个场景多么的尴尬，
1: 是有点丢人了。
0: 你搁谁谁也没辙了。
1: 你怎么办？
0: 他多聪明！
1: 我
0: 从兜里掏出500块钱来，
1: 500块
0: 递给服务员。
1: 干嘛？
0: 同志，这个你拿着。
1: 哟，
0: 这个事儿咱不要说出去。
1: 封口费。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服务员没接，
1: 嫌少，
0: 从自己的兜里掏出1000块钱来，
1: 1000块钱
0: 递给了他。
1: 啊，
0: 同志，这个您拿着。
1: 我拿着。
0: 您能告诉我
1: 啊，
0: 你是怎么拉上去的？
1: 我怎么？
0: 各位，
1: 谁告诉你真事儿？
0: 真事儿，
1: 没听说过这。您别胡说了啊！
0: 好，东方卫视开机。
1: 嗯，
0: 还想听吗？听就类似刚才这样的，还是就是关机的呀？太好了，我跟您各位说实话，干净的我还真不会说，真的。
1: 干净的快说完了。
0: 嗯，说点真事儿吧。
1: 还有真事儿？
0: 其实啊，我们这些年出去卖去，我们挣了点钱。我呀，我
1: 是你出去卖去？什么叫咱们出去卖？
0: 卖什么呀？
1: 卖什么？我知道卖什么呀？
0: 卖艺说相声啊！
1: 你说了吗？
0: 就你这样的卖，别的不得赔死吗？谁买？谁买？也就贾玲，贾玲呢？
1: 贾玲呢？
0: 走了。还有底线？
1: 我是有底钱的人。
0: 出去卖艺说相声，
1: 对，卖艺
0: 挣了点钱。
1: 嗯，
0: 我买了一个车，
1: 买车，
0: 对，特别好。
1: 你买什么车？
0: 特别好，就它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无所谓，知道吗？
1: 废话，这代步工具，你买什么车？我听听，
0: 你是怎么拉到墙上的？我让你问我了，
1: 不是咱们聊天吗？你买什么车？我听听，我看挣多少钱，买什么车？你躲开我去！
0: 我小声的告诉你不就完
1: 了？不用，你可以大声的说，什么车？
0: 永久，对我来说，
1: 自行车啊，
0: 它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
1: 你等会废话，
0: 无所谓，
1: 是无所谓。自行车，
0: 自行车怎么了？
1: 那真的有什么可说？
0: 瞧不起我们骑自行车的，是不是？
1: 我怎么瞧不起你们了？
0: 你骑得了吗？
1: 我怎么骑不了？
0: 你骑得了吗？
1: 我怎么骑不了？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不是没那么那座小，可能
0: 自行车卖掉了
1: 啊，
0: 换汽车了。
1: 换什么汽车？我听听什么车？哎，说说，
0: 吉普。
1: 怎么了？怎么跟做贼的似的？吉普
0: 啊，
1: 什么牌子吉普？今天
0: 吉普还什么牌子？吉普吗？勾阿阿坡吉普。
1: 我听着跟村企似的。
0: 没有文化，没有文化。
1: 谁没文化？
0: 还几个牌子？
1: 就美国那吉普啊。
0: 我不管美国的，反正我
1: 就 SUV 是吧？
0: 哎，我
1: 越野车
0: 特别好，
1: 是啊，
0: 三驱。
1: 哦，三驱，您这是残模吧？美国还有吉普的残模呢，是怎么着？
0: 什么残模呀？
1: 三驱这怎么走啊？这个
0: 几驱？两驱？
1: 两个？要不两驱，要不四驱？
0: 我那车两驱。
1: 哦，两驱，
0: 左前右后。
1: 对，我可以
0: 两驱。
1: 您这车拧着就出去了，是吧？
0: 干嘛拧着出去？
1: 废话，没有，就在一边，
0: 一边
1: 啊，就全在后边，在前面。
0: 前驱。
1: 前。
0: 哎，我那车前驱的。
1: 哦，前驱的。你还离我婚是怎么着？怎么还前驱的？
0: 谁说离过婚？
1: 前驱，
0: 前轮驱动吗？
1: 啊，驱动驱动。
0: 开着车我就上了高速了。
1: 还上高速
0: 啊？上班啊？
1: 上班
0: 啊？京藏高速，我们家住那个昌平，我昌平人。
1: 你
0: 这个
1: 你哪儿人？说实话。
0: 昌平。
1: 再说一遍。
0: 郊区。
1: 哪郊区？你哪儿人？说实话。
0: 河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1: 我没瞧出来。
0: 我自豪了吗？
1: 你
0: 哪人？
1: 我北京的。
0: 我瞧不起你了吗？
1: 哦，对。
0: 我有没有表现出我瞧不起你的样子？
1: 你等会儿，我招你北京怎么瞧不起了？

0: 你别往说昌平，
1: 我住昌平，住昌平
0: 啊，住昌平。怎么这么别扭？听他说，
1: 先上高速、哦，上了高速坏了，
0: 怎么呢？
1: 出事儿
0: 啊？什么？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把你的笑容憋回去，掩藏啊、嗯！
0: 你瞧出来了是吗？
1: 废话，
0: 出什么事儿了？现在
1: 着了，
0: 着了！
1: 哎呀，
0: 睡着了？
1: 什么睡着？车着了。
0: 自燃了，
1: 你至于吗？那么开心，
0: 那我太开心了，我现在
1: 就是、
0: 自燃了，着了。
1: 我心想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后来我发现
0: 什么呀？
1: 没松手刹
0: 啊，愣滑着的，
1: 着就着了，无所谓。
0: 嗯，
1: 我从高速上翻下来，
0: 你从高速，
1: 哎，
0: 你
1: 坐公交车，
0: 你等会儿，你等
1: 继续给大伙演出，
0: 你等会儿，
1: 好演员都这样，
0: 你等会儿，你那车自燃了，
1: 对呀、
0: 啊，着了，
1: 那。
0: 你从高速上翻下去坐公交车
1: 吗？
0: 合着这里没烧着你，
1: 烧着我能站在这儿吗？
0: 废话，没烧着你，你说他干嘛呀？
1: 后边可乐呀！
0: 哦，后边惨，翻过去大卡车，咔！
1: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要死早死了吧？不是你这后边怎么惨？我听听。
1: 坐公交车，
0: 还上
1: 过来辆公交车
0: 啊、嗯，
1: 我就上去了。
0: 上公交？
1: 哎，
0: 你看这模样，
1: 上去了
0: 啊。
1: 嗯，旁边有个座儿，
0: 坐吧。
1: 吧唧，我就坐那儿了。
0: 怎么吧唧吧唧？
1: 我刚坐那儿，
0: 嗯，
1: 过来一个大姐。
0: 大姐，
1: 让我起来。
0: 起来，
1: 起来。
0: 我大姐给我放
1: 了。来，
0: 你放。
1: 这是我的座儿。
0: 什么叫你的座儿？
1: 大姐，你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
0: 对。
1: 再说你凭什么让我起来？
0: 凭什么呀？
1: 我是孕妇。
0: 哦。
1: 孕妇，
0: 老幼病残孕。
1: 哦，孕妇，这上面写了老幼病残孕，咱得让座啊。
0: 哦哦，
1: 我看你这肚子，我看不出来几个月了。
0: 几个月？
1: 仨钟头了。
0: 哦，仨钟头。这是刚下班啊，这。
1: 我的天，咱们赶紧，大姐坐着坐着。
0: 对对对，你别动得太。
1: 危险期，来来来，
0: 什么危险期啊？疲劳期这叫。
1: 你说这大姐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啊，
1: 没有。
0: 嗯。
1: 从兜里掏出一个湿纸巾来，
0: 干嘛？
1: 新疆印的，哎，
0: 他新疆印，
1: 他就跟那擦，
0: 擦擦着，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嫌你脏，
1: 嫌我脏？
0: 对了，
1: 我新换的裤衩啊。
0: 真是，
1: 他凭什么嫌我脏？
0: 您等会儿吧，
1: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0: 有病别让着，你穿一裤衩让什么你？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坐公交车，你穿一裤衩子去了？
1: 怎么了？
0: 您那裤子呢？
1: 那不着了吗？
0: 改金蝉脱壳了，哎呀！
1: 擦完坐那不就完了吗？没有
0: 啊，
1: 没有。
0: 怎么呢？
1: 又掏出一个干纸巾来，接着擦，
0: 又擦一遍。
1: 擦完这才坐下。
0: 你看，
1: 谁成想这大姐刚坐下，
0: 嗯，
1: 出了一个虚躬。
0: 什么叫虚躬啊？
1: 文言文就是放了一个屁。
0: 你等等等等，别糟践文言文，你
1: 这我得说两句了。
0: 那放屁说什么呀？
1: 不说两句不合适。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大姐真好干净啊！
0: 啊，
1: 擦两遍不行。
0: 怎么呢？
1: 还吹吹？
0: 还吹吹？你损不损呢？你
1: 好，开机。
0: 哎呀，
1: 说了那么多呀，这个我师傅后台可能也歇够了。
0: 他两个师傅歇会儿
1: 啊，这刚才说的这两段肯定也播不了。
0: 对，
1: 我给大伙唱几句，好不好？
0: 好。
1: 哎，想听什么唱？我会
0: 唱，
1: 咱就唱。五环之歌刚才，
0: 五环之歌别唱，
1: 他们已经唱了。
0: 对，
1: 臭不要脸。啊？
2: 野子？
0: 什么？
1: 野子？沙宝亮在那儿呢，我敢唱那个吗？
0: 野子，
1: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
0: 你受点野，嗯。
1: 有
0: 意
1: 思。你乐着呢，唱不了，这太有难度了。唱个别的好不好？点一
0: 个别的啊。除了五环的不会别的了吗？
1: 乡村爱情。
0: 什么？
1: 谁说乡村爱情？
0: 怎么还有乡村爱情呢？
1: 往事只能回味。
0: 你们俩有事儿吧？
1: 你们俩有事
0: 儿。一大老爷们儿，往事只能回味。
1: 五环吧，好不好？
0: 啊！啊啊
1: 孟大爷。刘欢少一环。我真的唱吐了，这破歌
0: 是真有点吐了呀，说实话。
1: 哎，
0: 来个新的，来个别的。
1: 来个别的吧。
0: 嗯，
1: 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好不好？
0: 好。
1: 哎。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

0: 又唱了。
1: 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脱掉一切陪你们睡。
0: 别唱了。这是高铁站啊，也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所以呢，最近大家伙都给我起了个绰号，管我叫，村长，反正不管叫什么吧，我们都是要竭诚的为各位旅客服好务。你看，这有来一位吗？同志您好，您需要帮助吗？
2: 你喜欢我啊？
0: 没有啊。
2: 你不喜欢我，你干嘛帮我呀？
0: 我是这儿的服务人员呢。
2: 有什么服务啊？
0: 那就看您需要什么服务了。
2: 猥琐，去，离我远点。
0: 我猥琐了吗？你看这个人真是的啊。
2: 你的票呢？嗨！哎呦，
0: 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2: 来嘛！
0: 不！
2: 来嘛！
0: 我坚决不！
2: 为什么呀？
0: 我猥琐。
2: 不是，大哥，我真的急呀，我。
0: 那个急。厕所在那头。
2: 不是，我不是要上厕所，我要赶火车。我
0: 真的。几点的？
2: 三点的。哟，
0: 这三点都快到了，你得赶紧检票去啊。
2: 大哥，上高铁不是要票吗？
0: 那个是上高铁当然需要票了。
2: 大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丢了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0: 我跟你说啊，姑娘坚强一点，大哥呢也是过来人，是不是？这个人生啊，没有什么是丢不掉的，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啊。那个春运这时候，你只要火车票不丢，丢什么都没关系。
2: 大哥，我丢的就是火车票啊。我
0: 真的。嘿，你瞧我这乌鸦嘴，那你赶紧找找啊。
2: 不是，那票对我特别重要，我男朋友在等着我，他要向我求婚，我现在没票。
0: 不是，你别急，你想想你都去哪儿了。
2: 我去过这个商场，那个商场，这个商场，那个商场，去过好多个商场。
0: 这个商场，那个商场。你看看这女人的天性。哎，你是不是叫冷艳艳呢？
2: 对啊。
0: 啊，你要给你找找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票？
2: 冷艳艳，啊，是我的票，我可以回去过年了。
0: 我跟你说啊，拿好了，别丢了。我们同事搁地上捡的，正愁着找不着失主呢，是吧？
2: 谢谢大哥。
0: 捡票，赶紧去啊！
2: 好，
0: 再见，一路顺风啊！
2: 哎，大哥啊，你对我这么好，我应该用什么来回报你呢？哎、
0: 不用。哎呦，那个、哎、姑娘，我跟你说呀、啊。那什么，我这人保守惯了，我不习惯。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没。刚才那女孩呢？哎，大叔，哎，你这干嘛去？哥这都来来回回转好几圈了。
3: 赶高铁。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3: 坏了，我刚接个电话的功夫，我说喂，他就开走了。
0: 那你还不赶紧改签呢？
3: 我都改了三回了，你说是我慢呢？
0: 你是挺慢的，
3: 还是高铁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它跟高铁快慢没关系啊， 哎，大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火箭发射。
0: 这你还火箭发？那你具体呢？
3: 倒计时，我开始数，十，他就飞走了，也没等我呀，就不见了，就没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嗯，你这节奏啊，连那火箭都得被挤死，啊，那后来呢？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当个主持人。
0: 你当主持人？嗯，你湖南电视台的？
3: 我牛台。咦，
4: 弄啥了？弄啥了？
0: 说，赶紧说，赶紧说！哎呀，
4: 你不说我说，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梦，我有我，我是个人呐、啊！这样好不好？以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好，好不好？再见，拜拜！以后别联系了，永别了。
0: 您看，人的嘴多快呀、啊！
3: 这是嘴吗？咦，
4: 大哥，我说你们这是高铁站吗？高铁站最重要的不是高，它是快。说你们俩速度凑凑凑，我也没见你们俩凑凑凑啊！
0: 你先别急，你先告诉我你要坐哪趟车。咦，
4: 你啥意思啊？因为我没票是不是？我有票，我给你看看。有票看不清，有票还是看不清。我有票，我这次回去见俺爹、见俺娘、见完俺娘、见对象，我着急呀、啊，我着急，特别的着。哎呀妈呀！
3: 闹心了，
0: 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要再不上车的话，那火车可就真的快开了。咦，
4: 你啥意思呀、啊？我说了，我有票，看不清，看不清，
0: 我知道，
4: 急我不急呀、啊？
0: 是你不急，你在这听，
4: 我跟你说，我见俺爹，见俺娘，见完俺娘见对象，
0: 停，
4: 干啥、啊？
0: 你不急，他急啊。你这样，你们俩一趟车子，你帮个忙，把他带到火车上去，行不行？咦，
4: 你啥意思呀？高铁站这多人，为啥让我带呀？谁带？带他？咦，这老头咋长得那像杜海涛嘞？真丑！哎呀，干啥？说
3: 咋血口喷人呢？
4: 你说呀，
3: 我说你咋的呀？
0: 我说你，你鼻翅长得像。
4: 哎、你说啥？我帮你说。
3: 赶高铁，
4: 赶高铁。
0: 那个这样啊，你看那火车可真就快开了，赶紧上车好不好？上车之后你们再慢慢说，行吗？
4: 你弄啥了？赶上了，走了、啊。
0: 赶紧的。哎呀，
4: 我背你，走。哎呀。
0: 说话太闹心了，
4: 哎呀！别追了！哎，你再追我就喊救命了啊！
2: 你就不能不走啊？
4: 为了我的职业，我不能。
0: 别吵架啊！那个，我看明白了啊，你们俩小两口就吵架了，是不是？
2: 我是你老婆，我就不如他了。
0: 兄弟，我跟你说，我过来人，还是原配的好。
5: 大哥，你别添乱行吗？
2: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是爱我

0: 家庭最重要。哎
1: 呦，大哥，你误会了，
2: 我这是去救死扶伤，我是一名医生。
3: 阿屁，你就是个兽医。
2: 兽医也是医生，对不对？请你尊重我的职业。
3: 少废话，大哥，我跟你说，他忙，
4: 那是
3: 我理解啊，
4: 理解。
3: 他成天在外给牲口看病，我也没说什么。他今天是小年是吧？我就想留他在家过一天的年，行不行？
4: 行。
3: 那你说，我就不如一头猪呢？
4: 如，
3: 如什么如？
4: 不如。
3: 你怎么回事你？
2: 老婆，你跟猪攀比什么呀？而且那不是一头猪。那是一群猪，那是一片热血的生命。我是猪大叔，治病不服输，救活一头猪，胜读十年书。
3: 你拉倒吧，不就是猪拉肚子了吗？
2: 不是拉肚子，那是流产了，集体流产，特别惨。
1: 大哥，你知道吗？我老婆她就是在医学方面啊，特别的匮乏，没有这方面知识。
4: 理解。
1: 当年她追我的时候，就是情
3: 谁追的谁？你说清楚。
1: 哎，你当时追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人高马大。
3: 你人高马大？
1: 医术高明。
3: 医术高明？呸！
1: 唰！哎，擦擦。你们两口子配合还挺默契呀、啊。
3: 我问你，你要事业，就不要家了，
1: 啊？老婆，我特别爱你，也在乎这个家。我，
5: 大哥，哎，你爱你的家吗？
4: 我当然爱我的家了。
1: 那你就是有病。今天过年你怎么不回家呢？
4: 那有的时候为了大家，他就得舍小家啊。
1: 爱事业，看到没有？热爱事业的男人，才是真男人。
3: 好。真男人是吧？你走啊，你走啊，走！
1: 我走了。
3: 你要是敢走，你敢走我就死你！
1: 老婆，刀下留人呢！老婆，
3: 那你说，你选我还是选猪？
1: 我有选择恐惧症，我不能选呐。大哥啊，你愿意帮我吗？
4: 我怎么帮？
1: 你帮我做个参照物，
4: 是
1: 你演一个病人，
4: 我怎么演什么？
1: 你就演。一头流产的猪，
4: 兄弟啊，哥没这个经验呐。
1: 大哥，你演得太好了，像不像？
4: 像。我像什么了？我就像啊你。
3: 你选不选？
1: 要不要选？不要逼我呀！我不能选择。
6: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比不过一头猪。
4: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是不是？其实我心里都很明白你们，你顾家，你呢一心扑在事业上，是不是？但是这两口子过日子，你们得相互理解呀。就好像是我跟你老婆，不是，我跟我老婆。是吧？我们两个都在高铁上工作，他在列车上，我在站台上。每回我们俩相遇，都只能是列车呼啸而过，我们隔着车窗望那么一眼。虽然就是那么一眼，但是我们的心里头有爱呀，是吧？那里头有相互之间的夫妻之间的理解、宽容，还有相互之间的支持吗？年轻人。
3: 大哥，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1: 大哥，
4: 奇怪，
1: 你辛苦了，跟单位请个假，陪嫂子回家过年吧。
4: 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春运回家呢，啊，我就谢谢了啊。
3: 老公，哎，要不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
1: 哎，大哥，今天真是要谢谢你了。啊，
4: 不谢。
1: 大哥啊，以后你们家谁生病了，你告诉我，我帮你治好他。
3: 不要钱，
1: 免费的。
4: 那个，兄弟，我们家真不用啊，
1: 太客气了。
3: 没事
1: 啊，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我要像爱猪那样爱你。

0: 对对对，我就是一头永远爱你的猪。
1: 老公，
0: 老婆，你看小两口这样多好，是不是？我们这站台真是相当精彩的一天呢，数条高铁线。 都在这儿交纵，每个人都路过，每个人也都有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演出，
4: 演出，
3: 演出，
4: 我
5: 不认识，
3: 不认识，不认识我。
4: 演出已经开始了，
3: 说
4: 开始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是奥运年，奥运年就要有新的气象。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大家猜他是谁呢？对了，对了。今年是奥运年，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他就不来了。
4: 谁说的？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走，保安同志，
4: 来，
3: 没有票的请出去。
4: 哎，
3: 不是，哎，这
4: 出什么？
3: 我，
4: 啊，
3: 我，
4: 真
3: 是，嗯，保安同志。轰出去！
4: 好嘞！
3: 好，朋友们，今年我这个新的搭档，第一是要聪明，第二他要漂亮。大家请看，今天我给大家表演，
4: 我们要看小品。
3: 我给大家唱个歌，
4: 我们要看小品，
6: 小品，
4: 小品，
3: 小朋友们，
4: 小品，
3: 你们不就是想看陈小二吗？对不对？
4: 对，
3: 没关系，没有陈小二，我照样给你们变出一个陈小二来，
4: 那是不可能的，
3: 请看。
4: 朱什么？你过分了啊！朱什么？
7: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566×876等于几啊？
4: 你在侵权，你知道吗？
8: 我怎么了？
4: 怎么了？你把我变成了。叫什么？你把我变成
3: 这是怎么？这是
4: 我呢？我呢？还有这个东西呢？这哎，
3: 哪儿去了？
8: 你找什么？
4: 找什么？
3: 哎，
8: 我就不信了。

0: 玩吗？
1: 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2: 立正，站位，
1: 没送出啊！
3: 保持微笑。
1: 哎，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手放下。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是犯法。
3: 我犯法？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
1: 原创的？忘的。
0: 这是你吗？
1: 这圆的是我。
0: 这是你吗？
1: 还是圆的，还是我。
0: 好，
3: 这是你吗？
1: 这是朱时茂，是朱时茂。
3: 陈小二，
1: 叫什么？
3: 我没叫你，叫他。给大家问个好。
1: 英语
4: ，Hello。
1: 法语
4: ，Bonjour。
1: 德语。
4: Guten Tag。
1: 日语
4: Konnichiwa。
1: 西班牙语
4: Hola qué tal。
1: 伊拉克语
4: Ahlan wa sahlan。
0: 这是你吗？你会的他都会，你不会的他还会。朋友们，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
1: 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就我中国话说的利索
0: 啊！你中国话说的利索，
1: 肯定比他利索。我朱时茂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见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我早一个大耳刮子贴你脸上，让你满地找牙，分不清东南西北。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哎，谢谢。
0: 好，那你说化肥会挥发？
1: 什么
0: 化肥会挥发？
1: 绕口令，想绕我？哎，我知道，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化肥会挥发。
0: 什么化？
1: 不对，是化肥会挥发，
0: 是化肥会挥发，
1: 是化肥会，还是化肥会
4: 挥发？
1: 哎。会了，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它是化肥会
4: 挥发，
1: 哎，化肥会
4: 挥发，
1: 说上来了，呵呵，说上来了。
0: 好，那你再说一个
1: 啊，你找一个最难的。
0: 那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1: 这个太容易说了，这个不就是
4: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1: 哎。
0: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得听我的。
1: 没了，完了吧？这下傻了吧？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啊？哎呀，算了吧你。
0: 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
1: 还有什么招？
0: 你给我站这儿站直了。
1: 站直了。
0: 站直了。
1: 站直了。
0: 站直了。
1: 这不站得很？
0: 两个腿也要站直了。
1: 腿。腿不直吗？
0: 你看，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1: 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0: 啊？
1: 两个什么人？
0: 你这是直了吗？你看看，让大家瞅瞅，
1: 这是自然灾害，你就凑合着用吧啊！
0: 啊，
1: 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
0: 干什么？不用了，可以走了。
1: 我
0: 啊，
1: 可以走了。
0: 不用了，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不后悔。
0: 我说的。
1: 嘿，
0: 哈哈哈，看见了吧？
1: 哟，
4: 我们是陈小二2.0，是专供奥运会进行礼仪服务的定制版本，为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帮助。

0: 好，你告诉大家，从天安门到鸟巢怎么走啊？
1: 天安门，
2: 从天安门进去吧，通过七二八路到复兴门下车，换乘九三九路，抵达北辰桥时，全程约17.03公里。
3: Take bus number 728 from 天安门 West to 复兴门 ，transfer to bus number 939 from there and get off at 北辰 Bridge West. It's 17.03 kilometer long.
0: 哎呀，怎么样？服了吧？
4: 好，
0: 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吧？
1: 啊，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
0: 那当然了，
1: 啊啊，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
0: 没问题。
1: 哎呀，哈哈，你这对2.0什么都好，
0: 那、啊、
1: 就缺俩字儿，
0: 什么？
1: 人味儿，
0: 人味儿。
1: 哥几个。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5: ？Hello，
1: 不对
5: ，Yes，
1: 错了
5: ，No，
1: 啊呸，
5: 系统不支持。
1: 哥，瞧你这笨劲儿。
0: 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
1: 北京人
0: 啊，
1: 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啊、
0: 对，
1: 吃了吗您呢？
0: 我吃了，你说怎么打招呼？
1: 吃了吗您呢？
0: 我吃了。
1: 怎么打招呼？没问你吃没吃？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呢？
0: 我吃了。
1: 怎么打招呼？我跟你说了3遍了，
0: 我都回答4遍了。我吃了一碗炸酱面，还有一头蒜。
1: 哎呀，我说这么臭呢？你问他，
0: 那你们说北京怎么打招呼？
5: 吃了吗您呢？
0: 你看我和他一样，我都告诉你几遍了，我
1: 你整个一个猪脑子。
5: 您尊重我的老板，
1: 我尊重他。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
5: 我就是没脑子，
1: 没错，
5: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
1: 啊。好了好了，
5: I'm sorry， 我给大家跪一下。
1: 什么？
5: 我给大家磕个
1: 响。这干什么？起来，
5: 我给大家磕个响头。
1: 行，别不是吧，
5: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1: 别整我了，行不行？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大过节的，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0: 别给我磕头，我也没带压岁钱，
1: 你行了吧你？真是的，
0: 哎，干嘛去？
1: 走了，回家了。
0: 哎，回来，怎么回事嘛？
1: 对你有意见？
0: 什么意见？你说
1: 什么意见啊？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
0: 怎么不对呀？
1: 怎么不对
0: 啊？
1: 他指的都是大马路，
0: 那应该怎么走？
1: 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
0: 哎呀，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
1: 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这北京啊，这是文明古都啊，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仔细的看，还得边看边琢磨。
0: 胡同太窄，这车进不去。
1: 别管上哪儿，我送他去啊。
0: 费用是个问题，我们要选择性价比，
1: 一分钱不要，我义务了。

我最拿手的是老北京的风风味儿，炸酱面来上两碗儿，讲究的是面码好几样，萝卜丝儿、青豆水儿、大蒜瓣儿、黄瓜、香椿、绿豆芽儿，春风。

0: 个节目啊，是一场挨着一场。
1: 哎，您发现了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
0: 那是啊。
1: 您拿着刚才这个老先生来说吧。
0: 行，文昭，
1: 这爱好就非浅。
0: 什么叫非浅呢？
1: 就是很深的。
0: 哦。
1: 您父亲也有爱好。
0: 我爸爸喜欢什么呀？
1: 您父亲的爱好喜欢看书。
0: 哎，这个爱好可不错。
1: 一般的书还不看。
0: 看什么书呢？
1: 看比较高雅的书。
0: 哦，
1: 知识性比较强的书。
0: 那是他这个品位比较高嘛。
1: 你爸爸最爱看的呀
0: 是什么呀？
1: 青春期卫生保健。乳房健美。
0: 行行行，
1: 性病防治。
0: 别说了，半大老头子看这书啊？
1: 不是，这有知识性啊。
0: 这有什么知识？
1: 现在都宣传这个吗？
0: 那是年轻人。
1: 哎，老爷子反正喜欢这个。
0: 嗯，
1: 最好是带画片。
0: 哎，对，喜欢看画，
1: 通俗易懂，这叫
0: 这什么？别说了啊，
1: 只要有这种书，花多少钱都买。
0: 那是好这个吗？
1: 就不在乎花钱。
0: 嗯，
1: 最近听说了，新出了一本书。
0: 什么呀？
1: 叫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这得看看。
1: 你爸没事就琢磨，
0: 就是关系肯定
1: 复杂。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嗯，
1: 听这名字就可想而知，一打听西单书店有卖的。
0: 哦，
1: 你爸爸家住复兴门，
0: 那离着挺近的。
1: 老头蹬着自行车到新华书店
0: 啊，
1: 到那儿一打听，一本书
0: 多少钱呢？
1: 200块，
0: 真不便宜。
1: 这么厚
0: 啊？才这么厚啊？
1: 跟馄饨皮儿一样。哎，
0: 太贵了。
1: 怎么办啊？买吧，舍得花钱，掏出300块来，甭找了。甭找了。
0: 哦，
1: 嘎着窝一家骑自行车回家。
0: 你瞧瞧，
1: 没敢从原道回去。
0: 那怎么回去的呀？
1: 有打大兴绕回去的。
0: 哇，这远绕的。
1: 归心似箭呢。
0: 嗯，
1: 心里着急呀，骑得快呀，唰。你算算，到家了，下了车腿还这模样呢，你看。
0: 都做了病了。
1: 到家门一拉，咔嚓锁上。
0: 嗯，
1: 窗户帘拉上。
0: 来来来，
1: 板凳。
0: 您看书别拉帘啊，锁门这干什么？
1: 安静啊。
0: 哦，怕人家打扰。
1: 怕吵啊，影响思路啊。
0: 嗯，
1: 台灯打着了。
0: 哦，
1: 书拿起来往桌上一摊，刚翻头一页，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0: 这得好好看看。
1: 底下有个括弧，
0: 写的什么呀？
1: 八仙过海。
0: 哎，你这俩钱花的。
1: 这一个女人是何仙姑
0: 啊？对，甭解释，人都知道啊。
1: 你爸生气，气得好歹的，病了一场。
0: 嗯，
1: 现在恢复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练武练的。
0: 我爸爸也练武。
1: 哎，
0: 也卖冰棍去是怎么着？
1: 跟别人不一样。
0: 他练什么呀？
1: 练的是寒暑不侵。
0: 这手功夫连我都没听说过。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
0: 什么叫寒暑不侵呢？
1: 先说这寒
0: 啊，
1: 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点水成零，零下40来度，
0: 最冷的时候，
1: 谁都不出去了。
0: 嗯，
1: 家里守着暖气多好。你爸爸一沾上这天高兴了。
0: 那为什么呀？
1: 练功的时候到了。
0: 哦，
1: 上身光脊梁。
0: 光脊梁。
1: 哎，下身穿了一个日本裤衩。
0: 哦，还日本裤衩。嗯，
1: 哎，露的少啊。
0: 是是是，
1: 底下光脚丫子穿一双塑料凉鞋。
0: 哎，这什么打扮？
1: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0: 哦，
1: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0: 这么冷的天喝冰镇酸梅汤，
1: 带冰碴的。
0: 你瞧瞧，
1: 右手拿一个大蒲扇。
0: 哦，
1: 找一风口扇着大扇子。
0: 嗯，
1: 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喝着酸梅汤。
0: 这是喝酸梅汤是喝风去了？这个
1: 您往脸上看啊。
0: 啊，
1: 还滋滋冒汗。
0: 哦，这是功夫。
1: 哎，别人不会。
0: 寒暑不侵嘛，
1: 绝活。这是寒。
0: 那么这暑呢？
1: 那暑更厉害了
0: 啊。
1: 夏九天三伏天
0: 最热的时候，
1: 零上40来度。
0: 那不愿意出去了。
1: 谁也不出去。
0: 是，
1: 家里空调一开，电扇一扇，多美啊。你爸爸一沾上这天高兴了。
0: 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那是啊，贴身裤衩背心。
0: 哎，这得穿。
1: 秋衣秋裤，绒衣绒裤。
0: 嚯，
1: 毛衣毛裤，
0: 哎呀，
1: 棉衣棉裤，最外边一层大皮裤子。
0: 这大皮裤子怎么套上的？您说，
1: 毛朝外。
0: 毛朝外、
1: 哎、让人看这么热天我穿这

0: 朝外，大皮袄，毛朝外，大皮鞋
1: 啊，
0: 毛朝外，皮手套，毛朝外，
1: 全毛朝外啊，
0: 皮礼帽，毛朝外，皮腰带，毛朝外，
1: 你瞧，
0: 皮口罩，毛朝外，
1: 哪有皮口罩？
0: 皮耳朵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皮眼镜没有。
0: 不是，他隔俩窟窿，
1: 反正
0: 是能看见。
1: 反正得毛朝外。
0: 皮鼻子套，毛朝外。浑身上下啊，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1: 那他就不热吗？
0: 他也热呀。
1: 热了怎么办呢？
0: 真正实在受不了了，找个台阶，俩手一搭。
1: 听着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狗啊，这是。
0: 啊！别拿老人家开玩笑。
1: 谁呀？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这是你说出来的。
0: 他练这功夫，就模仿秀、
1: 啊，根本就没有这功夫。模仿秀有模仿狗的吗？
0: 反正是爱好。
1: 这爱好什么呀？
0: 您拿今天来的观众来说吧。
1: 啊，
0: 都是爱听相声。
1: 哎，这话对。
0: 对不对啊？
1: 人家要不爱这个就不上这儿来
0: 了。听相声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归膀胱。
1: 膀胱别往这儿比划啊！
0: 我这给您介绍介绍，
1: 这手势要注意。
0: 反正是大有好处，
1: 哎，让您愉快。
0: 哎，另外听相声还长知识。
1: 长什么知识？
0: 不带相声啊
1: 啊，
0: 曲艺古曲也长知识。
1: 哎，教人学好的都是
0: 有好多个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咱曲艺里的都有。
1: 您给举个例子。
0: 有这么一个故事您听说过吗？
1: 哪个？
0: 玉堂春。
1: 知道啊，苏三跟王金龙的爱情故事。
0: 哎，在曲艺里面烙亭大鼓就有这个唱歌。
1: 铁片大鼓啊，
0: 王佩臣老先生唱的好。
1: 那是啊，
0: 唱起来酸不溜丢的。
1: 是醋溜大鼓吗？
0: 让您一听啊，这那么酸。
1: 您能给学两句吗？
0: 唱起来好听着呢。
1: 大明的江山太平春，就这段
0: 一唱都这味儿。
1: 你给学学。
0: 大明的江山哪、太平春，坐下

0: 噔噔滴个噔，
1: 先做这个三年呐、度茶园，噔噔滴噔噔，要做这个山西啊八股轩，噔里个里噔个东，南北这个二四啊起来共和。小这个官员呐，是也到衙门里根里根动。
2: 哎，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
0: 让您一听啊，就特别的酸。
2: 哎，
0: 不但酸，而且还有点馊。
2: 馊？
0: 馊？
2: 怎么馊了？
0: 那时间长了，那就
2: 啊，那就倒了吧。
0: 别像喂狗啊。
2: 啊，遮罗呀、是什么？
0: 反正是好听。这是曲艺烙亭大鼓，
2: 是
0: 戏曲里面演绎这个故事就更多了。
2: 还有什么呀？
0: 您拿评戏来说吧，
2: 啊，
0: 也唱《玉堂春》，
2: 对，
0: 风格不同，尤其是关王庙赠银这点儿，苏三看见王金龙落魄了，
2: 嗯，
0: 有这么一段唱，脍炙人口，
2: 这段最悲呀、
0: 催人泪下，
2: 是
0: 唱起来也好听
2: 啊，评戏也能学呀、
0: 一唱都这味儿。
2: 来了来了。
0: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2: 啊，你本事，
0: 你本事。

0: 要我站上了人的天爷呀。
1: 对，唱的有点意思，
0: 催人泪下。
1: 嗯，
0: 这是评戏，
1: 还有
0: 现在经常见得到。
1: 哦，
0: 您拿这个山西有一种地方戏，
1: 什么呀？
0: 山西梆子
1: 啊，又叫山西晋剧，
0: 在北京不常演。
1: 那是啊，
0: 山西的地方戏，
1: 嗯，
0: 唱起来跟评戏与众不同。
1: 那个山西梆子怎么唱啊？
0: 也有点酸不溜丢的味儿
1: 啊。
0: 沈雁玲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念白，
1: 您给学学，
0: 挺有意思
1: 啊。
0: 家住山西了，山西离着山西七八千里
1: 啊，那还是山西吗？那
0: 在下沈雁玲
1: 啊，
0: 底下有这么一段唱。
1: 哦，
0: 与那些对坐在书房中，想起了家中十一宗，为丈夫敬重做应声，不放心不放心，我的妻正在年轻，二娃子于爷爷带上了马能行，到京中找一个花布冷灯。
1: 有点意思，您这伸脖子瞪眼的我们受不了，
0: 不伸脖子不瞪眼他出不来那味儿，
1: 好唱不出那酸劲儿。
0: 您是为什么这么酸吗？
1: 为什么呀？
0: 糖搁多了。
1: 不，行行行，你别胡说了
0: 啊！
1: 那糖呢是酸的，
0: 那糖是
1: 糖是甜的，醋是酸的。
0: 哦，反正是好听。
1: 对，
0: 要说最好听的
1: 是什么？
0: 得说是京剧《玉堂春》。
1: 哎，那是
0: 在早先京剧没有这出戏，
1: 后来怎么有了呢？
0: 那是翻帮。
1: 哦，
0: 什么叫翻帮制？
1: 不知道啊，
0: 就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您把这段历史给我们说说。
0: 在1925年，
1: 嗯，
0: 说这个没用啊。
1: 怎么呢？
0: 你没赶上
1: 啊？我没赶上，
0: 嗯，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
1: 你没赶上不完了吗？
0: 我诚心逗你。
1: 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1925年，有一位徐碧云先生
1: 啊，这我知道，号称五大名旦嘛。
0: 他请人写了1到4本《玉堂春》，
1: 嗯，
0: 写完了以后。尚小云先生先演的这出戏，
1: 哦，赶在他前面了。
0: 随后是荀慧生先生，
1: 嗯，
0: 梅兰芳先生
1: 啊，
0: 程砚秋先生，
1: 四大名旦都演这个，
0: 全演这出戏，各有风格不同。
1: 是，
0: 您拿程先生来说吧，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就唱起介会审
1: 啊，就当件这么一点儿，
0: 多了不唱。
1: 对，
0: 个人认为版本最好的
1: 是
0: 梅兰芳的女起介。
1: 哦，梅派的，
0: 因为它里边有文人的参与。
1: 是吗？
0: 清末有一位翰林叫孙春山，
1: 有
0: 他跟老夫子陈德林，
1: 嗯，
0: 还有梅兰芳先生的梅父。
1: 什么梅父？梅父像话吗？伯父。
0: 伯父，
1: 哎，
0: 梅雨田，
1: 是
0: 这老三位共同合作才有梅派的女起介。
1: 哎，
0: 唱起来好听，
1: 您能学学吗？
0: 苏三离了红铜线，
1: 那是脍炙人口啊，
0: 家喻户晓。
1: 哎，
0: 我唱两句，
1: 这也能学啊？
0: 你听听，挺梅的。
1: 啊，什么叫挺梅的？小嗓啊。
0: 苏

0: 小嗓也有，
1: 嗓子是不错，
0: 哎，
1: 就是这个形象残点。
0: 哦，这您自己也知道啊。
1: 就这个扮出戏来呀，差点音。
0: 哎，您
1: 是吧？另外这个身上啊也抖一点。
0: 哎，您不正规，抖多了您。
1: 没受过正规的排练，
0: 是
1: 这不行。唱戏讲。

0: 手眼身法步，
1: 差一点都不成啊。
0: 四功五法呀、啊，
1: 哎，
0: 经过我的观察
1: 啊，
0: 现在演苏三演的最好的
1: 哪位呀、啊？
0: 李菁。
1: 哎，你这您胡说了这个啊，
0: 演的好、啊。
1: 嗯，后台说这事儿去。这儿我不愿意当这么些人说。
0: 您呢？
1: 啊，
0: 您这是客气。
1: 不，一点都没客气。
0: 大家不了解，
1: 啊、
0: 他这个苏三有传授。
1: 还有传授？
0: 您是跟梅兰芳先生的公子梅有九学的、啊？
1: 这是谁？
0: 梅先生，
1: 您等会儿，等会儿，谁？
0: 梅有九，
1: 梅有九。有菜没有？
0: 没有菜
1: 啊！
0: 不是，
1: 宝九，
0: 瞧我您脑子，
1: 哎，
0: 跟九宝老师学的。
1: 来，这
0: 九宝
1: 这是调过来，宝九，
0: 宝九老师，
1: 哎
0: 哎，我这一着急就乱了，您知道吗？
1: 别乱，
0: 梅先生学的，
1: 嗯，
0: 唱的确实不错，身形也好。
1: 您夸我，
0: 您是青衣的坯子，
1: 嗯、哎，坯子还
0: 这么着吧？您当着各位给来来这苏三起介怎么样？
1: 我下回来，下回来。
2: 不是，今儿人家
1: 先下。
0: 您这拿糖
1: 啊？不是拿糖，
0: 拿糖
1: 不是没准备
0: 啊？
1: 其实
0: 这房没准备
1: 啊。
0: 各位都欢迎了，你得来一个。
1: 我来一个，我一人没法唱。
0: 你来，我也不闲着。
1: 你来什么？
0: 我来纯公道。
1: 咱就起介这一点。
0: 就起介，您来苏三，行不行啊？
1: 行啊，那就来一回、啊。
0: 给您化化妆吧。
1: 啊，可以。
0: 这个得捯饬
1: 啊。
0: 苏三吗？
1: 这来吧。
0: 苏三这长得好看呢。
1: 哎，
0: 您也不含着倒是。
1: 虚
0: 骨井啊，配洋片。
1: 哎，
0: 不捯饬不好看。
1: 捯饬出来就漂亮了。
0: 更不人样了。
1: 哎，那还捯饬什么呀？
0: 什么德行啊？你看看，
1: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0: 另外，您那个眼珠子太大
1: 啊，那就这么大，
0: 深愣深愣的，你看
1: 啊，什么叫深愣深愣的？就这么大，没办法，
0: 太深的慌，太深的慌、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您最好啊，眯缝着一点眼，
1: 知道，
0: 拢神。
1: 青衣人家讲究学眼，
0: 哎
1: 哎，眯缝，
0: 哎眯缝着，
1: 会，
0: 来来，
1: 嗯，
0: 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是这意思啊，
1: 是吧？
0: 另外，您这嘴也太大。
1: 这嘴没办法了，
0: 苏三是樱桃小口，
1: 那怎么办呢？
0: 您这嘴跟撇了似的，
1: 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啊？
0: 太大，
1: 太大怎么办呢？
0: 您嘬点腮，这样
1: 嘬，
0: 是吧？哎，眯缝着眼，嘬点腮，
1: 这好看吗？这个
0: 看的就是这个呀。
1: 看着就是这个。
0: 另外这个道具也没给您预备
1: 啊，这有家呀，您得找一家去。
0: 哎、家呀
1: 啊，
0: 家不忙，
1: 家不忙，
0: 家是无实物表演的
1: 哦。
0: 先把这锁链啊给您弄一个，
1: 锁链是、
0: 哎、一会儿好拉着您呢
1: 哦，
0: 锁链子
1: 对。就拿这手绢代替。
0: 哎，这个罪犯嘛。
1: 好好好，
0: 给您这儿啊。
1: 您这想法还不错、
0: 哎、
1: 啊，
0: 很简单了。
1: 你真能救活倒是。系结实点啊！
0: 一定，
1: 还得需要找一个家。
0: 哎，家呀，家不要紧
1: 啊，家怎么办？
0: 家不要紧，这家呀是这样
1: 啊。行，差不多就得了，待会儿解不下来了。这就行了吧？
0: 这家呢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无实物表演
1: 啊！
0: 您那俩手往上一搭呀，就好比是那家。
1: 这样啊？
0: 哎呀，
1: 这差点，这
0: 差点就凑合吧，
1: 啊、凑合
0: 将就了
1: 啊、哦。
0: 这是那个盘儿，就搭这上去。哎，对了。另外那个醉衣醉裙的也没给您预备。
1: 您这什么都没有呢，怎么办呢？
0: 您把这大褂上掖起来
1: 啊，
0: 掖起来。哎。
1: 把这扣还得解开，
0: 这掖起来就代表醉衣醉裙。
1: 瞧瞧，
0: 我这个呢也掖起来，
1: 啊，
0: 代表那个戒差。
1: 你瞧，
0: 咱都挺利落的，
1: 嗯，
0: 都挺利落就好。
1: 您是崇公道吗？
0: 哎，我崇公道。一会儿我还得拿个棍儿。
1: 哎，这棍儿就免了，别拿棍儿。
0: 台上有用啊？
1: 什么用啊？一看这人就棒槌，没唱过戏啊！就这么个玩意儿，这么半天，记上没有？
0: 我对演出负责。
1: 啊，这什么责呀？
0: 另外，咱们把这桌子也搭一搭。
1: 搭桌子是？
0: 这好跑原唱绳，我
1: 啊啊，分出前后台。
0: 这个身段啊，
1: 好。
0: 主要是看您这身段嘛。
1: 好好好，
0: 明白？
1: 他错不了了，
0: 那错不了了。
1: 咱上哪儿？
0: 后边。
1: 后头。
0: 我一说这个苏三走动
1: 啊，
0: 您呢就说哭。小嗓
1: 叫一下板，
0: 这就开始了，
1: 交给我了，
0: 没问题。

0: 站在外头。
1: 苏三嫂都干啊，连啊连连啊连啊连啊，
0: 咱这是苏三旗舰，
2: 这傻猴，这是
0: 你的。折腾完了我，你踏实了吧？下回跟人家演这个去，这台忒滑。
1: 行
0: 啊，
1: 行，下回
0: 行
1: 啊，下回小兵。您看演出就是这样，得卖力气。
0: 对对对，
1: 俩人往这一站，你看看这说一段，
0: 啊，
1: 既不舒适也不喘，
0: 就是上不来气儿了。我会这个，
1: 哎，确实是不错。
0: 嗯，
1: 这一说一闹啊，把我这个烦心事啊给忘了。
0: 您还有烦心事呢？
1: 嗨，别提了。
0: 啊。
1: 这不今儿早上起来吗？媳妇儿生点气。
0: 哦，那你媳妇儿生什么气了？
1: 我正睡着觉呢。
0: 啊，
1: 她叫我。
0: 叫你怎么了？
1: 成心。
0: 啊。
1: 哎，天不早了啊，该起了。
0: 嗯。
1: 我一听这话，我这会儿蹭我就上来了。
0: 这你生什么气呀？
1: 我生气。怎么的？你说话，你正命呢？啊？
0: 我还起，
1: 你这是诚心不想跟我过了？
0: 不至于。
1: 我起，我四乎起，我累乎起，我是想起，我是不想得起，我遭面匪起不来，我破风筝起什么起啊？
0: 这都什么话呀？
1: 我起啊，我起啊，我起你奶奶个孙子！
0: 王先生，等会儿，你打住。您先别往那边指啊！我问你，你骂谁呢？
3: 骂我媳妇儿呢？
0: 骂你媳妇儿，你冲我这样干什么？
1: 我学您瞧，
0: 让我赶上了这个。
1: 哎，您说
0: 啊，
1: 我是起，我是不起？
0: 您呢？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1: 是不是？
0: 您愿意起您就起，不愿意起您就躺着。
1: 我媳妇儿也这么说
0: 啊，
1: 犯不着生这么大气
0: 啊。
1: 您愿意起就起，不愿意起就躺着。
0: 这话是谁说的？
1: 我媳妇儿。
0: 这怎么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啊？
1: 巧劲儿。
0: 好，这是巧劲儿。
1: 巧劲儿啊！
0: 啊，
1: 我起了不就完了吗？他成心找茬。
0: 还找什么茬？
1: 我洗漱已毕，他把茶水沏来了。
0: 啊，
1: 来，喝口茶吧。我这噌我就上来了。
0: 您这火气可太大了。
1: 哎呀，这，你说话你正命呢？啊？喝茶？我是想喝，我是不太想喝，我是不喝，我累不喝，我三七八的一喝喝二喝喝。我喝呀。我喝，我喝你奶奶个孙子！
0: 停，停！骂谁呢？啊？骂谁呢？
1: 骂我媳妇儿？
0: 骂你媳妇儿？你冲我这样干什么？
1: 我学您瞧啊！
0: 又让我赶上了。
1: 您说我是喝不喝？
0: 你愿意喝就喝两口，不愿意喝就别喝。
1: 我媳妇儿也这么说。你愿喝喝两口，不愿喝甭喝。
0: 诚心呢是怎么着啊？
1: 我喝完了不就完了吗？他还找茬。
0: 还找什么茬啊？
1: 把烟卷拿出来了
0: 啊。
1: 来来来，抽两口烟，抽一颗。我一听这话，我噌我就上来了。
0: 还是没躲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说话呢？你正命呢？
0: 他就这套手。
1: 你这是

0: 就不想跟我过了。啊，我知道，我抽啊，我死虎抽，我赖虎抽，我死想抽，我死多的想抽，我抽啊，我抽啊，
1: 我抽你奶奶个孙子！
0: 冲我来了，
1: 废话，你冲我两回了。
0: 哎，您说我是抽我是不抽？哎，
1: 乐意抽抽，不乐意抽甭抽。
0: 我媳妇也这么说，乐意抽不抽甭抽。什么态度？
1: 哦，
0: 我媳妇一叉腰，哦，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您说我抽完了不就完了吗？他还找茬。
1: 还找什么茬啊？
0: 他拿过一烧饼来
1: 啊，
0: 你吃两口早点吧，你吃两口早点吧。我一听这话我就疯了，我一听这话我就
1: 弄不着。这还有后着不的呢，这个
0: 我这会儿我汤我都上来了。我这说话你正面了，你正面的吧。我死也不吃，我赖也不吃，我死想吃，我死不想吃，你说我是不是？我媳妇不言语。
1: 不是，皇上怎么着都不行。
0: 哎，算了算了啊，算了算了，我听你一回，我听你一回。你说我是吃，我是不吃？
1: 我说没关系。嗯，这里头有你媳妇的事没有？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有我可抽你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我是吃，我是不吃？
1: 你呀，吃两口。你媳妇说什么？
0: 我媳妇没言语。
1: 哎，这就对
0: 了。我儿子过来了，
2: 你还吃两口呢？
1: 去你的！
3: 喂，啊，老邵，嗨，过什么星期天呢？这不是被子还没找着呢吗？寻狗启事贴出去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楼下这张大爷他出去旅游，把狗搁我们家了，结果我给丢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哎呦，楼下这老头啊，他没儿没女，他把这狗当命，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是的。有人敲门，可能贝贝有下落了。
4: 哎呦喂，可真难找啊！
3: 找着了。
4: 你想找我能来吗？
3: 来来来，快请客请客。哎呀，
4: 啊，您是信贷科李科长吧？
3: 啊，是是是。
4: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快发服装厂的公关部经理，快发。
3: 啊，
4: 哎，快发您知道吧？
3: 啊，知道知道，快发嘛是吧？
4: 快发什么呀？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你要是再不给我们贷款呢、啊、我们就快发疯了。哎呀，老天有眼，总算把您给找着了。
3: 哦，说了半天把我找着了
4: 啊，
3: 我还以为找着贝贝了呢。
4: 李科长，我就是给您找着贝贝了。
3: 嗯，在哪儿呢？
4: 您看。
3: 哎呦，这真是贝贝，别在书包里捂着了，快拿出来让他透透气儿。
4: 您先别着急呀、
3: 啊，
4: 我慢慢跟您说。自从我们听说您家的狗丢了，全场上下别提多高兴了。
3: 高兴！
4: 喜讯传来是奔走相告啊！
3: 嗯、
4: 哦，我们可找着给您出点力、帮点忙的机会了。
3: 哦，
4: 我们决定把全场的工人都撒出去
3: 招狗。
4: 大伙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南撞一头，北撞一头。
3: 哎，行行行，别撞了，别撞了，真够难为你们的，是吧？你，
4: 我们一共找回来一百多条狗啊！
3: 哦，
4: 没有一条是您的。
3: 嗨，
4: 不是，那么我们就根据您的特征啊，不是，根据您那个启事上写的特征，给您买了一条玩具狗。
3: 哦，假的。
4: 这狗虽然是假的，可这链子是真的。
3: 嗯，
4: 这狗肚子里……
3: 嗯，慢着。
4: 嗯，
3: 这副下水也挺值钱吧？
4: 对呀，一听您就是这里的事儿，我给您放来，
3: 就放在你包里头。
4: 这包你也要？
3: 给我递了出去。你们厂经营不善，管理混乱，根本不具备还债能力。你就是给我一条金狗，这款也不能贷。你回去吧。
4: 那我就不在您这儿吃饭了。
3: 不是，我这还没吃呢。
4: 假正经，还想找狗？你丢了都没人找。
3: 哎。啊，老师，哎呀，不是送被子的，哎呀，不是我着急。你说人家老张，虽说买这条狗才花了15块钱，可是他处了几年，不是有感情了吗？怎么没感情啊？你看咱们俩人处了几年，不也有感情了吗？哈哈，就这样。哎呀。谁？
2: 贝贝。
3: 贝贝，不可能啊，贝贝不会说话呀、啊。你是
2: 李科长啊？我是为了贝贝的事情来的。
3: 好、哦，来，请进，请进，快请进。
2: 不，
3: 哎呀，请进，请进。
2: 不，
3: 哎呀，请进嘛。啊，徐建哥，徐建哥，啊，徐建哥，哎，徐建哥，这个。
2: 李科长啊，
3: 啊，
2: 你们家的贝贝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吧？
3: 嗨，可不没找着嘛。
2: 哎呦，太好了！
3: 怎么又来这么一位啊？
2: 那他肯定就是你的贝贝了。
3: 你看见贝贝了？
2: 我岂止看见呀、啊！昨天晚上我整整在他床边蹲了一宿啊。
3: 这就对了，他就爱在人家旁边蹲。你在他床边蹲着
2: 啊？
3: 他在床上。
2: 对呀、啊，
3: 那怎么回事啊？病了？
2: 没有病，一点病都没有啊。
3: 哦，
2: 他就是让汽车撞了，
3: 这还不如病了呢。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哎呀，情况非常好啊！
3: 嗯，
2: 大出血已经止住了，
3: 哦，
2: 植皮手术非常成功啊！
3: 植皮，
2: 再不说他换条假腿，基本上不影响他走路，还说人造眼球安上以后和真的一样啊！
3: 这还叫没什么问题呢、啊？这个是谁把他撞成这个样子呀、啊？
2: 实在抱歉，是我手底下的人撞的。李科长啊，你千万要坚持住啊！李科长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昨天晚上6点多钟啊，哎，是6点多钟吧？
3: 啊，我哪知道啊？
2: 啊，对，那就是6点多钟。你看，昨天晚上6点多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个时候谁没有看见你们家的贝贝正在横穿马路？突然。你们家的贝贝被我们所的一辆三轮车刮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吉普车蹭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叉车夹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卡车压了一下，还没有等他
3: 别等了，
2: 又被一辆
3: 他还站得起来吗？他，你说我跟人家老张我怎么交代
2: 呀？你可咋了？你可咋了？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所的领导非常重视啊。我们一边抢救伤员，一边研究善后事宜。我们多方寻找受伤者的家属。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你的那个启示。李科长啊，我作为所里边财务室的负责人，我代表我们研究所的全体职工向你。登门谢罪
3: 啊！不，你看我的态度还好吧？那他态度是不错，可是贝贝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3: 啊？
2: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嘛！李科长，你的精神损失，你的经济损失，我们赔
3: 啊！不，那倒不赔。
2: 李科长啊，说起来不怕你笑话，由于我们所几个科研项目的贷款还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我们只能给你赔3万元。
3: 3万？我怎么觉得烫手啊？我
2: 不烫，一点都不烫。

0: 你的精神损失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啊！谁不知道你的贝贝是一个血统高贵、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猫啊！
1: 世界名猫，
0: 他什么时候变猫了？昨天晚上说是变猫
1: 啊？
0: 那他原来是什么呀？
1: 狗啊！他一直就是条狗啊！
0: 啊！这个老刘从瞎眉胡眼的狗和猫怎么又看清楚的？这是两样的呀！我找他算账
1: 去了。我全听明白了，别编了。
0: 你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0: 不，
1: 你们是高科技单位，理应重点扶持。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1: 是吧？我们一定想尽办法使你们贷款尽快到位。
0: 啊！你可大啊，真是。谢谢你啊！
2: 不，
0: 好，大哥，以后你丢了什么东西，我一定搞清楚了再来。
1: 我说我别丢了，
0: 这是两样的，
3: 咋送的？早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没了。
0: 我没有丢狗啊，
3: 没丢狗。啊没丢狗头发怎么没了呢？
0: 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头发。
3: 哦，年轻时候丢个狗。
0: 是李科长家丢的狗。
3: 你怎么不早说呢？大兄弟都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哦，你头发还挺粗。
0: 不是，您怎么知道我丢狗了？
3: 你不贴那早狗启事了吗？
0: 操，您看见了
3: 哟。这话老姐姐可不爱听啊。嘛叫看见了？看见了行吗？我给你领来了，这是你那宝贝狗贝贝。
0: 贝贝，
3: 哎，
0: 让我瞧瞧。
3: 你看啊，你看，哎呦，你了别见外啊，我们狗认生。
1: 看狗认生。我说老太太
3: 啊，
0: 您这狗是哪来的呀？
3: 捡的呗。这么好的狗哪儿买去？只能靠捡。
0: 哦，那我那贝贝可是短毛狗，这毛它怎么这么长啊？
3: 长就对了
0: 啊！
3: 你那狗丢了多长时间了？
0: 两天了。
3: 两天了，这毛还不长啊？你馒头放了两天还长毛呢？
0: 我那贝贝是黑毛狗，它这怎么成白的了？
3: 你急差也急呀，你鸡毛白了。
0: 啊，老太太、
3: 啊、
0: 您直接说吧，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找你还有嘛事儿？贷款你了。
1: 我就知道就是这事儿。
0: 你说您这么大岁数贷什么地儿款呢？
3: 那不大伙都贷。大伙我跟你说啊，我想啊，贷点款，存在银行里，我吃利息。
1: 不是您这不是开玩笑吗？
3: 啊，
1: 您把那钱存银行，您吃利息
3: 啊？
1: 您贷款，您得给银行利息，这里没便宜。
3: 猛塞呀，没便宜，怎么大伙都贷呀？
1: 不是，大伙都贷。啊，这事儿您听不明白？您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3: 家里就我最明白。大兄弟，你是党员不？
0: 啊，我是。
3: 那为嘛不够贷款？
0: 不，我是党员就是。
3: 我跟你说 啊，你把这事儿给我办了，这狗就算你找着了。
1: 我不养狗，这狗我不需要。
3: 那还不好办吗？
1: 啊，
3: 过两天
0: 啊，
3: 让我儿子把这狗再买回去，瞅他要不两万。
1: 我说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啊？这叫变相行贿，这可犯法。
3: 犯法
0: 啊？
3: 你丢了狗，我给你找着了，我犯法？
1: 这狗它不是我的，我不要。
3: 你说您这人怎么这样呢？当官的没有大送礼的，你怎么就不要呢？
1: 不光我不要，不要的人多了。
2: 老太太您走吧。
3: 走？
0: 我不走。
1: 嗯，
3: 这狗你不要，我今儿不走。
0: 你话还赖这儿不走了？那行，您把狗给。

0: 哎，您回去吧。
1: 哎，我那贷款
0: 照样不能贷，欠我还落一狗。
1: 我拿回来吧，你。
0: 啊，哎，老太太，您那狗不是捡来的吗？
1: 捡的，这么好的狗哪捡去？只能靠买。走，宝贝儿，回家。
0: 你说我这里边钱多乱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妹妹，
4: 嗯，
3: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4: 吃，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3: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4: 吃肉，哎，你看。
3: 什么呀？
4: 那多肉吗？
3: 这不还是素吗？
4: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3: 排出体内垃圾
4: 啊？
3: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4: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3: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4: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3: 不用去了，
4: 听我的就对了。
3: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5: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3: 好汉，
5: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4: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吗？
3: 为什么？
4: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呢，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5: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5: 好吗？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5: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3: 妹妹，
4: 哎，
3: 绑上，
4: 快点吧，
5: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3: 灌酒，
4: 灌酒。
5: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4: 来，哎，喝来。哎。都你。
5: 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3: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5: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4: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5: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3: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5: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3: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

0: 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1: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1: 哦、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啊、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2: 多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
3: 这小碎娃儿，谢谢。
1: 哟，我侄子真好，
3: 真好，这玩意儿整的。
2: 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2: 你看看，
0: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3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6: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3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3个男的，这2女的怎么分呢？
4: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3哥、4哥、5哥、6哥。
4: 去吧。
2: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2: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2: 对，你来。
5: 你呀，
2: 姐姐，就一招。
4: 牛二，你这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2: 姐姐，
4: 大哥，我判断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2: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4: 干什么玩意儿？嗯、啊？什么？
2: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1: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

0: 哪呢？
1: 好汉，
2: 好汉，
0: 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0: 好吗？
2: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2: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2: 自觉，绑上。
3: 啊，行了，绑上，绑上。
0: 啊，这怎么？
3: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3: 绑上，绑上！
0: 哎呀，
3: 不急，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0: 这
2: 干啥呀？
3: 快，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3: 牛魔王来了！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3: 对，灌酒，灌酒。
0: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3: 别磨叽了，
0: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3: 哎呀哈呀哈呀哈！哎，这还有一点力。哎，好嘞，好嘞，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0: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3: 才反应过来呀、啊？
0: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3: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0: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3: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3: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跟你没关系。
3: 说重点，
0: 我是蜘蛛，
3: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让我姐她看着，快点，快点。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3: 啊，行，
0: 有我多少？
3: 快走！
2: 姐，
3: 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3: 牛魔王来了，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3: 不是，
2: 这人呢？
3: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3: 你看，不用搂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0: 只要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1: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2: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1: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2: 来，
1: 开始啊！喂，不是
0: 大哥。
1: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3: 干啥呀？
1: 月光宝盒。
3: 这干什么玩意
1: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喝多了。
4: 直接奔底。
5: 日本底，
2: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2: 站着！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两步，哎呀，这两步走的，有活啊，全是活。
4: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2: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2: 有觉悟，
1: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2: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1: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别喝了，喝不动了。
2: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1: 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1: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1: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意
1: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2: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1: 这都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1: 快走啊！
4: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1: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和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呢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先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6: 大哥，
7: 二弟，
6: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7: 好，
6: 再来一个呢？

0: 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蜘蛛啊。我来天蓬元帅啊。
2: 原来你是蜘蛛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提了，上就给我上去。
0: 来来，走。
2: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0: 喝牛打牛，滚。
4: 喝牛打牛。
5: 哎好，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5: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0: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5: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5: 那不能拿。
0: 时光倒流。
5: 爹爹。
0: 时光倒流。
6: 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
7: 谢谢大家。
6: 您看今天这是一台笑的晚会，
7: 对，
6: 这个节目呢仍然由这位年轻的演员为您表演相声，
7: 我来为大家服务。
6: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嗯，相声界的后起的师兄，
7: 不敢当，
6: 梅先生。哎啊，这个梅先生啊，
7: 不
6: 相声说的一个观点。
7: 不对，您认错人了，我不姓梅。
6: 不姓梅？
7: 再看一看。哦，
6: 对不起，记混了，
7: 记错了，
6: 不姓梅，
7: 不姓梅，
6: 那个岛啊，哎，岛先生，你看这个岛先生啊，谁姓岛啊？
7: 不要乱叫，
6: 你不是岛先生吗？
7: 我也不姓岛，也不姓梅，
6: 那你姓？
7: 我姓郑。哦，
6: 郑倒霉，
7: 郑倒霉像话？
6: 不是姓岛姓梅吗？郑倒霉吗？
7: 人有叫郑倒霉的吗？
6: 那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7: 姓郑名介。
6: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郑介。
7: 是我。
6: 爱听你表演相声。你看，不单我爱相声，各位朋友都喜爱听相声，
7: 喜闻乐见。
6: 因为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7: 对对对，
6: 能使人发笑。哎，相声的题材呢来源于生活。嗯，作为相声演员，时常的要下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7: 那当然了。
6: 哎，你看见我这个人没有？哦，我就爱观察生活，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
7: 那我得问问你，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最喜欢观察的是什么呀？
6: 哦，您问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最喜欢看的啊，小两口打架。哎呀，尤其是新婚的小夫妻吵起来，哎呀，我在旁边一看有意思。嗯，我经常去看。特别有意思，
7: 像话吗？这种做法对吗？嗯，看见人家打架，在旁边就这么站着，你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嗯，
6: 啊，
7: 这一点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6: 什么意思？
7: 这不，别上新加坡之前，嗯，我们邻居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嗯，两个人吵起来了。哦，吵得非常的厉害。嗯，我在这看明白了之后马上过去进行劝解。
6: 哦，您的意思得进行劝解。
7: 哎，
6: 那我听听您是怎么劝解的。
7: 先拦住他。
6: 啊，
7: 你不要再说了。嗯，你也不要再想了。
6: 对，
7: 很不像话。嗯，吵架像话吗？再说你们两个人可吵了半天了。嗯，你们两个人这光动嘴这不动手，这可没多的意思呀。

0: 我是研究怕字的专家呀。
1: 研究怕什么呀？
0: 怕老婆。
1: 研究怕老婆。
0: 哎，怕老婆是家庭问题的一种，应该很好的研究它。
1: 也有道理。
0: 一听啊，你对这方面是缺乏知识。
1: 我没研究过。
0: 今天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可以。
0: 这个怕老婆三个字，这是华语了一句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普通话叫怕老婆。
1: 对。
0: 说白了叫怕媳妇儿。
1: 怕媳妇儿。
0: 文言文叫蓄内。
1: 蓄内。
0: 现代的说法叫妻管严。
1: 妻子管得严。
0: 你要到山东人讲话，他叫怕老婆。
1: 怕老婆。
0: 你要是福建人说话，那叫家暴，
1: 就是怕媳妇儿的意思。
0: 哎，咱就总而言之，怕老婆，古今中外，上至宫廷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上古时期有，到了今天90年代仍然有，
1: 是吗？
0: 将来肯定也会有。
1: 这怕老婆，
0: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达，社会不断的进步，
1: 怎么样？
0: 怕老婆这支队伍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1: 这叫什么词啊？你
0: 势不可挡啊！
1: 是啊，
0: 反正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给这个怕老婆总结出4种形式的怕。
1: 哪四种形式？
0: 第一种叫长相怕。
1: 长相怕。
0: 地位怕。
1: 地位怕。
0: 金钱怕。岁数怕。
1: 那我得请教请教。何为长相怕呀？
0: 长相怕吗？顾名思义，这个夫妻小两口长相不般配所引起的怕为长相怕。
1: 我还是听不懂。
0: 那为了让各位朋友听清楚，您也明白一点，我得拿您举个例子。
1: 可以。
0: 啊，郑先生，
1: 可以。
0: 比方说你呀，跟你老婆长相就不般配。
1: 怎么不般配呢？
0: 你老婆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
1: 那么我这个太太漂亮到哪种程度？
0: 哎呀，你的太太那可是太漂亮了，说不上是绝代佳人，也胜过现在的影视红星。
1: 是
0: 吗？你太太长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皮，通光鼻梁白脸蛋，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你瞧
0: 瞧那个身条呢，不胖不瘦，那个头不高不矮，又可爱又贤惠，还能唱歌会跳舞，那就是您的太太。
1: 这就是我的太太。
0: 你太太
1: 真有这么个好太太，怕一辈子我也认了。
0: 感觉这位先生没怎么出息啊。
1: 您说这太太多，
0: 别高兴，我这是假设。
1: 假设。
0: 哎，你太太长得漂亮，您这副尊容嘛就稍微差一些。
1: 我怎么了？
0: 您让各位朋友您仔细看一看，这个人的尊容长得稍微困难一点。
1: 什么叫困难点？
0: 我奉劝您您别上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马路上去转悠。
1: 那干嘛呀？
0: 像这种形象就影响我们新加坡的市容。反正具体的说来，你长得非常难看，那真是瘪鼻子山峰耳，长胳膊小短腿，水蛇腰还罗圈腿，
1: 你看看
0: 瓜子脸，瓜子脸漂亮，倒长着长着。
1: 我这一样好地方都没有啊。
0: 反正啊，你在形象上比不过你太太，所以你当然要怕她，这为长相怕。
1: 哦，这为长相
0: 怕。哎，第一种怕。
1: 第二种是什么？
0: 第二种叫地位怕。
1: 何为地位怕呀？
0: 还要拿您举一举例子。
1: 可以。
0: 啊，你太太家里边人可都有地位。你爱人的父亲那是大老板。
1: 不、哦。
0: 母亲是董事长。
1: 您看看。
0: 姑姑是大夫。
1: 哟，
0: 舅舅是律师。你瞧，多有戏。你们家就不行了。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卖金鱼。
1: 我。
0: 你妈妈卖花盆。
1: 我。
0: 你姑姑卖沙爹。你舅舅卖肉骨茶。
1: 我们家是个体协会。
0: 反正你们家人家的地位啊，比不上你太太家里边，引起的怕为地位怕。
1: 那第三种是
0: 金钱怕。
1: 什么叫金钱怕呀？
0: 还拿你举例说明。
1: 可以。
0: 你太太家里边可有钱，那真的。

0: 百万富翁。
1: 哦，
0: 你们家里的经济条件差一些。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有病，
1: 身体不好。
0: 你妈妈没有工作。
1: 嗯。
0: 再看你底下，
1: 嗯，
0: 还有六个弟弟，
1: 哎，
0: 五个妹妹，
1: 我
0: 七个哥哥，九个姐姐。
1: 我们家这是多少孩子呀？这是。
2: 反正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不上你太太家，这为金钱怕，
1: 第四种叫什么？岁数怕。
2: 哎，岁数怕。
1: 哦，
2: 还拿您举例子。
0: 可以。您今年郑先生多大？
1: 我28岁。
0: 28？
1: 啊。
0: 哎呦，那可不像。
1: 有没有我像？
2: 像47的。
1: 老点了。
0: 您长相啊，老成一点。
1: 嗯。
0: 哎，您再看你太太啊，今年24周岁。
2: 那这么一看，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
0: 嗯。
1: 青
0: 春少女呀、
2: 啊！哎呀，长得漂亮，
1: 嗯，
2: 长得年轻。你们夫妻两口子往大街上一走
1: 啊，
2: 知道的，你们俩人是夫妻；
1: 也不知道的，
0: 以为你是他叔叔呢。
1: 哎，我也太老了，
0: 反正岁数上看上去有悬殊，这为岁数怕
1: 啊。
0: 这是我总结的四种形式的怕。
1: 嗯，
0: 我正准备写一篇论文呢，
1: 嗯、
0: 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一下。
1: 嗯嗯，
0: 征求各位的意见。
1: 您咱们这学问不算什么论文，我长什么学问？
2: 多么清晰呀！
1: 就我说呀，
2: 啊，
1: 现在了，小夫妻之间谈不到谁怕
2: 哦，
1: 两位要互敬互爱，
2: 嗯，
1: 互相尊重，
2: 嗯，
1: 相互了解，
2: 嗯，
1: 尊敬父母，这样家庭就能幸福了。
0: 你说的这些个我全明白。
1: 嗯，
0: 夫妻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1: 对呀，
0: 互敬互爱，
1: 嗯，
0: 这才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1: 完全正确。
0: 这在你们家里行，
1: 嗯，
0: 在座的各位朋友家里全行，
1: 啊，
0: 唯独在我们家不行。
1: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行？
0: 因为我们家存在的问题。
1: 你跟你太太之间？
0: 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存在那个怕的问题，
1: 谁怕谁呀、
0: 啊？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我老婆呀、
1: 啊，
0: 她不怕我了。
1: 对吧？
0: 你研究怕老婆的专家，
1: 专家
0: 在家里边也怕了。
1: 错，
0: 哎呀，专家怕老婆，我的天，你什么意思？他怕老婆怎么了？
1: 嗯，
0: 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1: 啊，怎么到你这儿才美德了？
0: 哎，你能看出我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的怕吗？
1: 要我看呢，
0: 嗯，
1: 你是金钱怕。
0: 不对，
1: 地位怕，
0: 不对，
1: 岁数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0: 猜得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怕，也不是金钱怕，也不是地位怕，也不是岁数怕。
1: 那你是？
0: 我是单一种90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怕。
1: 什么怕？
0: 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哎，遗传怕，
1: 遗传怕，
0: 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边，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1: 这是遗传怕，
0: 嗯，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1: 解释什么？
0: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1: 怨谁呀、啊？
0: 完全怪我老婆。
1: 为什么怪他？
0: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1: 没有。
0: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1: 是吗？
0: 粗鲁得很。
1: 哦，
0: 在家里呢，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啊，无原则的跟我吵架，这也不能怪我。
1: 经常吵架吗？
0: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1: 是吗？
0: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1: 哎，对。
0: 嗯、
1: 啊，您帮帮这个
0: 啊？
1: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0: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8点呢、啊。
1: 这您讲清楚了啊！
0: 你这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干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1: 都干什么呀？
0: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1: 啊，
0: 做个早点呢，
1: 啊，
0: 这都是我的活。
1: 好啊，
0: 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儿看看电视，
1: 啊，
0: 或者看个报，
1: 读一读报。
0: 不行，我老婆坐那儿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着。
1: 说什么呀？
0: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只青蛙五只眼，
1: 嗯，
0: 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什么跟我说什么。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哎，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
1: 为什么呀？
0: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0: 谁家养猫了？
1: 你这不叫呢吗？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啊，我叫我老婆了。
1: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0: 什么叫猫名字？呱呱呱！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呱。
1: 要说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这这位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90年代。
2: 对呀、啊。
0: 叫三个字、两个字，全都过时了。哦。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呵。啊。这个叫素人，
1: 是我老婆，她要人家的尊敬。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0: 哎，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1: 什么叫你老婆她老人家呀？啊，
0: 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
1: 尊敬尊敬，
0: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1: 商量商
0: 量。我说花，饭呢？您先吃点，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1: 啊，要送一个红包。
0: 人家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我告诉你啊，双张。我告诉你，双张。
1: 您先停止。我不明白，双刚是怎么回事？
0: 双刚。我外号。
1: 这外号怎么叫双刚？
0: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身洗一盆，一身洗一缸。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缸。
1: 你们外号叫双缸。
0: 双缸
1: 跟你说，咱俩的外号还一样。
0: 你也是双缸。
1: 我叫甩干。
0: 甩缸干嘛呀？
1: 洗衣机啊，
0: 这是我老婆叫我的。
1: 叫。
0: 我告诉你啊，甩干。
1: 别
0: 跟着捣乱。我告诉你啊，双张。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公司小张要结婚。
1: 对。
0: 我给你出一主意。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呀。
1: 这种态度可不好。
0: 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张帮多大忙，
1: 就是。
0: 但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张
1: 做个数，500，
0: 5块钱，
1: 五。
0: 是啊，
1: 5块钱就下这模样了。
0: 您再瞧我老婆。我打了多少钱呢？不就5块钱吗？
1: 同意了，好。5块钱都没有，
0: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1: 啊！
0: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
1: 5块钱不算多，
0: 你甭说5块钱，5毛钱、5分钱都没有，这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一条，
1: 这叫什么人呢？
0: 哎，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1: 是气人。
0: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当时把我气得这火蹭一下就下来了。唰一下。
1: 怎么回事？
0: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
1: 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忍字上心。
0: 没错。再跟他对不对的。我说话话，这个不算你嘴里，这5块钱算您老人家借给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怎么样？
1: 花儿，
0: 哎呀呀呀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1: 你说这事急得着离婚吗？
0: 让您这位朋友气性
1: 啊，
0: 就这5块钱的，给不给？

0: 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1: 谈不到
0: 啊，就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两个大嘴巴，
1: 打你老婆，
0: 打我自己的。
1: 我听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0: 不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他老人家，
1: 不要再提这他老人家了啊！
0: 再跟他对付对付，
1: 还得商量。
0: 我说花儿，花儿，就这一次，就五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
1: 都学了鸭子叫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1: 啊，还唱上了？
0: 您明白不明白？他唱歌这个诚心气人呐！
1: 对，
0: 这叫他真把我气急了
1: 啊！
0: 当时是气得我是三十层暴瘦，五零豪气腾腾，两太阳冒火，七窍里钻烟，
1: 真急了。
0: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1: 别这样啊，
0: 你千万不要拦着我
1: 啊！
0: 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这兔子急了
1: 怎么着？
0: 还吃葡萄呢，
1: 是吧？
0: 这都什么？
1: 什么？
0: 俗语道得好，大丈夫无毒不丈夫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天我劝他不对，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心小暗算无常死不至，走过去叫住我老婆，就听呼呼一声，
1: 把他踹趴下了，我给他跪下了。
0: 这个月的你给他跪下了，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1: 那治得了吗？
0: 哎，您向我老婆你要总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1: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0: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1: 走了，
0: 您说我怎么办？您顶天立地大丈夫，继续跪下
1: 不行，我得起来了。
0: 为什么？
1: 我爸爸进来了。听见小夫妻吵架了，
0: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1: 没法不生气啊。
0: 哇，小宝贝儿又被人跪下了，
1: 又跪下了。
0: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都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1: 对，
0: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个五个钱就让老婆拿得服不带兵，小子都要平常自己省着点儿，到时候把礼钱拿出来都碰在。
1: 我说
0: 这个五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1: 面子不好看。
0: 这个五个钱的话，其他是爸爸替你给了，赶紧谢谢你爸爸，你先不要谢我。
1: 为什么呀？
0: 我再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2: 我这个亲娘嘞，女兵练练的很刻苦，
3: 很刻苦，
2: 问题很严重。几个？六，包叔
4: 是
5: 二
4: 三三
2: 五，很好啊，除了没来的都来了。准备凳子，快，坐，
6: 同志们。春节到了，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迎亲迎叔活动啊。今天来我们部队看望大家的是一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母亲慰问团呀。
7: 哎呀，
6: 你是哪的？
7: 在广东。
6: 你
7: 四川。
6: 你
7: 西安。
6: 你河北。
7: 呀，
6: 我山东。好啊，同志们，这正是母亲慰问团送来此母亲，东西南北兵热情来欢迎吗？
7: 关机关机。
6: 人还没来，你挂你手吧。
7: 人家，我们好激动啊！
8: 连长，我妈妈来不来？
9: 我妈呢？
6: 俺妈呢？
9: 我妈咪呢？
6: 都有可能来呀、啊。

0: 不管是谁的母亲来，都是咱的娘啊。
1: 对，娘嘞。
0: 好像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啊？
2: 没有。
3: 嗯，虚惊一场。
4: 同志们，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各个连队都在积极准备卫衣节目，竞争相当激烈。我们连最大的对手就是隔壁民兵连，所以今天召集你们几个骨干来，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呀，看看搞个什么项目才能扬长避短，把隔壁女兵连打成个落花流水呀。
3: 我先讲了，新条令刚刚颁发，
0: 你坐下说。
3: 啊，是，我建议把我们两个连队通通地拉到雪地里，我们是什么？强壮的男子汉呢，他们是什么？弱小的女孩子了。我们两个连队非常友好地站在雪地里，头顶大雪，面对寒风，从头到尾背条令，不能穿冬装，只能穿夏装，看谁把谁先冻僵。
4: 他这个建议怎么样？
0: 他这个建议忒好了，
4: 你现在就到雪地里站着去。
3: 站着去？
0: 还是我说吧。
5: 我认为啊，
0: 你也坐下说。
5: 坐下就坐下。嗯，要比咱就比军事过硬，咱是啥连队呀？硬骨头侦察连呐。
0: 啥叫硬骨头？
5: 就是不怕打呀。铁布衫工都白练了。
0: 连长，
3: 嗯，
0: 你把俺们全连人都拉到操场上，当着母亲慰问团的面脱成光脊的，让他们女兵过来打俺们。
5: 嫌手疼，一人发个扁的打吧。
0: 他们打，俺们坚持。
5: 对，他们再打，俺们再坚持。
3: 对，
5: 他们还打，俺们还坚持。
3: 对，
5: 直到把俺们打倒为止。
0: 哎，这不俺们输了吗？
3: 对，
4: 你是女兵连派来的探子，
5: 探子。
3: 同志们，你们出的啥子狗屁主意？
6: 我讲两句，我坐下讲。对待女同志要关心爱护。
0: 咋个关心？
6: 咋个爱护？现在连队伙食好得很嘛，我们应该杀猪宰羊，摆上几十桌，把隔壁女兵连的同志和母亲慰问团统统请到一起。真
3: 不懂？
4: 就是吃。
6: 连长说得很好，大鱼大肉，女同志怕胖，哪个敢吃？
7: 我敢吃。
6: 他们不吃，伟大的母亲吃。伟大的母亲不吃吗？我们吃嘛。啊！哎呀，你吃我吃，大家吃，团结友爱，放开吃。过年嘛，搞啥子竞赛哟？总而言之一句话，吃。
0: 你这倒是啥破主意啊！
3: 你那个建议好啊，让人打来打去的干什么？
6: 我坐下，
5: 怎么怎么怎么
0: 怎么怎么？
4: 我看新同志拿着个小本本记得很认真嘛。嗯，你有什么高见说说？
8: 我
4: 对说说。
8: 那我就综合一下，忒好嘞。那就是雪地里挑令挑令背个痛，然后会餐吃大肉，吃饱了好到外边去挨揍。
7: 报告范连长。
0: 干什么？
4: 你们是？
7: 我们是隔壁女兵连的代表。
4: 哦，欢迎。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7: 我们
3: 别紧张，请讲。
7: 我们
3: 小妹妹大胆讲，不要被我们的阳刚之气所吓倒。
0: 你别瞎说。
7: 俺们是嘞，乔代表，对。

0: 亲慰问团，上级不是要求我们两个连队一起联欢吗？
1: 对呀、啊，
0: 我们连长决定和你们举行一场友谊歌咏比赛。
1: 站好了，飞练长也有决定，我们男兵练和你们女兵练举行一场友谊拔河比赛。
2: 对，拔河。
0: 你们是男兵，我们是女兵，你们好不好意思？
2: 好意思。
1: 哎呀，不要吓唬小妹妹吗？
0: 阿拉斯，
3: 咋的？
0: 一号发子老，你们力气大，我们力气小，咋比嘛？
3: 大幺妹，以后打之后，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吧。
4: 俺们一个人，你们五个人，
5: 我们两个人，你们十个人，
4: 怎么五个人？你们二十三？
1: 对，什么二十三、二十五？
6: 连长
1: 啊，
6: 我们比赛做毛衣好不啦？
1: 织毛衣、嗯、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啊。
7: 那连长俺也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不算数，让你们连长来，咱们拔河赛歌同时来。
0: 范连长不用叫我来了。
1: 欢迎
0: 范连长、嗯、你好啊。
1: 田连长你好啊。
0: 范连长，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
1: 拔河赛歌一起来。
0: 不，光拔河不赛歌。
1: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0: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1: 同志们，小同志啊，你们连长没毛病吧？
7: 俺们连长没毛病。
8: 俺们连长不想拔河
1: 啊，
8: 可俺们连新来的呆子这道人他想拔。
1: 是，此话当真，
0: 听从无戏言。
2: 好，佩服你们胆大。
9: 行，佩服你们勇敢。
2: 赛场见。
0: 请新来的指导员上场。
1: 同志们，活动活动胳膊腿。
2: 是。
1: 你还拔河？我看你这虎口里边拔牙。
3: 小的腿。
1: 这都怎么了？怎么了？耶，好大一棵树。
0: 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
1: 孙指导员，俺们没说和你玩柔道啊。
10: 我们不玩柔道
1: 啊，
10: 我们跟你们拔河。
9: 对，拔河。
1: 同志们，
5: 飞练长又有个新的决定啊，
11: 我们还是和他们赛歌吧。
1: 哎，
2: 队长，母亲慰问团来啦。
1: 新娘嘞，你可来了。
2: 新娘嘞。
1: 哎呀，妈妈。
12: 妈妈。
13: 妈妈。哎呀，
12: 真是你们好吗？
13: 好
12: 好好。孩子们，孩子们，
14: 你们好，
12: 过年好，
2: 母亲好。
15: 但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6: 多少年以前，我在电影《党的女儿》当中演过一个母亲，今天我在给战士的贺卡当中是这样写的：要听党的话，做人民的好儿女。
17: 我在平原游击队里扮演向阳子的妈妈。哎，子弟兵的孩子们，你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对妈妈们都是莫大的欣慰呀。
18: 我呀，是在电影《炮兵少校》中扮演苏宁的妈妈。我想说，在和平的年代里，更考验军人的本色，在平凡的岁月中，更显示出战士的忠诚。
16: 今晚上在这亲人团聚、阖家欢乐的时刻，我们几位代表全国的母亲们向解放军将士和武警部队的全体官兵们拜年了。
19: 拜年
1: 了。我们代表所有的子弟兵向全国人民拜年了，敬礼。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单。
1: 娘子，你在哪里？娘子，娘子啊，娘子，娘子啊，这是我的娘子。
2: 她不是你的娘子，她才是我的娘子
1: 啊。她是你的娘子。
2: 再见。
1: 她是你的娘子，那我的娘子在哪里呀？
3: 别蹲着，本来就不高。
1: 娘子，
3: 官人，
1: 娘子，多日不见，为什么胖了许多呀？
3: 你还说，我都被那法海压在塔底下，都把我给压扁了。
1: 压扁了，太可怜了。娘子，娘子，他们说你是妖精，我竟然相信了。
3: 官人，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1: 说句心里话。你不是喜欢唱着说的吗？
3: 对，虽然我是一个妖精啊，不知官人你会不会害怕？官人，你害怕了吗？
1: 我怕。我怕我配不上你，你是高贵的妖精，我是一个穷书生。
3: 死鬼。
1: 娘子，你是什么妖精啊？
3: 今年为了应景，我是一个蛇妖。官人，快看，他们为什么要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1: 我是人，你是妖，你我二人要受尽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的话，希望我们不会爱得那么辛苦。
3: 不管有没有来世，让我们把握今生，好好相爱。
1: 好，我们爱得彻底，喝了这杯。来吧。
3: 官人，这是什么酒啊？
1: 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喝的是雄黄酒。雄黄酒能驱除蛇虫鼠蚁。
3: 官人，
1: 哎呀，蛇呀！
3: 你糊涂啊！今天是小年夜，喝什么雄黄酒啊？
1: 那你会怎样啊？
3: 我要现原形了呀！
1: 你没现原形就变成这样，你现原形不就啊？
3: 遭受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你看见我跳这支舞，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记得那就是我。希望来世我们爱的不要这么辛苦。
4: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雾起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却原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那么，这相爱的两位，在下一世，他们能在一起吗？
5: 恭

0: 已经是小年夜了，找到了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皇上。
0: 快传！
1: 哎，传！

0: 我传的是夏雨荷，容嬷嬷你来干嘛？
1: 皇上，我就是夏雨荷呀。
2: 你是夏雨荷，怎么变成这样？
1: 皇上，岁月催人瘦啊。
2: 你哪里瘦了？
1: 我这是饿腹囊了。

0: 你说你是夏雨荷，你可有证据？
1: 皇上，看，这是当年我们留下来的孩儿。
0: 放肆！我们分别20年了，儿子才这么大。
1: 皇上，你误会了，这是我们的孙子，不是儿子。啊！皇上，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为我写的诗，一大大二。上五冷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娘子，为什么我说娘子？玉和
2: 来看看，到了第三世，他们又会怎样？
3: 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不光白素贞这一条蛇精，因为我也是蛇精，想知道我是哪个蛇精，看他你们就知道了。你是葫芦娃呀还是复读机呀？
4: 我是葫芦娃。
3: 爷爷 行，这孩子倒挺客气。你的六个葫芦弟弟已经被我炒成一盘菜给吃了。
4: 那你放了我爷爷吧。
3: 这孩子这么好说话？
4: 你不放我爷爷，我不放过你。
3: 看来今天我们要决一死战了。
4: 好啊，
3: 好 low 的 pose， 看我的，一大大二大大，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0: 呀，
3: 你是谁呀？
0: 两个字，
3: 官人。天哪，造物弄人，轮回几世以后，我还是蛇精，而你却变成了一个葫芦。
0: 原来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现在一个是动物，一个是
4: 植物。
3: 也不尽然，我吃了你的六个弟弟才发现葫芦娃是一盘肉菜。天哪，我造了这么多的孽，我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
0: 我受够这几世轮回了，本以为每一次会爱得轻松，原来每一段爱情都有自己的苦。
3: 我们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一起？唯一不让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我们不够相爱。
0: 如果有来世的话，就让我们忘记对方，
3: 忘记过去吧，我们
5: 再也不要相爱。

0: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骗我，小时候见到的蛇精是瓜子脸。看来这些年他过得不错。
1: 夏雨荷，
2: 够了！
1: 爷爷，爷爷，爷爷，
2: 够了！你再说我减分了。
1: 看来你真的全忘了，这一次我们真的不会再相爱了。

0: 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1: 是，
0: 这场该您说，
1: 哎，到我了，
0: 我呀，就是老听相声，
1: 哦，
0: 但是刚才那些个演员啊，我都不认识，
1: 不熟悉
0: 啊，不熟悉，这场您说了，
1: 对，到我了，
0: 您这场我可认识，
1: 哦，
0: 刘云谦呢，
1: 我的名字。
0: 你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
1: 不假，
0: 事成。

0: 这个相声名家孟凡贵，
1: 是是，
0: 相声摔跤两门报，
1: 我这没关系，就是说相声
0: 多好啊。
1: 嗯，
0: 孟凡贵孟老师，你师傅，
1: 对，
0: 多有势力，来，庆丰包子铺他开的，
1: 不是，
0: 多露脸，
1: 嗯，
0: 好。在德云社你也算杠尖儿，
1: 要杠尖儿
0: 就是说满啊，这个能力都溢出来了，
1: 是
0: 能力真好，
1: 成了
0: 德云社指着您呢。
1: 什么叫指着？
0: 您撑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擎天大白腿。
1: 哎，我呀受不了，
0: 说得多棒，
1: 擎天博玉柱，
0: 我爱看您。
1: 是
0: 啊，我没事净买您那个资料，
1: 哦，
0: 做您资料好。
1: 那叫资料，
0: 资料，
1: 哎，
0: 资料，那您资资料，
1: 我资
0: 资资料，资资尿尿，资料，
1: 资料，
0: 买您那个黄盘，
1: 哎呦，黄盘的
0: 真好，艺术特点，肉头，
1: 不叫话，
0: 白净，哎呦，就喜欢这个，
1: 那叫光盘，
0: 对，光着的盘，
1: 就盘不了了，
0: 真好。有时候我看您的新相声新段子，我们就得上网看。
1: 有
0: 光盘没有？
1: 嗯，
0: 光盘都老段子。
1: 是
0: 您网上那新段子，这不昨天晚上吗？
1: 嗯，
0: 我上了您的嫖客。
1: 对，
0: 是。哎呀，写的真好啊！
1: 您等会
0: 儿，嫖客日记呀、啊？
1: 没听错吗？嫖客有写日记的吗？那不逮起来了？
0: 没错，跟日记一样的那个东西，现在流行，那叫嫖客。
1: 不，都那叫博客。
0: 哦，博客，
1: 哎。
0: 哦，博客，我记得嫖客，
1: 没
0: 哦，博客，您那个博客写的多好，
1: 好什么？
0: 网上多少观众喜欢您？
1: 哦，
0: 追着听，追着看，
1: 不、哦，
0: 那个热情绝对不比剧场里的观众热情低，
1: 倒是热闹。
0: 我发现一个特点，
1: 嗯，
0: 网上不少观众点你，
1: 对，那我未必出去。
0: 自爱啊！
1: 什么叫
0: 孩子？你还出去呢？
1: 谁出？
0: 费用怎么算？我来100块钱的。
1: 你等我，
0: 我可带着钱呢。
1: 我期待
0: 了，那有。
1: 你是带着钱了，我先缝口袋去。
0: 我有钱，我有钱，我来100块钱。
1: 跟那没关系。
0: 怎么了？您怎么还来这么下啊？
1: 我一说点你，
0: 点你吗？
1: 点你，你这样，
0: 你干嘛你？
1: 不是，您这词儿啊，用不恰当。
0: 怎么不恰当？
1: 这网络上叫点击。
0: 啊，
1: 点击，
0: 哦，点击，点你等于点击。那我可没少点击。来来来，我来100块钱的吧，我们可带着钱呢。
1: 您这个体格未必盯得下来，我。
0: 我
1: 甭锻炼了，来不及了，您。
0: 来行。
1: 网络名词又是点击率，
0: 又点击还绿呢？
1: 谁绿？别胡说，
0: 绿不绿？
1: 我不绿。
0: 这网上看您相声，
1: 哦，
0: 我最近就是老看您的相声。
1: 是是，
0: 我觉得您说的相声不错。
1: 哦，
0: 今儿也是嘛，找您来，
1: 哦，
0: 上剧场来现场看您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人啊，沾不痛快的事儿自然别扭。
1: 对，
0: 相声。啊，幽默诙谐，
1: 嗯，
0: 能把人逗乐，
1: 哎，
0: 我就抱着这个心态才来这儿找您。
1: 哦，那您是不是不痛快？
0: 我不痛快。
1: 哟，这是为什么？
0: 哎呀，我太别扭了。各位来的不是外人，咱说点贴心的话。
1: 哎，您给讲讲。
0: 我这两天心情很不好。
1: 那因为什么呀？
0: 特别的不愉悦。
1: 哦，
0: 我不瞒各位说呀，
1: 嗯，
0: 我失恋了。
1: 您？
0: 我失恋了。
1: 嚯、
0: 哦、啊，
1: 不容易。
0: 什么叫不容易、啊？
1: 嗯，
0: 心情特别的复杂，不舒服，不痛快。
1: 不是怎么回事？
0: 我一个年轻人，20多岁小伙子，天天捯饬呲啪的。
1: 什么叫呲啪的？
0: 啊、就那样，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其实原来有一个，这2天。分手了吗？
1: 不，他因为
0: 前些日子跟家待着，我在家上网呢、
1: 嗯，
0: 上网看看新闻什么的。
1: 嗯，
0: 大伙都用手机，
1: 对，
0: 我手机来一短信，啊，我女朋友发的，
1: 嗯、
0: 咱们分手吧，我招你了，我惹你了，啊，哪儿的事就分手，我得问问为什么？
1: 对，
0: 我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我得打电话问一问他，刚。

0: 电话，又来一条短信，对不起，发错了。我想要是那样的话，那分了也就分吧。我顿时感觉自己很绿，心情就不愉悦，特别不痛快。
1: 那是不痛
0: 快，倒霉啊。
1: 没关系，
0: 真是倒霉。
1: 哦，
0: 我是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是啊，
0: 咳嗽一声，泪岔子舌。
1: 您听听，
0: 放屁砸脚后跟。
1: 嚯、
0: 哦！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
1: 难呢。
0: 吃糖饼烫后脑勺、嗯。
1: 没听说过，糖饼怎么烫后脑勺？
0: 你想啊，热糖饼来了，这一丝瓷儿糖下来，一舔，哇！
1: 你舔它干嘛呀？
0: 我是过日子人。
1: 也没有。
0: 我不想糟践东西，给我脑袋烫的全是燎泡。最近刚恢复，
1: 瞧出来了，
0: 倒霉啊，不痛快。最近一直是借酒浇愁，
1: 哦，还喝酒，
0: 天天的。哎呀，我喝不了太多，我没有酒量，
1: 是
0: 一顿两瓶足以。
1: 啤酒、
0: 白酒，
1: 嚯、哦，那
0: 低度的我还不爱喝。
1: 嗯，
0: 那天晚上我一人出去。啊，要了一花生米，喝了四瓶二锅头。哎呀，我真喝多了，我都出现呕吐的现象，
1: 是多了，
0: 给我吓坏了。
1: 嗯，
0: 我是不是怀孕了？哎呀，这怎么办？我赶紧上医院挂一号，妇产科找大夫。大夫，您给我看看，照一 B 超，我是不是怀孕了？大夫很客气，滚，我滚蛋。
1: 很负责嘛，
0: 确实打医院出来我心里边就变。
1: 哦，
0: 虽然说吐了，但是我还想喝，
1: 还
0: 我心里边堵得慌，我难受。我找一歌厅，
1: 嗯，
0: 那个点儿也就歌厅还开门。
1: 对，
0: 我去钱柜，
1: 嗯，
0: 钱柜，我去钱柜从来不嫌贵，
1: 出这么一个
0: 不嫌贵我才去钱柜。
1: 嗯，好，
0: 也不知啊，
1: 对对对，
0: 不
1: 改绕口令，
0: 说这意思。
1: 嗯，
0: 去歌厅，
1: 嗯，
0: 上那儿喝去，推门进来。啊，服务员都欺负我，先生您喝多了，您回家吧。说你放屁，谁喝多了？你看我像喝多的吗？啊，我哪喝多了？您真是喝多，我没喝。
1: 哇，
0: 先生您看我这身上都这样了，我一身小蘑菇，您看。我说那你还一身相声前辈，你了不了了你？啊，你我一身小蘑菇。
1: 那就别提这个了。
0: 啊。不是，我告诉你，我得喝酒。
1: 嗯、
0: 我虽然说现在吐了，但是我还得喝。你以为我没钱？我有钱，我开一房间，我唱歌，我要发泄。
1: 对，
0: 那您还喝吗？您别喝，对身体不好。
1: 对，
0: 我就喝，你管着吗？
1: 有，
0: 我有钱。
1: 嗯嗯，
0: 那行那行，您喝什么呀？洋酒。
1: 喝
0: 什么贵拿什么。
1: 对，
0: 那行，那先生您是要82年的还是要72年的？
1: 嗯，
0: 别废话，我要今年的。别扭，
1: 是
0: 最近我干脆不出门，我自己在家待着。
1: 哎，在家看看电视也好。
0: 看电视，看电视更烦。
1: 看电视都烦，
0: 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我有病。我连个朋友都没有，要有个女朋友，你说陪着我看电视，对不对？当然了，我也就为准看电视了啊。你这个一个人跟家干嘛？打开电视看什么？我看什么呀？
1: 看看这过去什么故事片啊？
0: 我什么故事片？
1: 对，电影。
0: 我打开电视，我看。
1: 嗯。
0: 我看什么？
1: 电视。
0: 你瞧电视这里边，天天的节目，除了乱搞男女关系，就是搞乱男女关系，就这点有劲吗？我看什么呀？
1: 电视剧。
0: 打开电视，我看相声，给我报新闻。春晚，今年春晚62个人同时说相声，好家伙！这帮人怎么想的？每人能轮上一句词吗？电视里那相声可乐吗？关键问题他不可乐。62个人一块说相声，这帮人啊是屡败屡战啊，我很佩服他们。换一台看看别的吧。
1: 哎，
0: 还别的，呵，电视里播那个故事片。
1: 哎，这好，
0: 那片叫什么？奋斗。不知道各位看过吗？
1: 嗯，
0: 奋斗里面有一叫陆涛的。哎呀，和身边10几个美女围着他，这不是在刺激我吗？啊，然后他老爸有10亿的财产。
1: 嗯，
0: 你猜最后这孙子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他说他要的不是这些。哪儿的事啊？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

0: 亿那无所谓，那起码那十几枚银哪么分我俩呢？太不够意思，看别的。
1: 哎，
0: 你说我看什么？
1: 您看点外国片。
0: 外国的，外国更烦。
1: 哦，
0: 外国大片还行，兄弟连我倒爱看，
1: 挺好。
0: 别的片我可不爱看。
1: 哦，
0: 最近挺火的有一片叫越狱。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往外跑，跑一回让人抓回来，跑一回让人抓回来，然后啊这个拍了第四季了，已经好几十集了都没跑了，你丫还走不走？你还走？你怎么屡败屡战呢？你怎么跟那帮说相声的一样啊？这不没羞没臊吗？
1: 哎，行了行了，
0: 再说了，题材也不健康啊！
1: 啊，
0: 越狱，你犯了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就应该在监狱里，为什么要跑出来？啊，对不对？这是荼毒啊！尤其我青少年啊，我被荼毒了，我，他们这是害我。
1: 您不看这，
0: 我真的看什么都来劲。
1: 就不看了
0: 啊！心情本来挺好，稍微调整好一点。前一阵奥运会，
1: 哎，看看
0: 奥运会，我倒是喜欢，
1: 这行，
0: 爱看。
1: 嗯，
0: 心情啊稍微调整的不错啊，体育节目看一看吧。沏上一杯茶，龙井茶，哎，用直线杯沏，沏完了看着茶叶的飘落，打开电视，奥运赛事，
1: 嘿呵，
0: 中国男足，稍微好一点，马上心情跟茶叶一样飘落，太不像话，中国男足，哎，那个比赛踢的中国。

0: 我这儿有个朋友
1: 是
0: 心情不好，
1: 哟，
0: 失恋了，
1: 这因为这个，
0: 看什么不顺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1: 你年轻啊，不知道啊
0: 啊！您给我出个主意，
1: 失恋，嗨，这事儿
0: 这怎么劝？
1: 年轻人常遇上，
0: 啊，对对对，
1: 特别简单，
0: 但打出头鸟。病治有缘人，
1: 人家会治，
0: 对症下药。
1: 嚯，
0: 失恋这问题，再给他介绍一个
1: 什么玩意
0: 儿？哎，再找一个女朋友，
1: 跟他说，我再给你介绍一个，这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这主意不错。
1: 哎，再给你找一个女朋友怎么样？
0: 哪儿找？哪儿找去？
1: 揍我吗？这不是？哎，我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去？
0: 你多笨啊，这人！
1: 找你
0: 身边眼巴前儿，
1: 我记跟前的
0: 啊，对呀。
1: 哎，我跟您说，您别说，您记跟前眼巴前的找啊，
0: 眼前哪有？哪有？这儿一下不行，
1: 不是，
0: 真带着本家了。

0: 矮个儿我烦，我不喜欢矮的。
1: 怎么的？
0: 后台全是矮子，郭德纲、何云磊，我看着就烦，知道吗？
1: 那又不是双胞胎，
0: 是的。我不喜欢这个，矮个儿不行，得高点儿。
1: 哦，要高的，
0: 对，比我高点。
1: 我明白了。
0: 哎，
1: 嗯，这好办了。
0: 怎么？
1: 人家叫个高的，
0: 糊涂啊？
1: 怎么糊涂啊？
0: 压夫啊，
1: 压夫，
0: 压夫运呐、
1: 啊。哦，这我听过。
0: 你对媳妇儿比男的高，
1: 嗯，
0: 对男的不好，
1: 是吗？
0: 小矮的。
1: 找矮的，
0: 我不管他怎么样啊
1: 啊！
0: 就我做梦梦见那个啊，就我
1: 做梦，
0: 我那梦中情人你知道吧？
1: 您也有梦中情人？
0: 当然，
1: 您给说说，
0: 小一矮个，
1: 你喜欢矮个？
0: 太矮的不行啊！
1: 嗯，
0: 像他们这后台郭德纲、何云伟的不成？
1: 别老提这个，
0: 那走着街口我忒费事
1: 啊！对对咱这样的都费劲，
0: 是不是、啊？你得找一个比我稍微矮一点的。
1: 哦，还是
0: 矮不多。
1: 嗯，
0: 这夸你出去，你看有点意思。
1: 哦，这不是您的想法，不得听人家的吗？
0: 对，那你再问问，还有什么要求？
1: 对。哎，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要求？
0: 我有什么要求？能过日子就完。
1: 哦，
0: 个儿比我高点，别高太多，有一点就得。
1: 是。
0: 咱再说啊，这身条。有的男同志好挑身条，
1: 对对对，
0: 我得说，我得要一瘦溜的，
1: 哎，
0: 我就烦这个，我就烦瘦的，我不喜欢瘦的，您看我就瘦，我再弄一娘们也瘦的，躺炕上您站着一瞧，十一这不行，那可不行，
1: 一副筷子，
0: 对，一副筷子那哪行的，都跟牙签似的，不行，我得要胖子，
1: 胖，
0: 还得胖点。女人胖丰满了，再说冬天冷了，
1: 嗯，
0: 晚上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
1: 要不然得多胖啊！
0: 这你不懂，冬暖夏凉，
1: 还冬暖夏凉呢、啊？
0: 哎，
1: 啊，我记得
0: 胖点儿嘛。哎，
1: 嗯，人说了，
0: 嗯，
1: 要胖一点的，
0: 糊涂，
1: 糊涂，
0: 糊涂，糊涂，糊涂，
1: 怎么糊涂呢？人家
0: 胖子干嘛？有钱难买老来瘦，
1: 瘦
0: 比我矮一点，
1: 瘦。特别瘦，
0: 您心想着瘦，那最好是那狗舌头一条子脸，
1: 那也不好看呢、啊，
0: 不好看，怎么不好看？我这么胖，
1: 嗯，
0: 我媳妇这么瘦，往旁边一躺，
1: 嗯，
0: 站着一看，十
1: 十，
0: 十全十美嘛，这有吉利话吗？
1: 这怎么
0: 啊？我这梦中情人特别瘦，
1: 不是您老提，您这不问人家吗？捣乱
0: 啊！对，那您再问，还是有
1: 哎。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要求？
0: 我没什么要求。
1: 说，
0: 刚才咱说个头，说胖瘦，
1: 嗯，
0: 头型，
1: 哦，发型有要求。
0: 我不爱长头发姑娘，
1: 哦、
0: 我不喜欢，她掉头发弄家里边乱七八糟。
1: 那倒是。
0: 我喜欢短头发的，短头发那也有要求。后台你郭德纲的头型不行，那怎么中间有两边没有？绝对不行。
1: 不喜欢。
0: 哎。我喜欢那个
1: 啊，
0: 两边有，中间没有。
1: 哦，您喜欢蟹顶？
0: 稍微蟹顶无所谓，搂着不扎倒。
1: 那玩意儿好看吗？那都
0: 个性，
1: 个性，您这太个性，
0: 那叫个性。哎，
1: 嗯，我跟您说
0: 啊。
1: 他对头型都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他要求是两边有头发，啊，中间要卸顶的，
0: 糊涂，糊涂，糊涂，糊涂。女同志哪儿那是发型？
1: 啊，这
0: 不好看呐！
1: 你还知道吗？
0: 这跟我的标准蛮不一样。
1: 啊，您的标准是
0: 没头发，
1: 没头发，
0: 那也有点薄薄一层。你脑袋跟杂老远上跟山药豆子似的，就好看那个囚犯那种头发，
1: 哦，
0: 刚放出来的，
1: 不是越狱的那个，
0: 跑
1: 从监狱跑出来那个。别净说您想什么，咱不得记着人家来吗？
0: 对，那你问问还有什么要求？
1: 哎，您除了这个谢顶之外还有什么要求？
0: 我对长相都无所谓，
1: 哦，
0: 心灵美最重要。
1: 对对，
0: 现在说又疯又扯的那种，我可不喜欢那姑娘。
1: 那倒是，
0: 我喜欢的姑娘啊，
1: 嗯、
0: 最起码得有稳定工作。
1: 工作
0: 什么行业来？反正要说360行里我最爱。

0: 是演员。
1: 哦，您喜欢演员？
0: 哎，要是说相声的最好，但是逗哏的可不行。这姑娘要是捧哏的，我最爱。哎，捧哏的姑娘，而且要是会说评书，这能说几句隋唐最好。
1: 好，哇塞！
2: 王老师
1: 啊，
2: 人家对这个姑娘的职业也有要求，
0: 干什么的？
2: 最好要是演员。
0: 好啊，
2: 哎，人家要能干演员的，
0: 我说清楚了。
2: 行
0: 了，等会儿
2: 啊，
0: 是找演员还是找那能干演员的？
2: 我说人家工作是干演员的
0: 啊，就是咱这是演员的职业的，
2: 对，
0: 演什么的？
2: 最好是说相声的。
0: 嘿，说一下这个好，这跟我想的差不多。
2: 哎，人家还喜欢那个捧哏的，
0: 嗯，
2: 最好啊能说评书，
0: 嗯，
2: 还得能说两句隋唐才好呢。
0: 说评书好，
2: 对，
0: 说隋唐也好，
2: 嗯，
0: 捧哏不行，
2: 捧哏不行，
0: 捧哏啥？
2: 是吗？
0: 捧哏净吃亏，
2: 我怎么没教出来呢？
0: 你这些年你还少吃亏了？
2: 没怎么吃亏呀、
0: 啊，找逗哏的呀、啊，
2: 逗哏的。
0: 哎，滑稽幽默带诙谐呀，那个，
2: 这都什么词儿？
0: 嘿，找逗哏的，机敏聪明。
2: 嗯，哦、找逗哏的，
0: 机敏又聪明。
2: 嗯，你这词儿啊，我愣没听明白。
0: 问你，
2: 哎，
0: 不是。
2: 哎、我问问他，您是不是想找一个个儿高一点的？
0: 对啊，
2: 您想找个个儿矮一点，
0: 比我矮一点就行。
2: 您要一个胖点的。
0: 嗯，
2: 您要一个瘦点的。
0: 对，
2: 您喜欢谢顶
0: 个性，
2: 您喜欢刚放出来的，
0: 有意思。
2: 您喜欢捧哏说隋唐的，
0: 对，
2: 您喜欢逗哏说隋唐的，
0: 哎，
2: 嘿，你们俩要往一块坐个坐个，这我看行。
0: 哎，您说这条件，我给您找着了，哇，这可够快的。
2: 那当然了，
0: 哪儿啊？
2: 不远，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您往这儿请。
0: 找乐吧，拿我开玩笑的吧啊！
2: 什么事儿？
0: 刘文泰
2: 啊，
0: 这是您男的，错了，
2: 这是一娘们
0: 儿，这是你娘们儿
2: 啊，
0: 我还是一胖娘们儿，有救啊，这胖娘们儿，这玩意儿它肉头啊，
2: 不是
0: 我无所谓啊，要是娘们就行。这人家愿意吗？
2: 我一说就成。您挺好的，您
3: 黄老师，
2: 哎，您要那条件的我也给您找着了。
0: 我不找对象。
2: 您刚才不说您梦里有这情人吗？
0: 那样就都能给我找着，
2: 已经实现了。
0: 谁呀？
2: 就是他。
0: 哪有开心？
2: 没有。
0: 大小伙子，
2: 错了，
0: 这是
2: 妞。
0: 我还就喜欢妞，
2: 这就成了。
0: 哎，
2: 你们二位往一块揍我揍我吧。
0: 行啊，
2: 可以啊。
0: 哎，
2: 不过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0: 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
2: 你们两个人生不了儿子呀。
0: 没关系，
2: 那这儿子
0: 你来
2: 啊。我呀，
4: 行呢，黄姐，你生小孩时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生小孩了？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也生小孩了？哎呦，太逗了，怎么都生小孩了呢？什么？哦，你又新帮我找一个，正往我家来呢，他不会也生小孩吧？好，那就好，不会生小孩就好。哎，王姐，改天我请你生小孩。看我这嘴，改天我请你吃饭。
5: 娟子，真热闹，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

0: 孩啊？
1: 妈，我要找个月嫂。
0: 找月嫂干啥呀？
1: 妈，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
0: 哎呀，行了，娟子，你说说啊，我一个人能带孩子，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
1: 妈，看您说的呀，月嫂来了，回头我再跟您说啊。哎呀，
0: 多此一举呀。
2: 过年好、
1: 啊、过年好、你是？
2: 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不是来看小孩的、
1: 啊、咋变成男的了？
2: 我一直就是男的。
1: 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
2: 我就是月嫂啊，不是，我是月哥。
1: 月哥？哦，你姓月？
2: 我啥姓月？我姓郭。月哥就是看小孩的。小孩呢、啊、
1: 在这儿呢。
2: 这是小孩？
1: 这是我婆婆。
2: 婆婆好。
0: 谁是你婆婆呀？我是她婆婆啊。
2: 对对对。哎呀，那我大哥
1: 哦，我老公
0: 啊，我儿子呀比赛去了。
2: 运动员、嗯、哎呀太好了，啥项目啊？
1: 足球。
0: 拳击。
2: 到底干啥的？
1: 原来是足球，现在是拳击。
2: 哦，以前踢足球，啊，后来改拳击。
1: 对。
2: 哎呀，你老公太聪明了，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那得挨多少揍啊！啊好好好、哎，那我去看看小宝宝。嗯。
0: 哎，别动孩子啊！
2: 我知道，我有手套。
0: 娟子，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
1: 妈，他就是我请的月哥。
0: 请月嫂我都不愿意，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
1: 妈，月嫂实在是不好找。
0: 不好找咱就不找啊，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
1: 您别着急，我问问啊。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月哥，你过来一下啊。啊，你家有小孩吗？
2: 我还没对象呢。啊，
1: 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
2: 明白了，你等着。大姐，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我是金牌月嫂，这是金牌。
1: 这么大块金子？
2: 红的。
1: 妈。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
2: 明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不许偷看。
1: 妈，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人家挺专业的啊。
0: 也就你信。
1: 妈，
2: 你看
1: 看。哎呀，太可爱了。
3: 我们去彩虹山去采果果，你去不去呀？可甜可甜呢、啊。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
0: 停，出去。
1: 妈，
3: 怎么呢？
0: 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
2: 大妈，你看我这身不正常，但是小孩喜欢呢。
3: 你看乐了，你乐呢？
1: 别着急。
3: 啊，月哥，咱们去采果果，你去。
1: 我看这样吧，我给你2天试用期，2天以后咱们再定。
2: 行。
0: 哎呀，娟子呀，你的心是真大呀！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咱们能放心吗？
1: 妈，我不是说了吗？就2天，2天不行，再把他撵走。
0: 我就是想把他撵走。
1: 我妈，我有点头晕。
0: 哎呦。哎呦，这是咋着了？
3: 抱抱，
0: 你这月子里头啊，不能折腾，快歇着去啊！
1: 你躺一会儿嘛。哎哎哎，
2: 怎么了？不舒服？
1: 啊，没事，我自己来，你带孩子吧。哎，
2: 小妈，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在这泡泡脚，吃个枣，然后看看报纸，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啊，看报纸。
0: 哥，你倒挺那什么的啊，还真是娶我来了，让我看报纸，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啊。

0: 现在咱们什么人都有啊啊！一个月早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人呢？这简直是啊，畜生！
1: 来了，
2: 妈呀，来，
0: 不对，
1: 什么？
0: 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
1: 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
0: 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
1: 这孩子失眠呢？
0: 你才失眠呢！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了呀？
1: 不是，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不行啊？拖地、换水、换煤气。
1: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
0: 那你干啥呀？
1: 我是来看小孩的。
0: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碰我孙子，我就跟你玩命。
1: 你别在这开玩笑了。
0: 你站那儿不许动啊，一动不许动。
1: 你这是干什么？这干嘛？
0: 绑腿。
1: 给谁绑腿？
0: 给孩子绑腿呀。
1: 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
0: 你还是金牌月嫂呢，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就得把俩腿绑直了，要不将来长大了呀，罗圈腿。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0: 爱有根据没有根据，这是我亲孙子，我不会害他吧？哼，
1: 老太太，你可别，你看他都坑进了，他难受。
0: 那是饿了。
1: 来，给你。
0: 给我。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不许动我孙子啊！干嘛？
1: 不是，你得把他给松开，要不他太难受。
0: 我就不信，我就治不了你。过去。
1: 你干什么？
0: 过去，坐这儿。脱鞋。脱袜子。
1: 干什么？
0: 脱。把你这俩脚啊泡在水盆里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
1: 不是大妈，您别这样，我受不了。怎么都这么干泡着？
0: 那你就看报、吃枣啊，泡脚。我还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他要是回来呀、啊。他可给你一电炮，水炮、电炮，你要哪一炮？
1: 水炮。
0: 那就老实待着啊。
1: 哎，
3: 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
1: 那在这儿呢。
3: 你这干啥呢？
1: 水炮啊，不是那个泡脚。
3: 泡脚？
1: 嗯。
3: 哎呀，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
1: 不用，水凉了，炸得慌。
3: 把脚拿出来。我刚一转身你就原形毕露了。
1: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3: 解释啥呀？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不是让你来养老的。
1: 不是，我是被逼无奈。
3: 无奈？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1: 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泡脚、吃枣。
3: 啥？哦，我妈她看孩子，让你在这享受。
1: 啊，
3: 她傻呀？
0: 谁傻？
3: 妈。
1: 哎，老太太，您来的正好，来来，你跟她说，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
0: 对，我怕她陷害我孙子。
3: 啥？她要陷害我孙子？啊，
1: 你到底谁孙子？
3: 她要陷害我儿子？我看看。哎呀，哎，姓郭的，你还说你没陷害我儿子？你看看这孩子腿让你绑得像麻花似的。
1: 这不是我干的，是老太太干的。
3: 她是我妈，是我亲婆婆，不是容嬷嬷。
1: 她跟我说，她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要不然得罗圈腿。
3: 我妈有这本事啊？啊，她要有这偏方，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
1: 你老公腿咋了？
3: 我跟你说，足球比赛，人家对方发任意球，他在那挡球，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噌进去了。
1: 那对方也太厉害了，
3: 罗圈腿没挡住，
1: 穿过去了。啥玩意儿？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
3: 别给我贫嘴， 你还金牌乐哥，我看你就是个冒牌乐嫂，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
1: 不是，你能不能
0: 赶紧走人啊？
1: 好，
3: 太不像话了，
1: 我走。
3: 妈，哎呀，你把孩子抱反了，你看你呀、啊，哎呀，啊，别这孩子，你看脸都别青了。妈，这咋回事啊？啊，你是不是给他吃啥了？
0: 哎呀，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我就给他一枣玩，那枣哪儿去了？
3: 哎呀，你给他啥不好？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这咋办呢？
0: 这可咋办呢？
3: 妈呀，这咋整啊？
1: 别着急。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来给我。
3: 啊，你能行吗？
1: 行。
3: 慢点。
1: 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让他大头朝下，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出来了。
3: 掉出来了。
1: 别动。还有一个。
3: 妈，你给他几个枣啊？
0: 就俩。
3: 别拍了，没了。
1: 行了，
3: 气死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另外呢，这孩子也救过来了，那我走吧。
3: 妈，
0: 娟子，哎呀，别走啊！哎呀，娟子呀，哎呀，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
3: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你把他赶走啊！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呀，冲孩子，留下来吧！
3: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1: 没事儿。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哟，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
3: 了！
1: 尿裤子了！
0: 啊？哎，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
1: 别着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

0: 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6056-399。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呀，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您琢磨哪能是不生病的呀？所以说呀，苛求健康，追求健康，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头啊，是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随着咱们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都已经开始扭转了过去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大伙儿都知道了，治病咱还得用这高科技的药物，怎么呢？科技的发展呢，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啊？医学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您看，为什么今天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啊？因为本身呢，咱们是基因三代药，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呢，它具备的特点非常突出。你看，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快。这个快它讲究的什么呀？你看，首先是它的吸收好，见效它就好，这两方面呢是相当快的。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里面独有了 S3 加基因多肽。各位您知道，这是中药的精华啊，这里面成分当中呢可谓是植物黄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精华物质被提取出来，特别是什么呢，耗有百草之王的冬虫夏草当中，植物黄金的成分就提炼出来了，纯度是非常高，活性是非常强，而且呢分子量又极为的微小，您知道是不到800道尔顿，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在节目里讲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因为咱们人得病都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哎，这些都是造成破坏我们基因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不管您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咱讲话全身哪儿的病都好，那其实都是基因的病。对应治疗，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就能够把您呢从头到脚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所以我讲了，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准。你看它的方向特别的精准，对不对？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靶向去解决问题，精准的很。第三个特点呢，我总结它是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它能够做到病情是

斩草除根。各位您也是啊，这个多一天咱也不用药，少一天确实也不太行，怎么呢，咱用两个周期。这整个啊，这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人都是焕然一新的，让您呢健健康康的。所以说你看这治病是不是挺很全面很彻底，这回大伙儿明白了吧，对不对？其实呢你看我们在推广之初啊，好多患者一开始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是老病号了，那讲话吃的药花的钱那数都数不过来呀，是不是啊？吃了那么多药了，花那么多钱了，都没治好的病啊，说您这基因疗法短短的两个周期就能给治好了吗？但是呢经过咱们推广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了，对吧？很多人也不敢相信啊，但是呢你看用过的患者都会回过头来啊，很高兴很庆幸的在跟我们反映，说什么呢？得亏给了自个儿一次机会了，幸亏啊自己选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了。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呀？你看看，不就是因为这个基因药好用吗？对不对？不就是咱们的三代基因特效药的行吗？哎，也说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验证了呀，对不对？这是硬道理啊。你看昨儿我们有一个患者家属来电话跟我讲，说陈老师您救了我老父亲了，也算救了我们一大家子呀。啊，我问他，我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父亲的高血压啊，一共得了三次脑血栓，这回完事儿了，就是不行了，半身不遂了。哎，可以这么讲，这一次比一次重啊。啊，讲话生不如死。更让他犯愁的是什么呢？自打呀这老哥哥病了之后呢，就你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上不了。那男同志啊，是吧，体重也大，他讲话的，他老父亲个子也高，体重还大，一个人根本弄不动，咋办？俩人架起来才行啊，这就苦了他和他爱人了。讲话的这儿子还好说，儿媳妇呢上厕所上卫生间这挺费劲儿。而且还有什么的体格大的吃的多呀，而且还有什么，他说我就怪了，他得完这病之后啊就贪吃，不停的吃，你不给他吃他就要，跟那小孩似的。那你说你给他吃的多吧，他排的就多，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呢，还没等扶起来一闻味儿知道了，完了拉裤兜子了。你看当时他也问他了，说爸呀，你看你刚说要大便，这还没扶起来呢，咋就拉了呢？老父亲就闭眼在那傻笑，哎，像小孩似的傻笑。儿子说了，这老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这么一个人啊，单位也是个领导，现如今呢跟小孩一样，哎呀，这个家属可是折磨得够呛，身心疲惫。后来是怎么着呢？其实是缘分的，我觉得啊，因为说现在人呢听广播的都是老一辈儿，像咱们说中青年人听得少。他偶然一天呢在车上啊就摁那键子碰到那收音机的键了。结果呢恰巧就听到了咱们节目。他说我从来不听啊，收音机我从来不听，我就听那歌曲，是吧，现在的歌曲存到那个这个 U 盘里头往上一插就行了。他说我从来不听，但是偶然间啊就是一下子播到了。哎，我一听，哎，这个基因药可以呀，是吧？你看年轻人接受的就快，老同志还得琢磨琢磨，年轻人都没想，当机立断用吧，是不是啊？这讲话死马也当活马医了，这样的话太折磨人了啊！这门啊要出的都费劲，就是家属出门都费劲了，怎么办呢？赶紧用上。哎，就在刚用的没几天，这老哥哥突然间，哎，这好像神志清醒了似的。血压也开始正常了，麻木的肢体也在恢复了，原来腿呀软的跟面条似的，几天功夫能用上劲儿了，半个月时间自个儿能站起来了。哎，你看这人自个儿一有劲儿就能借上劲儿了，他儿子一个人就能扶住他了，大伙想半个月这多大的进步啊，慢慢能挪上几步了。等用完一个周期的时候，这位老哥哥自个儿扶着墙就能自己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快到两个周期，哎，没到两个周期，没用完，生活自理是完全没问题了，去卫生间自个儿去屎尿能送进去了，哎，吃饭也是能自己吃了，而且饭量在逐渐减少，

啊，他儿子说可能以前呐，可能吃饭那根基因就不对劲儿了，自己还给自己解释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点我问了，我说他有没有呛咳的情况，说不呛不咳了，你看看多好。还有什么呢？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跟没病之前差不多。打电话来真的是激动的不得了，一个劲儿说，陈老师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我特别欣慰呀、啊。啊，我觉得我生命的这个找到了方向了，不再被这个屎尿困在里头了，哎呀，开心的不得了。而且呢说，哎呀，陈老师我要给您做锦旗，陈老师您在哪我去看您去，陈老师我当面要感谢您，这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其实我也特别欣慰呀、啊、是不是啊，我特别开心呐、啊、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救助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啊。我为每一位能用上我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为什么？人人都见效，对吧？人人都见好，尤其是这样的患者，有那么一句话说什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一得这个病讲话了全家都倒下了。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哎呀，我宁可得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得了，千万别让我得中风。但是你说吧，很多时候是不是怕啥来啥，对吧？那我们在这个资料当中数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是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2%的人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有人轻，哎，可能是一过性黑蒙就过去了，有的人很重，一下撂倒了。而这里头我告诉大家，其实是有15%的人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什么叫高危人群？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您自己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意思啊？患脑中风的高危人群，首先比如说你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您是过度肥胖的，有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人群，哎，其实这种呢是中风人群当中的预备大军啊，有一多半都是高风险状态啊。什么是高风险？这就高风险，对不对？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基因，随时随地可能会脑中风、卧床、偏瘫，甚至失去生命。那咱刚才提到那位患者啊，你讲话人高马大都遭那份罪呢，怎么着？您这体格就比人家好吗？是不是啊？家里人遭受那些折磨，那怎么着？您家里人口就多，就能够挨个伺候您吗？您记着，久病床前可无孝子啊，这得病年头短，你看看孩子个个孝顺，得病年头多的呢，10几20年一摊摊10多年的，你看那家庭那屋里什么味儿，孩子乐不乐意去您那屋，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要及时的去改变，怎么着？赶紧啊，对于基因进行改变。你看这种情况，老哥哥这情况挺重吧，用了之后哎彻底治好了，多好。2个周期还没到呢，哎，咱们全面解决问题了。咱们同样患有这个病的朋友，我觉得您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我们找到方向了，咱们及时把我们的受损的基因链进行修复，问题就可以全面解决呀、啊。我给大伙讲过，中风后遗症不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受损断裂的结果，脑神经的信号无法传递了，那么你这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专门修复人体基因链的。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里面毒含了什么成分，哎，细心的老听众记着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被称为叫万能肽生命肽，对吧？什么叫万能肽？它是能够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把身体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的。因此不管是你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我告诉各位都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觉得呀，通过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老哥哥的康复经历啊，那么患有同样类型的疾病的患者，我觉得你可能看到重生的希望了，对不对？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但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问题，还是

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啊，妇科问题啊等等啊，不管是先天遗传的基因损伤，还是后天基因出现突变，那么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的，就是趁轻治，趁早治，而且趁着病程短去治，效果会更大。因为你病拖得越来越久，变异基因的几率就会越大，发生癌变的几率就会越高，而发生一些个意外的事件也会这个几率增加。所以不管任何疾病，我反复强调了各位，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没发生癌变，那没到了那种病入膏肓，是不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只要你的基因断裂，只要你的基因量呢断裂没有超过 80%， 那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都能够全面的活化咱们这个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基因，彻底能把病治好啊，没有问题啊。好多患者朋友说了疗效啊，我们是心服口服。大伙儿确实你要记住这一点啊，因为基因呢是决定着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几乎是决定了人的一切。怎么的，你看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对吧，我们的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您觉得只决定这些吗？不会仅拘泥于这点了，还有什么呢？其实它还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受损的基因不修复，细胞就活不了。你看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呢？而细胞的健康是谁决定的呀？没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你必须要细胞健康，而细胞健康的前提是什么呢？修复基因，对吧？那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脑血栓这个病，脑血栓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血压一定是不稳的啊，特别是高血压。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你要知道都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它叫载脂蛋白基因受损，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结果，对不对？这叫脂质蛋白，那载脂蛋白出现基因受损。糖尿病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受损更多啊，因为看糖尿病本身，我们中医在几千年前也在讲，是不是啊？说这个肾先损，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其实你看五脏皆损，你现在发现了吧？很多的基因都受损了，哪儿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对吧？胰岛基因，包括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这病叫啥？叫代谢病，对吧？那么心脏是什么？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心功能下降啊，人乏力，呼吸困难，胸口憋闷，对吧？骨关节病呢，风湿骨病，风寒湿邪入体，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干嘛？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那你怎么着？酸麻胀痛，对吧？所以你看只要修基因咱们都能恢复健康。但是大伙儿要知道啊，想修基因不容易啊，你说拿一个药就能修复基因吗？不现实，对吧？基因在我们的细胞核的染色体之上隐藏得非常深，细胞咱们用肉眼都看不到，您再琢磨基因在细胞核染色体之上，太微小了，非常复杂，普通药能行吗？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费尽心力多年研究，时代进步了，我们才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先看啊，咱们是什么呢？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我们提取出了体积最小、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啊，绝对能领先世界30年的啊。其实我不能保证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每一位患者您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能保证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身心都是恢复健康的。那而且呢，咱们的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我真心希望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够帮助大伙解决问题，真的能救一位是一位，能治愈一个是一个。那我呢也是尽心竭力的帮助大伙。那么唠到这儿啊，如果说您

0: 身上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很多的药，当了好多年的老药罐子，已经治了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还没有治好，花了很多的钱，多次的上当受骗，甚至您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结果都已经快绝望了。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的基因治愈疗法，你试一试啊，只要是说你试就不一样。这两天咱们热线非常火，因为最近呢，我们给大伙儿在全国举办了补贴药费85%的活动，是不是啊？有很多患者朋友打电话来说，老师真合适啊，一算账100块钱的药费，咱自个儿只需要花15块钱。哎呀，真是机会难得极了啊，所以造成两个局面，一个局面电话难打。您知道您在电话那头知道电话难打，我在电话这一端，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废寝忘食，水不敢喝，怕上厕所，中午饭是一边吃着饭啊，一边接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的说，老师我这两天不敢吃面条。我说为什么呀？一吃面条一秃噜，那边老听众听得不好听。我笑了，真是好孩子，是吧？为了大伙儿健康，真的啊，大伙儿真是这个很辛苦的。另外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哎，送药慢，是不是啊？定到了，但是不可能说是前脚定药后脚敲门。而这个事情啊，大家多体谅，按照呢咱们订购的先后顺序来啊，慢慢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都要珍惜机会。我希望啊，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一定一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康复机会。补贴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估计着也不会再有。那咱们自己呢，100元药费只花15块呀，哪有这样的机会呀，对不对呀？好，话不多说呀，因为我们下面时间一定要来接听电话了，因为今儿啊，我在进直播间之前就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啊，我说我得先说几句，给大伙儿先讲一讲，老听众说没事儿，我等着。好的，那感谢大家伙儿的热情，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呢，能够更多的给大伙儿来接听电话，为您去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酸带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

0: 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
2: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久等了，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
2: 哎，
3: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哎，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讲，现在买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给报销85%的药费。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这个是真的吗？
2: 哎，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啊，这是千真万确。好多同志也在怀疑呀，真的吗？给报销那么多，85%？哎，怀疑啊，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呢只需要花15块钱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哎，
3: 对，哎呀，那就太好了，陈老师。
2: 太好了，
3: 这个药我用了，效果真的让我没让我失望啊。
2: 是吧？您用挺好啊。那咱们唠唠您的问题，好吧？跟我讲一下。
3: 我是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当时花了3万多呢。
2: 嗯，
3: 之后每天得吃伯利威还有阿司匹林，这些抗凝的药，但我心里始终不踏实，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
2: 嗯，
3: 我说不怕死吧，那是肯定是假的。
2: 嗯，
3: 每次一发作那个心绞痛，我就胡思乱想。
2: 嗯，
3: 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了。知道了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冬虫夏草中，是从冬虫夏草等中药中药材里采用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成分，就是能修复基因的。
2: 对，您听得很仔细啊。咱们这药啊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这是一个绝密的中草配方。啊，那么我们的技术叫什么呢？是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技术进行提取浓缩的，是一种原液，它的纯度非常高，活性也非常高啊。那么显而易见，那名字里面有洋参虫草，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冬虫夏草，那因为这里面的能量特别大，而且我们分化特别微小，分子量小于800道尔顿。那您琢磨，一般的药物分子量都非常大呀。咱们这个细胞啊，你想想，它大于细胞，它肯定进不去，对不对？只有分化小才能够进去这个细胞里头，你进都进不去，你更别说你这个基因层了。基因层是在细胞核内呀，对不对？所以说想改变基因，那喊口号不行，那必须得有东西啊。那所以说呢，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首先在吸收率非常好，穿透力非常强，那么用上之后呢，你的效果，你的速度就会来得非常快。啊，所以说您听得很仔细，咱是能修复基因的啊，好吧？
3: 是，哎，您说是效果怎么快？那个效果确实非常快。
2: 对。
3: 快的我都没想到，我用药当天吧，哎，就觉得喘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2: 嗯。
3: 原来我说话是喘一口气儿说一句。
2: 嗯。
3: 用上药之后吧，真是立竿见影。
2: 哎。
3: 说话不大口喘气儿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这次是用。

0: 用对药了，
1: 用对了。
0: 接着又用了一个礼拜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胸口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前胸后背也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并且敢活动了，
1: 哎，
0: 两条腿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哎，
0: 没事儿我就在院子里走两圈。原来我是不敢活动的，因为上不来气，胸口憋闷的不行，
1: 哦，
0: 有时候睡觉都能憋醒。
1: 嗯，
0: 又让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吧，这些症状很快就改善了。
1: 好，
0: 哎，我就觉得心里是特别的敞亮。
1: 嗯，
0: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终于是用对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两个周期的药我已经用完了。
1: 嗯，
0: 这算下来停药都有十来天了。
1: 哎呦，停药都十来天了，我特别关心哈，我想听听这个停药十来天，您这十来天感觉怎么样？现在？
0: 哎，感觉到挺好的，
1: 啊、挺好。
0: 没想到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就这么好了。
1: 哎，
0: 根本没想到能这么快。
1: 嗯。
0: 另外，我还有浅表性胃炎嘛，还有颈椎病，现在都好了。
1: 嗯，
0: 本来吃点东西就觉得烧心，经常胃疼。
1: 嗯，
0: 自从我用完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胃疼一次都没再犯过了。
1: 嗯，
0: 颈椎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脖子原来发硬，脑袋总是迷糊，现在都好了。
1: 正好，
0: 我现在是全身上下都非常健康。哎，就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对对对对对，这话说的太好了啊，就说您听进去了是不是啊，咱都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修复了基因了，是不是啊，咱们效果好首先还要看成分，洋参虫草益生合剂里面有什么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从名贵中药当中复方提取的，不光是冬虫夏草，还有很多的名贵中药，咱们能够把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叫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看我们节目当中讲到过啊，说人得什么病啊，其实人就是一种病，啥病呢，叫基因的病。其实咱们把基因修复好，疾病自然就好了。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咱能保证，你看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对吧，全身上下大小的病症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好的。所以现在您看修复得很好，对吧，而且呢是相当棒，停药十天了啊，讲话的身体各个方面都非常理想了。我再多问一句老朋友，你现在是不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对不对？
0: 是啊，秦老师，是啊，陈老师，
1: 嗯，
0: 我是亲身体会到了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的疗效了。
1: 嗯，
0: 我现在真是无病就身轻啊。
1: 嗯，
0: 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
1: 哎，
0: 谢谢您。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还想咨询个问题，那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听一下。
0: 咋说呢，陈老师，就是我儿媳妇儿，之前我儿子总说他大便总是带血，他怕他媳妇儿得上那种治不好的病，因为现在这个肠癌的人特别多嘛。
1: 嗯，
0: 昨天他就带他媳妇儿去县城医院做了个肠镜，检查完之后大夫说是肠子里面长息肉了。还不是癌症
1: 哦。
0: 之所以排便带血是息肉导致的。
1: 嗯，
0: 大夫说是这也得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怕以后发生病变呢。
1: 哦，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便中带血，不太理想。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大夫肯定是怕这个基因变异的，是不是啊？基因有出现变异的情况的，因为他便中带血了呀。很容易导致，因为你想那个地方是哪儿啊，无论是结肠还是直肠，它都是什么的，存储咱们消化代谢的废物的地方，对不对，它是什么的，轮回到终端了啊，已经要排出去了，所以说它是终端，它里面都是什么的，咱们的糟粕，所以一旦有血就证明有什么呢，有溃疡面，有溃疡面那里面全是脏东西，你想想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不好的病变，对吧，它环境在那儿呢啊，环境在那儿呢，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旦出现变异的话，这个地方是极容易发生癌变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就怕什么呢，这个肠道有拉血的情况，能理解吧，啊，所以就得重视啊，啊，好不好，
0: 对对对，我在家自己就琢磨，我说是我这么重的病用基因三代特效药都治好了，他这个病能不能治，我就想跟你咨询这个事儿。
1: 我认为是这样的，咱们一句话就能总结，是能可以的，而且是尽快给他用上。那因为他这个情况来讲，你看查了是息肉导致的，因为这息肉。

0: 织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摩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便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便血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一过程当中呢，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它进行什么呢？基因改变，一个是逐渐的消融它这个息肉，另外一个呢，在周遭的环境建立好良好的代谢环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尽快给它用上，因为我们改变就是基因，完全没用上。
1: 嗯，
0: 啊，趁着现在没恶变，抓紧时间，咱们一定是来修基因，这是关键啊，好不好？啊，
2: 哦、好，
0: 哎，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再不用做手术了，
0: 嗯、
2: 陈老师？
0: 嗯，我建议他现在就是不要先来手术，因为手术可能会复发。因为没有修复它的基因，你想这个基因，嗯，如果说这个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出现什么呢？二度的人为的损伤，那就更不太好了，对吧？受损基因咱们从口服药物保守给它进行修复好，可能会比它的开刀会更理想一点，先用上，不拘泥于这点时间。啊，给药物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正好呢，也是咱们现在减免85%药费。那你想这样的优惠政策，是不是也很省钱，对吧？再加上他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临床康复也很多。我建议您呢，还是先给他赶紧用上报名啊，这样的话会更
2: 好，
0: 嗯、好
2: 的好的，
0: 几天就不拉血了啊，好不好？嗯，
2: 好的，陈老师，
0: 哎、
2: 那我抓紧时间报上名，给他用上药。
0: 哎、好，
2: 谢谢您啊。
0: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嗯，
2: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这两天我没在家，这次活动我就刚知道。
0: 嗯，
4: 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0: 嗯，来得及，因为这两天咱们活动 啊很热闹，来的人很多，名额下降的很快，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我说咱们就抓紧时间，是不是啊？一定参加上，因为你能花最少的钱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用上，咱是补贴85%，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您琢磨吧，哪能每次都补贴85%啊？这个药费补贴的太多了，对不对？咱们有机会啊，好不好？
4: 哎，那个太好了，陈老师。
0: 嗯、哎，
4: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嗯。
4: 我现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4: 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0: 一个周期呀，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那我先问一句这个话啊，就是您用药的效果您满意吗？
4: 哎，这个效果我就特别满意。
0: 是吧？
4: 我是肺心病。
0: 嗯。
4: 有时候咳血就嘴唇发紫。
0: 嗯。
4: 这些年吧，我身上吧就是没有劲儿。
0: 嗯。
4: 气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歪着睡觉。
0: 嗯，
4: 血脂也高，血压也高。
0: 嗯，
4: 另外我的排尿也困难。
0: 嗯，
4: 晚上吧总起夜上厕所。
0: 嗯，
4: 每次还尿不出来多少，真的把我折腾完了都。
0: 哎呦，你这是属于前列腺有增生的表现呐，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
0: 嗯，
4: 哎呀，我就怕的这个是。那个就是这个脸和小嘴啊就经常浮肿。
0: 那、有浮肿。
4: 而且
0: 嗯
4: 对。而且这免疫力还低。
0: 嗯。
4: 哎，一有流行性感冒什么我就肯定躲不过去。
0: 哦。
4: 别人吧感冒几天就好了，我每次都得半个多月。
0: 嗯。
4: 哎，这几年呢真是没少遭罪呀、啊。
0: 嗯嗯。
4: 另外吧我还。
0: 嗯，
4: 我还总咳嗽，
0: 哦，
4: 胸口吧总是憋得慌，
0: 哦，
4: 憋得有时候吧就上不来气儿，就憋得这脸通红啊，
0: 嗯，
4: 憋得嘴唇都发紫，
0: 嗯，
4: 整得我喘口气儿都费劲，总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哎呀，这是挺遭罪，是不是啊？挺煎熬、啊，有一句话讲什么？人活一口气儿、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想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煎熬的，是一种煎熬的病啊，是不是啊？嗯，
4: 是啊。
0: 嗯，
4: 后来幸亏我用上咱这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了，
0: 嗯，
4: 就很快就见效了。
0: 很快就见效了。其实我现在听您说话我能感受出来您恢复的还是不错。

0: 的，是不是啊？恢复还是挺好的啊，尤其不那么
1: 对对
0: 喘，
1: 对，
0: 哎，说话慢点，他不怎么喘，是不是啊？你用了多久见
1: 是，
0: 效的？
1: 我就用上药当天，我就感觉就能喘上气
0: 啊，
1: 儿来了，就不
0: 哎
1: 那么
0: 呀
1: 憋得
0: 呀
1: 慌
0: 呀呀，行了，太好了，我开心极了啊，哎，挺好，
1: 是，完了，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咳血了，脸色也见好了，
0: 好，挺好，是不是一下感觉到了这个基因疗法与众不同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个修复基因呢，是真是能治病啊！以前我是真没想过，真
0: 是
1: 是，
0: 吧？对，因为什么的？因为咱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基因，对不对？所以
1: 对，
0: 说，你看咱家里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有几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哪个长得像他妈妈，都是什么呢？叫基因遗传。对不对？咱们人体产
1: 对。
0: 生疾病其实两大原因，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叫遗传基因，另一个是后天基因的突变，啥呀？不良生活习惯呢，环境啊，营养不良啊等等，都会使我们的基因受损。所以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对吧？所以说您知道您有多么幸运吗？因为医学界啊，肺系统、肺心病、肺癌被称为叫死亡三部曲。死亡三部曲，其实你在没有用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对不对？但是呢，
1: 对，
0: 咱们讲赶上好时代了，这叫时代红利啊，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基因一下子咱们就得到全面的修复了。那讲话呢，就是从鬼门关里边把你给拽回来了，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啊，哎。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我这是重新活过来了，你看我这不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吗？我这跟你说话唠嗑是不是底气足了？感觉那个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再一个吧，就放在以前，我就是说这么多话，早就喘上了。而且晚上我现在也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也不浮肿了。尤其晚上吧，也是不总起夜了，排尿吧比以前顺畅多了。原来这血脂高，现在也不高了，血压也降到正常范围了。哎，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好啊，都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咱
1: 是。
0: 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受损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常讲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了啊，而咱们用的就是恰巧修复基因的。叫三代特效药，
1: 是，
0: 是不是啊？专门修复基因。现在我看应该是您是用一个周期，听您讲各种症状基本都改善了啊。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就是再接再厉，是不是啊？这个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而且呢，咱们坚持到底那就是胜利。特别是中药，那疗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再用一个周期停药，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现在正好呢，那就趁着这个药费的减免活动吧，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可以把药备足了。其实现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难得极了，谁能给咱们省85%药费呀？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呢也不见得再有，咱们就趁着这机会，是不是啊？抓紧，咱把药备足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张老师，我就奔这
0: 哎，
1: 个来的。这
0: 好。
1: 次买这个养生虫草，一身合计还能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活动，100块药费，自己只花15块，省的就是赚的。想一想，省的就是赚的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太多了，人特别多啊，耐心点，咱们抓紧时间抢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不好？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那就
0: 好，
1: 再见了，陈老师。
0: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把好消息给我啊。好，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
3: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4: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陈老师吗？
0: 哎，对，是我啊，您电话接通了，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5: 哎呀，我终于是打通了啊。
0: 哎。
5: 我听说这次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5: 减药费，对药费减免这个政策，
0: 哎，
5: 我听说了，所以我也想报个名儿。我、哎、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备受瞩目，是吧？您看您上来第一件事儿也问这个啊，
5: 哎、
0: 怎么呢？因为咱们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是能够减免85%的药费。
5: 嗯，
0: 好的，患者问我真的吗？陈老师，真的啊，85%，以前从来没有过。
5: 哎，
0: 是不是啊？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有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这是一个。因为100块，咱们现在自己算了吗？只需要花15块药费，是吧？太合算了，
5: 对，太
0: 合算了啊！
5: 哎，
0: 您是新患者，您还是老朋友啦？
5: 哦，我是一名新患者呀。
0: 啊，新患者啊。
5: 对对，听你讲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5: 效果这么好，
0: 是的，
5: 对吧？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呢。
0: 哦哦，好的，我听听患者情况，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5: 嗯嗯，好的，陈老师，是给我老伴儿用了啊。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说。
5: 那麻烦您帮他给看看用多少合适啊？
0: 行，那咱们这样，我再问几句啊。那个老伴儿是多大岁数了？
5: 老伴儿今年67岁了。
0: 啊，67岁，他什么问题？
5: 对，
0: 哎。
5: 他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了。
0: 40多，嗯，
5: 对，刚开始呢就是感觉迷糊了吧，吃点药了啊，
0: 嗯，
5: 不难受就不吃了，
0: 嗯，
5: 后来他那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吧，他感觉这个头晕的厉害，
0: 嗯，
5: 浑身没劲儿，
0: 嗯，
5: 当时孩子呢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了。
0: 哦，
5: 大夫呢说他是动脉硬化，
0: 有啊，
5: 除了这个降压药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些别的药。
0: 哦，
5: 但是吧，没什么效果。
0: 嗯，
5: 就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5: 他这个情况突然就严重了。
0: 嗯，
5: 哎呦，说话也说不清了。
0: 嗯，
5: 舌头就不打弯了。
0: 哦，
5: 吃东西喝水总呛，总咳。
0: 哦哦，
5: 去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他那个脑血管吧，有那个血栓给堵住了。
0: 嗯，典型的。
5: 吃了很多的药吧，也没什么改善。
0: 嗯。
5: 哎呦，我们全家人都挺担心的啊。
0: 嗯。
5: 因为他父亲就是高血压。
0: 哦。
5: 后来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哎呦，
5: 不到60岁就去世。

0: 啊，
1: 据说他爷爷也是突发疾病没的。
0: 也是。
1: 按照你说的，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遗传的呀？
0: 对对对对，哎，您理解的对。其实你看，所谓的这个叫家族遗传病史，对吧？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闭关是说在医院去做这个临床检查，就连体检都会问问您啊，你高血压，哎呀，你父亲母亲有这病没？是吧？心脏病，父亲母亲有没有心脏病，都会问一问。这是啥呢？其实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就一家子里头父亲有什么病啊，母亲有什么病，俩人可能共同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子女患糖尿病几率就非常高，是吧？都是有心脏病的，哎，子女患心脏病几率非常高，是吧？都是有高血压的，哎，那么子女患这个病就会非常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直接遗传给子女，有的还有隔辈遗传啊，比如说精神类疾病，隔辈遗传的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哎，对对对，所以子女患病几率呢，就由于父辈母辈的基因在，所以说呢它就相应的会高一点，这叫啥？叫遗传概率啊。所以说你看，其实咱们可以看看周围，是不是有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说一个人父母要是得癌去世的，那么这个人他得癌的几率就很高很高的，能理解吧？这是啥呀？这不叫基因遗传嘛，是吧？你看您老伴儿，爷爷是这样的，父亲是这样的，他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典型了，就是这种情况啊，明白吧？
1: 所以说我们全家人嘛都挺担心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您不用太过于担心，怎么呢？因为他那个情况啊，还没到基因的这个突变到一定程度的状态，能理解吧？首先是什么？他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啊是挺多的，他目前是代谢不掉，粘附在血管壁上。那么在高压的作用下呢，是容易脱落，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血管的堵塞。这种像什么呢？山体滑坡一样，沙石从这个山坡源源不断的滚落下来，它就会把道路堵上。那么血管壁上的这个垃圾一旦脱落，把这个血管堵住呢，这叫啥？这不是脑血栓，叫脑栓塞，明白吧？它原来那地方已经有的，就固定在血管上的，它就叫脑血栓。再加上栓塞，你本来路就窄，你又滚下这石头块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吧？哎，这个脑细胞呢就会缺血缺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脑细胞核里头有咱们的大脑基因链，这样的话你没有血氧供给，它就会出现断裂，对不对？就会出现损伤，那么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一下子基因突变，所以说呢肢体语言就不受大脑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说呢，他这种类型，别光是你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的患者，这个病只要修复好基因，只要能把这个脂质以及呢代谢的这个基因层给它修复好，其实就是能改变他命运的，就能改变命运，很快就能见效，非常理想，能理解吧？
1: 哎呦，陈老师，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看来我老伴儿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对症的啊。
0: 哎，对症的，没错，肯定对症。以前呢是没有基因疗法，就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现状。因为什么呢？你看怎么能代谢这个脂质垃圾啊，都是靠咱们的基因链，特别是血液基因链，咱们进行不断的循环代谢啊。因为血象细胞里面也有那个基因，细胞核里头如何让脂质垃圾排呢？就靠这种基因链的连接，连接好之后呢，它自己会走它的道。什么道呢？到肝啊，通过肝分解，因为肝是什么呢？进行排毒，对吧？没有用的脂质垃圾会随着粪便排出去，所以这个人的粪便是啥呀？是软软糯糯的，叫香蕉便。因为啥？因为里面有油，你排油。如果说这个基因链断裂了，那么这个患者，你看这样的患者啊，脑血栓患者有80%以上是便秘的，咋呢？他不会运转这个油了，这油都在脑血管里、心血管里头了啊，讲话那血管都堵了，他代谢不掉。走不出去，这个基因它断了呀，它代谢运转不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不但脑血栓，而且他还便秘，他拉那个大便老费劲了，像羊粪蛋似的，讲话一个一个球，当当的，是不是？哎，他还没有油，这边油还多，这边还没有，因为我们粪便是需要油脂参与的。过去老中医有个治便秘最好的中药，啥呀？猪油，喝点猪油，这人就不便秘了，为啥呀？它能代谢这个油脂，能混到粪便里头，它就不便秘，是吧？但是咱们说现在缺油脂嘛，这讲话肥甘厚腻咱都吃腻了呀，咱吃的很多呀，哎，因为生活不一样了，那它代谢不掉，所以就会在脑血管当。

0: 对不对？我们就恢复的这个能力，让这种知识垃圾这个基因链重新链接，然后呢自己就能往外排，又不便秘，哎，这边血管还通了，对不对？所以说得这病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很痛苦，哎呀，后半辈子就这么着了。但是我告诉您，现在咱是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了，你把它用上，你这个病从基因上就改变，从根本上治愈，见效非常快。哎，您老伴儿这情况，那用上两三天儿，哎呀，别人能见效，咱凭啥不见效？对吧？
1: 对。
0: 同样，哎，能见到效果，让他的血压平稳，肢体麻木情况减轻，手脚变得热乎，喝水不呛渴，包括语言呐、精神头啊各个方面，你一天看着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啥呀？都是俩周期。两个周期，怎么呢？把它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呢，不光能让它的血压平稳，而且让它血管恢复弹性。最最重要什么呢？让它脑部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你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哎，什么语言的行动啊，哎，想干啥就干啥，受大脑支配了啊，生活自理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样的这个康复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啊，没问题的，放心啊，好不好？哎。
1: 陈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这么严重，两个周期够用吗？
0: 临床概率来看，两个周期是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人体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因为我们根据临床来设定周期的。哎，只要基因链修复好，他身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掉。一个是身体的让他恢复自如，跟没得病之前一样。另外一个呢，您知道吗？咱叫基因三代特效药，这是啥呀？
1: 哎，
0: 科学呀。是不是啊？科技医学
1: 对，
0: 带来的神奇疗效，因为我们已经在临床上创造了很多生命奇迹了，是吧？这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大概率两个周期是够用的，所以您先定两个周期给老伴用啊，好不好？哎，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1: 就买两个周期的啊。
0: 对，听我的没错，你放心啊。这次报名呢，还能省很多药费啊，100块药费自个儿就花15块，太好了，太好了，抓紧抢一个名额。然后呢，因为咱们有400热线嘛，是不是啊？您记着，用药期间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沟通啊，这就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太谢谢您了，陈老师哦。
0: 好，哎，好，
1: 好，
0: 好，那就聊到这儿啊，祝你们更幸福健康啊，再会啦。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

0: 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胜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胜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呀，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您琢磨哪能是不生病的呀？所以说呀，苛求健康，追求健康，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头啊，是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随着咱们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都已经开始扭转了过去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大伙儿都知道了，治病咱还得用这高科技的药物，怎么呢？科技的发展呐，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啊？医学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您看，为什么今天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啊？因为本身呢，咱们是基因三代药，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呢，它具备的特点非常突出。你看，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快。这个快它讲究的什么呀？你看，首先是它的吸收好，见效它就好，这两方面呢是相当快的。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里面独有了 S3 加基因多肽。各位您知道，这是中药的精华啊，这里面成分当中呢可谓是植物黄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精华物质被提取出来，特别是什么呢？

草之王的冬虫夏草当中，植物黄金的成分就提炼出来了，纯度是非常高，活性是非常强，而且呢分子量又极为的微小，您知道是不到800道尔顿，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在节目里讲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因为咱们人得病都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哎，这些都是造成破坏我们基因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不管您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咱讲话全身哪儿的病都好，那其实都是基因的病。对应治疗，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就能够把您呢从头到脚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所以我讲了，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准。你看它的方向特别的精准，对不对？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靶向去解决问题，精准的很。第三个特点呢，我总结它是狠。那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它能够做到病情是斩草除根。各位您也是啊，这个多一天咱也不用药，少一天确实也不太行。怎么呢？咱用两个周期。这整个啊，这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人都是焕然一新的，让您呢健健康康的。所以说你看这治病是不是挺狠，很全面，很彻底，这回大伙儿明白了吧，对不对？其实呢你看我们在推广之初啊，好多患者一开始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是老病号了，那讲话吃的药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呀，是不是啊？吃了那么多药了，花那么多钱了，都没治好的病啊，说您这基因疗法短短的两个周期就能给治好了吗？但是呢，经过咱们推广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了，对吧？很多人也不敢相信啊，但是呢你看用过的患者都会回过头来啊，很高兴很庆幸的在跟我们反映，说什么呢？得亏给了自个儿一次机会了，幸亏啊自己选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了。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呀？你看看，不就是因为这个基因药好用吗？对不对？不就是咱们的三代基因特效药的行吗？哎，也说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验证了呀，对不对？这是硬道理啊。你看昨儿我们有一个患者家属来电话跟我讲，说陈老师您救了我老父亲了，也算救了我们一大家子呀。啊，我问他，我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父亲的高血压啊，一共得了3次脑血栓，这回完事了，就是不行了，半身不遂了。哎，可以这么讲，这一次比一次重啊，啊，讲话生不如死。更让他犯愁的是什么呢？自打呀，这老哥哥病了之后呢，就你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上不了。那男同志啊，是吧？体重也大，他讲话的，那老父亲个子也高，体重还大，一个人根本弄不动，咋办？俩人架起来才行，啊，这就苦了他和他爱人了。讲话了，这儿子还好说，儿媳妇呢上厕所上卫生间是挺费劲儿。而且还有什么？他体格大，他吃的多呀，而且还有什么？他说我就怪了，他得完这病之后啊就贪吃，不停的吃，你不给他吃他就要，跟那小孩似的。那你说你给他吃的多吧，他排的就多，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呢，还没等扶起来一闻味儿知道了，完了拉裤兜子了。你看当时他也问他了，说爸呀，你看你刚说要大便，这还没扶起来呢，咋就拉了呢？他老父亲就闭眼在那傻笑，哎，像小孩似的傻笑。儿子说了，这老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这么一个人啊，单位也是个领导，现如今呢跟小孩一样，哎呀，这个家属可是折磨得够呛，身心疲惫。后来是怎么着呢？其实是缘分的，我觉得啊，因为说现在人呢听广播的都是老一辈儿，像咱们说中青年人听的少。他偶然一天呢在车上啊就摁那键子碰到那收音机的键了，结果呢恰巧就听到了咱们节目。

从来不听，收音机我从来不听，我就听那歌曲，是吧？现在的歌曲存到那个这个 U 盘里头，往上一插就行了。他说我从来不听，但是偶然间啊，就是一下子播到了，哎，我一听，哎，这个基因药可以呀、啊，是吧？你看年轻人接受的就快，老同志还得琢磨琢磨，年轻人都没想，当机立断用吧，是不是啊？这讲话死马也当活马医了，这个样的话太折磨人了。那、啊、这门啊要出的都费劲，就是家属出门都费劲了，怎么办呢？赶紧用上。哎，就在刚用的没几天，这老哥哥突然间，哎，这好像神志清醒了似的，血压也开始正常了，麻木的肢体也在恢复了，原来腿呀、啊、软的跟面条似的，几天功夫能用上劲儿了，半个月时间自个儿能站起来了。哎，你看这人自个儿一有劲儿就能借上劲儿了，他儿子一个人就能扶住他了。大伙想，半个月这多大的进步啊，慢慢能挪上几步了。等用完一个周期的时候，这位老哥哥自个儿扶着墙就能自己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快到两个周期，哎，没到两个周期没用完，生活自理是完全没问题了，去卫生间自个儿去屎尿能送进去了，哎，吃饭也是能自己吃了，而且饭量在逐渐减少。啊，他儿子说可能以前呢、啊、可能吃饭那根基因就不对劲儿了，自己还给自己解释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点我问了，我说他有没有呛咳的情况，说不呛不咳了，你看看多好。还有什么呢？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跟没病之前差不多。打电话来真的是激动的不得了，一个劲儿说，陈老师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我特别欣慰啊，啊，我觉得我生命的这个找到了方向了，不再被这个屎尿困在里头了，哎呀，开心的不得了。而且呢说，哎呀，陈老师我要给您做锦旗，陈老师您在哪儿我去看您去，陈老师我当面要感谢您，这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其实我也特别欣慰啊，是不是啊？我特别开心呐、啊！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救助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啊！我为每一位能用上我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为什么？人人都见效，对吧？人人都见好，尤其是这样的患者。有那么一句话说什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一得这个病，讲话了。全家都倒下了，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哎呀，我宁可得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得了，千万别让我得中风。但是你说吧，很多时候是不是怕啥来啥，对吧？那我们在这个资料当中数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是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2%的人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有的人轻，哎，可能是一过性黑蒙就过去了，有的人很重，一下撂倒了。而这里头我告诉大家，其实是有15%的人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什么叫高危人群？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您自己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意思啊？患脑中风的高危人群，首先比如说你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您是过度肥胖的，有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人群，哎，其实这种呢是中风人群当中的预备大军啊，有一多半都是高风险状态啊。什么是高风险？这就高风险，对不对？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基因，随时随地可能会脑中风、卧床、偏瘫，甚至失去生命。那咱刚才提到那位患者啊，你讲话人高马大都遭那份罪呢，怎么着您这体格就比人家好吗？是不是啊？家里人遭受那些折磨，那怎么着您家里人口就多，就能够挨个伺候您吗？您记着，久病床前可无孝子啊，这得病年头短，你看看孩子个个孝顺，得病年头多的呢，10几20年一摊摊10多年的，你看那家庭那屋里什么味儿，孩子乐不乐意去您那屋，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儿看啊，咱们要及时的去改变，怎么着赶紧啊，对于基因进行改变。你看这种情况，老哥哥这情况挺重吧，用了之后哎彻底治好了，多好。两个周期还没到呢，哎，咱们全面解决问题了。咱们同样患有这个病的朋友，我觉得您不

用担心了，对不对？我们找到方向了，咱们及时把我们的受损的基因链进行修复，问题就可以全面解决呀。我给大伙讲过，中风后遗症不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受损断裂的结果，脑神经的信号无法传递了，那么你这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专门修复人体基因链的。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里面毒含了什么成分，哎，细心的老听众记着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被称为叫万能肽生命肽，对吧？什么叫万能肽？它是能够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把身体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的。因此，不管是你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我告诉各位，都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觉得呀，通过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老哥哥的康复经历啊，那么患有同样类型的疾病的患者，我觉得你可能看到重生的希望了，对不对？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但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问题，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啊、妇科问题啊等等啊，不管是先天遗传的啊基因损伤，还是后天基因出现突变，那么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的，就是趁轻治、趁早治，而且趁着病程短期治，效果会更大。因为你病拖得越来越久，变异基因的几率就会越大，发生癌变的几率就会越高，而发生一些个意外的事件也会，哎，这个几率增加。所以不管任何疾病，我反复强调了各位，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没发生癌变，那没到了那种病入膏肓，是不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只要你的基因断裂，只要你的基因链呢断裂没有超过80%，那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都能够全面的活化啊咱们这个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基因，彻底能把病治好啊，没有问题啊。好多患者朋友说了，疗效啊，哎，我们是心服口服。大伙儿。确实你要记住这一点啊，因为基因呢是决定着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几乎是决定了人的一切。怎么的？你看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对吧？我们的身高啊、胖瘦、黑白、智商、性格，您觉得只决定这些吗？不会仅拘泥于这点了，还有什么呢？其实它还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受损的基因不修复，细胞就活不了。你看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呢？而细胞的健康是谁决定的呀？没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你必须要细胞健康，而细胞健康的前提是什么呢？修复基因，对吧？那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脑血栓这个病，脑血栓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血压一定是不稳的啊，特别是高血压。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你要知道都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它叫载脂蛋白基因受损，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结果，对不对？这叫脂质蛋白，那载脂蛋白出现基因受损。糖尿病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受损更多啊，因为看糖尿病本身，我们中医在几千年前也在讲，是不是啊？说这个肾先损，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其实你看五脏皆损，你现在发现了吧？很多的基因都受损了，哪儿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对吧？胰岛基因，包括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这病叫啥？叫代谢病，对吧？那么心脏，心脏是什么？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心功能下降啊，人乏力，呼吸困难，胸口憋闷，对吧？骨关节病呢？风湿骨病，风寒湿邪入体，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干嘛？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那你怎么着？酸麻长

0: 对吧？所以你看，只要修基因，咱们都能恢复健康。但是大伙儿要知道啊，想修基因不容易啊，你说拿一个药就能修复基因吗？不现实，对吧？基因在我们的细胞核的染色体之上隐藏得非常深，细胞咱们用肉眼都看不到，您再琢磨基因在细胞核染色体之上，太微小了，非常复杂，普通药能行吗？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费尽心力多年研究，时代进步了，我们才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先看啊，咱们是什么呢？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我们提取出了体积最小、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啊，绝对能领先世界30年的啊。其实我不能保证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每一位患者您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能保证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身心都是恢复健康的。那而且呢，咱们的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我真心希望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够帮助大伙儿解决问题，真的能救一位是一位，能治愈一个是一个。那我呢，也是尽心竭力的帮助大伙儿。那么唠到这儿啊，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很多的药，当了好多年的老药罐子，已经治了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还没有治好，花了很多的钱，多次的上当受骗，甚至您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结果都已经快绝望了，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的基因治愈疗法，你试一试啊，只要是说你试就不一样。这两天咱们热线非常火，因为最近呢，我们给大伙儿在全国举办了补贴药费85%的活动，是不是啊？有很多患者朋友打电话来说，老师真合适啊，一算账100块钱的药费，咱自个儿只需要花15块钱，哎呀，真是机会难得极了啊。所以造成两个局面，一个局面电话难打，您知道您在电话那头知道电话难打，我在电话这一端，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废寝忘食，水不敢喝怕上厕所，中午饭是一边吃着饭啊，一边接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的说，老师我这两天不敢吃面条，我说为什么呀，一吃面条一秃噜，那边老听众听得不好听。我笑了，真是好孩子，是吧？为了大伙儿健康，真的啊，大伙儿真是这个很辛苦的。另外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哎，送药慢，是不是啊？定到了，但是不可能说是前脚定药后脚敲门，而这个事情啊，大家多体谅，按照呢咱们订购的先后顺序来啊，慢慢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都要珍惜机会。我希望啊，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一定一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康复机会。补贴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估计着也不会再有。那咱们自己呢，100元药费只花15块呀，哪有这样的机会呀？对不对啊？好。话不多说呀，因为我们下面时间一定要来接听电话了，因为今儿啊，我在进直播间之前就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啊。我说我得先说几句，给大伙先讲一讲，老听众说没事儿，我等着。好的，那感谢大家伙的热情，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呢，能够更多的给大伙来接听电话，为您去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

0: 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
2: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久等了，欢迎您，这位朋友。
3: 嘿，你好，陈老师。
2: 哎，
3: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哎，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讲，现在买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给报销85%的药费。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这个是真的吗？
2: 哎，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啊，这是千真万确。好多同志也在怀疑呀，真的吗？给报销那么多，85%。哎，怀疑啊，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呢只需要花15块钱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那就太好了，陈老师，
2: 太好了，
3: 这个药我用了，效果真的让我没让我失望啊，
2: 是吧？您用挺好啊，那咱们唠唠您的问题，好吧？跟我讲一讲。
3: 我是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当时花了3万多呢。之后每天得吃伯利威还有阿司匹林，这些抗凝的药，但我心里始终不踏实，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我说不怕死吧，那是肯定是假的。每次一发作那个心绞痛，我就胡思乱想。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了，知道了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冬虫夏草中是从冬虫夏草等中药材里采用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成分，就是能修复基因的。
2: 对对对对，您听得很仔细啊。咱们这药啊叫扬身虫草益肾合剂，这是一个绝密的中草配方啊。那么我们的技术叫什么呢？是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技术进行提取浓缩的，是一种原液。它的纯度非常高，活性也非常高啊。那么显而易见，那名字里面有扬身虫草，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冬虫夏草。那因为这里面的能量特别大，而且我们分化特别微小，分子量小于800道尔顿。那您琢磨，一般的药物分子量都非常大呀。咱们这个细胞啊，你想想，它大于细胞，它肯定进不去。对不对？只有分化小才能够进去这个细胞里头，你进都进不去，你更别说你这个基因层了。基因层是在细胞核内呀，对不 对？所以说想改变基因，那喊口号不行，那必须得有东西啊。那所以说呢，咱们的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呢，首先在吸收率非常好，穿透力非常强，那么用上之后呢，你的效果，你的速度就会来得非常快。那所以说您听得很仔细，咱是能修复基因的啊，好吧？
3: 是是是，哎，您说这效果怎么快？那个效果确实非常快。
2: 对。
3: 快的我都没想到，我用药当天吧，哎，就觉得喘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原来我说话是喘一口气儿说一句。用上药之后吧，真是立竿见影。
2: 哎，
3: 说话不大口喘气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这次是用对药了。
2: 用对了。
3: 接着又用了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前胸后背也没那么疼了。并且敢活动了。
2: 哎，
3: 两条腿走路也有劲儿了。
2: 哎，
3: 没事儿，我就在院子里走2圈。原来我是不敢活动的，因为上不来气，胸口憋闷的不行。有时候睡觉都能憋醒。用上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吧，这些症状很快就改。

0: 善了。
1: 好，
0: 哎，我就觉得心里是特别的敞亮。
1: 嗯，
0: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终于是用对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两个周期的药我已经用完了。
1: 嗯，
0: 这算下来停药都有十来天了。
1: 哎呦，停药都十来天了，我特别关心哈，我想听听这个停药十来天，您这十来天感觉怎么样？现在？
0: 哎，感觉到挺好的。
1: 啊，挺好。
0: 没想到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就这么好了。
1: 哎，
0: 根本没想到能这么快。
1: 嗯。
0: 另外，我还有浅表性胃炎嘛，还有颈椎病，现在都好了。
1: 嗯，
0: 本来吃点东西就觉得烧心，经常胃疼。
1: 嗯，
0: 自从我用完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胃疼一次都没再犯过了。
1: 嗯，
0: 颈椎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脖子原来发硬，脑袋总是迷糊，现在都好了。
1: 正好，
0: 我现在是全身上下都非常健康。哎，就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对对对对对，这话说的太好了啊！就说您听进去了，是不是啊？咱都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修复了基因了，是不是啊？咱们效果好，首先还要看成分。洋参虫草益生合剂里面有什么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从名贵中药当中复方提取的，不光是冬虫夏草，还有很多的名贵中药。咱们能够把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叫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您看我们节目当中讲到过啊，说人得什么病啊？其实人就是一种病，啥病呢？叫基因的病。其实咱们把基因修复好，疾病自然就好了。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咱能保证，你看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对吧？全身上下大小的病症，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好的。所以现在您看，修复得很好，对吧？而且呢是相当棒，停药十天了啊，讲话的身体各个方面都非常理想了。我再多问一句，老朋友，你现在是不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对不对？
0: 是啊，秦老师，是啊，陈老师，
1: 嗯，
0: 我是亲身体会到了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的疗效了。
1: 嗯，
0: 我现在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1: 嗯，
0: 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
1: 哎，
0: 谢谢您。哎，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啊，还想咨询个问题，你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听一下。
0: 咋说呢，陈老师，就是我儿媳妇儿，之前我儿子总说他大便总是带血。他怕他媳妇儿得上那种治不好的病，因为现在这个尘埃的人特别多嘛。
1: 嗯，
0: 昨天他就带他媳妇儿去县城医院，做了个肠镜，检查完之后，大夫说是肠子里面长息肉了。还不是癌症。
1: 哦，
0: 之所以排便带血是息肉导致的。
1: 嗯，
0: 大夫说是这也得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怕以后发生病变呢。
1: 哦。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便中带血，不太理想。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大夫肯定是怕这个基因变异的，是不是啊？基因有出现变异的情况的，因为它便中带血了呀，好容易导致。因为你想那个地方是哪儿啊？无论是结肠还是直肠，它都是什么呢？存储咱们消化代谢的废物的地方，对不对？它是什么呢？轮回到终端了啊，已经要排出去了。所以说它是中端，它里面都是什么呢？咱们的糟粕。所以一旦有血，就证明有什么呢？有溃疡面儿，有溃疡面儿，那里面全是脏东西。你想想，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不好的病变，对吧？它环境在那儿呢，啊，环境在那儿呢。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旦出现变异的话，这个地方是极容易发生癌变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就怕什么呢？这个肠道有拉血的情况，能理解吧？啊，所以就得重视啊，啊，好不好？
0: 对对对。我在家自己就琢磨，我说是我这么重的病，用基因三代特效药都治好了，他这个病能不能治？我就想跟你咨询这个事儿。
1: 嗯，我认为是这样的，咱们一句话就能总结，是能可以的，而且是尽快给他用上。那因为他这个情况来讲，你看查了是息肉导致的，因为这个息肉导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摩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便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便血的情况，所以这一过程当中呢，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它进行什么呢？基因改变，一个是逐渐的消融它这个息肉，另外一个呢，在周遭的环境建立好良好的代谢环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尽快给它用上，因为我们改变就是基因，完全没用上啊。趁着现在没恶变，抓紧时间，咱们一定是来修基因，这是关键。

0: 啊，好不好？啊，
1: 哦，好，
0: 哎，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再不用做手术了，陈老师？
0: 我建议他现在就是不要先来手术，因为手术可能会复发。因为没有修复他的基因，你想这个基因，如果说这个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出现什么的二度的人为的损伤，那就更不太好了，对吧？受损基因咱们从口服药物保守给他进行修复好，可能会比他的开刀会更理想一点儿，先用上，不拘泥于这点时间。啊，给药物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正好呢，也是咱们现在减免85%药费。那你想这样的优惠政策，是不是也很省钱，对吧？再加上他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临床康复也很多。我建议您呢，还是先给他赶紧用上报名啊，这样的话会更
1: 好，
0: 好几天就不落血了啊，好不好？
1: 好的，陈老师，那我抓紧时间报上名，给他用上药。
0: 好，
1: 谢谢您啊。
0: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哎，陈老师，这两天我没在家，这次活动我就刚知道，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0: 来得及，因为这两天咱们活动啊很热闹，来的人很多，名额下降的很快，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我说咱们就抓紧时间，是不是啊？一定参加上，因为你能花最少的钱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用上，咱是补贴85%，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您琢磨吧，哪能每次都补贴85%啊？这个药费补贴的太多了，对不对？咱们有机会啊，好不好？
3: 哎，那个太好了，陈老师。
0: 哎，
3: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
3: 我现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0: 一个周期呀？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那我先问一句这个话啊，哎，就是您用药的效果您满意吗？
3: 哎，这个效果我就特别满意。
0: 是吧？
3: 我是肺心病。
0: 嗯。
3: 有时候咳血，就嘴唇发紫。
0: 嗯，
3: 这些年吧，我身上吧就是没有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歪着睡觉。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另外我的排尿也困难。晚上吧总起夜上厕所。每次还尿不出来多少，真的把我折腾完了都。
0: 哎呦，你这是属于前列腺有增生的表现呐，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哎呀，我就怕的这个是，那个就是这个脸和小嘴啊，就经常浮肿。
0: 有浮肿。
3: 而且，对，而且这免疫力还低。哎，一有流行性感冒什么，我就肯定躲不过去。
0: 哦。
3: 别人吧，感冒几天就好了，我每次都得半个多月。哎，这几年呢，真是没少遭罪呀。另外吧，我还总咳嗽，胸口吧总是憋得慌，憋得有时候吧就上不来气儿，就憋得这个脸通红啊，憋得嘴唇都发紫，整得我喘口气儿都费劲，总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哎呀，这是挺遭罪，是不是啊？挺煎熬啊！有一句话讲什么？人活一口气儿，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想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煎熬的，是一种煎熬的病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后来幸亏我用上咱这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了，就很快就见效了。
0: 很快就见效了。其实我现在听您说话，我能感受出来，您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恢复还是挺好的啊，尤其不那么喘。
3: 对，
0: 哎，说话慢点，但不怎么喘，是不是啊？你用了多久见效的？
3: 我就用上药当天，我就感觉就能喘上气儿来了，就不那么憋得慌了。
0: 行了，太好了，我开心极了啊！哎，挺好。
3: 是。
0: 完了，
3: 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咳血了，脸色也见好了。
0: 好，挺好，是不是一下感觉到了这个？

0: 基因疗法与众不同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修复基因呢、啊，是真是能治病啊。
0: 嗯嗯，
1: 以前我是真没想过，
0: 是吧？对，因为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咱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基因，对不 对？所以说，你看咱家里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有几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哪个长得像他妈妈，都是什么呢？叫基因遗传。对不对？咱们人体产生疾病其实两大原因，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叫遗传基因，另一个是后天基因的突变，啥呀，不良生活习惯呢，环境啊，营养不良啊等等，都会使我们的基因受损。所以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对吧？所以说您知道您有多么幸运吗？因为医学界啊，肺系肿、肺心病、肺癌被称为叫死亡三部曲。死亡三部曲，其实你在没有用基因三代特效之前、
1: 嗯、
0: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讲赶上好时代了，叫时代红利啊，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基因一下子咱们就得到全面的修复了。那讲话呢，就是从鬼门关里边把你给拽回来了，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啊。
1: 对，
0: 哎，
1: 对对对对，嗯，我就感觉我这是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1: 嗯，你看我这不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吗？
0: 嗯，
1: 我这跟你说话唠嗑是不是底气足了？
0: 嗯，哎，
1: 感觉那个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嗯、再一个吧，就放在以前我就就是说这么多话早就喘上了。
0: 嗯嗯，
1: 而且晚上我现在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
1: 这脸呢和腿也不浮肿了。
0: 好，嗯，
1: 尤其晚上吧也是不肿起夜了。
0: 嗯，
1: 排尿啊比以前顺畅多了。
0: 嗯，好。
1: 嗯，原来这血脂高，现在也不高了，血压也降到正常范围了。
0: 嗯嗯，
1: 哎，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好啊，都不错、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咱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受损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常讲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了啊。而咱们用的就是恰巧修复基因的叫三代特效药， 是不是啊？专门修复基因、
1: 嗯、
0: 现在我看应该是您是用一个周期，听您讲各种症状基本都改善了啊。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就是再接再厉，是不是啊？这个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而且呢咱们坚持到底那就是胜利。特别是中药，那疗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
1: 嗯、
0: 再用一个周期停药问题不大了、
1: 嗯、
0: 问题不大了。现在正好呢，那就趁着这个药费的减免活动吧，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可以把药备足了。其实现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难得极了，谁能给咱们省85%药费呀、啊、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呢也不见得再有，咱们就趁着这机会，是不是啊？抓紧咱把药备足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张老师，我就奔这个来的、
0: 哎、好，
1: 这次买这个延伸重找医生合计还能省不少钱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报名参加的活动100块药费，自己只花15块，省的就是赚的，想一想省的就是赚的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 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太多了，人特别多啊，耐心点，咱们抓紧时间抢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不好？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哎、嗯，好，
1: 再见了，陈老师。
0: 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把好消息给我啊。好，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
3: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

0: 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请问是陈老师吗？
3: 哎，对，是我啊，您电话接通了，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4: 哎呀，我终于是打通了啊、哦！
3: 哎，
4: 我听说这次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3: 嗯，
4: 减药费，这药费减免这个政策，
3: 哎，
4: 我听说了，所以我也想报个名儿。我、哎，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备受瞩目。是吧？您看，您上来第一件事儿也问这个啊，怎么呢？因为咱们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是能够减免85%的药费。
4: 嗯，
3: 好多患者问我，真的吗，陈老师？真的啊，85%，以前从来没有过。是不是啊？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有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这是一个。因为100块，咱们现在自己算了吗？只需要花15块药费。是吧？太合算了，
4: 对，太
3: 合算了啊！
4: 太合算了。
3: 哎，您是新患者，您还是老朋友啦？
4: 哦，我是一名新患者呀。
3: 啊，新患者啊。
4: 对对，听你讲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3: 嗯，
4: 效果这么好，
3: 是的，
4: 对吧？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呢。
3: 哦哦，好的，我听听患者情况，您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4: 嗯嗯，好的，陈老师。是给我老伴儿用啊、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啊。
3: 好，您说。
4: 那麻烦您帮他给看看用多少合适啊。
3: 行，那咱们这样，我再问几句啊。那个老伴儿是多大岁数了？
4: 老伴儿今年67岁了。
3: 啊，67岁，他什么问题？
4: 对。
3: 哎。
4: 他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了。
3: 40多，嗯。
4: 对，刚开始呢，就是感觉迷糊了吧，吃点药了啊。
3: 嗯
4: 不难受就不吃了。
3: 嗯，
4: 后来他那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4: 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吧，他感觉这个头晕的厉害。
3: 嗯，
4: 浑身没劲儿。
3: 嗯，
4: 当时孩子呢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了。
3: 哦，
4: 大夫呢说他是动脉硬化。
3: 有啊，
4: 除了这个降压药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些别的药。
3: 哦，
4: 但是吧，没什么效果。
3: 嗯。
4: 就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
3: 嗯，
4: 他这个情况突然就严重了，
3: 嗯，
4: 哎呦，说话也说不清了，
3: 嗯，
4: 舌头就不打弯了，
3: 哦，
4: 吃东西喝水总呛，总咳，
3: 哦哦，
4: 去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他那个脑血管吧有那个血栓给堵住了，
3: 嗯，典型的，
4: 吃了很多的药吧也没什么改善，
3: 嗯，
4: 哎呦，我们全家人都挺担心的啊，
3: 嗯，
4: 因为。他父亲就是高血压、
3: 哦、
4: 后来心脏也出问题了
3: 哟、
4: 不到60岁就去世了
3: 啊、
4: 据说他爷爷也是突发疾病没的、
3: 也是哦
4: 按照你说的、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遗传的呀、
3: 对对对对哎您理解的对其实你看所谓的这个叫家族遗传病史对吧？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别管是说在医院去做这个临床检查，就连体检都会问问您，啊，你高血压，哎呀，你父亲母亲有这病。

0: 呗，说心脏病，人家父亲母亲有没有心脏病，都会问一问。这是啥呢？其实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就一家子里头，父亲有什么病啊，母亲有什么病，俩人可能共同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子女患糖尿病几率就非常高，是吧？都是有心脏病的，哎，子女患心脏病几率非常高，现在都是有高血压的，哎，那么子女患这个病就会非常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直接遗传给子女，有的还有隔辈遗传，啊，比如说精神类疾病，隔辈遗传的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哎，对对对，所以子女患病几率呢，就由于父辈母辈的基因在，所以说呢，它就相应的会高一点，这叫啥？叫遗传概率，啊，所以说你看，其实咱们可以看看周围，是不是啊？有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说一个人父母要是得癌去世的，那么这个人他得癌的几率就很高很高的，能理解吧？这是啥呀？这不叫基因遗传嘛，是吧？你看您老伴儿，爷爷是这样的，父亲是这样的，他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典型了，就是这种情况啊，明白吧？
1: 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们都挺担心的啊、哦。
0: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您不用太过于担心，怎么呢？因为他那个情况啊，还没到基因的这个突变到一定程度的状态，能理解吧？首先是什么？他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啊是挺多的，他目前是代谢不掉，粘附在血管壁上。那么在高压的作用下呢，是容易脱落，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血管的堵塞。这种像什么呢？山体滑坡一样，沙石从这个山坡源源不断的滚落下来，它就会把道路堵上。那么血管壁上的这个垃圾一旦脱落，把这血管堵住呢，这叫啥？这不是脑血栓，叫脑栓塞，明白吧？它原来那地方已经有的，就固定在血管上的，它就叫脑血栓。再加上栓塞，你本来路就窄。你又滚下这石头块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堵死了，对吧？
1: 对、
0: 啊、哎，这个脑细胞呢就会缺血缺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脑细胞核里头有咱们的大脑基因链，这样的话你没有血氧供给，它就会出现断裂，对不对？就会出现损伤，那么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一下子基因突变，所以说呢，肢体语言就不受大脑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说呢，他这种类型，别光是你老伴，所有的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的患者，这个病只要修复好基因，只要能把这个脂质以及呢代谢的这个基因层给它修复好，其实就是能改变他命运的，啊，就能改变命运，很快就能见效，非常理想，能理解吧？
1: 哎呦，陈老师，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看来我老伴用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对症的啊、哦！
0: 哎，对症的，没错，肯定对症。以前呢是没有基因疗法，就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现状。因为什么呢？你看怎么能代谢这个脂质垃圾啊？都是靠咱们的基因链，特别是血液基因链，咱们进行不断的循环代谢啊。因为血象细胞里面也有那个基因，细胞核里头，如何让脂质垃圾排呢？就靠这种基因链的连接，连接好之后呢，它自己就会走它的道。什么道呢？到肝。啊，通过肝分解，因为肝是什么呢？进行排毒，对吧？没有用的脂质垃圾会随着粪便排出去，所以这个人的粪便是啥呀？是软软糯糯的，叫香蕉便。因为啥？因为里面有油，你排油。如果说这个基因链断裂了，那么这个患者，你看这样的患者啊，脑血栓患者有80%以上是便秘的，咋的？他不会运转这个油了，这油都在脑血管里、心血管里头了啊，讲话那血管都堵了，他代谢不掉。啊，走不出去，这个基因它断了呀，它代谢运转不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不但脑血栓，而且他还便秘，他拉那个大便老费劲了，像羊粪蛋似的，讲话一个一个球，当当的，是不是？哎，他还没有油，这边油还多，这边还没有，因为我们粪便是需要油脂参与的。过去老中医有个治便秘最好的中药啥呀？猪油，喝点猪油，这人就不便秘了，为啥呀？它能代谢这个油脂，能混到粪便里头，它就不便秘，是吧？但是咱们说现在缺油脂嘛，这讲话肥甘厚腻咱都吃腻了呀，咱吃的很多呀，哎，因为生活不一样了，那它代谢不掉，所以就会在脑血管当中，对不对？我们就恢复它这个能力，让这种脂质垃圾这个基因链重新链接，然后呢自己就能往外排，又不便秘，哎，这边血管还通了。对不对？所以说得这病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很痛苦，哎呀，后半辈子就这么着了。但是我告诉您，现在咱是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了，你把它用上，你这个病从基因上就改变，从根本上治愈，见效非常快。哎，您老伴儿这情况，那用上两次。

0: 三天儿，哎呀，别人能见效，咱凭啥不见效？对吧？
1: 对。
0: 同样，哎，能见到效果，让他的血压平稳，肢体麻木情况减轻，手脚变得热乎，喝水不呛咳，包括语言呐、精神头啊各个方面，你一天看着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啥呀？都是俩周期，两个周期，怎么的把它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之后呢，不光能让它的血压平稳，而且让它血管恢复弹性，最最重要什么呢？让它脑部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你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哎，什么语言的行动啊，哎，想干啥就干啥，受大脑支配了啊，生活自理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样的这个康复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啊，没问题的，放心啊，好不好？
1: 那
0: 哎，
1: 陈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这么严重，两个周期够用吗？
0: 临床概率来看，两个周期是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人体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因为我们根据临床来设定周期的。哎，只要基因链修复好，他身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掉。一个是身体的，让它恢复自如，跟没得病之前一样。另外一个呢，您知道吗？咱叫基因三代特效药，这是啥呀？科学呀，是不是啊？科技医
1: 对。
0: 学带来的神奇疗效，因为我们已经在临床上创造了很多生命奇迹了，是吧？这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大概率两个周期是够用的，所以您先定两个周期给老伴用啊，好不好？哎，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1: 我买两个周期的啊，
0: 对，听我的，没错，你放心啊。这次报名呢，还能省很多药费啊，100块药费，自个儿就花15块，太好了，太好了，抓紧抢一个名额。然后呢，因为咱们有400热线嘛，是不是啊？您记着，用药期间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沟通啊，这就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太谢谢您了，陈老师哦，
0: 好，哎，好，
1: 好。
0: 好，那就聊到这儿。啊，祝你们更幸福健康啊！再会啦。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叔，那什么，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娃呢？
7: 接他去了，在村口。
6: 接他去了。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7: 干啥呀？
6: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7: 没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6: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吗？
7: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6: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7: 你这心眼呢？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6: 叔啊，太谢谢你了。
7: 用不着。
6: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7: 没事，行吧，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也是白比划。
6: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7: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6: 那
7: 趁他注意。
8: 爷，这是老哥来了。
6: 哎呀！哎呦！
8: 哎呦！哎呀，老哥，老哥！
7: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
6: 那个刚下飞机哈。 一年多了。
9: 啊，对，一年多了。
6: 挺好的是吧？
9: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嘿嘿。哦，气色家里都温暖。

0: 暖吗？
1: 是，地球都变暖了。
0: 你家长一年辈是吧？是都当老爷了。
2: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0: 来，
1: 来，
0: 我们去接你一下。
2: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嗯。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3: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2: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3: 来来来，这热吧？
2: 啊，对，屋里是热。
0: 挺好的是吧？
2: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
0: 说，
1: 顶上了啊，
2: 顶上了，
0: 顶哪去了？
1: 顶兜里了。
2: 我
0: 他看着
1: 吗？没有。
0: 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1: 你怎么能想到？
0: 哎那。那干啥呢？
2: 他说我不抽烟。
0: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呢？
2: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3: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2: 我这屋里
0: 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2: 哪有什么怕压的？啊、这到我
0: 什么呀？
4: 这什么玩意儿？这
2: 钱，
4: 指定是钱。
2: 钱。哦，
4: 这
2: 是
4: 这个这个。
2: 谢，你帮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找着了哥？打个电话。
0: 那个，
2: 你找着
0: 打俩呀？
2: 喂，喂啊，我媳妇儿啊。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我到了，这么说啊，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1: 收了，啊收嘛没收了是。
2: 你说什么呢？
0: 给媳妇打电话
2: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0: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哦，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2: 他爹啊。
0: 啊，爷俩。
2: 田鸡。
0: 哪？
2: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0: 不是，他叫田娃，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2: 是有什么本事？
0: 别看了，没用。
2: 怎么没用啊？
0: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2: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0: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2: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0: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这刚拉的。
2: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0: 快回来了，我
2: 说去了回几天，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0: 那没事啊，那行，看看，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4: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你别老激动，递上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2: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4: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哟，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折能来点连串的？嗨，
0: 我太厉害了！
4: 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0: 干啥呀？
4: 什么玩意儿？哎呦，你看那放哪里
0: 啊？
4: 哎，别三，别下。
2: 这翻这么高啊！
0: 哇！
4: 哎呦我的妈！
2: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桌上？
4: 不上了。
2: 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

0: 学的呢？
1: 不是，我这本上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啊，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的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就上树了。
0: 你别插话，
2: 你
3: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翻？
0: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跟我爹学的，
1: 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2: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
1: 什么话呢？是
2: 吧？这你那什么？
1: 我也有功夫。哎呀，看！
0: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了？
3: 老七，你说你这多余点事，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啊，
1: 起来！
4: 起来
2: 了。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
1: 啊。主要是气质。
2: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爹学的，
3: 俺家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1: 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0: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
3: 他爹还会主持呢。好吧
0: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那个歌那么些，
3: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2: 能唱歌啊？
0: 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
4: 吧？你愿意听谁的？
0: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4: 那唱不了。
0: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4: 他那太低，
0: 压嗓子。
1: 我那么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3: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司马辛格的，来一个。
1: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0: 你别扯了，这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3: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
2: 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3: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4: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3: 维塔斯，
4: 来。
0: 啊，实在够烂了，孩子都
4: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说我看
3: 没有？没有音乐，
2: 那个，这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啊
4: ？DVD 还 DDV， 你瞅你看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雁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啊，那个
2: 怎么样？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个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个二喇叭。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叫田娃
1: 、啊、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谢谢你，毕老师啊。
2: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我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个
2: 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
2: 啊。咋去啊？啊，
0: 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坐呀、啊。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2: 不是，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啊。哦，我住住住，啊，哦，机票钱是吧？啊，
2: 要那啊，哦，
0: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
1: 了。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1: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1: 我俩是组合。
0: 那他爷俩组合，
2: 爷俩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2: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2: 我不去了
0: 啊。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吗？
2: 行，回来了，啊，你去吧，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2: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了，然后抓紧时间。
2: 欢迎你们。再见啊。
1: 没来往，没来。
2: 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哎，
1: 这2000是你的啊？
2: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2: 不是，我能拿10000块钱吗？
1: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了。
2: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信封。
2: 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完我说，
2: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
2: 孩子，你去演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哎，
3: 爷不用演，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0: 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是不
2: 是？又发现能力了吗？
0: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2: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凑回来吧，也不能要。
0: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1: 毕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0: 啊，你拿着。
1: 我说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2: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毕老师，你
0: 这不收，
2: 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呢？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0: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2: 不是你真收了？

0: 大兄弟啊，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1: 哦，我第一次去。
0: 长城去过吗？
1: 长城没有。
0: 颐和园去过吗？
1: 幼儿园去过呀。
0: 不要，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吧？拿上。
2: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给你们去。
1: 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哎，孩子，
0: 就
1: 叫
3: 老
1: 爷。
0: 那我就是
3: 老爷。
0: 叫什么？半年了还叫老爷啊？
3: 太老爷。
1: 我这样吧，
0: 走，你儿子等我了，好吧？
2: 欢迎你们，谢谢你。
1: 叔，哎，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2: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1: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2: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你。
3: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2: 那我钱顶哪去了？
3: 你钱。那不给你2000块钱吗？
2: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10000，你看着没啊？
3: 那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我
2: 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吧？嗯。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3: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1: 叔，你那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2: 那我就给你了，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3: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1块1块给。
1: 那我回去了，叔啊，
2: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10000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2: 对。
1: 我来前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2: 那你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扔哪去了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2: 对。
1: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2: 接他去了，
1: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10000块钱呗？
2: 你干啥呀？
1: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2: 也不能要，
1: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2: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1: 对，你说完这句话，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了你就借我那么钱，
2: 搁哪借的？
1: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2: 嗯，钱呢？
1: 钱这不是这在这里搁的，完了你给拽出来的啊？嗯，哎，我说叔，你借我10000块钱
2: 啊？不借。上哪借
1: ？不对啊，啥？不对，你才让你去借我了呀？
2: 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诚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还借？谁来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1: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2: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3: 爹呀，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1: 没演完呢，
3: 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1: 拿走啊！这
2: 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万块钱。
4: 放炮了，这都啊，非常感谢，
5: 要不来雷劈你了，
4: 要不再放一声吧。非常感谢啊，这么大的雨，这么多好朋友啊，我们一起欢聚在北京展览馆。这两天呢好事也是不断。这两天在这个地方好像都有演出。昨天呢是第一个烈士日。
5: 真的，
4: 让我们永远缅怀先去的先烈。今天是10月1新中国的开张的日子。

0: 25年了啊，我们一起纪念祖国的伟大生日。
1: 哎，
0: 其实说相声在台上就是给您聊聊天。
1: 嗯，
0: 您看刚才呀，
1: 啊，
0: 开场专门设计的这华阴老腔。
1: 对，
0: 我特别喜欢老腔。
1: 是吗？
0: 真格的啊。
1: 啊，
0: 在陕西我们也经常听。
1: 嗯，
0: 听着有豪迈，有劲头。
1: 对，
0: 后边还有两个漂亮的风骚蛋，刀马蛋呐、啊。给我们把这个道具也给我们摆得踏踏实实，
1: 把桌子抬上来，
0: 还特别好，感谢他们。
1: 嗯，
0: 这节目一场接一场，我们就算是开张了。
1: 我们开个门。
0: 您看啊，
1: 啊，
0: 这个好多的这个相声演员走上台来，
1: 嗯，
0: 都自我介绍，
1: 说一说，
0: 这是行里的规矩。
1: 嗯，
0: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叫苗阜，
1: 哎，对，
0: 他叫王生，
1: 这我，
0: 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也是数年的光景了，
1: 7年了。
0: 很多老观众知道，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长起来的发小，
1: 好朋友，
0: 我们俩是铜川孩子。
1: 对，
0: 这个铜川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1: 不熟悉，
0: 在陕西版图的正中间。
1: 嗯，
0: 在西安朝北一点
1: 啊。
0: 我要说铜川人呢，您可能不了解，
1: 不熟悉。
0: 铜川也出过不少的名人，
1: 您介绍介绍吧。
0: 药王孙思邈，
1: 哦，
0: 铜川人。
1: 是。
0: 书圣柳公权，
1: 嗯，
0: 铜川人。
1: 哦。
0: 孟姜女，
1: 这个
0: 铜川人。
1: 啊，
0: 苗阜，铜川人。
1: 你跟那死丈夫的在一块儿呢？
0: 什么叫跟死丈夫的在一块儿？
1: 孟姜女跟你挨着吗？
0: 不是，都是铜川人吗？
1: 那你把你摘出来说，
0: 就是那个小地方一块儿长起来的。
1: 啊，
0: 小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哎，我们
0: 在一个大院。
1: 嗯，
0: 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王老师是副队长，
1: 哎，
0: 兼队员。那个时期啊，
1: 马共就俩人，还有个兼职。
0: 我就说俩人了吗？
1: 你啊，
0: 又是副队长，还是队员。
1: 我就说咱俩玩，
0: 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啊。
0: 小时候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人家。
1: 哦，
0: 跟不上人家，脑子快，反应快，
1: 没有没有，
0: 跟一休似的。嗯，现在也像啊，大光头，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头了驴。
1: 哪有偷驴的词儿？这
0: 日文我懂得不太多，最多就俩词儿。
1: 别介绍了，我知道了。
0: 就这感觉呀，小人就聪明。
1: 嗯，
0: 哎，我们在一块儿的感情可以用一个过去这个成语来形容啊。
1: 哪个呢？
0: 我们俩是这个抹泥之交。过去来说，这个
1: 苗老师，苗老师，
0: 怎么
1: 抹泥之交？
0: 抹泥，
1: 抹泥，
0: 抹泥，
1: 怎么个抹泥呀、啊？
0: 咱俩是抹泥吗？
1: 人都抹泥嘛。
0: 小时候一块儿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一块玩去，对不对？
1: 到底穿的什么呀？这
0: 走大街上啊，大街上玩耍，因为他那时候痦子上毛还挺长，还扎着辫子。
1: 笑话吗？
0: 一起拉着一起玩耍，
1: 嗯，
0: 走着走着，忽然间，
1: 嗯，
0: 看见了一滩稀土。哎呀，我一看，
1: 稀土是一个
0: 稀松的土。
1: 哎呦，
0: 我一看这就可以快乐的玩耍了。
1: 玩土，
0: 撕拉我就拽到尿不湿，
1: 什么动静？这是
0: 稀土就变了稀泥了。二一看这个口罩就拽来了，抹泥之交啊！现在都不敢刮风下雨，今天下雨了我。又有味儿了。
1: 什么味儿？您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0: 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咱们的生活。
1: 哪有这事儿去？
0: 慢慢长大了，
1: 嗯，
0: 生活境遇就大不相同了。
1: 有什么区别？
0: 我那时候学习不是太好。
1: 我也不怎么样。
0: 我的母亲呢，在铁路工作，
1: 嗯，
0: 就把我送到了一个铁路技术学院去上学
1: 啊，宝鸡铁路院校
0: 吧。哎，那时候上学还带工资
1: 哦，
0: 就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1: 哦，你有收入了，
0: 几年下来攒了一点钱，
1: 不错。
0: 哎，王老师不一样，
1: 我
0: 人家生活规矩，还从这个初中、高中，
1: 哎，
0: 后来家人借了钱送他上大学，
1: 没借多少
0: 哎，送上大学，
1: 嗯，
0: 好家伙，毕业之后，
1: 嗯，
0: 我们一块儿说相声。这就是属于啊，人生
1: 我都算赔了吧？
0: 怎么就
1: 您那儿攒着钱，我这儿借着钱，凑着一块说相声呢？
0: 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我还赔好些钱呢！我
0: 你看站到这儿啊，五粮液酒往这一摆，里头有假酒真酒一样吗？
1: 看不大出来。
0: 我是没有太大能耐，
1: 嗯，
0: 人家这学习那是白学的嘛？
1: 不是。
0: 好家伙，那都真能耐灌在自己的府内，
1: 灌在府内，
0: 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

0: 这是一种形容，就
1: 您好比你是那样，
2: 不要形容的这么恶心。
0: 哎，学习特别好，我现在得向人多学习。
1: 您，
0: 我也多看看书，
1: 这个好。
0: 当然了，有些人看书啊，掌握这个营养，掌握知识就快，
1: 快。
0: 哎，咱不能这个死读书，
1: 哦、
0: 读死书，
1: 活学
0: 读书死，咱就活学活用。
1: 嗯，
0: 你看我就在这儿活学活用。
1: 您怎么呢？
0: 最近我就在研究一本特别高深的书籍。
1: 什么著作？
0: 封神榜。好家伙，当年施耐庵先生把封神榜写出来，整个风靡了啊文学界。
1: 你可能买着盗版书了。
0: 我哪里买到盗版书了？
1: 封神演义哪是施耐庵写？
0: 不是有句话吗、
1: 啊、
0: 耐庵一夜写封神，有这话吗？
1: 这是以讹传讹了。封神榜的作者，封神演义的作者叫许仲林。
0: 哦，想起来这些、
1: 啊、
0: 许仲林我认识、
1: 啊、
0: 我知道这个人物、
1: 哦哦、
0: 他的父亲、在杭州开了一个药店叫保安堂，他的母亲呢
1: 您说这人叫许世林，他爹叫许仙，
0: 娘叫白素贞呢。
1: 对，
0: 你对对，
1: 不
0: 你不是，不是许世林是老大。仲吗？不，伯仲书记，老二就是仲，许仲林，这都是哈数，你开玩笑？
1: 怪不得能写《封神演义》呢，
0: 这个神经跳跃性多强啊！
1: 白蛇的儿子，
0: 哎，了不得！你看他写的东西，从鸿沟老祖，
1: 谁？
0: 鸿沟老祖，
1: 鸿钧老祖，鸿沟老祖可就过不去了，那个。
0: 你看没说话人都约出来一句话来了。历史掌握太多了，
1: 真难听。
0: 叫鸿钧老祖，
1: 嗯，
0: 鸿钧老祖当年是个蚯蚓，
1: 对，这太
0: 混沌初开呀、啊！
1: 谁告诉你的？
0: 我查了史料
1: 啊，
0: 混沌初开啊，
1: 嗯、
0: 万物都死绝了，就
1: 混沌初开不应该万物萌发吗？
0: 对，当时有大灾难，
1: 哦，
0: 大灾难啊，都死绝了啊，就这个鸿沟。鸿沟军，鸿军，鸿军老祖一条蚯蚓活了下来，后来修炼成仙，收了仨弟子，
1: 嗯，
0: 太上老君，
1: 对，
0: 元始天尊，
1: 嗯，
0: 还有谁？通天教主，
1: 想起来了，
0: 收了仨啊，
1: 嗯，
0: 这都有研究啊，
1: 三个弟子，
0: 后来老头鸿军老祖说，我这有一兜子仙丹。
1: 一兜子仙丹，
0: 一兜子仙丹啊！你弄点神仙，要不咱这太寂寞，就咱四个，刚够一桌打牌。你再弄点过来，咱们热闹热闹。
1: 干嘛呀？
0: 你这一个仙丹啊，一个仙丹就成一个神仙，里面有一万颗。太上老君拿出一颗，就收一徒，就收一徒，
1: 就收了一个徒。
0: 哎，元始天尊拿了16颗，
1: 嗯，
0: 16颗，没错吧、嗯？
1: 对对对，
0: 12真人加上姜子牙、云中鹤、申公豹，人家都加一块儿。
1: 云中鹤，
0: 那谁呀、啊？
1: 没有南海恶神吗？段誉，都算，
0: 我就知道乔峰，
1: 哪有云中鹤呀？
0: 就这些人吧，就这些人吧。
1: 玉虚宫门下12大弟子，
0: 好家伙，弄完了啊，弄完了。通天教主一看，我这还有9000多个，
1: 哎呦，好上头，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撒浆下去，好家伙，
1: 撒
0: 鱼鳖虾精、珊瑚海怪，这都成了精了，
1: 都成了仙了，
0: 都成了精灵了。
1: 啊、
0: 这就看这个书。这书说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整个这个世间万象啊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1: 是吧？
0: 这是咱们中国的，
1: 嗯，
0: 然后国外也是一样，
1: 这您也了解，
0: 国外叫星座，星什么星座，对吧？有这个星座、
1: 嗯、
0: 各种座啊，我都研究这个，
1: 嗯，
0: 我发现这个星座跟咱们中国的历史也能通到一块
1: 儿。哦
0: 哦我最近正在研究啊，
1: 您介绍介绍。
0: 您就比如说，
1: 嗯，
0: 我就发现
1: 啊，
0: 秦始皇，
1: 嗯，
0: 应该是白羊座，
1: 何以见得呢？
0: 易冲动，
1: 易冲动，
0: 哎，特别容易冲动啊！
1: 哦，
0: 易冲动干这个，易冲动干那，
1: 哦，
0: 焚书坑儒，
1: 哦，
0: 书不好看烧了，我看烧了，我看烧了，真仗着不行埋了，
1: 哎呦，
0: 这么屋子埋了。一冲动，
1: 你长痦子就埋了。那要下嘴唇长的话，不得五马分尸？
0: 什么叫五马分尸？你
1: 不是你这儿有个瘸子好拴，知道吗？
0: 我哪有瘸子？
1: 什么玩意儿就埋了呀？
0: 你就是那秦始皇不喜欢你报警，我就这么个意思。一冲动，埋了，埋了，埋了。

0: 商量商量。性格，孔子，至圣先师，巨蟹座。
1: 这又为什么？
0: 温温尔雅，特别细致。
1: 您看看，
0: 哎，适合当老师。但是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爱叨叨。嘴比较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身边有巨蟹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早上叨，中午叨，晚上叨，半夜叨，叨叨叨叨叨叨。
1: 这不应该是巨蟹呢？
0: 是啊，
1: 这是个母鸡呀！这是
0: 什么叫母鸡？
1: 叨叨叨叨叨叨，就来这。
0: 天天给学生说，你他那手底下的人，好家伙，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
1: 闲人。
0: 一个一个。
1: 不，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0: 我就带着，带好了，好家伙，就教这。教不了啊，好家伙，活着时候不敢惹他，不敢惹他，死了之后弟子们给他写本书啊，《论语》。
1: 对对对，
0: 《论语》车轱辘话来回说呀。
2: 这就是分析出来的。
1: 哪个轮呢？
0: 离咱不远。清末。
1: 清末。
0: 清末
1: 哪位？
0: 清朝不是离咱不远吗？清末一坐着，从这个最后叫宣统皇帝。
1: 对，
0: 把他往上倒。
1: 哪位？
0: 他的老祖，
1: 老
0: 顺治皇帝。
1: 啊，顺治皇爷头一位，
0: 射手座。
3: 这又何以见得呢？
0: 性格放荡不羁，还随意。皇上当好好的，好家伙，当和尚去了。
1: 五台山出家，
0: 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
1: 二一句啊，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这句啊，我听懂了。头一句那个山西话你怎么唱的？
0: 这哪是，这是越南话。
1: 什么口音呢？
0: 这是粤语。我这都分析过了，你知道吗？我都分析过。孙悟空，
1: 齐天大圣，
0: 射手座，
1: 他也射手座。
0: 花果山好好带往不当，非要去当和尚。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哪怕你给我念那紧箍咒呢？这都是我研究出成果。
1: 这证明佛门广大。
0: 啥和尚？射手座。
1: 感情除了唐僧那几位都是射手座。
0: 唐僧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1: 您要说西游的情何以堪？这玩意儿，
0: 这就慢慢研究。不光人物有性格，国家也有性格。
1: 国家？
0: 哎，
1: 这不是具体每个人了。
0: 你国家都有性格，拿星座你都能照耀下来。
1: 你给说说，你给说。
0: 哎，您比如说，您比如说，我就说。那哪儿？
1: 哪儿？
0: 韩国。
1: 啊，韩国，大韩民国。
0: 韩国。狮子座。狮子座啊。整个态度，恶劲恶劲都是恶劲。如来佛祖韩国人。孔子韩国人。孙悟空还是韩国。孙悟空这个还套点谱，他拿个棒子。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好家伙，你这是没办法。好家伙，四大发明他们发明的，指南针这都是他们发明的，针灸他们发明，八卦他们发明的。好家伙，都是他们发，我们发明什么？我们就只能发明韩国人。你别弄的什么都跟你一样。好家伙，这就是武则天的性格。武则天我分析他也是狮子座，跟这都一样。大女王。狮子范儿啊，狮子范儿，女王范儿，狮子座，霸气，霸气，好家伙！你看他穿着雍容华贵，好家伙，小皮裤，小皮裙儿，丝袜拿个鞭子，那个嘛，
1: 我女王。您说这是武则天
0: 女王啊？我也没见过别的女王。性格你知道吗？朝鲜，朝鲜的性格啊，朝鲜性格不是国家的性格，
1: 朝鲜
0: 是领导人的性格，因为都听领导人一个啊，好叫金三胖。
1: 不，人家有名字，别这么说。
0: 好家伙，那个绝对权威，老百姓都那么的支持、
1: 崇敬他。
0: 哎，你看太阳宫门口拉的横幅，谁要不服金胖子，当头就给一棒子。拉的横幅，
1: 哎呀，这太阳宫门口还有鼠来宝啊，这玩意
0: 儿。研究嘛，研究嘛，
1: 哪有这词儿？
0: 好家伙，不光这个啊，还研究啊，俄罗斯，
1: 俄罗斯
0: 什么性格？
1: 双子。

0: 怎么讲呢？
1: 双面性格。
2: 嗯，
1: 哎，双面性格啊，双面性格。
2: 怎么个双面？
1: 你看，喜欢交往，喜欢外交。
2: 嗯，
1: 拿国家一打仗，他就开始斡旋。
2: 哦，给人
1: 哈了哨。不要打仗，打的是人民的财产，打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2: 好，
1: 一定要安全，
2: 好，
1: 和平。
2: 哎，
1: 橄榄枝标上。这是白天，
2: 晚上呢？
1: 哈了哨，要导弹吗？
2: 坦克要不要？
1: 来来来来，我给你搬张卡。这
2: 怎么还能打折是怎么的？这是
1: 就研究这些个东西。
2: 你听说你看见的这都是？
1: 我这最早我研究这个东西啊，是跟他媳妇一块研究。各位真格的啊，我们是正常。
2: 研究星座也有双休啊？
1: 有吗？
2: 有什么呀？有什么叫跟我媳妇儿一块研究的？
1: 他媳妇儿，各位您是不知道，他媳妇儿特别喜欢研究星座。
2: 哎，对，他是讲究这个，
1: 有这个讲究吧？特别喜欢星座。
2: 当初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还发生点。
1: 他跟他媳妇俩人，人家长得特别像。您看王老师，真格的，这是王老师有头发，特别漂亮，有头发。他媳妇儿有头发，齐腮的短发，啥好啊？齐腮，
2: 这什么词儿？齐耳的短发，
1: 比耳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2: 那也叫齐耳短发。
1: 哎，还烫个卷儿，咔咔就拉回去了。
2: 我媳妇是个法官，
1: 烫个卷儿，
2: 哪有短发还烫个卷儿？
1: 烫个卷好看，你可以拉直。
2: 你没看过 TVB 吗？这玩意儿都，
1: 你可以拉直。你看马克思那胡子，咔这哎呀。这拉直特别漂亮，哎，特别漂亮啊，面部也清秀。你看王老师，而且最大特点啊，你看王老师脸上长个痦子，
2: 嗯，
1: 他媳妇痦子上长个脸，好，这是夫妻相，
2: 痦子上长个脸，您说是后台大秦，跟我媳妇不爱他，
1: 好家伙，特别的漂亮，
2: 都黑通透了那玩意儿。
1: 他媳妇就喜欢研究这个，
2: 哎，我媳妇星座迷，
1: 星座迷都迷成啥样子，在这儿天天看运势。上升星座，
2: 哎，
1: 星盘，
2: 嗯，
1: 哎呦，我们这个书都快翻烂，
2: 嗯，
1: 他媳妇有时候还给我教啊，我说我俩视频，哎呦呵，
2: 给他关了，
1: 怎么着了？
2: 你发个微信了不起了，还视频？
1: 我们俩视频就还没有微信。
2: 哦，那你认识他比我早。
1: 我们是在陌陌上认识。
2: 哎呀。
1: 早期呀、啊，早期开玩笑，开玩笑，关系很好，一块研究。
2: 嗯、
1: 他媳妇是迷成什么样子？
2: 嗯、
1: 迷成什么样子了、啊？据说上班，
2: 嗯，
1: 自说去上班，打电话，打电话，喂，今天跟我对桌的这位叫一下，一过来，你是白羊座的吗？
2: 一冲动，
1: 不是，
2: 不是最好，
1: 请假，我今天不去。
2: 哎，这怎么意思？
1: 查星盘，今天和白羊座对盘。
2: 哦，
1: 好家伙，上大街，
2: 嗯，
1: 买菜，买菜，阿姨，是狮子做的吗？老太太捧着腊肠，不是，
2: 嗯，
1: 大肉做的。
2: 问你原料了吗？
1: 就是这种性格，
2: 什么呀？这都是。
1: 好家伙，每天跟王胜家还聊天，还聊天，聊着王胜不爱听这。王生了解的人家是传统，你看刚一说鸿沟，人家立马就给我指证是红军老祖，
2: 哎，
1: 对不对？懂得多。
2: 我对星座这个真不成，
1: 他对传统文化是了解，对星座不行，
2: 知道。
1: 他媳妇不行，天天拉着他，你给我看星盘，你给我看这看那的。
2: 嗯。
1: 后来王生逼得实在没办法，
2: 嗯、
1: 找一小话头嘛，跟他小话头，
2: 嗯、
1: 我聊聊天，聊聊天，把他
2: 这个好沟通。
1: 他媳妇巨蟹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办法，叨叨不停，得了得了，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排排，我给你聊点跟就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哎，你说。这里边有处女座的，也有处男座的。他媳妇一听这个，
2: 是个问题，
1: 兴趣来了啊！
2: 嗯，
1: 你要说这个，你问别人，别人不一定知道啊。
2: 您知道？
1: 你要问我，我知道。
2: 怎么了？
1: 原来是有的，
2: 嗯，
1: 原来就叫处男座，后来改了名字了，
2: 叫
1: 射手座。怎么了？谁跟媳妇聊天吗？
2: 谁跟谁聊天？
1: 那天又上街了，
2: 嗯，
1: 那天又上街了。好家伙，走大街之上啊，走累了。您穿那个恨天高，各位。
2: 你就说高跟鞋，
1: 我就这意思
2: 啊。
1: 高跟鞋走路崴呀、啊，他媳妇又不老实，咔嚓咔嚓走着走着崴呀、啊，穿着衣服特别时尚，两根鞋带配个手绢。好家伙，底下
2: 真凉快，
1: 底下是个低腰的免裆裤。

0: 稍等。
1: 免
0: 裆。哎呦，怎么还免裆裤？没裆啊？那不就是裙子吗？
2: 可能叫裙子，我没穿过这个啊，
0: 那就叫裙子，
2: 我不太清楚啊，没穿过这个啊，特别漂亮，网状的丝袜，叫渔网袜吧。好家伙，这三个洞，啪啪，
0: 那不叫渔网袜，那是袜子坏了。
2: 反正特别的时尚啊，手里拎着小包，哭泣的包，哭泣的包。手里拿着拉妹的化妆品，走大街上走，
0: 我媳妇儿
2: 咔嚓，走咔嚓，实在是拧得受不了了。
0: 嗯，
2: 坐个车吧，
0: 打个车吧，
2: 打个车吧。
0: 嗯
2: ，waiter，
0: 哪儿叫 waiter 呀？
2: 叫什么来着
0: ？taxi，taxi，please
2: stop，please
0: stop， 不用喊，有手势就行。
2: 好家伙，出租车全是空车都不停啊，呲拉一个，呲拉一个，呲拉一个，
0: 不停是怎么？
2: 后来听说有这个滴滴打车，
0: 哦，
2: 人都预定，
0: 嗯，
2: 好不容易拦住一个，呲拉
0: 停住了。
2: 好家伙，窗户摇下来，
0: 嗯，
2: 怎么着，姐们？没事，走吗？
0: 走不走？
2: 走啊，
0: 嗯，
2: 走吧。
0: 啊，
2: 你有病，我有病啊。不是，我就问你走不走啊？
0: 上车，
2: 上车，上车，赶紧上车。
0: 哎，
2: 一脚都快迈上去，这又退回来了。
0: 怎么，
2: 大哥？
0: 嗯，
3: 什么星座？
2: 是处女座的吗？
0: 得看看星盘。
2: 这大哥一听吓一跳，
0: 嗯，
2: 把烟拿出来，
0: 抽上了。
2: 我倒无所谓。
0: 嗨，
4: 美丽的姐儿，美丽的姐儿，无限美了喂。我用微笑控制我的低调，用低调控制大家的尖叫。不要迷恋姐，看得你流鼻血。我叫何晶晶，人称洞庭湖边的绿嘉欣。我男朋友邹卫星，海岛前线在当兵。说好过年就成亲，不信呐，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嘟嘟嘟嘟嘟，
5: 来喽！报告连长，我是周卫星。什么？海岛刘要结婚呐？好啊，太好了！啊，我一个人接手岗位，没问题，没问题。问连长有问题。我的婚礼怎么办呢？啊不，啊，我的婚礼可以推迟。
4: 怎么老是占线呢？难道是我又长胖了，屏蔽了所有的手机信号？
5: 是，我一定做好思想工作。是，保证完成任务。
4: 讨厌！
5: 哎呀，我怎么跟他说呢？
4: 看他怎么跟我说。
5: 哎呀，我的婚礼啊，是推了又推，都推了三年了。何晶晶这个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跟重机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来电话了，啊喂。
4: 喂，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嘞。你身体还好吧？
5: 我
4: 身体好好的嘞。你吃的还好吧？我吃的好饱的嘞。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是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嘞？喂，你怎么不说话嘞？
5: 报告首长，我刚要说话，你那重机枪的火力太猛，把我那嘴都封锁了。
4: 好好好，今天我不封锁消息，你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时候回来和我结婚？
5: 哎呦！等一下啊，这个台怎么这么溜啊？你等一下，等一下，
4: 结婚？
5: 结婚了！我说晶晶，你还好吗？
4: 我
5: 还好嘞。你吃的还好噻？我吃的蛮好的。你想呢？我要不多吃点，怎么有力气向你汇报呢？
4: 还有啊，这句话我刚才好像说过。
5: 不是你没说。
4: 我说过。
5: 你真的没说？
4: 那我刚才说的什么？
5: 你就说什么时候回来结婚。
4: 对，什么时候回来结婚呢？
5: 哎呦，对。我
4: 结婚，
5: 我
4: 说我们，
5: 对我们
4: 说我们的婚礼，
5: 我们的婚礼，
4: 我们的婚礼怎么样？
5: 要
4: 怎么
5: 延期？

0: 哎呀，不，静静，你没摔着吧？
1: 我摔着了。
0: 摔了，我感觉到了，房子都在动哎。
1: 赵卫星，
0: 走！
1: 大道啊你，我回回就摔在你这个道上了，我，你信不信？我放宝去了，我嫁别人去了。
0: 不，我说静静，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你？
1: 我的脾气和我的体积它是一样大的。哎呀，别鼓掌了，丢人呢。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推销出去啊，你说有没有道理嘛啊？我请帖都发了啊，大家都知道了，这好没面子了。最为严重的是隔壁的那个赵卫国屌屌，我直接通知他发的账号，要他送人情呢。当时他对我说：“何晶晶呐，你就现形了，太有才了。”我还天哪，我说怎么样呢？这个人呐，怀才跟怀孕一个道理，我就是现形呢。现在是真的现形了，怎么退钱了呀？
0: 不，我说晶晶，你别哭好不好？
1: 不要哭啊！
0: 你听我说。
1: 怎么说了？
0: 哎呀，我说晶晶，你知道海岛流吗？
1: 谁不知道啊，就是海岛上守了8年那个老兵。
0: 是啊，你说老刘多不容易啊。
1: 他有我这个老姑娘容易吗？
0: 你想介绍那么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有谈成。
1: 我就谈你这么一个男朋友，我还没搞定呢，办试验呢。
0: 他守了8年的海岛，就是守不来属于自己的爱情。
1: 我守了这么多年的你，我还守不住你这棵枯树了。周卫星，
0: 我是枯树，老刘就是铁树。
1: 铁树他能开花吗？
0: 你别说，开花了。最近一位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1: 铁树要开花，老刘要结婚了。
0: 是啊，岛上就我们两人。
1: 那他结婚谁站岗？
0: 当然是我呀。
1: 那你站岗谁和我结婚？那当然也不是他了。我也不会同意的。那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0: 静静，为了这位可敬的老兵，我们的婚礼推迟好吗？
1: 我老刘是不容易，我可以为他推迟，可是你想过我没有？你们想想我目前的状况，再推迟我的青春就进入了倒计时啊。还有你们看看我现在的型号，你说再推迟我是穿婚纱嘞还是披袈裟嘞？
0: 静静想开点。
1: 想不开。
0: 不，你就袈裟，你就当是加大号的婚纱嘛。
1: 木棉袈裟都没有这个型号噻。想不开，我就想现在尝一尝当新娘子的味道。
0: 哦，你想这个没问题啊，只要你开心，我什么都想得出来。来，我现在就来娶你。
1: 现在？
0: 对，听，迎亲的锣鼓敲响了。

0: 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你就像一个白马王子，开着豪华的车来迎接我。台长，你们觉得我这么拉风的少女，开拖拉机是不是有点办事业呢？
1: 对不起啊，我们家只有拖拉机哦。
0: 不，我要汽车。
1: 汽车，好嘞。滴滴，
0: 开上幸福的浩迪，这就是我梦想的婚礼。乡亲们，我终于结婚了，我们乘上了飞机，来到一个浪漫的地方。
1: 这个地方

0: 是我们的家乡啊，
1: 美丽的洞庭湖旁，
0: 这可是个鱼米之乡，
1: 四季风景如画，
0: 湖里游着鱼虾，
1: 天上飞着蛤蟆。爷呀，我想象的婚礼我想飞，怎么你随我在？
0: 好，我们踏上了绿色的田野，
1: 田野上开满了鲜花，
0: 我们一起打开了幸福的香槟酒，
1: 好喝，再开一瓶，好喝，还要一瓶，
0: 还要啊！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大家说要不要？
0: 好，我再开一瓶吧。
1: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0: 别来了，别来了，再来啊，这就打肿了。
1: 嗨，朋友们，这就叫打肿脸充瓶子嘛。
0: 乡亲们，我宣布婚礼现在开始。

中的白雪公主，幸福总是在不经意中来到我的身旁。其实，在梦里，我就经常这样想象着，和她永远的依偎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三个字，我认为不仅仅是我爱你，还有三个字更重要，就是在一起。

0: 想了。
1: 我要上岗了。
0: 你快去吧。
1: 我走了。
0: 你走吧。
1: 我走了。
0: 你走吧。
1: 静静，我爱你。
0: 星星，我等你。
1: 星星，我爱你。
0: 所有最疼爱的人，我们永远等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向所有最可爱的人致敬。
1: 敬礼。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儿。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她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她才走。哎，我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

跳舞啊，在一块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什么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的，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两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的，我脑子里一直，我现在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晓得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直接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再哭了，你这擦眼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确定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7、8岁，快10来岁了吧，我就在那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儿呢，是吧？我呢，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啊，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就是解放。

0: 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谁家的敌人都败了，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发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我没有饭吃。哎，我就是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想想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的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泪，这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八十，嘿，八成，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了，再有一层你上去，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您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您说吧，我说一段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坏，真刮上了，跑吧，站住，
2: 刮了车就想跑、啊、
1: 不是我刮的，
2: 我刮的我都没跑、哎、完了，严重吧？
1: 你说呢？
2: 这是谁的责任？
1: 你说呢？我是坐三蹦子的，你是开三蹦子的，你边开你还边数钱，你把人家车刮了你都不知道，你说谁责任？赶紧趁没人看见跑跑吧。
2: 你别跑，别动，有摄像头，全是摄像头，我跟你说我这样又好认。咱们俩现在一跑全完。哎
1: 呀，那到底是啥意思、啊、
2: 咱俩在这等着赔钱不就完了吗？
1: 咱俩三蹦子进城卖菜，一天才卖多少钱？这是啥高级轿车啊？啊，就这样的车主，他不得讹？
2: 曲项向天歌，
1: 白毛浮绿水，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得讹死咱啊？哎呀！

0: 新气象，新买的衣服新时尚。早上起来把街逛，我的媳妇儿嘎嘎亮，我的媳妇儿亮不亮？ Yeah! 走吧，上车。妈呀！
1: 你干什么呀，老公？早上出来不是给我磕过头了吗？
0: 谁给你磕头了？媳妇儿，你好好看看，咱家车让人家给刮了。
1: 妈呀！谁这么缺德，刮我们家车？
0: 这家伙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哎，敢刮我的车啊！我弄死你！我
2: 大哥坏了，他要弄死你。
3: 他一时半会儿弄不死我，别着急，咱看他怎么说。
1: 哎，老公，啊，这样的，你道上不是有人吗？
2: 大哥坏了，他们道上有人。
3: 道上嘛，天天有人。你听他说。
1: 老公，啊，给你道上兄弟打电话，问问看咱家车谁刮的。
0: 打电话没用。媳妇儿，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住这个小区连个摄像头都没有。
2: 大哥，这是个重要信息，没有摄像头跑吧。
3: 有没有摄像头都不跑，咱等着你。有
1: 我呢。咋办呀？
0: 这是谁呀？这是啊，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是胆子大了。我出来，谁？
4: 我。
0: 我这。哎，那个，这位朋友，你是干啥的？
2: 我是过路的。哎
0: 呀，太好了。我说啊，你看我这车让人家给刮了，你给我做个证啊。
2: 看不见。
3: 别装了，他是我三兄弟，我是老大。
0: 大哥，
3: 车是我们刮的。
1: 车是你俩刮的啊？你俩是一伙的？
3: 对。
1: 行，没跑就行啊。我告诉你们，哎，我们家这个车。
3: 你别吵吵，我们刮的，赔钱对吧？开个价吧。
1: 赔钱，老公，多少钱？开个价。
0: 我们两口子得商量商量。媳妇儿，
1: 这还有啥可商量的？
0: 你觉得这事儿有这么简单吗？你看看那个男的，那个大光头，
1: 咳嗽那个，
0: 长得一脸的凶相，我看他俩像道上的。
1: 老公，你道上不也有人吗？
0: 是啊，我道上是有人，我是说道上。道上，这不过年了吗？我的人都在回家的道上。
1: 这么个道上啊！
3: 啊！哎，商量好了没有啊？我们这还在回去的道上呢，但我们在道上也不容易，道不好走。哎呀，这道太难走了，道上啊！
0: 你听那个大光头说了多少个道？
1: 三四个吧。
0: 他就是在提醒咱们呢。我告诉你，道上有规矩，只要他们张口开了价，你要是不给，马上就动刀。
2: 大哥，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3: 嗨，我错了。
2: 大哥，我不是冲你。
3: 你什么玩意？吓死我！嗨，哎，
2: 别商量，找这个找那个的没用，你就说给多少钱就完了。
0: 你看见没有？刚才他这个小弟还是这样怂的呢，现在都雄起了。
1: 我看见了。别急，老公，别急，老公，我上啊，我上。那个，二位，你俩是干啥的？
3: 我们是卖，
2: 买卖人，
1: 买好人，买卖人。
0: 什么好人啊？没听他说呀，买人、卖人、买卖人，人贩子能是好人？
1: 稳住啊！啊。我来
0: 问问他，
1: 老大，啊，
3: 他是老三，我是老大。
1: 老大，是这样的哈，你看，虽然我们家开的是好车，
0: 对，
1: 但是我们家没多少钱。
0: 对，
1: 好，
3: 你家有多少钱跟我有啥关系？赔钱嘛，对吧？
2: 别说没用的，你就说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3: 对，
1: 态度很强硬啊。
0: 这样吧，媳妇儿。咱们破财免灾，咱们给他们100块钱，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那个二位啊，您看这个数行吗？
2: 啥？1000？啊？干啥玩意儿啊？大过年的，我们进他城容易吗？你是凶人呐？
0: 那你们给个数。哎呀，
2: 就这些，爱咋地咋地。
1: 老公，他们有5000。
0: 完了，5000了。
1: 我跟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你那车我们。

0: 寡的严重吗？
1: 不重啊，一点都不重，
0: 对不对？
1: 没事儿啊。嗯，我知道你们这是对我们就是一个警告啊，这个数我认了，只要你们以后别再碰我的车，行不行？
0: 行，
2: 你放心，以后我们绕着走，
0: 我们走西三旗。
1: 西三旗这个地名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
3: 我爸我妈家。
1: 那我爸我妈住哪儿啊？
3: 五棵松。
2: 走五棵松好像也行，
0: 回去的时候就走五棵松吗？
1: 妈呀，媳妇儿，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你看看他，
3: 我跟你俩说啊，就这个数，2000。
0: 两千
3: 行不行？不行我就报警。
2: 他报警？大哥你让他报，警察来了正好堵着这灯。你
0: 本来我不打算麻烦警察哥们儿，既然你这样那咱就报，咱报，报警。你说是交警还是交警？
2: 大哥重了，
0: 报两次。
2: 两
3: 老公，哎，警察也是他们哥们儿。
1: 大哥行，这数我认了，5000。
2: 5000啊，
0: 报警。
2: 报，必须报。大哥报警电话多少？
0: 120。
3: 老公怎么打急救中心电话呢？
1: 可不吗，他出了价了，5000块钱，咱要不给他们，他就得动刀，动了刀咱们不得急救吗？
2: 幺二，
1: 别打了，5000不少了，50000真的没有啊。
0: 50000啊，
3: 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俩了，你俩别害我们了行吗？啊，
0: 害你们啊。
2: 大哥好像整岔劈了，他把咱当坏人了。
1: 谁敢说你们两个是坏人呢？好人。媳妇儿，咱们回家拿钱，让光头帮的兄弟们过个年。
0: 谁光头帮？
2: 有头发。
0: 你有头发没用，我跟你说，我们是进城送菜的，在这儿把你家车刮了，对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等着赔钱。
1: 我们赔了呀。
0: 是我们赔你们。
3: 你们赔
1: 我们、
3: 啊、你们赔我们。我才不相信呢，你们把车刮了又没人看见，你们不想讹钱早跑了。
2: 我大哥不让走，说有摄像头。
0: 对呀、啊、什么摄像头，有没有摄像头我们都不跑，我们在这等着赔钱好回家踏踏实实过年。哎呀，
1: 哦，原来你们真的是等着赔给我们钱的啊。
2: 是这样的、啊、你们刚才不比划一个手指头，我以为你找我们要1000，我们还价说给500行不行、啊、你又整出个2000 50万，岔劈了吗？哎呀，
3: 我就说你吧，我早说人家是好人。
1: 不是，
3: 就
1: 不是、哎、我就是警匪片看多了。
0: 你呀、啊、应该看法制进行时，那坏人早就逮起来了。卖菜就挣这点钱，你都拿着，
3: 不行，
0: 就这些了啊，多少就这样了，行不？
1: 大光头，你这说啥呢？你这是，你们农民进城卖点菜，做点生意容易吗？大过年的，来来来，就当我们城里人给兄弟们拜年了。
0: 哎呀，大哥，我还得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开春以后我俩想到北京打工，给介绍个活呗？
1: 那你找我呀，我道上有人呢。
0: 还又来了。
3: 你看。
1: 行了，过年了，我们代表城里人，
2: 我们哥俩代表农村人，
1: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4: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5: 我以为他们不鼓掌了呢。
4: 不是，我在纳闷，怎么又出来一回啊、嗯、
5: 对，还多一话筒呢。嗯，
4: 这个刚才两位演员表演的好，
5: 是
4: 这个李根，
5: 对，
4: 还有杨鹤通，嗯，啊，嗯，传统的节目
5: 是
4: 叫打灯谜，哎，其实老年间特别流行这个，嗯，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少猜这个谜语啊，啊，还是急转弯还比较多，
5: 是
4: 啊，我现在啊，好多身边的朋友都是，嗯，没事儿经常猜急转弯啊，
5: 对，
4: 因为它有意思，其实跟灯谜的性质是一样的，
5: 哎，一个意思，
4: 对不对？你看我那个朋友
5: 谁呀、啊？
4: 就是也别提谁，您也不认识啊、嗯。我们在一块儿啊，嗯，玩这急转弯可有意思了。
5: 嚯！啊，
4: 我给你也猜一个行不行？我看观众朋友挺喜欢听的。
5: 给我猜一急转弯、
4: 啊。我给你猜一急转弯，好不好？嗨，
5: 我跟你说啊，你这要给他们猜呀、啊，难、嗯、的一愣一愣的。
4: 是吧？
5: 你给我猜，你难不住我。
4: 我说捧哏的啊，也就这点能耐。
5: 谁说的呀？啊啊！你来了。
4: 你猜这急转弯可有意思了。嗯。用心去想啊，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5: 用心去体会。嗯，
4: 就说啊。

0: 就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你看这，我可爱说这个了，你知道吗？可过瘾了。嗯，
1: 看见吃不下，
0: 哎，
1: 吃下嘛
0: 看不见，
1: 又看不见。
0: 对，你就猜这个，这是高难度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多呢，你知道吗？我们净这些玩意儿。
1: 我没这东西。
0: 有，
1: 哪有这东西？
0: 没有我能说吗？他就有这东西。
1: 那我认输了，您告诉我是什么东西？
0: 就是猜不上来
1: 啊。
0: 说什么东西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
1: 这是
0: 鼻涕。
1: 哎，
0: 哎，
1: 鼻涕，
0: 哎，鼻涕，你看看。
1: 不是，您先别乐啊，
0: 高科技东西。
1: 我你看乐都不行了的。
0: 人想到了，
1: 我先不管你这东西卫生不卫生啊，
0: 嗯，
1: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你看，看见吃不下，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他，
1: 哎，
0: 你说一摊鼻涕，
1: 我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吃下去。
1: 有吃这个的吗？
0: 哎，看见吃不下，
1: 那吃下看不见呢？
0: 还是这摊鼻涕
1: 啊。
0: 嗯，吃下看不见。
1: 我说您恶心不恶心？您这个
0: 不恶心，急转弯嘛，对不对？
1: 您来这个我猜不着。我
0: 其实挺好玩的。
1: 你有一时癖呀。我
0: 挺好玩的。一时癖，就是您这个，其实他懂得这个灯谜还是比较多，真的别懂灯谜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1: 嗯，
0: 你像那个四门功课，
1: 哪四门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后台的标兵。
1: 我都标兵了。我，
0: 哎，你说标兵，
1: 嗯，
0: 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1: 哎，这谈不到，
0: 真的，
1: 嗯，
0: 而且家庭条件也比我们这些人都好
1: 啊。这倒是，
0: 人家吃过见过，
1: 对，
0: 什么都一样，
1: 嗯，
0: 吃过见过。家庭条件，你看我们来剧场开车，
1: 是
0: 开点好车。
1: 什么车呀？
0: 开一奔驰。
1: 哦，大奔。嗯，
0: 哎，开一奔驰。
1: 对，
0: 后台也有高峰。
1: 嗯，
0: 高峰也开一辆车。
1: 对，
0: 他那是七系。
1: 哦，
0: 对吧？
1: 宝马，
0: 宝马七系。他有时候他就不服他，高峰就不服他，为什么呢？就是你看高峰家也有钱，他们家也有钱。
1: 嗯，
0: 高峰就老跟他比。
1: 这宝马跟我这奔驰老比。
0: 嗯，你老跟你们家比，
1: 一个档次的。这都是
0: 他认为啊，他们家这个钱比你们家多。
1: 哦，比我们家趁。
0: 嗯，其实啊，我不倒这么认为。
1: 哦，
0: 我认为您家啊要比他们家趁钱。
1: 是吗？
0: 那当然了，他们家趁家财万贯，早晚有花完的那天。
1: 对，
0: 但是您家不一样。
1: 我们家呢，
0: 老严家有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儿？
0: 这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啊，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怎么一脸坏笑啊？你
0: 不是一脸坏笑，我知道你们家这宝贝，你没听老人念叨过？
1: 就那奔驰啊，
0: 没听，那是宝贝吗？那个？
1: 那是宝贝呢，我都没见过。你说，
0: 这
1: 哪有奔驰？
0: 有
1: 啊，
0: 有。
1: 我们家什么宝贝？您说我听听。
0: 这你父亲没通知过你？
1: 没有啊。
0: 我说这宝贝可好了，
1: 嗯，
0: 叫什么呀？
1: 叫做，
0: 这轻易我不说啊，
1: 嗯，
0: 诸位也不会上外边传去，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家有这个聚宝盆，是吧？
1: 不，您
0: 聚宝盆，
1: 我拦你一句啊，
0: 嗯，
1: 您要说这聚宝盆啊，我还真听我们家老辈说过，
0: 说过，
1: 但实话实说，嗯，我自己可没见过，
0: 我见过。
1: 我们家这宝贝我没见过，你愣见过
0: 啊？那我有一次我上你们家去嘛，
1: 嗯，
0: 去找你去，
1: 是
0: 啊，到门口，
1: 嗯，
0: 到门口啪啪啪，我这一敲门，
1: 嗯，
0: 他爸爸就出来了，
1: 我父亲，
0: 哎，王大爷，王大爷出来之后呢，
1: 咱别站着胡说八道啊。我爸爸，我姓严，知道吗？我爸爸叫王大爷，是吧？这像话吗？这
0: 不是。我说那个
1: 哪个呀？
0: 那
1: 这玩意儿就一个，知道吗？
0: 现在就剩一个了，现在
1: 那就剩一个呀。
0: 啊，
1: 那剩下都死光了，是吗？
0: 就一个啊，
1: 一个姓严，
0: 嗯，也姓严是吧？
1: 都姓严，干嘛也姓严的？
0: 寸劲儿，
1: 这是寸的事儿吗？你这玩意儿
0: 啊，
1: 这就得姓严嘛。
0: 严大依你，依你啊，严大就出来了。
1: 依我呀，
0: 啊，嘿，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精神焕发，
1: 嗯，
0: 给我请进屋，小孔啊，来来来来，进屋，给我请进屋，

0: 小崔，也就是你。
1: 嗯，
0: 真的，换了旁人我都不让他求。
1: 嚯，你这面子够大的。
0: 是的，走。
1: 嗯，
0: 跟我上后面去。
1: 嚯，
0: 给我带到一个后院。
1: 嗯，
0: 带后院，后院一个门，防盗门。
1: 嗯，
0: 哎，看着就那么特别结实。
1: 是
0: 防盗门。走这之后，老爷子说着话，打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来。
1: 嗯，
0: 好，就这串钥匙。
1: 啊，
0: 一万多个，真的。
1: 我爸是仓库保管员是吗？
0: 家里面房屋多，
1: 一万多个屋子，
0: 一万多个这钥匙，
1: 老是故宫啊，这是。
0: 岁数啊有点大了，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不好了，
1: 怎么呢？
0: 忘记啊哪把钥匙是开这门的了？
1: 哎，
0: 你知道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好，这一万多个钥匙，那老爷子有一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挨个试。
1: 哎，这叫什么主意啊？这
0: 哎，挨个怎么那么寸？
1: 啊，
0: 最后一个就是。
1: 哎，怎么那么倒霉呢？我呀，
0: 就这一个门好捅了一宿啊，
1: 那算快的了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都亮，天都亮了，你知道，啪把门开开，我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是一个地下，一个小地下，你知道吗？进去之后我发现啊，有这上当的感觉。
1: 怎么了？
0: 我看哪有聚宝盆去？
1: 嗯，
0: 地上就那么一个大铁锅，我不知道您这位见过没见过，农村就做饭用的那个，就那么一个大大柴锅，
1: 生铁的锅
0: 啊。我老爷您冤我，这哪儿聚宝盆呢？
1: 对呀、
0: 啊，这不大铁锅吗？好，至于我等一宿搁这儿？
1: 嗯，
0: 我至于的吗？小子，什么都没见过，这回让开开眼界。
1: 嚯，
0: 看着看着、嗯，说这话，打兜里掏出一沓钱来，
1: 一沓钱，
0: 哎，一百的，
1: 嗯，
0: 一沓，你知道吗？往那锅里吧唧一扔，就是拿出一沓来，锅里还一沓，
1: 啊，
0: 拿出一沓来。锅里还一点，
1: 嚯！
0: 拿出一袋来，锅里还一点。一会儿这桌上啊，一袋袋钱都码满了。
1: 这能复制？
0: 嗯，你要说不要了，把这锅啪扣过来，翻过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空锅。
1: 空锅，这可是宝贝啊！
0: 好，我一看这桌上钱都摆满了，
1: 嗯，
0: 花不出去啊。
1: 哎呦，为什么呀？
0: 号都一样啊。你知道吧？花不出去，这事儿呢？
1: 分着花呗就。
0: 我说老爷子。这什么都能变吗？
1: 嗯，
0: 什么都能变。
1: 哦，
0: 看着啊，说着话，把拇指上这大扳指蹬下来了。
1: 我爸还带着扳指呢、嗯。
0: 嘎啦，往那锅里一扔。
1: 嗯，
0: 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都说不要了，把这锅吧唧扣过来，翻过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空锅。
1: 谁家有这东西？
0: 这不是宝贝，
1: 这是传家的玩意儿。
0: 哎，这是宝贝，我得意老爷子。
1: 嗯，
0: 今儿我开眼界了。今儿我长眼了，真的。
1: 呵，
0: 我谢谢您，谢谢您给这面子，这可是宝贝，您可留住了，您可留住了。告诉你小子，出去别瞎嚷嚷去。
1: 这得嘱咐好了。
0: 瞎嚷嚷去，别给自己惹事儿。
1: 您
0: 放心，老爷子，我这个嘴啊，我这嘴紧着呢。
1: 嗯，
0: 您知道吗？我不会上外边瞎传去。
1: 嗯，
0: 您就放心吧。您这什么，我就先走了，好不好？回头我再来，回头我再来瞧您。好，老爷子，我走了，走了，我走了，老爷子，走了。什么？那我送送你，我说不用送，您这么大岁数，对吧？您这年纪，我这岁数，您送我哪合适啊？您那好好在家待着吧。我走了，我走了，不行，我必须我得送送你。不用，您回去回去吧，不用，我得送送你。不，您不用，您回去吧。坏了，
1: 怎么了？
0: 我还用的力气啊，就稍微的大了一点。
1: 嗯，
0: 老爷子倒退了几步，噔噔噔，吧唧一下坐锅里了。
1: 嗨。那赶紧扶起来呀！
0: 不是嘛，赶紧的，
1: 摔坏
0: 了。不是嘛，来，老爷起，没摔着您吧？你看这么大岁数，你看我说不让送，您偏送。你看这么大岁数，都摔着怎么办呢？这没事吗您？啊，老爷子，没事，没事，胳膊腿都没事，没摔着吗您？
1: 啊，
0: 你看这事闹的，摔着我可担不起这责任。我给你，滚，还一个。
1: 哎，
0: 起，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没摔着吧？慢点点，下次您不用送了。哎，起，老爷子，哎，来。二位，里边云云，里边云云，里边云。你说一会儿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弄一屋子这玩意儿，你说让你母亲也为难，你说留哪个不留哪个啊？
1: 你把我妈再扔里边不完了吗？
0: 这好主意，
1: 什么主意啊？还没了，
0: 我打一电话。
1: 哪还？
0: 啊？
1: 哪有这玩意儿？
0: 聚宝盆嘛，
1: 就这
0: 家宝贝。
1: 聚宝盆，我告诉你，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
1: 没有什么复制的功能，
0: 是吧？
1: 这里边有好多宝贝，金枝玉叶珊瑚树就完了。
0: 这那个大金顶，
1: 哎，往外变爸爸像话吗？

0: 这是镇宅的东西，
1: 哎，
0: 聚宝盆镇宅的，这里面那东西都不能动，
1: 就是
0: 珍珠啊、玛瑙啊、翡翠都不能动。
1: 嗯，
0: 你要说拿一块翡翠出去换俩煎饼吃去，那不行，你知道吧？
1: 那能换得来吗？
0: 能，能，就吃亏呗。
1: 什么吃亏？人卖煎饼得信。
0: 就是说，你知道镇宅的不能够动。
1: 对，
0: 老严家确实是有钱
1: 啊，
0: 真的有钱，有钱是有钱。
1: 嗯，
0: 人呐就活着没有那十全十美的。
1: 对，
0: 你知道吧？你看他们家有钱，
1: 嗯，
0: 人旺啊，财这个人不旺财旺。
1: 是啊，
0: 对，人口少。
1: 怎么人口少呢？
0: 你想，你爸爸是，老哥仨。
1: 对，
0: 对吧？他爸爸老哥仨，你有一大爷。
1: 对，
0: 是吧？大爷好玩音乐
1: 啊、
0: 嗯，对吧？天天嘚嘚就这么想。
1: 对，接电话去了。嗯，你别老给我找亲戚，我跟你说，
0: 不是，我
1: 不认识人家。
0: 你看，也还想着呢。
1: 哎，人家不想了。
0: 你知道，就好玩个音乐。
1: 嗯，
0: 大爷，你是
1: 受累姐，把手机调震动啊！一会儿都想，我可伺候不过来，我跟你说。
0: 慢慢你就习惯了，你知道，慢慢你就习惯了。哎，有一大爷，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有一三叔，
1: 对，三叔不好玩音乐吧？
0: 我三叔戴眼镜，
1: 没听说、
0: 啊、
1: 戴眼镜的多了，您就别鼓掌了，就您，您还挺美哈、
0: 啊。
1: 你倒没说三叔爱乐哈。
0: 嗯，三叔有没事吃瓜子儿？
1: 行了吧，您。
0: 您
1: 是不是补张票啊？您说。
0: 没听说，有反正你有一大爷，有一三叔，
1: 对，
0: 你爸爸横二，
1: 没错，
0: 这是老哥仨，
1: 嗯，
0: 你想啊，为什么这个人丁人口不兴旺呢？你看你大爷呢，你大爷这个人，
1: 你大爷，
0: 马街人的吗？
1: 咱敢这儿结巴呢？你大爷，你大爷，
0: 这你讨厌，你就说你大爷这人，
1: 嗯，
0: 没儿没女，
1: 对，
0: 对吧？没有孩子，你看你三叔呢，不孕不育。是吧？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0: 你爸爸呢？你又没儿子。您说老哥仨这、嗯、
1: 越来越不像话啊！我爸爸没儿子，我是谁呀？
0: 啊？
1: 我哪儿来的呀？
0: 嘿、哎，这有点意思，这。
1: 你有啥意思？倒霉德行。
0: 哎，外星人来
1: 着。外星人
0: 啊？
1: 我就是我父亲的儿子。
0: 不是，我没说清楚。
1: 嗯，
0: 我那意思就是说，你爸没你之前没有儿子。你这话不好说，
1: 废话
0: 吗？那就是没你之前没有儿子，
1: 对，
0: 你知道吧？就是你爸爸岁数挺大才有的你，
1: 这倒是，
0: 是吧？
1: 嗯、
0: 你像你爸爸有你那年岁数挺大的了，
1: 多大了？
0: 那年有九十二，你知道吧？就九十二，对。
1: 我爸爸杨振宁还结实呢，
0: 你不是
1: 九十多了才有的我？
0: 对，九十二嘛，你小名不叫二吗？
1: 就是二是吧？
0: 对，你小名叫二
1: 吗？九十多好，这是个奇迹是吧？我妈那年多大了？你告诉我
0: 啊？
1: 我妈那年多大了？
0: 她那年七十。
1: 嚯！我的天，我们家跟诺贝尔奖，你知道吗？
0: 多大岁数有的你？
1: 五十二。
0: 对，五十二岁，
1: 够瞧的了。
0: 这叫老来得子。
1: 对。
0: 哎呦，全家啊，拿你就当个宝。
1: 那肯定的呀。
0: 真的，全家人都疼他，爱他。
1: 嗯
0: 因为甭说那个亲戚朋友啊，给你买那些东西，
1: 嗯，
0: 就你母亲
1: 啊、
0: 嗯、啊，最疼你，
1: 是，
0: 真的，
1: 嗯，
0: 物质上咱不说，
1: 嗯，
0: 就说你小时候你吃你母亲的奶，你吃了多大岁数？小时候，就是母乳喂养啊，因为小孩的身体好，你知道吗？
1: 不是你，不是
0: 这，你吃多大岁数？你说一说。
1: 不是这件事儿有在这宣传的必要吗？
0: 这怎么能叫宣传呢？对吧？这都是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都是自己人呐。今天来这都是知音，知音说给知音听，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你说，大方方说出来。说
1: 这你不是露脸的事儿，你
0: 吃奶，吃奶吃的多是啊呵呵。你看，爱听这个，你知道吗？
1: 我跟你们说，你们别出去说去啊，
0: 不出去让着去。你看
1: 我，十三，
0: 多大岁数？
1: 十三
0: 了，我吃奶吃个十三岁，诸位，要是现在的体格，你看就这么好，
1: 跟那都没关系。
0: 怎么没有？有关系，母乳喂养，身体好。
1: 就因为这个？
0: 那的，你要喝三鹿奶粉，你能到这样吗？是不是？
1: 这不十三，我三岁就憋死了。
0: 真的，
1: 嗯，
0: 吃奶吃的十三岁，
1: 嗯，
0: 哎，你看都上初中了，
1: 你琢磨这个嘛？
0: 对对，哎，有意思。上初中了，你知道吗？好多学生人上学都带饭去，他带他妈去。
1: 哎，行，就别说这个了，这行了，
0: 可乐极了，
1: 要
0: 亲
1: 命了。
0: 哎，
1: 我妈都七十多了，我带的都。

0: 哎呦，我跟你说，一打这下课铃啊，下课铃当一响，他就兴奋，你啊，赶紧从课堂里蹭家窜出来找找他妈在哪儿呢？在那吃两口啊，吃两口。嗯，
1: 这都不像人话，您说这有人信吗？啊，
0: 怎么没人信呢？就是疼你。
1: 疼我不能这样。
0: 小时候无论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就这些个东西。我跟你说，只要你说得出来，就得派家人出去买去，
1: 嗯，
0: 对不对？那玩具多了去了。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玩那玩具，我跟你说，来一个小的那个，那叫变形金刚，
1: 嗯，
0: 对不对？积木，这就不错了，
1: 是
0: 美着呢。
1: 那可不
0: 嘛，人家小时候玩那东西，
1: 对，
0: 我跟你说，那都数不过来，
1: 那都是值钱的。
0: 小时候他爸爸经常带他出去买东西去，
1: 对，
0: 上哪儿去啊？
1: 啊，
0: 咱北京王府井
1: 啊，那热闹地方，
0: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那个年头王府井卖玩意儿的多，
1: 那也是热闹地方，
0: 都是摆地摊的，
1: 对，
0: 那么好多都是摆地摊，卖什么都有。
1: 新东安市场，
0: 哎呦，只要那个卖玩意儿的一看见你们爷俩去了，那就高兴了。
1: 怎么看见我高兴了呢？
0: 包圆的来了，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上那儿去了，你看那摆地摊的一大片啊，
1: 嚯，
0: 这都从地上都摆着呢。
1: 嗯，
0: 他过往那儿一过，拿眼睛就这么一扫，就拿那手啊就这么一糊了，全要了。
1: 嚯，
0: 这多有钱
1: 啊！这么厉害
0: 啊！好呀，全要了。
1: 哦，行，你看
0: 多气，
1: 一糊了全了，全要了。
0: 哎，就拿着一纸，就这一片，你说全要了，往车上装。
1: 好家伙，
0: 往下拉。
1: 嗯，
0: 您说好，那些个玩具海了去了，
1: 那真是。
0: 哎呀，有一次，你爸爸带你去那个王府井去买东西，买玩意儿去。
1: 啊，
0: 有一个卖玩意儿的给你爸爸气着了。
1: 这卖什么的呀？
0: 卖玩意儿的，这卖什么呢？就是卖什么圆了咕嘟的。
1: 啊，
0: 就是圆的，上面有一个盖儿，你知道吗？有四个小腿儿，一个小尾巴，那脖子有伸缩性，
1: 哦，
0: 就那个
1: 金龟。
0: 对，就是硬盖王八。
1: 别拍我。
0: 哎，你，我那意思就是说，你说对了，
1: 就是硬盖王八，啊，
0: 硬盖王八，就这东西，你知道，小孩都有这心理。
1: 嗯，
0: 他看见死物啊，他不信眼，
1: 对，
0: 他看这个活物啊，他能动啊，他好奇，
1: 都喜欢小动物。
0: 小孩的好奇心呢特别强，
1: 对，
0: 你就看见了
1: 啊，
0: 嗯，一大盆里有好多在里边爬，
1: 嗯，
0: 还有旁边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的也都是，
1: 还有，
0: 嗯，你看见这东西，你比较惊讶，比较惊讶，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见之后，特别惊讶，你知道吗？
1: 我是不是看见同类了？你告诉我，你再学一遍我。
0: 行了行了，这你就是看见亲人了，
1: 没听说过。您瞧这啊哈。
0: 看了，咱小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1: 嗯，
0: 那时候哎也小，说话也不利索，指着这王，爸爸爬了。
1: 您等会儿，
0: 啊，
1: 什么叫爸爸爬了呀？
0: 你呀，告诉你爸爸，这个东西会动，它会爬。
1: 哦，我是这意思。
0: 哎，买爸爸。
1: 怎么又买爸爸了？
0: 就是你通知你父亲，你要买这个东西，
1: 啊，
0: 你知道吗？你爸爸说不买。不买不买，我看那东西咬人，知道吗？嗯，爸爸不咬人。
1: 什么叫爸爸不咬人？
0: 你呀，
1: 我换种措辞行不行啊？老得把我爸爸带头了呢。
0: 因为小嘛，说话不利索。
1: 是啊，
0: 不利索，知道吗？这东西能好不好？你知道吗？不好不好不好，咱不买行不行？不干，一说不买，这脾气上来了。
1: 那
0: 好哭，
1: 就是
0: 你爸爸最怕这个。
1: 嗯，
0: 这好像要哭疯了怎么办？
1: 哎呦，
0: 这孩子这么小，
1: 哭疯了
0: 呢，哭疯了，
1: 本来也不正常啊。
0: 这怎么办？行行行，宝贝儿子，别哭了，不哭了，咱买行不行？咱买好不好？来来来来，我买，我给你问问啊，问老板就是多少钱？
1: 嗯，
0: 按现在的价钱来说，差不多有十块钱。
1: 嗯，
0: 就这意思吧，
1: 也就这价
0: 啊，十块钱一个。
1: 嗯，
0: 这个卖王八的，我跟你说啊，看见这么小孩管这么大岁数老头叫爸爸，
1: 嗯，
0: 甭问，这是老来得子。
1: 哦，瞅出来了，
0: 肯定家里面这有钱呢。
1: 嗯，
0: 你知道吗？碰见这种主，宁可要跑了，不能要少了。
1: 哎呦，
0: 张嘴多少钱一个？
1: 多少钱？
0: 100块钱一个。
1: 我小时候好，八几年一个王八要100块钱，
0: 哎，100块钱一个，
1: 这不宰人吗？这
0: 你爸爸也生气，
1: 就是
0: 你爸爸一听这话，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真的好，那脑门都气绿了都。嗯
1: 啊，嗯， 这我跟你说，哟啊，你们脑门气绿了，气青了。
0: 对，青绿青绿的。
1: 反正这路色儿啊，反正我跟你说。
0: 不是，他呀不戴那帽子呀。

0: 不显。
1: 没听说过。
0: 就生气了。嗯，你俩生气了。什么玩意儿？多少钱？你卖我100块钱一个？你看我值100块钱吗？
1: 我妈这物价还挺稳定，我跟你说。
0: 你看我值100块钱吗？
1: 别说了，就哎呀，
0: 那倒霉孩子，走，咱不要，
1: 就是
0: 走，咱回家，儿子，走。
1: 瞪谁呀你？
0: 你小时候就这么拧，
1: 我这么拧啊？
0: 哎，不走。好，在地上叽里咕打滚儿啊，滚，你知道吗？你爸爸实在没办法了，你说那你不行，就得买呀。主要不在乎这钱啊，这口气你咽不下去，
1: 谁也不愿意上当。
0: 那可不是，行，宝贝儿，咱买了买了，100块钱咱也买，行不行？来来来，起来起来，打兜里掏出100块钱来，递给那卖王八的，给他之后，还得甩两句闲话，
1: 搁谁都给说说。
0: 接下去看一看，哼，看这钱真不真，
1: 就是，
0: 知道吗？假了可花不出去，你这盆里。啊，还有这么些，还有那个口袋里还有这么多呢。
1: 对，
0: 可都得按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爷，
0: 知道吗？都得按照我这价钱卖。
1: 行了，回家吧，别说了啊，没占着便宜。
0: 你爸爸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少卖一分钱他都不是人
1: 啊。这话对，
0: 知道吧？就按照这个价卖。嘿，拿着王八带着你回家了啊。回家之后，你爸爸还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了？
0: 省钱了呀！
1: 让人坑成这样还省钱呢？
0: 你想啊，一百块钱买一个王八，
1: 100个王八
0: 不是100块钱买一个王八，这不省钱，比你平时省钱省多了。好，
1: 没听说过这100块钱买个王八，这省钱啊！
0: 小时候好，你那小手一糊了，全要了，那整车整车的往家拉。
1: 哦，
0: 这个不，别东西不要了，就要这一个王八。
1: 把我这手占上，省得来回葫芦了是吧？
0: 嘿，大家
1: 省钱了。
0: 这东西这有人。
1: 对，王八咬人，
0: 咬人，咬人，他就不撒嘴。
1: 对，
0: 你知道吗？你爸爸呢？给那个王八那爪上就拴一个绳儿，拴绳让你拉着玩。
1: 对对对，
0: 在院里拉着玩，嘿，高兴。你看，一边拉着那王八跑，一边还嚷嚷。
1: 怎么嚷嚷的？
0: 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们爷儿仨是其乐融融的。
0: 你爸爸说不行，岁数太大了，跑不动了。
1: 就别往里掺和。
0: 我坐着看你拉着玩吧。拉着玩，高兴。看上高兴，吃饭的时候跟王八一块吃饭，
1: 什么叫跟王八一块吃？
0: 就说呀，就是看看王八吃两口，看看王八吃两口，这才下饭。
1: 我小名叫绿豆，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还有中午睡午觉的时候，院里搭上那棚子，支上床，你在这睡觉，跟王八一块睡。哎，放在那枕头边上啊，在那跟王八一块睡。夜里睡觉的时候，你爸爸就不让你就带进屋了，
1: 是吗？
0: 因为这个东西气味不老好。怎么办呢？弄一花盆儿。那花盆在院里给它扣上啊，扣上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拉着玩。
1: 哦，这倒是。
0: 扣好之后3更半夜出事了。不知道是打听的护院呢，就是把那个花盆给踢翻了。踢翻了，王八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知道这噩耗了。小时候
1: 噩耗啊，这叫
0: 啊，
1: 这点叫噩耗。
0: 不是噩耗，就是说你知道这不好消息了。哎，你知道不好消息了，当时你不干呢，好，几乎地上打滚儿，你知道吗？不行，爸爸跑了。
1: 我猜就这一句，
0: 爸爸跑了。你看，没事没事，宝贝儿，回头咱买去，。不行，现在就拉着爸爸玩儿，现在哪儿买去啊？对吧？人现在都没出摊呢。不行，就现在拉着玩儿，就现在拉着玩儿。这孩子，你非拉着玩啊？你这样。你这拿根绳子拴我腿上，拉我玩。
1: 别玩！您听这像人话吗？有这么爱孩子的吗？这不溺爱吗？
0: 溺爱你？为什么溺爱你？
1: 为什么呀？
0: 不单单是因为老来得子，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呀，还有一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是你们家人告诉我的。
1: 你家那嘴欠
0: 了，人告诉我，就是晚上啊，你父亲呢、啊，跟你母亲躺被窝睡觉的时候啊，
1: 不，这你听谁说的呢？这个，
0: 就你母亲说的呀。
1: 我母亲给你念叨这事儿呢，
0: 念这个，就俩人躺一被窝睡觉的时候啊，
1: 不就别描述这个行不行？你就说什么呢？
0: 必须得有这个，你要没有这个进行不下去，你知道？就是
1: 你敢胡说，我抽你啊！我
0: 说不说，就是说睡觉上睡到3更半夜，你母亲呢就做一梦。是吗？做一梦，梦见什么呀？南天门开了，
1: 嚯！
0: 南天门开了，出来100多个宫女，然后又出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呢骑着一头牛，穿那个衣服呢，就跟京剧里面呢就那个似的，你这花花绿绿的，是吧？而且怀里呢抱着一个小孩。

0: 孩，这小孩那脖子那儿挂着一个锁，
1: 嗯，
0: 你知道吗？上面写着字，长命半岁，就是那小孩。
2: 那能长命吗？就活半岁啊？您说那是耗子，
0: 什么
2: 长命百岁？
0: 长命百岁。
2: 嗯，
0: 那个老太太抱着这小孩往你母亲怀里边一放，你母亲扑哧一乐。啊，他醒了，
2: 嗯，
0: 醒之后跟你父亲一念叨，你父亲也做这么一梦，
2: 嚯，
0: 梦梦相同，
2: 嗯，
0: 你说这不稀奇，这不稀奇，
2: 您这还听人家给您说的呢，
0: 说着呀，就是啊，你母亲
2: 都说错了，
0: 没说错了，
2: 哎，我跟你说啊，我母亲是做一梦，
0: 嗯，
2: 南天门开了，打里边出的那人不是什么老太太，
0: 啊，
2: 那是送子娘娘，
0: 是吗？
2: 骑那个也不是牛，
0: 那是
2: 麒麟。
0: 麒麟，
2: 哎，穿那个也不是什么京剧的服装，那叫凤冠霞帔，怀里抱那小胖小子，
0: 啊，
2: 那就是我，
0: 那就是你啊，
2: 那可不嘛，挂着一个那叫长命锁，您老听有一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那就说我呢，
0: 就是麒麟送子，麒麟送子，就是送的就是你，
2: 感情，
0: 呵，你看看。就是你母亲做完这梦之后，
2: 嗯，
0: 没有多长时间，你爸爸就怀孕了。
2: 那可
0: 这俩人，我跟你说，走到一块儿，妈呀，
2: 这是像话？
0: 这怎么不像话？这都是
2: 我爸爸怀孕了
0: 啊，
2: 我母亲怀孕了，没
0: 我
2: 爸。我
0: 说的就是啊，
2: 您说的我爸爸怀孕了，
0: 是吗？狗不狗？
2: 你说我母亲怀孕没我爸什么事儿？
0: 那我更正一下，这口误，就是你母亲怀孕了，
2: 没我
0: 对吧？
2: 哎，
0: 这没有他爸爸的事儿。
2: 有，
0: 这个不是，这已经把你爸爸摘了。
2: 没有，敢。
0: 这摘出去了，就你
2: 说有，这全是我爸的事儿啊！你
0: 啊，是吧？
2: 有，
0: 嗨，那都不知道了，
2: 这么别扭
0: 啊，那不知道了。反正就你母亲怀孕了，
2: 对，
0: 哎，生怀有孕，
2: 嗯，
0: 你看看，啊，你看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天大，一天比天大，最后冒着自己肚子眼了，
2: 嚯！
0: 哎，老话说得好，
2: 嗯，
0: 这个十月怀胎，一周分娩，
2: 对呀，
0: 就你母亲怀你十一个月都没动静。
2: 这个啊不新鲜，老话说得好，过月的小子贵如金。
0: 话是这么说
2: 啊，
0: 你母亲怀你十二个月还没有动静，
2: 那更是富贵命了。秦始皇十三个月才降生的，
0: 呵，你比秦始皇牛。
2: 我呢，
0: 你十八个月都没动静，真的，你爸爸急坏了。
2: 嗯，
0: 我天，十八个月都没动静，
2: 就是
0: 这上面写着呢，保质期就是十八个月呀。
2: 我是罐头是吧？
0: 过期就坏了，就
2: 没听说过
0: 长毛了，你知道吗？
2: 那可能是病了，找大夫看看呀。
0: 是，赶紧请大夫瞧一瞧吧。
2: 嗯，
0: 找那西医过来诊断。
2: 嗯，
0: 半天的时间也没得出结论，
2: 这是医学的难题。
0: 哎呦，不行，这怎么办呢？
2: 嗯，
0: 后来找一老中医。
2: 啊，
0: 老中医，我说八十多的老中医，
2: 嚯，
0: 给你母亲号脉。
2: 哎呦，
0: 号脉，号了不到五分钟吧。
2: 嗯，
0: 得出结论来了。
2: 哦，得出结论来了。
0: 得出结论来了。哎，老中医特别高兴。
2: 他怎么说的呢？嗯，
0: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得了什么病呢？
0: 您的夫人怀孕了。
2: 出去！这全家还不知道怀孕了，用你看。
0: 您的夫人给你怀了一位令郎。
2: 哦，怀了位令郎。
0: 哎，令郎，一说令郎。你父亲好，当时急了
2: 啊，
0: 嗯！什么呀？狼，白眼的四眼的，
2: 狼崽子呀！
0: 令郎公子大少爷，
2: 哎，怀了男孩，
0: 哎，不能够光报喜不报忧。
2: 嗯，
0: 我是保大人不保孩子，保孩子保不了大人，保不得母子双全。
2: 对，
0: 你父亲一听这话，嗯，这好办，全不要了。
2: 哎啊，好杀妻灭子是吗？都得要，
0: 没有这么敞亮
2: 啊，
0: 嗯！都得要。必须的，母子双全，知道吗？母子双全，老中医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
2: 哎，
0: 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嗯，
0: 一听花钱，你父亲高兴。
2: 是啊，
0: 那有什么呢？花钱，嗯，我们老严有事情。
2: 对，
0: 啊，用什么好药您就随便开。
2: 就是
0: 啊，随便写，到时候派人，嗯，我出去买去，让他们。
2: 对，我们能印假钞呢。
0: 没听说过，你看在那儿老中医开的药方，
2: 嗯，
0: 都是名贵的药材。
2: 嚯，
0: 哦，名贵药材，其他的药材啊，同仁堂就能淘换着。
2: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味药材特别不好淘换。
2: 这味药材叫？
0: 这味药材叫什么呀？铁甲将军一对。
2: 您等会儿啊，
0: 这
2: 个中医啊，我也略知一二，我没听说有这么个铁甲将军。
0: 铁甲将军都不知道，
2: 这什么药啊？这是
0: 就是屎个浪，
2: 不屎个浪，这算药啊？这个
0: 怎么不算药？名贵的药材，
2: 不是郊区粪场那不都是吗？
0: 拉倒吧，你哪懂这个去？
2: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个中药讲究的是产地，
2: 嗯，
0: 是吗？产。

0: 那那值钱。
1: 嗯，
0: 您说红花，西藏的藏红花，
1: 红花是吗？
0: 哎，红花，西藏的藏红花。您知道人参，吉林的野山人参，
1: 没错。
0: 鹿茸，关东花马鹿茸。
1: 嗯，
0: 屎壳郎，印度屎壳郎。
1: 嗯，这屎壳郎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
0: 印度屎壳郎耐热，知道吗？就是它爬进去之后它死不了，你知道？
1: 活屎壳郎的。
0: 废话，你知道必须得是活的
1: 啊？
0: 怎么空运？空运打非洲，
1: 嗯，
0: 非洲空运过来。
1: 您先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这让人给懵了是吧？印度屎壳郎为什么从非洲运呢？
0: 不是，他兜一圈。
1: 哎呀，这不是吃饱撑？
0: 兜一圈，他呀上非洲那儿，那热呀，
1: 哦，
0: 拿屎壳郎晒一晒太阳，那更好。
1: 这可别买着假货，这刚果屎壳郎可用不了，
0: 哎，用得了，你知道吧？就是飞机呀，空运过来的，
1: 嗯，
0: 空运过来，拿小匣子装好了，
1: 嗯，
0: 然后回到你们家之后，
1: 嗯，
0: 给老中医看，
1: 嘿，
0: 老中医打开这小匣子一看，嘿，一官老一官娘的，
1: 这什么意思？
0: 就一公一母，
1: 这是一对儿，
0: 让你母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啊，
1: 嗯，
0: 一点不能动，
1: 嚯，
0: 这个东西不能拿水送，
1: 嗯，
0: 要拿水送的话，折半条腿伤半个爪儿，这钱就算是白花了。
1: 那怎么办啊？
0: 真难为您母亲，两个屎壳郎生往里爬呀，
1: 哎呦，
0: 爬进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你是咕咕坠地，平安降生，
1: 这药还真灵，
0: 没个不灵
1: 啊！
0: 屎壳郎进去之后把你推出来了，
1: 我屎蛋了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儿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0: 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0: 但是我
1: 还有大家准备的、啊。
0: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1: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0: 啊，
1: 然后这茶杯，然后梳子。雨伞、闹钟、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0: 哎呦，邵老师
1: 啊，就这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0: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不过我记着不算数
1: 啊。
0: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1: 啊，
0: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关联哈，
1: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1: 这我做不了
0: 主。这没有啊，
1: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去就决定权
0: 不在我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1: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我觉得啥呢哈？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人家问我说姓啥，我说我姓张，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咋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了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子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就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0: 上，
1: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儿，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你这，我也没注意，那脑袋上有没有？
0: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多，
1: 是不是特别多？
0: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
1: 像你妈。
0: 这个
1: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0: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儿，抓着眼镜找眼镜是吧？
1: 哎，
0: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1: 找钥匙。
0: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他
1: 用的时候
0: 记不住，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
1: 哎呀，
0: 我钥匙忘带了，
1: 没带钥匙。”
0: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他就经常会
1: 跑。
0: 但是呢，
1: 比较好。”
0: 十次有七次是属于什么，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知道吧，他一掉脸
1: 拴个绳
0: 就完，
1: 拴裤腰带上
0: 啊，还有那个烧水。
1: 要烧水。
0: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1: 烧干巴了呗，
0: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
1: 你看呗，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0: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1: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他想吞家里，他到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1: 对家里，
0: 但是不敢。 我怕一个人把它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

0: 在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怎么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1: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0: 是
1: 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0: 对，
1: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啊、哦，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
0: 嗯、
1: 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 啊，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0: 这倒没事儿、
1: 哦，
0: 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1: 老了以后健忘、
0: 哎、
1: 记不住事，这是正常现象 是吧？
0: 都这样吧。
1: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0: 那不是，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
1: 对，
0: 对吧？
1: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亲眼见证的、
0: 嗯，
1: 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我们家那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
0: 嗯，
1: 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就
1: 老旺头老旺头完事、嗯、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到、
0: 嗯、
1: 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点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爸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还是快递哎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
0: 嗯，
1: 哎，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
0: 嗯，
1: 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
0: 嗯，
1: 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
0: 嗯，
1: 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哎哎哎。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
0: 哦、
1: 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哎 哎有那个倒计时那个。
0: 嗯、
1: 赶巧他老伴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因为二楼嘛、
0: 嗯、
1: 楼下就有人喊他老旺头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
0: 哦、
1: 哎、
0: 嗯、
1: 这老旺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给他下楼了
0: 啊
1: 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0: 记着钥匙了锅、
1: 哎、
0: 路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
0: 嗯、
1: 没有意识你知道不、
0: 嗯、
1: 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煲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
0: 嗯、
1: 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好了
1: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就说的哎还搁楼下待着快上楼上楼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
0: 嗯、
1: 一开这个门就我拍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0: 好
1: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0: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1: 全烧干了、
0: 嗯、
1: 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包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就
0: 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
1: 啊、
0: 就让你看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1: 反正一

0: 么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
1: 嗯
0: 啊，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
1: 嗯、
0: 正好到那个门洞里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
1: 吗？
0: 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六十岁以后的老年人，
0: 嗯，
1: 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 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我
1: 眼睛带了，啥都带了，
0: 对，
1: 他就吧，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
0: 嗯，
1: 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
0: 嗯 嗯，
1: 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
0: 啊，
1: 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
1: 哎，
0: 咱说念都不念叨，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
1: 嗯，
0: 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说对
1: 不？这事儿 啊，
0: 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
1: 嗯，
0: 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
1: 嗯，
0: 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说、
1: 嗯、
0: 之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
1: 嗯、
0: 定时的那个表，
1: 嗯嗯、
0: 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
1: 嗯、
0: 我说这话瓣不对，
1: 嗯、
0: 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
1: 嗯，
0: 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
1: 嗯、
0: 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啊，查查血呀、啊、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
1: 嗯，
0: 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啊，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
1: 嗯嗯、
0: 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嗯、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年问了明年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丫头叫就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你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
0: 哎、
1: 第一件事儿就问他：“
0: 啊、这我是谁、啊、
1: 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
0: 啊、
1: 就是知道的，
0: 嗯、啊，
1: 他会很生气。他说：“
0: 啊、
1: 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
0: 啊，
1: 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对， 对，
1: 我知道你是啥，他就很生气。
0: 对， 对， 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
0: 啊、
1: 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
0: 嗯、
1: 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
0: 嗯，
1: 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0: 对，
1: 哎、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0: 哎呀，对，真
1: 的
0: 上了岁数的、
1: 嗯，
0: 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1: 你
0: 是个病人，
1: 哎、
0: 你怎么怎么样、
1: 哎、
0: 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1: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0: 对，
1: 这种事儿，
0: 因为这个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1: 不疼不痒啊，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0: 是的，
1: 好像还不可逆，就
0: 是的，
1: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0: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旺头，就那个大爷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
1: 嗯，
0: 也是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
1: 嗯，
0: 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呀，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
1: 嗯。
0: 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1: 啊。紫菜核桃汤，
0: 对对对，嗯。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1: 对，
0: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
1: 嗯嗯嗯。
0: 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
1: 嗯，
0: 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两分钟左右，
1: 哦，
0: 这样香。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哎，
1: 对对对，
0: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是是。
0: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
1: 嗯，
0: 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五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
1: 嗯，
0: 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
1: 那快得很，
0: 一般，
1: 嗯，
0: 对，小火煮个两三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0: 不难做的，
1: 不难做，
0: 不难做。
1: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0: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
1: 嗯，
0: 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
1: 嗯。
0: 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
1: 哦，
0: 延缓衰老，
1: 哦。
0: 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
1: 啊，
0: 哎呦，满脸疑问你，啊，什么东西哈，啊？
1: 紫菜核桃，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0: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1: 啊。那这个我听过，
0: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1: 是是是是，
0: 配方奶粉当中
1: 都
0: 有 DHA， 都
1: 有，嗯嗯，
0: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1: 对，
0: 嗯，缺了这种东西，嗯，就不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
1: 嗯，
0: 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
1: 哦，
0: 哦，但你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
1: 嗯，
0: 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
1: 嗯，
0: 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1: 是，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
0: 哦，
1: 它就断了，
0: 对，
1: 断了，连不上了，
0: 但是不成线就完了，
1: 嗯，
0: 你就连接不成上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
1: 嗯，
0: 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
1: 嗯嗯，
0: 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1: 哦，紫菜里面也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
1: 啊，
0: 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
1: 哦
0: 哦，你懂了吧？
1: 哦，
0: 哎，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
0: 哎，
1: 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
0: 嗯、
1: 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
0: 对对，
1: 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
0: 嗯、对
1: 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嗯、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

0: 我的问题回来了，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嗯，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1: 你说
0: 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0: 哎，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
0: 嗯，
1: 我有一个是钥匙。
0: 哎，
1: 有一个是伞。
0: 哎，这两样记得了，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
1: 嗯，
0: 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
1: 嗯
0: 啊，对，
1: 还有两个西吧。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大家记得怎么样？
1: 哎呦，
0: 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
1: 哎、
0: 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电学一样，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站不动，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一个，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
0: 嗯，
1: 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哦。找到那个线头了，再捋，
0: 再往回捋
1: ，
0: 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
1: 嗯，
0: 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对吧？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了，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1: DHA。
0: 对，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
1: 嗯，
0: 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但你
1: 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对呀，啊，你说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
0: 嗯，
1: 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0: 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0: 对，
1: 这心情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对吧？自己
0: 省，
1: 对吧？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哎，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
0: 他知道补钙，
1: 可能有的老年人觉得，
0: 这个，
1: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就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咱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呦，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0: 对
1: 吧？我觉得是理解。
0: 有些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 那么用不用呢？
1: 要用。
0: 啊，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
1: 嗯嗯嗯，
0: 而连接当

0: 到模糊的光。
1: 哦，感光不行了。
0: 哦，对对对，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1: 啊。对，
0: 哎，
1: 对 对, 对
0: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1: 哎、别说晚年了，我现在
0: 你现在就有，
1: 我有。
0: 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1: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我才能剪我的脚趾甲。
0: 感光细胞，对，
1: 对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0: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1: 哎、你看，
0: 那六成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后期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越主动是越好的。
1: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0: 对，
1: 补叶黄素的同时DHA，
0: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1: 它是个链接。
0: 对对对。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治。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1: 赵丽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对吧？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0: 对
1: DHA 越少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你总结的很对嘛。
1: 嗯
0: 啊，所以你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是一个必须要补充的一种元素。
1: 啊，今天啊，真是。我用我今天的一个小测试翻了个小车，我到现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记得一钥匙，我再想想啊，钥匙、雨伞、完了。
0: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还说、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1: 前一轮还能记得三个，这里只能记两个了。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要把天靴给补起来啊啊！今天赵丽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啊，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

0: 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
2: 哎
6: 哎，欢迎您。
2: 哎，是赵宁老师吗？
6: 是呀，您好。
2: 哎，赵宁老师您好。哎，还有小陈好。
5: 哎，你好你好。
2: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宁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6: 啊，完了，
2: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那简直
6: 又中招了，
2: 就是在说我，
6: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2: 是，您就说我吧，
6: 嗯，
2: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5: 已经变网头了，
2: 刚买两箱油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
6: 啊，
2: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
6: 哎呀你看看，
2: 哎，出门也是就总的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6: 天，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2: 对对，
6: 哎
2: 呀呵，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6: 哎呀，
2: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6: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都有可能。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2: 是
6: 哦哦哦。
2: 哎呀，不瞒你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6: 嗯。
2: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6: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2: 对呀、
6: 啊。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2: 哎、是啊，就怕以后岁数大了、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6: 呀。哎
2: 呀，
6: 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知道不啊、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2: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就我外孙子8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6: 就
2: 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6: 对呀。
2: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6: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2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呢，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三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6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6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的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6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6岁？为什么？因为6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6岁之前给孩子。

0: 子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1: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喝您今天教的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呀？
0: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十年，那这十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它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1: 那好，那好，
0: 啊，
1: 那我就听您的
0: 啊。
1: 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0: 对自己选一选，
1: 得好好养你说。
0: 对，你补充点 DHA 吧。
1: 行，好的，好的，
0: 好，
1: 太谢谢您了，
0: 没事，好了，再见。
2: 哎，
1: 那好，
2: 好好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庄林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0: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0: 好，
2: 哎，所以那么收音机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大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六十多呀，
3: 六十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的，也不迷糊。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呢140-150，但是140-150比较说，一般都是110几、120几、130几。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不超过80。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是硬邦邦的，硬就一个坑。
3: 晚上睡觉。
4: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3: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4: 视力不好还，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都比较缓慢。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因为我那个腿酸，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膏，吃的那个药膏吃了很多。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敢到怎么算了，走路也不受影响。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2包西洋参，还加2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老是先不愿意闲着哈、干活不累。3年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3年增加，那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畅通。
3: 对，
4: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静脉曲张吧，哈，它不肿起来，你也没什么感觉。它要腿肿起来呢，这个静脉曲张就起来了。

0: 用那个方式搞赵宁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扔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了，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嗯，挺好的，嗯。
1: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啊，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马马虎虎吧，
1: 马马虎，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您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五年的三七，就先吃到五克能好一点。
0: 我现在是放在那个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赵娘，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0: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
1: 哦，
0: 晚上都要穿那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一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的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那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它，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都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0: 好的
1: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川牛膝、川芎各10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8克，加点红花6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的，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儿，铁盆儿呢，完了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的大粗针，给它垫到那个盆儿上，垫到盆儿就弹那个盆儿上，弹在盆儿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呀，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

0: 炮，
1: 嗯，
0: 就完事儿。
1: 先熏后炮，
0: 是吧？对，
1: 我家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小年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0: 啊，哎，可以呀、啊。
1: 放个木棍，它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0: 啊、
1: 我上面给它盖一个小毛巾被。
0: 啊，
1: 这个、
0: 可以。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拿
1: 那个
0: 缠上点，
1: 很光滑的，光滑的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0: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儿能用，你也能用。
1: 好的。
0: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1: 嗯，
0: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儿，你用一半儿，你倒出来点儿，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
1: 嗯，
0: 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
1: 反正不疼不痒，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儿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当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了，
1: 我很笑话吧，就他同学的配偶啊，他跟着张冠宇李戴，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呢，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啊，他家有3个孩子
0: 啊，
1: 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啊，那你就给他
1: 六千买东西，买4样东西拿回来2样，我那2样拿去，不有小票吗？怎么4个小票拿回来2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明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哎、我太荣幸了。
2: 啊啊啊、
4: 哎、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
2: 啊、
4: 但是吧
2: 挺好，
4: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明老师，我麻烦你咨询、
2: 啊、
4: 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2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
2: 啊、
4: 看手机看个10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
2: 啊啊啊、
4: 就我使劲那个眨眼睛、
2: 啊、
4: 以前看事儿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了，啥也看不清了。
2: 你看
4: 我去医院查过、
2: 嗯、
4: 大夫说没有白内障，
2: 嗯，
4: 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
2: 嗯、
4: 让我配个是眼镜、
2: 啊、
4: 我就纳闷了。 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啊
2: 哎、
4: 赵老师？
2: 也正常，老话不讲、
4: 啊、
2: 花不花47、8吗、
4: 啊、
2: 所以这年龄吧、
4: 啊、
2: 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
4: 啊、
2: 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
4: 啊、
2: 这是感冒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啊啊、
2: 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4: 那个怎么说呢，赵宁老师、
2: 嗯、
4: 另外吧，我是那高血压也5、6年了、
2: 嗯、啊，
4: 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
2: 啊。
4: 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
2: 啊，
4: 让我注意饮食。
2: 啊啊啊，
4: 那个赵宁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2: 嗯，
4: 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辣的
2: 啊。
4: 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
2: 嗯，
4: 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
2: 嗯，
4: 那个赵宁老师、
2: 嗯、
4: 哎，你说我的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2: 肯定有关系啊。
4: 哦，
2: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

0: 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而且你还爱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是吧？
1: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得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
0: 个方。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物？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对不？哎，你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为自己的，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对不？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反正我一般吧，早上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要包肉馅饺子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对吧？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
1: 行。那个就是赵老师
0: 啊，你说，
1: 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
0: 啊。
1: 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
0: 啊，
1: 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它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0: 第一，它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哎，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家里有6个月内的婴儿，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但是你就是成年人、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就可以了。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行了。
1: 谢谢赵哥老师啊，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啊。
0: 可以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1: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

0: 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

0: 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1: 那我就看你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0: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1: 但是
0: 有大家准备的、啊。
1: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0: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嗯啊，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嗯、钥匙
1: 啊，
0: 然后这茶杯，
1: 嗯，
0: 然后梳子，雨伞、
1: 啊、
0: 闹钟、
1: 啊，
0: 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啊、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1: 哎呦。邵老师
0: 啊，
1: 就这
0: 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1: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
0: 嗯嗯嗯。
1: 不过我记得不算数
0: 啊、嗯。
1: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0: 啊、
1: 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0: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
1: 嗯，
0: 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1: 哎呦我的天哪、啊、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0: 这我做不了。
1: 这没有啊、
0: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去就决定权不在我
1: 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0: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嗯、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
1: 嗯，
0: 我觉得啥呢哈、
1: 啊、
0: 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
1: 嗯、
0: 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嗯，
0: 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嗯，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
1: 嗯，
0: 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
1: 嗯，
0: 人家问我说姓啥？
1: 嗯，
0: 我说我姓张。
1: 嗯，
0: 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嗯，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
1: 嗯、
0: 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
1: 嗯，
0: 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再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嗯、啊。完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子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
1: 嗯、
0: 然后进来问、嗯、大妈你找啥？眼镜，我这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
1: 嗯、
0: 但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
1: 哦，
0: 眼镜搁那个头发
1: 上，
0: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
1: 啊、
0: 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你这，我也没注意，你脑袋上有没有？
1: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多，
0: 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啊”
0: 像你妈
1: 这个
0: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
0: 啊。
1: 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
0: 啊、
1: 抓着眼镜找眼镜、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0: 找钥匙。
1: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 他不记不
0: 用的时候
1: 记不住、啊，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嗯、经常给我打电话、嗯、说哎
0: 呀
1: 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啊、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就我是给门对门啊、嗯、放了一把钥匙、
0: 哦、
1: 他就经常会、
0: 哦、
1: 但是呢
0: 比较好，
1: 十次有七次是属于什么、嗯、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
0: 啊、
1: 他记不住、
0: 啊、
1: 知道吧、啊、他一掉脸
0: 拴个绳
1: 就

0: 上裤腰带上
1: 啊，还有那个烧水，
0: 要烧水。
1: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0: 烧干巴了呗，
1: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哦，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
0: 哇！
1: 啊，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哦，
0: 你看没？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那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1: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0: 单独 对，
1: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吞家里，他到那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0: 对家里，
1: 但是不敢，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0: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1: 是
0: 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1: 对，
0: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啊、哦，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1: 知道这事儿，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0: 老了以后健忘，记不住事，这是正常现象，是吧？
1: 都这样吧。
0: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1: 那不是，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
0: 对，
1: 对吧？
0: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家那个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你知道不？就老旺头，老旺头，完事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然后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的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还是快递，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哎，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哎。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有那个倒计时那个。赶巧他老伴儿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那边二楼嘛，楼下就有人喊他老旺头，干啥呀？ 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
1: 哦，
0: 哎，这老王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就下楼了。啊，提了图图下楼去玩。
1: 记着钥匙了，锅露露。
0: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你知道不？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包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哎呀，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好了，
0: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就说的，哎，还搁楼下待着，快上了，上楼，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一开这个门。就我开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1: 好，
0: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1: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0: 全烧干了，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包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就
1: 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
0: 啊，
1: 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0: 反正一顿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正好到那个门洞的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
1: 吗，
0: 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60岁以后的老年人，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
1: 我
0: 钥匙
1: 了，眼镜带了，啥都带了，
0: 对，
1: 他就把，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
1: 哎，
0: 咱说念都不念都，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
1: 说
0: 对不？
1: 事儿
0: 啊，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说之前怎么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定时的那个表，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瓣不对，我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 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天问了明天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的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丫头叫就是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是吧，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我就会特别有感触。

0: 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你叔叔，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问他。
1: 我是谁
0: 呀？知道我是谁吗？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我一点没毛病。
1: 对，
0: 我知道你是啥，他就很生气。
1: 对对，
0: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1: 对，
0: 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1: 哎呀，对，真的上了岁数的，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0: 你
1: 是个病人，
0: 你
1: 怎么怎么样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0: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1: 对，
0: 这种事，
1: 因为这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0: 不疼不痒啊。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1: 是的，
0: 好像还不可逆，就
1: 是的，
0: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1: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旺头，就那个大爷啊，对，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0: 对，
1: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也是一定要注意。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0: 好呀，
1: 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0: 啊，紫菜核桃汤。
1: 对对对，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0: 对，
1: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2分钟左右，这样香。你知道不？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是，
1: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一般对小火煮个2-3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0: 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1: 不难做的，
0: 不难做，
1: 不难做。
0: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1: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延缓衰老。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哎呦，满脸疑问你。什么东西哈？
0: 因为紫菜核桃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1: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0: 那这个我听过。
1: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0: 是
1: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0: 对，
1: 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但
0: 你
1: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0: 似的，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1: 对，
0: 断了，连不上了，
1: 单丝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

0: 生活都变得很困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1: 哦，紫菜里面也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
1: 哦
0: 哦，你懂了吧？
1: 哦，
0: 哎，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
0: 哎，
1: 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
0: 对对，
1: 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对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
0: 对，
1: 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
0: 对
1: 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
1: 哎，
0: 我的问题回来了、
1: 啊。
0: 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嗯，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1: 你说
0: 这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0: 哎，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
0: 啊。
1: 我有一个是钥匙，有一个是伞，
0: 哎，这两样记得了。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
1: 嗯，
0: 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
1: 嗯
0: 啊，对，
1: 还有两个是吧？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大家记得怎么样？
1: 哎呦，
0: 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
1: 哎、
0: 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电学呀，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转不动、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哎、我现在感觉到是有的、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
0: 嗯，
1: 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找到那个线头了，
0: 往回捋，
1: 所以
0: 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对吧、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啦、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1: DHA。
0: 对、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1: 但你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
1: 对呀、你说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0: 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0: 对，
1: 这个心情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我 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先点

0: 钱，
1: 哎，
0: 对吧？自己
1: 节省，
0: 对吧？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哎，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
1: 嗯嗯，
0: 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
1: 他知道补钙，
0: 可能有的老年人
1: 觉得，这个、
0: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做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
1: 嗯、
0: 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1: 嗯，对 对,
0: 对吧？我觉得是理解这
1: 样。啊，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嗯、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
0: 嗯、
1: 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
0: 嗯、
1: 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0: 要用。
1: 哎呀，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
0: 嗯嗯嗯、
1: 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
0: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着的。
0: 嗯嗯。
1: 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
0: 嗯
1: 特殊的物质，
0: 对
1: 吧？对，
0: 我。
1: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六成以上可都是 DHA 呀、啊，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
0: 嗯。
1: 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
0: 嗯，
1: 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
0: 嗯，
1: 啊，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0: 哦，
1: 嗯，
0: 感光不行了。
1: 哦，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0: 啊，对，
1: 哎，
0: 对对，
1: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

0: 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越主动是越好的。
1: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0: 对，
1: 补叶黄素的同时，DHA。
0: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1: 它是个链接。
0: 对对对。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制。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1: 赵云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对吧？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0: 对
1: DHA 越少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你总结的很对嘛？所以你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是一个必须要补充的一种元素。
1: 今天啊，真是。我用我今天的一个小测试翻了个小车，我到现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记得一钥匙，我再想想啊，钥匙、雨伞，完了。
0: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还说、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1: 前一轮还能记得三个，这里只能记两个了。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要把天靴给补起来今天赵林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157

0: 77 400-990-1577 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2: 哎
1: 哎，欢迎你。
2: 哎，是赵玲老师吗？
1: 是呀，您好。
2: 哎，赵玲老师您好。哎，还有小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玲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1: 嗯，完了。
2: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1: 又
2: 那简直，
1: 你又中招了。
2: 在说我。
1: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2: 是，你就说我吧。
1: 嗯，
2: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0: 已经变网
2: 兜了，刚买两箱油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
1: 啊啊，
2: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
1: 哎呀你看看，
2: 哎，出门也是就总的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1: 啊啊啊，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2: 对对，
1: 哎呀呵，
2: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1: 哎呀，
2: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1: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就有可能。
2: 嗯，
1: 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2: 是
1: 哦，哦哦哦。
2: 哎呀，不瞒你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1: 嗯，
2: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1: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2: 对呀、
1: 啊，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2: 哎、是，就怕以后岁数大了、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是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
1: 嗯，
2: 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1: 呀。哎
2: 呀，
1: 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
2: 知道
1: 不？啊、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2: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
1: 嗯，
2: 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
1: 嗯，
2: 就我外孙子8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1: 嗯，
2: 就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1: 对呀，
2: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1: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那、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三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6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6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地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6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他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6岁？为什么？因为6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6岁之前给孩子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2: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和您今天教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呀？
1: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10年，那这10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它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2: 那好那好。
1: 啊
2: 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1: 对，自己选一选。

0: 氨酸。
1: 对，你补充点 DHA 吧。
0: 嗯，行，好的，
1: 好
0: 的，好，太谢谢您了，
1: 没事，好了，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赵玲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1: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1: 好。
2: 哎，所以那么收音机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压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六十多呀。
3: 六十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的，也不迷糊。
3: 嗯，
4: 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你140-150，但是140-150比较说100多，是110几、120几、130几。
3: 哦哦，
4: 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
3: 嗯，
4: 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
3: 嗯，
4: 不超过80。
3: 嗯，
4: 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
3: 嗯，
4: 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就硬邦邦的，硬着一个坑。
3: 嗯，晚上睡觉。
4: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3: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4: 视力不好，还、哎、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的比较缓慢。
3: 哦，
4: 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
3: 哦，
4: 因为我那个腿酸，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膏，吃的那药膏我吃了很多。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该当怎么算的，走路也不受影响。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2包西洋参，还加2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老是先不愿意闲着哈、干活不累。3年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3年增加，那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畅通。
3: 对，
4: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静脉曲张吧，哈，它不肿起来，你也没什么感觉。它要腿肿起来呢，这个静脉曲张就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宁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扔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了，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挺好的。
3: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4: 马马虎虎吧，
3: 马马虎虎，我听着挺好的。 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你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5年的三七，就先吃到5克能好一点。
4: 我今天是

0: 放在那个水里的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庄姐，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0: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有一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的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那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都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0: 好的
1: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川牛膝、川芎各10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8克，加点红花6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的，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儿，铁盆儿呢，完了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的大粗针，给它垫到那个盆儿上，垫到盆儿就弹那个盆儿上，弹在盆儿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呀，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就完事儿。
0: 先熏后泡，是吧？
1: 对，
0: 我家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庄姐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1: 啊，哎，可以呀、啊！
0: 放个木棍，他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1: 啊，
0: 我上面给他盖一个小毛巾被。
1: 啊，
0: 这个、
1: 可以，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拿
0: 没
1: 有，给它缠上点。
0: 很光滑的，
1: 啊
0: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
1: 啊，
0: 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1: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儿能用，你也能用。
0: 好的。
1: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它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你用一半，你倒出来点

0: 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太严重，反正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说
1: 反正不疼不痒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儿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当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的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你严重了，
1: 我很笑话吧，听他同学的配偶啊，他跟着张冠宇李代，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吗？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啊，他家有3个孩子
0: 啊，
1: 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啊，那你就给他
1: 用钱买东西，买4样东西拿回来2样，我那2样拿去，不有小票吗？这么4个小票拿回来2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哦，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明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哎、我太荣幸了。
2: 啊啊啊、
4: 哎、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
2: 啊、
4: 但是吧
2: 挺好，
4: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明老师，我麻烦你咨询、
2: 啊、
4: 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2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
2: 啊、
4: 看手机看个10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
2: 啊啊啊、
4: 就跟使劲那个眨眼睛、
2: 啊、
4: 以前看事儿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啥也看不清了。
2: 你看
4: 我去医院查过、
2: 嗯、
4: 大夫说没有白内障，
2: 嗯，
4: 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
2: 嗯、
4: 让我配个是眼镜、
2: 啊、
4: 我就纳闷了。 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啊、赵老师、
2: 哎、也正常，老话不讲、
4: 啊、
2: 花不花47、8吗、
4: 啊、
2: 所以这年龄吧、
4: 啊、
2: 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
4: 啊、
2: 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
4: 啊、
2: 这是感冒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啊啊、
2: 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4: 那个怎么说呢，赵宁老师、
2: 嗯、
4: 另外吧，我是那高血压也5、6年了，
2: 嗯、
4: 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
2: 嗯、
4: 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
2: 啊、
4: 哦，让我注意饮食。
2: 啊啊啊！
4: 那个赵宁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2: 嗯，
4: 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辣的。
2: 啊、哦，
4: 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
2: 嗯，
4: 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
2: 嗯，
4: 那个赵宁老师、
2: 嗯、
4: 哎，你说我的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2: 肯定有关系啊。
4: 哦，
2: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
4: 啊、
2: 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
4: 啊、
2: 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而且你还害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
4: 哦，
2: 是吧？
4: 啊、
2: 哦，
4: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2: 嗯、
4: 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给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个
2: 方。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

0: 哎，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物？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对不？哎，你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为自己的，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对不？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反正我一般吧，早晨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要包肉馅饺子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对吧？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
1: 行。那个赵老师，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它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0: 第一，它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哎，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家里有六个月内的婴儿，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但是你就是成年人、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就可以了。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行了。
1: 谢谢赵静老师啊，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啊。
0: 可以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1: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 人们

释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玲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0: 那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0: 但是
1: 有大家准备的、啊。
0: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1: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0: 啊，
1: 然后这茶杯，
0: 嗯、
1: 然后梳子。雨伞、闹钟、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0: 哎呦，邵老师
1: 啊，
0: 就这
1: 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0: 啊，说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那记了一遍。不过我记得不算数
1: 啊。
0: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1: 啊，
0: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1: 肯定有关联的呀。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您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1: 这我做不了。
0: 这没有啊、
1: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去就决定权不在我
0: 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1: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我觉得啥呢哈、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人家问我说姓啥，我说我姓张。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咋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

0: 圆儿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了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上，挂脖上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就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1: 上，
0: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没放我这，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这你这我也没注意你脑袋上有没有。
1: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
0: 多，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得特别像我妈。
0: 像你妈
1: 这个刚才
0: 这个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儿，抓着眼镜找眼镜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0: 找钥
1: 匙。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他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他就经常会。但是呢，
0: 比较好。”
1: 十次有七次是属于什么，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知道吧，他一掉脸
0: 拴个绳
1: 就
0: 拴裤腰带上
1: 啊，还有那个烧水。
0: 要烧水。
1: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0: 烧干巴了呗，
1: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
0: 你看没？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啊，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1: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0: 对，
1: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吞家里，他到那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0: 对家里，
1: 但是不敢，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0: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1: 是
0: 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1: 对，
0: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 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1: 知道这事儿，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0: 老了以后健忘，记不住事，这
1: 是
0: 正常现象，是吧？
1: 都这样吧。
0: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1: 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对吧？
0: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家那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

0: 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
1: 嗯，
0: 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老旺头
0: ，完事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然后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了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还是快递，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哎，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哎。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有那个倒计时那个。赶巧他老伴儿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你们二楼嘛，楼下就有人喊他老旺头，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这老旺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给他下楼了， 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1: 记着钥匙了，锅路
0: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你知道不？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煲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哎呀，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好了，
0: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他说的，哎，还搁楼下待着，快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一开这个门。就我开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1: 好，
0: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1: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0: 全烧干了，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煲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就
1: 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0: 反正一顿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正好到那个门洞的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
1: 嘛，
0: 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60岁以后的老年人，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
1: 我眼镜带了，啥都带了，
0: 对，
1: 他就吧，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
1: 就是
0: 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儿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咱说念都不念的，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
1: 说
0: 对不？啊，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
1: 嗯，
0: 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

0: 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说之前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定时的那个表，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把不对，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年问了明年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丫头叫就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对吧，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就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
0: 啊，
1: 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你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
0: 哎，
1: 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问他。哎，
0: 我是谁，
1: 啊，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
0: 啊，
1: 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1: 我知道你是啥，他就很生气。
0: 对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0: 对，
1: 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0: 哎呀，对，
1: 啊，
0: 真的上了岁数的，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1: 你
0: 是个病人，
1: 哎，
0: 你怎么怎么样，
1: 哎，
0: 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1: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0: 对，
1: 这种事，
0: 因为这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1: 不疼不痒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0: 是的，
1: 好像还不可逆，就
0: 是的，
1: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0: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旺头，就那个大爷啊，对，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也是一定要注意。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呀，
0: 啊，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1: 啊，紫菜核桃汤，
0: 对对对，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1: 对，
0: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2分钟左右，这样香，你知道不？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一般对小火煮个2-3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0: 不难。 难做的，
1: 不难做，
0: 不难做。
1: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0: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

0: 我们的大脑发育，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延缓衰老，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哎呦，满脸疑问你，什么东西哈？
1: 因为紫菜核桃，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0: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1: 那这个我听过。
0: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1: 是
0: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但
1: 你
0: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1: 是，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0: 对，
1: 断了，连不上了，
0: 但是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1: 紫菜里面也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你懂了吧？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 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
0: 对对，
1: 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对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
0: 对
1: 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我的问题回来了。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这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0: 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我有一个是钥匙。有一个是伞。
0: 这两样记得了。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对。
1: 还有两个是吧？
0: 大家记得怎么样？
1: 哎呦，
0: 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 DHA 呀，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转不动，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的，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找到那个线头了，再往回捋，
0: 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 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

0: 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啊、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了、嗯、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啊、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哦哦、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
1: 哦、
0: 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
1: 嗯、
0: 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
1: 哦、
0: 啊，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1: DHA。
0: 对、
1: 啊、
0: 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
1: 嗯、
0: 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1: 但你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对呀、啊、你说你看、哦、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
0: 嗯、
1: 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嗯、
0: 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
1: 嗯、
0: 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
1: 嗯、
0: 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0: 对，
1: 这心情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
0: 哎、
1: 对吧，自己能，对吧、
0: 哎、
1: 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
0: 嗯、
1: 哎呀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
0: 嗯嗯嗯，
1: 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可能
0: 他知道补钙，
1: 可能有的老年人
0: 觉得，这个、
1: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做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0: 嗯，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觉得是理解这样。
0: 有些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嗯、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
1: 嗯、
0: 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
1: 嗯、
0: 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1: 要用
0: 啊，也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
1: 嗯嗯嗯、
0: 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
1: 嗯、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大，
1: 嗯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
1: 嗯
0: 特殊的物质，
1: 对
0: 吧？对，
1: 我。
0: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60%以上可都是 DHA 呀、啊，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
1: 嗯。
0: 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
1: 嗯，
0: 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
1: 嗯，
0: 啊，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1: 哦，
0: 嗯，
1: 感光不行了。
0: 哦，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1: 啊。对，
0: 哎，
1: 对 对, 对
0: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1: 哎、别说晚年了，
0: 嗯，
1: 我现在
0: 你现在就有，
1: 我有
0: 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1: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我才能剪我的脚指甲。
0: 感光细胞，对，
1: 是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0: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1: 哎、你看，
0: 那60%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吸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
1: 嗯嗯
0: 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
1: 不是
0: 越主动是越好的。
1: 嗯嗯嗯、所以。

0: 对、哦、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制。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嗯、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呢、啊嗯、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啊嗯、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嗯、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 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1: 赵云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对吧？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0: 对
1: DHA 越少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你总结的很对嘛？嗯啊，所以你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嗯、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是一个必须要补充的一种元素。
1: 啊，今天啊，真是。我用我今天的一个小测试翻了个小车，我到现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记得一钥匙，我再想想啊，钥匙、雨伞、嗯，完了。
0: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
1: 哦、
0: 还说、
1: 啊、
0: 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1: 前一轮还能记得三个，这只能记两个了。
0: 对对对，
1: 完了，我要把天虚给补起来啊！今天赵林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啊，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嗯。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林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林老师的。
5: 赵林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8: 哎
0: 哎，欢迎您。
8: 是赵林老师吗？
0: 是呀，您好。
8: 哎，赵林老师您好。还有小陈好。
1: 哎，你好你好。
8: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林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0: 嗯，完了。
8: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0: 又你又中招了。
8: 就是在说我。
0: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8: 是，您就说我吧。
0: 嗯。
8: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1: 已经变网兜了，
8: 刚买2箱油哦，今天早上早半天

0: 啊，愣是没找着，
1: 啊，
0: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呢。
1: 哎呀，你看看，
0: 哎，出门也是，就总得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哎呦，我天，
1: 还得回来再
0: 啊！
1: 看一圈呗。
0: 对对，
1: 哎呀呵，
0: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1: 哎呀，
0: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
1: 哎
0: 说，
1: 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都有可能。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0: 是
1: 哦
0: 我。
1: 哦哦。
0: 哎呀，不瞒你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你知道？
1: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0: 对呀、啊，
1: 那个
0: 哎呀，
1: 是最
0: 我就
1: 坏的结
0: 怕，
1: 果。
0: 是啊，就怕以后岁数大了，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1: 哎呀，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
0: 是
1: 知道不
0: 不？
1: 啊？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0: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就我外孙子8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1: 必
0: 就
1: 须
0: 说
1: 的
0: 对
1: 呀。
0: 小孩智力发育好。
1: 对呀。
0: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1: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那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要不一孕傻3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啊，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6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6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地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6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6岁？为什么？因为6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6岁之前给孩子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0: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喝您今天教的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呀？
1: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去10年，那这10年他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他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0: 那好，那好，
1: 啊，
0: 那我就听您的啊。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这
1: 对
0: 脑
1: 自己
0: 子可
1: 选一
0: 得好
1: 选，
0: 好养，你说。
1: 对，得补充点 DHA 吧。
0: 行，好的，好的，
1: 好，
0: 太谢谢您了，张
1: 没
0: 老
1: 事
0: 师。
1: 儿，好了，再见。
2: 哎，
0: 那好，哎，再
2: 好，再
0: 见。
2: 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啊，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赵玲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 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1: 哎呀，总结的好，
2: 是不是？
1: 好，
2: 所以那么收音机听众朋友们，大家有。

0: 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1: 哎，欢迎你。
2: 我叫严胜华。
1: 哎，
2: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哦、晚上听啊。那个我吧，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1: 嗯，可以啊。
2: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1: 压差大，压到多少呢？
2: 那个压差60多呀。
1: 60多。
2: 但是我也不难受。
1: 嗯。
2: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的，也不迷糊。
1: 哦哦。
2: 嗯，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你140-150，但是最140-150比较说一百都是110几、120几、130几。
1: 哦哦。
2: 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
1: 嗯。
2: 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
1: 嗯
2: 不超过80。
1: 嗯。
2: 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
1: 嗯，
2: 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就硬邦邦的，硬着一个坑。
1: 哦，晚上睡觉。
2: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1: 嗯。
2: 嗯，
1: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2: 视力不好还、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都比较缓慢。
1: 哦，
2: 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
1: 哦哦哦，
2: 因为我那个腿酸，腿酸，嗯，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膏，吃的那个药膏我吃了很多。
1: 哦哦，
2: 嗯，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该到怎么算的，走路你不受影响。
1: 哦哦哦，
2: 嗯，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2包西洋参，还加2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老先不愿意闲着哈、干活不累。3年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3年增加，那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那畅通。
1: 对，
2: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静脉曲张吧，哈，它不肿起来呢，也没什么感觉。它要腿肿起来呢，这个静脉曲张就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念老师，我那个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扔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了，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挺好的。
1: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马马虎虎吧，
1: 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您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5年的三七，就先吃到5克能好一点。
2: 我现在是放在那个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昨年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2: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
1: 哦哦。
2: 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 我们家里有个玉石床垫，还开了玉石床垫，

0: 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的，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儿，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儿。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但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都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他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0: 好的
1: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川牛膝、川芎各10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8克，加点红花6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的，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
0: 嗯，
1: 我觉得吧，就是赶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
0: 嗯，
1: 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
0: 嗯，
1: 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儿，铁盆儿那玩意儿，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那大粗针，给他垫到那个盆儿上，垫到盆儿就弹那个盆儿上，弹在盆儿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
0: 嗯，
1: 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就完事儿。
0: 先熏后泡，是吧？
1: 对，
0: 我家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赵念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1: 啊，哎，可以啊，
0: 放个木棍，他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1: 啊，
0: 我上面给他盖一个小毛巾被。
1: 啊，
0: 这个，
1: 可以，可以，
0: 可
1: 以，可
0: 以，
1: 可以，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那
0: 没有，
1: 给它缠上点，
0: 很光滑的。
1: 啊啊啊！
0: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1: 啊啊啊！
0: 嗯，
1: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儿能用，你也能用。
0: 好的。
1: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0: 嗯，
1: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儿，你用一半儿，你倒出来点儿，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
0: 嗯，
1: 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0: 嗯，
1: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0: 嗯，
1: 它不有点疼。所以
0: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要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1: 那您
0: 反正不疼不痒，也什么也不影响。
1: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别烫着就行。
0: 好的。
1: 完您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您。

0: 下去，我觉得不可以。
1: 少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
1: 我很笑话吧，就他同学的配偶啊，他跟着张冠宇、李诞，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吗？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还是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啊，他家有三个孩子啊，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那你就给他
1: 丢钱买东西，买四样东西拿回来两样，我那两样拿去，不有小票吗？怎么四个小票拿回来两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怎么样？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明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哎、我太荣幸了。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但是吧、
2: 啊、挺好，
4: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明老师，我麻烦你咨询、啊、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两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
2: 啊、
4: 看手机看个十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
2: 啊啊啊、
4: 就跟使劲那个眨眼睛、
2: 啊、
4: 以前看这儿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了，啥也看不清了。
2: 你看
4: 我去医院查过、嗯、大夫说没有白内障，
2: 嗯，
4: 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
2: 嗯、
4: 让我配个是眼镜、
2: 啊、
4: 我就纳闷了
2: 啊。
4: 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
2: 哎，也正常，老花不讲、
4: 啊、
2: 花不花47、8吗、
4: 啊？
2: 所以这年龄吧、
4: 啊、
2: 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
4: 啊，
2: 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
4: 啊、
2: 这是感冒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啊啊。
2: 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4: 那个怎么说呢，赵宁老师、
2: 嗯、
4: 另外吧，我是那个高血压也5-6年了、
2: 嗯、
4: 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
2: 嗯、
4: 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
2: 哦、
4: 让我注意饮食、
2: 哦、
4: 那个张亮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2: 嗯、
4: 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辣的、
2: 哦、
4: 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嗯，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
2: 啊，
4: 那个赵宁老师、
2: 啊，
4: 哎，你说我的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2: 肯定有关系啊。
4: 哦，
2: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
4: 啊、
2: 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
4: 啊、
2: 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而且你还害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是吧？
4: 哦，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给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个
2: 方。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
4: 啊，
2: 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
4: 啊，
2: 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物？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
4: 啊、
2: 对不、
4: 啊？
2: 哎，你要相信医生。
4: 啊、
2: 另外一个的话、
4: 啊，
2: 你可以为自己的、
4: 啊，
2: 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
4: 啊。
2: 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
4: 啊、
2: 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
4: 啊、
2: 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
4: 嗯、
2: 对不、
4: 嗯、
2: 啊，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
4: 啊、
2: 反正我一般吧、
4: 啊、
2: 早上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
4: 啊、
2: 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
4: 啊、
2: 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
4: 哦、
2: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
4: 哦、

0: 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要包肉馅饺子，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哦，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对吧？啊，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啊，
1: 行，那个。就是赵老师，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
0: 啊，
1: 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
0: 啊，
1: 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它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0: 第一，它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哎，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家里有6个月内的婴儿，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但是你就是成年人、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就可以了。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行了。
1: 谢谢赵丽老师啊，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啊。
0: 可以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0: 那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0: 但是
1: 还有大家准备的、啊。
0: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1: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0: 啊，
1: 然后这茶杯，
0: 嗯、
1: 啊，然后梳子。雨伞、
0: 啊、
1: 闹钟、
0: 啊、
1: 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啊、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0: 哎呦，邵老师
1: 啊，就这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0: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不过我记得不算数
1: 啊。
0: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1: 啊，
0: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1: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
0: 嗯，
1: 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1: 这我做不了
0: 主。这没有啊、
1: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去就决定权
0: 不在我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1: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我觉得啥呢哈、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人家问我说姓啥，我说我姓张。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咋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了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子上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这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0: 上，
1: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儿，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这我也没注意你脑袋上有没有。
0: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多，
1: 是不是特别多。
0: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

0: 像你妈
1: 这个
0: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
0: 啊、
1: 抓着眼镜找眼镜、
0: 啊、
1: 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0: 找钥匙。
1: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她记不住，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他就经常会
0: 用的。
1: 但是呢，
0: 比较好。”
1: 14有7次是属于什么、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知道吧，他一掉脸
0: 拴个绳拴裤腰带上
1: 啊，还有那个烧水
0: 要烧水，
1: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0: 烧干巴了呗，
1: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
0: 哇
1: 啊！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哦，
0: 你看没，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啊，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那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1: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0: 单独 对，
1: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吞家里、他到那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0: 对家里，
1: 但是不敢，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0: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1: 是
0: 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1: 对，
0: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50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 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1: 知道这事儿，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0: 老了以后健忘，记不住事，这
1: 是
0: 正常现象，是吧？
1: 都这样吧。
0: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1: 那不是，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
0: 对，
1: 对吧？
0: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家那个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你知道不？就老旺头，老旺头，完事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到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点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还是快递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

0: 哦，
1: 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它噔噔噔，它一个劲儿响，
0: 嗯，
1: 哎，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
0: 嗯，
1: 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
0: 嗯，
1: 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
0: 嗯，
1: 你不用管他，
0: 嗯，
1: 我放的最小火，
0: 嗯，
1: 哎哎哎。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
0: 哦，
1: 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哎哎，有那个有那个倒计时那个。
0: 嗯，
1: 赶巧他老伴儿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那边二楼嘛，
0: 嗯，
1: 楼下就有人喊他。老王头，
0: 嗯，
1: 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
0: 哦，
1: 哎，
0: 嗯，
1: 这老王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给他下楼了。
0: 哦，
1: 啊，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0: 记着钥匙了。锅，
1: 哎，
0: 路路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
0: 嗯，
1: 没有意识，你知道不？
0: 嗯，
1: 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煲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
0: 嗯，
1: 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好了，
1: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的说的，哎，还搁楼下待着，快上了上楼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
0: 嗯，
1: 一开这个门。就我拍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
0: 嗯，
1: 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0: 好，
1: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儿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0: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1: 全烧干了，
0: 嗯，
1: 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儿，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煲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
0: 就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
1: 啊，
0: 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1: 反正一顿忙活，
0: 哎，
1: 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
0: 嗯，
1: 啊，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
0: 嗯，
1: 正好到那个门洞的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
0: 放
1: 烟的
0: 吗，
1: 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0: 哎，
1: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
1: 哦，
0: 就是我觉得60岁以后的老年人，
1: 嗯，嗯，
0: 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对， 对， 对，
0: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1: 哎，
0: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1: 带
0: 了，
1: 哎，
0: 我
1: 钥匙
0: 眼睛带了，
1: 哎，
0: 啥都带了，
1: 哎，对，
0: 他就把，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
1: 嗯嗯，
0: 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
1: 嗯，
0: 门门清，
1: 嗯嗯，
0: 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1: 啊，对对对，
0: 就是
1: 就眼巴前的东西，
0: 2分钟以前的事儿，
1: 哎，
0: 想不起来，
1: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0: 这么大的事儿，
1: 啊，
0: 哎，
1: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0: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1: 哎呀，
0: 哎，
1: 咱说念都不念的，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
0: 嗯，
1: 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说对不？
0: 事儿
1: 啊，完了我就问，
0: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1: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
0: 嗯，
1: 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0: 嗯，
1: 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
0: 嗯。
1: 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
0: 嗯，
1: 就是之前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
0: 嗯，
1: 定时的那个表，
0: 嗯，
1: 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
0: 嗯，
1: 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瓣不对，
0: 嗯，
1: 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啊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
0: 嗯，
1: 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
0: 嗯，
1: 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
0: 嗯，
1: 然后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啊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
0: 嗯，
1: 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

0: 说那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天问了明天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样叫就是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吧，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就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李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问他。
0: 我是
1: 谁呀？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
0: 啊，
1: 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1: 我知道你这啥，他就很生气。
0: 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
0: 嗯，
1: 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0: 对，
1: 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0: 哎呀，对，
1: 啊，
0: 真的上了岁数的，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1: 你
0: 是个病人，
1: 你
0: 怎么怎么样，
1: 哎，
0: 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1: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0: 对，因为
1: 这
0: 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1: 不疼不痒啊。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0: 是的，
1: 好像还不可逆，就
0: 是的，
1: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0: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望头，就那个大爷啊，对，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4楼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饮食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
1: 嗯，
0: 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呀，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
1: 嗯，
0: 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1: 啊，紫菜核桃汤。
0: 对对对，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1: 对，
0: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
1: 嗯嗯嗯，
0: 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
1: 嗯，
0: 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2分钟左右，
1: 哦，
0: 这样香。你知道不？哎，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是是。
0: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5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
1: 嗯，
0: 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
1: 那快得很。
0: 一般对，小火煮个2-3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嗯啊，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0: 不难做的，
1: 不难做，
0: 不难做。
1: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0: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
1: 嗯，
0: 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延缓衰老。
1: 哦，
0: 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
1: 啊，
0: 哎呦，满脸疑问你，啊，什么东西啊？
1: 因为紫菜核桃，
0: 哎，
1: 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0: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1: 啊，那这个我听过。
0: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1: 是是是是是，
0: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0: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1: 对，
0: 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但
1: 你
0: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1: 似的，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0: 对，
1: 断了，连不上了，
0: 但是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1: 紫菜里面也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你懂了吧？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 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对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
0: 对，
1: 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我的问题回来了。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1: 你说
0: 这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0: 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
0: 啊。
1: 我有一个是钥匙，有一个是伞，
0: 这两样记得啦。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对，
1: 还有两个西瓜。
0: 你看，
1: 哎呀，
0: 大家记得怎么样？
1: 哎呦，
0: 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
1: 哎、
0: 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 DHA 呀，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转不动，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一个，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找到那个线头了，
0: 再往回捋，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对吧？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啦，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

0: 什么呢？
1: 就是
0: DHA，
1: 对，
0: 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
1: 嗯，
0: 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1: 但你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对呀，你说，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
0: 嗯，
1: 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0: 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0: 对，
1: 这心情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
0: 哎，
1: 对吧？自己能，对吧？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哎，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
0: 嗯嗯嗯，
1: 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
0: 可能他知道补钙，
1: 可能有的老年人觉得
0: 这个，
1: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就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吧？我觉得是理解。
0: 有些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1: 要用。
0: 哎呀，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
1: 嗯，
0: 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着的。
1: 嗯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对
0: 吧？对，
1: 我。
0: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六成以上可都是 DHA 呀，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
1: 嗯，
0: 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
1: 嗯，
0: 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
1: 嗯，
0: 啊，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1: 哦，
0: 嗯，
1: 感光不行了。
0: 哦，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1: 啊。对，
0: 哎，
1: 对对，
0: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1: 哎，别说晚年了。
0: 嗯，
1: 我现在，
0: 你现在就有，
1: 我有。
0: 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1: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我才能剪我的脚趾甲。
0: 感光细胞，对，
1: 是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0: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1: 哎，你看，
0: 那六成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吸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
1: 不是
0: 越主动是越好的。
1: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0: 对，
1: 补叶黄素的同时，DHA。
0: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1: 它是个 个链接，
0: 对对对、哦、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治。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

0: 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地方，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1: 对
0: DHA 越少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总结得很对嘛，
0: 嗯
1: 啊，所以你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是一个必须要补充的一种元素。
0: 啊，今天啊，真是。我用我今天的一个小测试翻了个小车，我到现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记得一钥匙，我再想想啊，钥匙、雨伞、完了，
1: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说、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0: 前一轮还能记得三个，这里只能记两个了，
1: 对，
0: 完了，我要把天靴给补起来今天赵林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把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9: 哎，
1: 欢迎您。
9: 是赵林老师吗？
1: 是呀，您好。
9: 哎，赵林老师您好。还有小陈好。
0: 哎，你好你好。
9: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林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1: 啊，完了，
9: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1: 又
9: 那简直，
1: 你又中招了，
9: 就是在说我。
1: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您需要干预了啊。
9: 是，你就说我吧。
1: 嗯，
9: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0: 已经变网
9: 了，刚买两箱油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
1: 啊，
9: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呢。
1: 哎呀，你看看，
9: 哎，出门也是就总得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1: 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9: 对对，
1: 哎呀呵，
9: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1: 哎呀，
9: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1: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都有可能。
9: 嗯，
1: 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9: 是哦
1: 哦哦，
9: 哎呀，不瞒您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0: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1: 海默、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0: 对呀、
1: 啊，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0: 哎、是啊，就怕以后岁数大了、哦，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是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呀。
1: 哎呀，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知道不啊、哦？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0: 嗯嗯。
1: 哦哦哦。
0: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
1: 嗯。
0: 就我外孙子八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1: 嗯，必须的呀。
0: 就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1: 对呀。
0: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1: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呢，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三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啊、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6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6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的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6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6岁？为什么？因为6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6岁之前给孩子都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0: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和您今天教的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1: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10年，那这10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它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0: 那好，那好，
1: 啊，
0: 那我就听您的啊。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1: 对自己选一选，
0: 好好养。你说，
1: 对，你补充点 DHA 吧。
0: 行，好的，
1: 好
0: 的，太谢谢您了，
1: 没事，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赵玲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1: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1: 好。
2: 所以，那么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爸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大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60多呀。
3: 60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的，也不迷糊。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你140、150，在这

0: 一杯是一杯五比，就是一杯都是一杯一十几，一杯二十几，一杯三十几。
1: 哦哦。
0: 一样你，五十八、五十九到七十九、八十多很少。
1: 嗯。
0: 一般都是六十多，新历年不超过八十，也都六十多到七十多。
1: 嗯
0: 不超过八十。
1: 嗯。
0: 第二个你，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三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
1: 嗯，
0: 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是硬邦邦的，硬着一个坑。
1: 啊、哦，
0: 嗯，
1: 晚上睡觉。
0: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十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1: 啊、
0: 哦，嗯。嗯，
1: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0: 视力不好还、哎、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都比较缓慢。
1: 哦、
0: 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
1: 哦哦哦，
0: 因为我那个腿酸，腿酸，嗯，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膏，吃的那个药膏，我吃了很多。
1: 哦哦，
0: 嗯，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该到怎么算的，走路也不受影响。
1: 哦哦哦，
0: 嗯，吃那个白花丹参嘛，
1: 嗯、
0: 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两包西洋参，还加两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啊。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啊，老先不愿意闲着哈、啊，干活不累，饭量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饭量增加，那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真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
1: 啊，
0: 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畅通。
1: 对，
0: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筋脉曲张吧，哈，它不肿起来呢，也没什么感觉。它要腿肿起来呢，这个筋脉曲张就已经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念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扔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还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嗯，挺好的。
1: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啊，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马马虎虎吧，
1: 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您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5年的三七，就先吃到5克能好一点。
0: 我现在是放在那个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赵娘，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0: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有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 它绕有点绕圈儿，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儿。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但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

0: 槽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韩根子给我去掉？这都六七十年、五六十年的韩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1: 好的
0: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穿牛膝、穿胸各十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八克，加点红花六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你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
1: 嗯，
0: 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
1: 嗯，
0: 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
1: 嗯，
0: 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儿，铁盆儿那玩意儿，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那大粗针，给他垫到那个盆儿上，垫到盆儿就弹那个盆儿上，弹在盆儿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
1: 嗯，
0: 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二十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
1: 嗯，
0: 就完事儿。
1: 先熏后泡，是吧？
0: 对，
1: 我这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庄建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0: 啊，哎，可以呀、啊！
1: 放个木棍，他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0: 啊，
1: 我上面给他盖一个小毛巾被。
0: 啊，
1: 这个、
0: 可以、啊，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拿
1: 没有
0: 给它缠上点，
1: 很光滑的。
0: 啊啊啊！
1: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0: 啊啊啊！
1: 嗯，
0: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儿能用、
1: 嗯，
0: 你也能用。
1: 好的。
0: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1: 嗯。
0: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儿，你用一半儿，你倒出来点儿，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
0: 重、啊、
1: 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
0: 啊、
1: 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
1: 反正也不疼不痒、
0: 啊，
1: 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当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
1: 我很笑话吧，比他同学的配偶 啊，他跟着张冠宇李戴，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吗？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
0: 啊，
1: 他家有三个孩子 啊，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那你就给他
1: 丢钱买东西，买四样东西拿回来两样，我那两样拿去，不有小票吗？怎么四个小票拿回来两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哦，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

0: 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明是老师啊？
1: 是啊，你好。
2: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0: 哎呀，你好，你好，
2: 能跟你们通上话，我太荣幸了。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但是吧，
1: 挺好。
2: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1: 啊。
2: 那个赵明老师，我麻烦你咨询咨询你们。
1: 可以啊，你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2: 就是我这两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看手机看个十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就是使劲那个眨眼睛。以前看这儿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啥也看不清了。
1: 你看，
2: 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没有白内障，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让我配个是眼镜，我就纳闷了。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赵老师，
1: 也正常，老话不讲，花不花47、8嘛，所以这年龄吧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这是感光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2: 那个怎么说呢，赵明老师，另外吧，我是那个高血压也5、6年了，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让我注意饮食。那个赵明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大的。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那个赵宁老师，哎，你说我这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1: 肯定有关系啊。
2: 哦，
1: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而且你还害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是吧？
2: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给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
1: 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我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对不？你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为自己的，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对不？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反正我一般吧，早上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就包肉馅饺子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对吧？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
2: 行。那个就是赵老师
1: 啊，
2: 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
1: 啊，
2: 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
1: 啊，
2: 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他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1: 第一，他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

0: 家里有六个月内的婴儿，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但是你就是成年人、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就可以了。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行了。
1: 谢谢赵丽老师啊，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啊。
0: 可以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1: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嗯哼，
0: 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1: 那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0: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1: 还
0: 有大家准备的、啊。
1: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0: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嗯啊，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1: 啊，
0: 然后这茶杯，
1: 嗯，
0: 然后梳子。雨伞、闹钟、对吧、
1: 啊、
0: 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1: 哎呦，邵老师
0: 啊，就这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1: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
0: 嗯嗯嗯。
1: 不过我记得不算数
0: 啊、
1: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0: 啊，
1: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0: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您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0: 这我做不了。
1: 这没有啊、
0: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就决定权不在我这里。
1: 主任听到了没？
0: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
1: 嗯，
0: 我觉得啥呢哈、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嗯，
0: 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
1: 嗯，
0: 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
1: 嗯，
0: 人家问我说姓啥？
1: 嗯，
0: 我说我姓张。
1: 嗯，
0: 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咋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我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上，挂脖子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这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但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1: 上，
0: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没放我这，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你这，我也没注意你脑袋上有没有。
1: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
0: 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
0: 像你妈。
1: 这个
0: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儿、抓着眼镜找眼镜、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0: 找钥匙。
1: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儿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儿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他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啊。”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他就经常会。但是呢，十四有七次是属于什么？”

0: 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知道吧？他一掉脸儿，
1: 拴个绳儿，拴裤腰带上
0: 啊，还有那个烧水，
1: 要烧水。
0: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1: 烧干巴了呗，
0: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哇！啊，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哦，
1: 你看没？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啊，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0: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1: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吞家里，他到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1: 对家里，
0: 但是不敢，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1: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0: 是
1: 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0: 对，
1: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0: 这倒没事儿，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1: 老了以后健忘，记不住事，这是正常现象，是吧？
0: 都这样吧。
1: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0: 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对吧？
1: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家那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忘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你知道不？
0: 老忘头
1: ，完事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到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点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儿啊还是快递，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有那个倒计时那个。赶巧他老伴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那边二楼嘛，楼下就有人喊他。老王头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这老王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

0: 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就下楼了 啊，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1: 记着钥匙了，锅露露，
0: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你知道不？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包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哎呀，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好了，
0: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就说的，哎呀，还搁楼下待着，快上了上楼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一开这个门。就我拍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1: 好，
0: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儿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1: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0: 全烧干了，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落他老伴儿，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包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就
1: 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0: 反正一顿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啊，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正好到那个门洞里，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吗，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搁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60岁以后的老年人，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我
1: 的眼睛带了，
0: 哎，
1: 啥都带了，
0: 对，对，
1: 他就把，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
1: 哎，
0: 咱说念都不念都，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
1: 说
0: 对不，
1: 这事儿
0: 啊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就是之前怎么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定时的那个表，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瓣不对，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天问了明天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丫头叫就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

0: 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吧、嗯，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就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李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他什么？考他能不能记得住？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问他：“
0: 这我是
1: 谁呀？”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
0: 啊，
1: 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1: 我知道你这是啥，他就很生气。
0: 对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
0: 嗯、
1: 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
0: 嗯，
1: 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0: 对，
1: 哎，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0: 哎呀，对，真的上了岁数的、
1: 啊，
0: 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
1: 嗯、
0: 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1: 哎、你
0: 是个病人，
1: 哎
0: 你怎么怎么样、
1: 哎、
0: 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1: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0: 对，
1: 这种事儿，
0: 因为这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1: 不疼不痒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0: 是的，
1: 好像还不可逆，就
0: 是的，
1: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0: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啊
1: 嗯嗯。
0: 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望头，就那个大爷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1: 对、
0: 嗯，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
1: 嗯，
0: 也是一定要注意。
1: 嗯，
0: 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
1: 嗯、
0: 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呀、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
1: 嗯、
0: 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1: 啊，紫菜核桃汤。
0: 对对对、哦，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1: 对，
0: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
1: 嗯嗯嗯。
0: 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
1: 嗯，
0: 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2分钟左右，
1: 哦、
0: 这样香。你知道不？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是是。
0: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
1: 嗯，
0: 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
1: 那快得很。
0: 对，小火煮个2-3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嗯啊，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0: 不难做的，
1: 不难做，
0: 不难做。
1: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0: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
1: 嗯、
0: 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
1: 哦、
0: 延缓衰老、
1: 哦。
0: 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
1: 啊！
0: 哎呦，满脸疑问你啊！什么东西哈、啊？
1: 因为紫菜核桃我、哎，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0: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1: 啊，那这个我听过。
0: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1: 是是是是是
0: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1: 都有、
0: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1: 对、
0: 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
1: 哦。
0: 但你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似的。
1: 就是如果记忆 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0: 对，
1: 断了，连不上了，
0: 单丝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

0: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1: 紫菜里面又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你懂了吧？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拿着眼睛找眼睛的情况，记忆漏洞、对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我的问题回来了、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1: 你说
0: 这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0: 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
0: 啊、
1: 我有一个是钥匙，有一个是伞，
0: 这两样记得了，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对。
1: 还有两个西吧。
0: 你看看。大家记得怎么样？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 DHA 呀，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转不动、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的、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找到那个线头了，再往回捋。
0: 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对吧、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啦、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1: DHA。
0: 对、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1: 但你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对呀、你说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0: 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

0: 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1: 对，
0: 这心情我能理解。
1: 哎，
0: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
1: 哎，
0: 对吧？自己省，对吧？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哎呀，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
1: 嗯嗯嗯，
0: 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
1: 他知道补钙，
0: 可能有的老年人
1: 觉得，但是不知道补这个。
0: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就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呦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觉得是理解这
1: 样。啊，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0: 要用。
1: 哎呀，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着的。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对
1: 吧？对，
0: 我。
1: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60%以上可都是 DHA 呀，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0: 哦，
1: 感
0: 光不行了。
1: 哦，对对对，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0: 啊。对，
1: 哎，
0: 对对
1: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0: 哎，你别说晚年了。我现在
1: 你现在就有，
0: 我有
1: 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0: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我才能剪我的脚趾甲。
1: 感光细胞，对
0: 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1: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0: 哎，你看，
1: 那60%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吸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越主动是越好的。
0: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1: 对，
0: 补叶黄素的同时，DHA
1: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0: 它是个链接。
1: 对对对。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制。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 ，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0: 赵英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地方，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1: 对
0: ，DHA 越是。

0: 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你知道吗？
1: 就记得一钥匙、嗯、我再想想啊、嗯、钥匙、嗯、雨伞、嗯、完了
2: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说、
1: 啊、
2: 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1: 前一轮还能记得三个，这里只能记两个了，
2: 对对对，
1: 完了我要把天靴给补起来今天赵丽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啊，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嗯、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林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林老师的。
6: 赵林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9: 哎
2: 哎，欢迎您。
9: 哎，是赵林老师吗？
2: 是呀，您好。
9: 哎，赵林老师您好。哎，还有小陈好。
0: 哎，你好你好。
9: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林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2: 嗯，完了。
9: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2: 又
9: 那简直，
2: 你又中招了。
9: 就是在说我。
2: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9: 是，你就说我吧。
2: 嗯。
9: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0: 已经变网兜了，
9: 刚买两箱油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
2: 啊，
9: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
2: 哎呀，你看看。
9: 哎，出门也是就总的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2: 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9: 对对，
2: 哎呀呵，
9: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2: 哎呀，
9: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2: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就有可能。
9: 嗯，
2: 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9: 是
2: 哦，哦哦哦。
9: 哎呀，不瞒您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2: 嗯，
9: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2: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9: 对呀、
2: 啊，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9: 哎、是，就怕以后岁数大了、哦，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是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
2: 嗯，
9: 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2: 呀。哎
9: 呀，
2: 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知道不啊、哦、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9: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
2: 嗯，
9: 这个。

0: HA 吧，我还真听过。
1: 嗯，
0: 就我外孙子八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1: 嗯，
0: 就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1: 对呀，
0: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1: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那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三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6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6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的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6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6岁？为什么？因为6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6岁之前给孩子都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0: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喝您今天教的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1: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10年，那这10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他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0: 那好，那好，
1: 啊，
0: 那我就听您的啊。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1: 对自己选一选，
0: 得好好养一个。
1: 对，得补充点 DHA 吧。
0: 行，好的，
1: 好
0: 的，好，太谢谢您了，
1: 没事，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赵玲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1: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1: 好，哎，
2: 所以那么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吧，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大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60多呀。
3: 60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的，也不迷糊。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你140、150，但是最140、150比较说，一般都是110几、120几、130几。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不超过80。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就硬邦邦的，硬着一个坑。
3: 晚上睡觉。
4: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

0: 不上了，靠左眼。
1: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0: 视力不好，哎，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都比较缓慢。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因为我那个腿酸，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膏，吃的那个药膏吃了很多。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感到怎么酸了，走路也不受影响。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两包西洋参，还加两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老先不愿意闲着哈、干活不累。饭量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饭量增加，那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那畅通。
1: 对，
0: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筋脉曲张吧，哈。他不肿起来你也没什么感觉，他要腿肿起来呢，这个筋脉曲张就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娘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了，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挺好的。
1: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马马虎虎吧，
1: 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你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五年的三七，就先吃到五克能好一点。
0: 我现在是。放在那个水里，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赵娘，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0: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有一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的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儿，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儿。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但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

0: 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1: 好的。
0: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穿牛膝、穿胸各十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八克，加点红花六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你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
1: 嗯，
0: 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
1: 嗯，
0: 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
1: 嗯，
0: 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铁盆那玩意儿，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那大粗针，给它垫到那个盆上。垫到盆儿就弹那个盆儿上，弹在盆儿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
1: 嗯，
0: 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
1: 嗯，
0: 就完事儿。
1: 先熏后泡，是吧？
0: 对，
1: 我这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庄建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0: 啊，哎，可以啊，
1: 放个木棍，他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0: 啊，
1: 我上面给他盖一个小毛巾被。
0: 啊，
1: 这个，
0: 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可
0: 以，可
1: 以，
0: 可以，
1: 嗯，
0: 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拿
1: 没
0: 有，给它缠上点，
1: 很光滑的。
0: 啊啊啊！
1: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0: 啊啊啊！
1: 嗯，
0: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能用，你也能用。
1: 好的。
0: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1: 嗯，
0: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儿，你用一半儿，你倒出来点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
1: 嗯，
0: 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
0: 重，啊，
1: 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说
1: 反正不疼不痒，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儿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赵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
1: 我跟笑话吧，陪他同学的配偶 啊，他跟着张冠宇、李代，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吗？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
0: 啊，
1: 他家有3个孩子 啊，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啊，那你就给他
1: 丢钱买东西，买4样东西拿回来2样，我那2样拿去，不有小票吗？怎么4个小票拿回来2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明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
3: 哎，
4: 我太荣幸了。
2: 啊啊啊！
4: 哎，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
2: 啊，
4: 但是吧，
2: 挺好。
4: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明老师，我麻烦你咨询，
2: 啊，
4: 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2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看手机看。

0: 了十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就得使劲那个眨眼睛。以前看字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字儿就糊成一片了，啥也看不清了。
1: 你看，
0: 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没有白内障，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让我配个是眼镜，我就纳闷了。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
1: 也正常，老话不讲，花不花47、8嘛，所以这年龄吧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这是感冒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0: 那个怎么说呢，赵晨老师，另外吧，我是那高血压也5、6年了，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让我注意饮食。那个张亮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辣的。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那个赵亮老师，哎，你说我这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1: 肯定有关系啊。
0: 哦，
1: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而且你还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是吧？
0: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给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
1: 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我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对不？你要相信医生。另外一个的话，你可以为自己的，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对不？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反正我一般吧，早上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要包肉馅饺子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对吧？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
0: 行。那个是赵老师，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它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1: 第一，它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家里有6个月内的婴儿，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但是你就是成年人、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就可以了。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0: 好。
1: 行了。
0: 谢谢赵丽老师啊，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啊。
1: 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

0: 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儿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0: 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0: 但是
1: 还有大家准备的、啊。
0: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1: 啊！我一讲你就懂了。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0: 啊，
1: 然后这茶杯，然后梳子。雨伞、闹钟、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

0: 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1: 哎呦，邵老师
0: 啊，就这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1: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
0: 嗯。
1: 不过我记着不算数
0: 啊。
1: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0: 啊，
1: 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0: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0: 这我做不了
1: 主。这没有啊，
0: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决定权不在我
1: 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0: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我觉得啥呢哈？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是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晨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人家问我说姓啥，我说我姓张。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眼镜咋丢了，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了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子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这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1: 上，
0: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你这，我也没注意，那脑袋上有没有？”
1: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
0: 多，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
0: 像你妈。
1: 这个
0: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抓着眼镜找眼镜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他记不住，
0: 找不着，
1: 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
0: 哎
1: 呀，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
0: 哦，
1: 他就经常会，但是呢，14有7次是属于什么？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
0: 啊，
1: 知道吧？他一掉脸儿，
0: 拴个绳儿，
1: 就
0: 拴裤腰带上
1: 啊。还有那个烧水，
0: 要烧水。
1: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0: 烧干巴了呗。
1: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然后他睡觉去了。
0: 哇！
1: 啊，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哦，
0: 你看没？

0: 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啊，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那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1: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0: 单独对，
1: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对吧？他老爷子他想吞家里，他到那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0: 对家里，
1: 但是不敢，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呀，就是不放心。
0: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是不是？对，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1: 对，
0: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1: 这倒没事儿，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0: 老了以后健忘，记不住事，这
1: 是
0: 正常现象，是吧？
1: 都这样吧。
0: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1: 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
0: 对，
1: 对吧？
0: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我们家那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你知道不？
1: 老旺头
0: ，完事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姓啥了。到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点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还是快递，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有那个倒计时那个。赶巧他老伴儿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那边二楼嘛，楼下就有人喊他。老王头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这老王头说，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给他下楼了。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1: 记着钥匙了，锅路
0: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你知道不？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汤煲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好了，
0: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就说的，哎，还搁楼下待着，快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一开这个门， 呃

0: 我拍门之前他就顺着是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1: 好，
0: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儿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1: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0: 全烧干了，你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儿，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包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
1: 就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0: 反正一顿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啊，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正好到那个门洞的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吗，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六十岁以后的老年人，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我
1: 眼镜带了，啥都带了，
0: 对，
1: 他就把，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就是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
1: 哎，
0: 咱说念都不念都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
1: 说
0: 对不？
1: 这事儿
0: 啊，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哎，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吧，
0: 对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说之前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定时的那个表，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瓣不对，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年问了明年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的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样叫就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吧，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就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你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问他，
0: 我是谁
1: 呀，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1: 我知道你这啥，他就很生气，
0: 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

0: 更难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
1: 嗯，
0: 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1: 对，
0: 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1: 哎呀，对，
0: 啊，
1: 真的上了岁数的，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0: 你
1: 是个病人，
0: 你
1: 怎么怎么样，
0: 哎，
1: 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0: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1: 对，
0: 这种事，
1: 因为这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0: 不疼不痒啊，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1: 是的，
0: 好像还不可逆，就
1: 是的，
0: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1: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望头，就那个大爷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0: 对，
1: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
0: 嗯，
1: 也是一定要注意，
0: 嗯，
1: 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
0: 嗯，
1: 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0: 好呀，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
0: 嗯。
1: 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0: 啊。紫菜核桃汤，
1: 对对对，嗯。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0: 对，
1: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
0: 嗯嗯嗯。
1: 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
0: 嗯，
1: 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两分钟左右，
0: 哦，
1: 这样香。你知道不？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是是。
1: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一般对小火煮个两三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0: 嗯啊，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1: 不难做的，
0: 不难做，
1: 不难做。
0: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1: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延缓衰老，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哎呦，满脸疑问你，什么东西哈？
0: 因为紫菜核桃，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1: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0: 啊，那这个我听过。
1: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0: 是是是是是，
1: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0: 对，
1: 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但
0: 你
1: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0: 似的，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1: 对，
0: 断了，连不上了，
1: 但是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
0: 紫菜里面也有啥？
1: 紫菜是藻类呀。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你懂了吧？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0: 说到这儿
1: 是吧，
0: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1: 对，
0: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
1: 对对，
0: 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对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藻类。那
1: 藻类
0: 最常见的
1: 对
0: 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1: 紫菜
0: 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我的问题回来了、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你还记得吗？
0: 我的，
1: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0: 你
1: 这不行。
0: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
1: 哎，对，钥匙，
0: 我想不清了
1: 啊、
0: 我有一个是钥匙，有一个是伞，
1: 哎，这两样记得了，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
0: 嗯，
1: 别的呢？
0: 梳子，
1: 梳子，
0: 嗯
1: 啊，对，
0: 还有两个是吧？哎呀，
1: 大家记得怎么样？
0: 哎呦，
1: 就是小陈是这样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
0: 哎、
1: 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0: 这我也少 DHA 呀，
1: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0: 站不动，
1: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0: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一个、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
1: 嗯，
0: 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1: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0: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回忆一下，找到那个线头了，
1: 再往回捋，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对吧、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了、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0: 因为
1: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0: 着急，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0: 需要。
1: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0: DHA。
1: 对、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0: 但你用啊，
1: 但你不补也不行、
0: 对呀、你说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1: 对，
0: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1: 当然要用啊，
0: 是吧？
1: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0: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1: 对，
0: 这心情我能理解、
1: 哎、
0: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对吧？自己
1: 省，
0: 对吧？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你看啊，
1: 可能他知道补钙，
0: 可能有的老年人觉得
1: 不知道补这个，
0: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就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呀，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

0: 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1: 嗯，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我觉得是理解这
1: 样。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
0: 嗯，
1: 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0: 要用
1: 啊。也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吗？
0: 嗯嗯嗯，
1: 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
0: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之大。
0: 嗯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对
1: 吧？对，
0: 我。
1: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六成以上可都是 DHA 呀，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
0: 嗯，
1: 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
0: 嗯，
1: 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
0: 嗯，
1: 啊，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0: 哦，
1: 嗯，
0: 感光不行了。
1: 哦，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0: 啊。对，
1: 哎，
0: 对对，
1: 啊，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0: 哎，别说晚年了。
1: 嗯，
0: 我现在，
1: 你现在就有，
0: 我有。
1: 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0: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哎，我才能剪我的脚趾甲。
1: 感光细胞，对，
0: 是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1: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0: 哎，你看，
1: 那六成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吸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
0: 嗯，
1: 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
0: 嗯嗯
1: 啊，
0: 嗯嗯嗯，
1: 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
0: 不是不是，
1: 越主动是越好的。
0: 嗯嗯嗯嗯，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1: 对，
0: 补叶黄素的同时，
1: 嗯
0: ，DHA。
1: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
0: 嗯，
1: 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
0: 嗯，
1: 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
0: 嗯，
1: 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0: 它是个链接，
1: 对对对，
0: 哦，
1: 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制。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
0: 嗯，
1: 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呢，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
0: 啊，
1: 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嗯，
1: 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0: 赵林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地方，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
1: 对
0: DHA 越少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总结得很对嘛，
0: 嗯
1: 啊，所以你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
0: 嗯，
1: 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是一个必须要补充的一种元素。
0: 啊，今天啊，真是。我用我今天的一个小测试翻了个小车，我到现在那两个我还想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记得一钥匙，我再想想啊，钥匙、雨伞，
1: 嗯，
0: 完了。
1: 钥匙、雨伞又完了，梳子，你上回还说，
0: 啊，
1: 还想起来个梳子呢。

0: 电话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
2: 哎
8: 哎，欢迎您。
2: 哎，是赵宁老师吗？
8: 是呀，您好。
2: 哎，赵宁老师您好。
8: 哎，
2: 还有小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宁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8: 嗯，完了。
2: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那简直
8: 又中招了，
2: 就是在说我。
8: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2: 是，您就说我吧。
8: 嗯，
2: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嗯，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0: 已经变网
2: 了，刚买两箱油。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着。
8: 哎呀，你看看。
2: 哎，出门也是就怂的，回去两三趟，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8: 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2: 对对，
8: 哎，
2: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8: 哎呀，
2: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8: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都有可能。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2: 是哦。
8: 哦。
2: 哎呀，不瞒你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8: 嗯。
2: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8: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2: 对呀。
8: 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2: 哎，是啊，就怕以后岁数大了，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8: 呀。哎
2: 呀，
8: 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
2: 你
8: 知道不啊，哦，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2: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就我外孙子8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8: 就
2: 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8: 对呀。
2: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8: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6周以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他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20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60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呢，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

0: 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啊、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六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六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的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六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六岁？为什么？因为六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六岁之前给孩子都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1: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喝您今天教我们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0: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十年，那这十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他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1: 那好那好
0: 啊，
1: 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0: 对自己选一选，
1: 得好好养，你说
0: 对，得补充点 DHA 吧。
1: 行，好的
0: 好
1: 的，好，太谢谢您了
0: 啊，没事，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啊，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赵玲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0: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0: 好，
2: 所以那么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吧，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大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60多呀。
3: 60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也不迷糊。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呢140-150，但是140-150比较说，一般都是110几、120几、130几。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不超过80。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就硬邦邦的，硬着一个坑。
3: 晚上睡觉。
4: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3: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4: 视力不好还、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都比较缓慢。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因为我那个腿酸，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那个药膏我吃了很多。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感到怎么酸了，走路也不受影响。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那个白花丹参，2包西洋参，还加2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 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

0: 轻松，
1: 嗯嗯，
0: 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
1: 嗯，
0: 老先不愿意闲着哈，
1: 嗯、
0: 干活不累，饭、量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饭量增加，那个、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么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
1: 啊、
0: 这个白花丹他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
1: 嗯，
0: 大便还那个畅通、
1: 嗯，对，
0: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你过去那么硬邦邦了，
1: 嗯嗯嗯，
0: 嗯，但是这个筋脉曲张吧哈，
1: 嗯，
0: 它不肿起来你也没什么感觉，它要腿肿起来呢，这个筋脉曲张就已经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宁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还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嗯，挺好的，
1: 嗯。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这个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马马虎虎吧，
1: 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你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晚再加上你静脉曲张，
0: 嗯，
1: 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就还会再好一些。
0: 啊、
1: 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五年的三七，就先吃到五克能好一点。
0: 我今天是。放在那个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赵娘，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1: 保养啊，
0: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
1: 哦哦。
0: 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一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的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1: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儿，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儿。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但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都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傅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0: 好的
1: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川牛膝、川芎各10克，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8克，加点红花6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你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
0: 嗯。
1: 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
0: 嗯。
1: 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
0: 嗯，
1: 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儿， 铁盆那玩意儿。

0: 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的大粗针给他垫到那个盆上，垫到盆就弹那个盆上，弹在盆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就完事儿。
1: 先熏后泡，
0: 对，
1: 我这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庄娟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0: 啊，哎，可以呀、啊。
1: 放个木棍，是它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0: 啊、
1: 我上面给它盖一个小毛巾被。
0: 啊，
1: 这个、
0: 可以、啊、可
1: 以、
0: 啊、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嗯。
0: 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别扎着脚就行，拿
1: 没有
0: 给它缠上点，
1: 很光滑的。
0: 啊啊啊！
1: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0: 啊啊啊！
1: 嗯，
0: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能用，你也能用。
1: 好的。
0: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1: 嗯，
0: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儿，你用一半儿，你倒出来点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
1: 嗯，
0: 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你、
0: 啊、
1: 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
0: 啊、
1: 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要、
0: 啊、
1: 肿那么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
1: 反正不疼不痒、
0: 啊、
1: 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当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
1: 我很笑话吧，就他同学的配偶 啊，他跟着张冠李李戴，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吗？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
0: 啊，
1: 他家有3个孩子 啊，那个我不知道就怎么样，
0: 啊，那你就。
1: 啊、丢钱买东西，买4样东西拿回来2样，我那2样拿去，不有小票吗？这么4个小票拿回来2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明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
3: 哎，
4: 我太荣幸了。
2: 啊啊啊！
4: 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
2: 啊、
4: 但是吧，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宁老师，我麻烦你咨询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两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看手机看个10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就跟使劲那个眨眼睛。以前看字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了，啥也看不清了。
2: 你看，
4: 我去医院查过，大夫说没有白内障，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老花加重了，让我配个是眼镜，我就纳闷了。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赵老师，
2: 也正常，老话不讲，花不花47、8嘛，所以这年龄吧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这是感光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4: 那个怎么说呢？

0: 赵
1: 嗯
0: 婷老师，另外吧，我那高血压也56年了，
1: 嗯，
0: 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
1: 啊、
0: 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
1: 啊，
0: 让我注意饮食。
1: 啊，
0: 那个赵婷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大的。
1: 啊，那
0: 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
1: 嗯，
0: 那个赵宁老师、
1: 嗯、
0: 哎，你说我的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1: 肯定有关系啊。
0: 哦，
1: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
0: 哦、
1: 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
0: 哦、
1: 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啊
0: 哦、
1: 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啊、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
0: 哦、
1: 而且你还害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
0: 嗯、
1: 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
0: 哦、
1: 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
0: 哦，
1: 是吧？
0: 啊、
1: 哦，
0: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那赵老师，你看我的情况，给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
1: 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
0: 啊，
1: 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
0: 啊，
1: 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物？
0: 啊、
1: 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对不、
0: 啊、
1: 哎，你要相信医生、
0: 啊、
1: 另外一个的话、
0: 啊、
1: 你可以为自己的、
0: 啊、
1: 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
0: 啊、
1: 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
0: 啊、
1: 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
0: 啊、
1: 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
0: 嗯、
1: 对不？啊、
0: 嗯，
1: 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反正我一般吧，早上紫菜蛋花汤我愿意喝。对对对，放点菠菜也都是行的。因为 DHA 这种物质吧，主要的提取来源就是藻类，还是很丰富的这种元素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异味儿，你就拿这个吃呗。我正常来讲，就是我包饺子我都会放点紫菜。就包肉馅饺子、
0: 哦、
1: 我就会放点紫菜剁到里边去， 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啊，然后眼睛的那块的话、
0: 嗯、
1: 不能只关注你那个老花眼的问题，其实你平常也可以采取热敷的一个、
0: 嗯、
1: 一个情况去热敷一下眼睛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哦、啊、
0: 哦、行，
1: 嗯，
0: 那个就是赵老师、
1: 嗯、啊，你说，
0: 我听你讲那个 DHA 对血管对眼睛都好
1: 啊，
0: 我以前真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 DHA
1: 啊，
0: 这个东西我得上哪去买？还有、
1: 嗯、
0: 他跟我吃降压药没什么冲突吧？
1: 第一，他跟吃降压药没有冲突。第二个、
0: 啊、
1: 你要是想去买这个 DHA 的话，成年人一般都是到药房当中去买。
0: 啊啊，
1: 哎，你要说婴孩要是补充，你比如说家里有6个月内的婴儿、
0: 嗯、
1: 你吃奶粉，那配方奶粉里边就有 DHA， 你不用给他额外的补、
0: 啊、
1: 但是你就是成年人、
0: 啊、
1: 中老年同志吃 DHA 的话、
0: 啊、
1: 直接上那个药房去看、
0: 啊、
1: 就可以了。 因为 DHA 它对你的血脂也有好处。对你血脂有好处，它会让你的血管更有弹性，这样对你稳定血压也是一个帮助。它不发生冲突，你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好吧。
0: 好。
1: 行了。
0: 谢谢赵宁老师
1: 啊，
0: 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
1: 啊。可以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啊，赵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内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今儿一上来的时候啊，陈儿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一个难题儿。
0: 我就看着手上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1: 是不是？这专门是给你，
0: 但是我
1: 还有大家准备的、啊。
0: 但是我没看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1: 啊！我一讲。

0: 你就懂了。
1: 嗯
0: 啊，你看我这五样东西啊，第一样，钥匙
1: 啊，
0: 然后这茶杯，
1: 嗯，
0: 然后梳子，雨伞，
1: 啊、
0: 闹钟、
1: 啊，
0: 对吧？五样东西啊。我要求什么呢？就是小陈啊，你看看、啊、你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我说的这五样东西，一个是钥匙，一个是茶杯，还有梳子，还有雨伞，还有闹钟。你把这五样东西啊，给它默默地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有用。
1: 哎呦。邵老师
0: 啊，就这五样东西我收起来了啊。
1: 啊，收了收，这一上来你就考我哈，我还真的是记了一遍。
0: 嗯嗯嗯。
1: 不过我记得不算数
0: 啊、嗯。
1: 今天考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张老师
0: 啊、
1: 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和您刚才讲的这五样东西，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哈。
0: 肯定有关联的呀。哦，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啊，其实不光是考大家的，
1: 啊、
0: 嗯，也是考你的，因为我发现啊，据同志们反映，你最近加班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我写着这个事儿呢，也要给你提个醒。哎，但是我现在不能公开。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大喘气，我还以为你刚才说我加班比较多，所以呢给你加点钱、加点工资。
0: 这我做不了
1: 主。这没有啊、
0: 这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主任反映反映，但是去就决定权
1: 不在我这里。主任听到了没？
0: 但是我讲哈，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我确确实实也是有意的要把这个测试题拿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身边。
1: 嗯，
0: 我觉得啥呢哈、
1: 啊？
0: 这几天吧，我就发现，就你们场外，还有我身边吧，有越来越多的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可能你们家里边也会有出现啊，陈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
1: 嗯。
0: 比如说，他一天跟我聊天，他这么讲的：“哎呀，他说宁宁啊，我跟你说，哎呀，你大妈呀，今天老有意思了。
1: 嗯。
0: 今天呢，那个下楼说去签收快递。
1: 嗯。
0: 人家问我说姓啥？
1: 嗯。
0: 我说我姓张。
1: 嗯。
0: 说完，那不是你的快递，那你让我来取什么呢？然后瞅那个号码全都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快递员呢就说的，他说你这不对，还姓张，你这个人根本签收的名字就不姓张、
1: 嗯、
0: 你自己看看他姓啥。我这个大妈呀，
1: 嗯，
0: 可有意思了，他就开始找，哎呀，我这下楼的时候我那个眼镜挂脖子上，挂哪儿去了，这哪着这眼镜咋丢了、
1: 嗯、
0: 完就开始找。人家那个快递员也有意思，那大妈你拿着可没往我这放啊，你看我这桌上什么都没有、啊，完他说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收快递，我给他挂脖子上没找着。后来你知道在哪儿不？外边有一个小姑娘取快递、
1: 嗯、
0: 然后进来问、大妈你找啥？眼镜我这说我眼镜就放这儿了，他就说没有了，那你调监控、那小孩说的，他说大妈你那个脑袋上你别到这儿了嘛，他一摸那个脑袋上、眼镜搁那个头发
1: 上，
0: 对，卡脑袋上那个地方放着了。完，大妈这闹一个乌龙，整的人家快递小哥说：“你看，大妈，你说你这记性啊，我都说了你没放我这，我这桌上啥也没有，反正你就没找着。你说你这，我也没注意你脑袋上有没有。
1: 哎呀，你看这个现象特别多，
0: 是不是特别多？
1: 哎呦，你这么一讲，你刚才说，哎呦，我就觉得讲的特别像我妈，
0: 像你妈。
1: 这个
0: 事儿要像你母亲可不好。
1: 反正。就是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您刚才讲的是那个眼镜、抓着眼镜找眼镜、是吧？
0: 哎，
1: 还有抓着钥匙找钥匙。
0: 找钥
1: 匙。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个门里面那个电子锁啊，就这两年卖的特别好。就是说为啥就是钥匙找不着，其实钥匙就抓手上。对吧？那找眼镜那是买，你看那个老花镜在家里面、我妈在家里面是一个房间放一个。为啥呢？他
0: 用的时候
1: 记不住，用的时候记不住，出去一滴溜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
0: 哎呀，
1: 我钥匙忘带了，
0: 没带钥匙、啊。”
1: 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说就在那儿，我是给门对门啊，放了一把钥匙，他就经常会
0: 跑、
1: 但是呢，
0: 比较好。”
1: 十次有七次是属于什么、他自己忘了自己那个钥匙放包里了呢，还是放身上的呢、他记不住、知道吧，他一掉脸
0: 拴个绳
1: 就完，
0: 拴裤腰带上
1: 啊，还有那个烧水
0: 要烧水。
1: 哎呀，我跟你讲，烧水这件事儿我妈跟我爸差点闹翻、就是我爸差点把屋子给点了。
0: 上干巴了呗。

0: 就是他忘了烧水，忘了烧水就烧在那里呼呼呼呼呼响，然后我们自己家里面呢。原来是烧煤气，然后这是很危险嘛、
1: 嗯、
0: 还特意不让他烧煤气，说烧水的时候你就用电水壶、嗯、就电水壶都能给他烧干了，他一下就他忘了、哦、然后他睡觉去了
1: 哇
0: 啊！一觉过来以后感觉这屋子里面怎么全是味儿啊，哦，
1: 你看呗，这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但是这种现象啊，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啊，那、嗯、你看我遇到那大妈，她是当一个笑话去讲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啊
0: 嗯，
1: 如果真的我们去深究的话、
0: 嗯，
1: 你还真的就笑不起来。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种状态。
0: 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我真的是现在有点不太敢把父母单独放家里。
1: 单独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带着，比如讲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
1: 嗯，
0: 我爸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跑、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他老爷子他想做、
1: 哦、
0: 他吞家里、
1: 啊、
0: 他到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1: 对家里，
0: 但是不敢、
1: 啊、
0: 我怕一个人把他放家里咋办，就是那个电话呼泱泱的就往家
1: 对，
0: 一个小时打一下，一个小时，哎，你在干嘛呢？哎，怎么怎么？哎呀，就是不放心。
1: 哎呀，要有一时间不接电话，那心里就特别紧张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说呢，这种现象啊，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发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引起全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忘。
0: 对，
1: 哎，不光是你看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年龄，就是五十出头的、
0: 嗯，
1: 我们记性不好的也是一大把的。啊、哦，但是好多人吧，你像我这个年龄，正常有人会问，哎呀，年龄有点大啦，或者说，
0: 嗯、
1: 哎呀，我不是也不行了，也是半百之人了哈，
0: 嗯、
1: 也那个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现象，不用管，那老了嘛，
0: 嗯、
1: 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就这个阶段，应该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觉得它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干预的窗口期，你要早去调整，然后才能早去改善，你后面会给自己省不少事儿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知道小陈，如果这个事儿 啊，你要是一直拖着，要是不管，你这么长期的放任下去的话，它真的会出问题的。
0: 这倒没事儿、
1: 哦，
0: 因为很多的像我父母，我跟他聊过这事儿啊、
1: 嗯，
0: 咱们也有些听众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们会认为这是老了以后正常现象，
1: 老了以后健忘、
0: 哎、
1: 记不住事，这是正常现象
0: 是
1: 吧？
0: 都这样吧。
1: 那我问你，如果要是见着儿子不认识呢？这算不算是健忘呢？
0: 那不是，那是健忘，但是也很心酸。
1: 对，
0: 对吧？
1: 那是病态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亲眼见证的、
0: 嗯，
1: 就是差点酿成大祸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我们家那时候老楼吧，我们家住四楼，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就我那个楼栋里边有个二楼有一个那个老邻居，
0: 嗯，
1: 那个反正我们大伙儿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下的一些大叔大妈都管这老头叫啥，叫老旺头。其实我都忘了他到底姓啥了、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就
1: 老旺头老旺头完事、嗯、就都这么叫，我就老叫大爷大爷，我也不知道他叫、
0: 嗯、
1: 姓啥了。然后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忘事儿，他是基本上三天两头的就忘点什么事儿，完事就三天两头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那个给你送个钥匙什么的，爸把钥匙锁里头去了、
0: 嗯、
1: 又没带，完他儿子上班拿不回来呀，就找一个叫跑腿啊、
0: 嗯、
1: 还是快递、
0: 嗯、
1: 哎就给送回来。对，有的时候还得啥穿个秋裤就出去了、
0: 嗯、
1: 也不能远走，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等、
0: 嗯、
1: 哎呀，要不然出去就忘关煤气。现在好赖啥呢、
0: 嗯、
1: 人家煤气总局那边有报警、
0: 哦、
1: 你要是对有燃气泄漏的时候，哎他噔噔噔他一个劲儿响、
0: 嗯、
1: 哎完事能给他个提醒。后来有一回是怎么的呢，他家里边吧，他老伴儿去买菜，
0: 嗯，
1: 然后他告诉他呢，他说里边吧炖着酸菜和排骨，
0: 嗯，
1: 然后告诉他你就看着他就行了、
0: 嗯嗯嗯、
1: 你不用管他，我放的最小火，哎哎哎。然后这个老旺头呢，他自己就看着这个东西，告诉他你去吧，没有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有啥呢？煲汤吧，一般都有一个闹表，你知道不？
0: 哦、
1: 就拧多长时间的那个，哎 哎，有那个倒计时那个。
0: 嗯、
1: 赶巧他老伴儿走啊，大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估计时间也不长。楼下因为二楼嘛、
0: 嗯，
1: 楼下就有人喊他老旺头，啊干啥呀？他说那什么三缺一啊，你下来来两盘啊。
0: 哦，
1: 哎，
0: 嗯、
1: 这老旺头说咦。他好像觉得脑子里有点事儿，我还忘了是什么事儿了，一拍一拍啊，钥匙也带了，啥也带了，你等着我给你下楼了
0: 啊，
1: 踢了秃噜下楼去玩，
0: 记着钥匙了，锅
1: 哎
0: 路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意识、
0: 嗯、
1: 没有意识你知道不、
0: 嗯、
1: 所以他到楼下呀下那个棋，哎呀下的这个开心的，一盘接一盘一盘接一盘，你说那个他

0: 包到一定程度，他设置了你比如说40分钟，他到点那闹表响吧、但是他在楼下他也听不着啊，就这么的、哎呀、大概得有2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好了，
0: 他老伴儿呢拎着菜往回去走，一看他搁楼下下棋呢，就我们就说的，哎呀，还搁楼下待着，快上了上楼上楼，那个什么那个到点吃饭了。他老伴儿就到回家、一开这个门，就我开门之前他就顺着说谁家，哎呀这怎么整，什么东西都糊了都不知道，哎，完了他就开门，一开门哗那个烟就出来了。
1: 好，
0: 哎呀妈呀，给他老伴儿给吓的赶紧就上那个厨房去，他也跟屁股跟过来，
1: 这下子全想起来了，
0: 全烧干了、知道不，那厨房全都是烟，屋子里全都是烟，赶紧呢他就开始开窗户，就开始放这个气儿，他就开始数了他老伴儿，说这让你看点东西都不行，你瞅瞅，亏了是拿个那个锅去那个包的了，你说这要是拿个瓷锅直接就得爆了呢，哎呀这两个人就
1: 一天到晚也不让你做个事儿、就让你开个汤你都看不好是不是这话，
0: 反正一顿忙活，因为楼下的人都能听着、赶着那天呢，我是那个中午回来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取什么东西、正好到那个门洞的那个时候，他家不开门那个放那个什么放烟的
1: 吗，
0: 我这样一上楼我就探脑袋进去，我说呀，我说大爷怎么的了，我也不到里边啥事，就听里边哇哇哇就跟那数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幸亏他老伴回来及时，你说这要是不及时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真让人后怕呀。
1: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60岁以后的老年人，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的会遇到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 对，
1: 就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故事特别典型，就是他知道自己会忘事儿，
0: 哎，
1: 走路的走出去的时候还摸摸，哎，我钥匙
0: 带
1: 了，
0: 哎、
1: 我
0: 戴
1: 眼镜带了，啥、
0: 哎、
1: 都带了，
0: 对，对
1: 他就把，而且特别像的一件事儿什么，他们的短期记忆特别的。忘得特别快，长期记忆，就以前的事儿记得门门清，对吧？年轻的时候啊，什么记得门门清，
0: 对，
1: 就是
0: 就眼巴前的东西，
1: 两分钟以前的事儿，
0: 哎，
1: 想不起来，
0: 就忘得特别快。他不就是因为这个差点出事儿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哎，
0: 后来这事儿出完了，我就得挨个安抚啊，我就开窗户把这味儿都散没。我说，哎呀，好在没有什么事儿、下回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1: 这老婆子足足得念这老头一个星期以上，
0: 哎呀，咱说念都不念都，那都是为他好，你知道。不、你说人有事儿，或者是家真是出现一些意外了，你
1: 说
0: 对不？
1: 这事儿
0: 啊，完了我就问，
1: 他不是自己愿意的，
0: 对
1: 对吧？这尴尬就是不是我有意的，就像小孩子，
0: 你怕就怕这个样的事儿，就是他自己吧，多少还知道，哎，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还想不起来，人家就下楼去了，结果这个事儿跟我一说之后啊，我就跟我大娘就讲，我说哎呀，就那个啥，我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我说这不是赶紧赶回来了吗？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完了说啥不是故意的，就开始跟我说啊，就是之前怎么地，然后儿子给买了个表嘛，定时的那个表，他说他这下楼他也谁能满大街敲钟告他到点了呀啊，就开始数了一下，我一听我说这话瓣不对，我就说大娘，我说你这么的，有时间啊，我说你跟我大爷得上医院去体检一下，我没敢说，我说你带我大爷去体检一下，那我大爷听完他就急，怎么的，我也没毛病，体什么检，哎，对对对，我说你两个岁数大了，你去查一查，那个查一查什么记忆力呀，查查血呀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应该去查一查，完我就跟大娘说，我说你呀、带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阿尔法淀粉酶那个测试，我说你看看沉降率怎么样，我就跟他这么说，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你看看他有没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记忆力严重受损就会这个样子，完了他就联系他儿子去了，去了完了一诊断是轻度的认知障碍，其实这个事儿啊就已经算是老年痴呆的前期了，但是这个病啊特别容易被忽视，你说忘事儿，你谁没有忘事儿、我们也有，但是我唰一下就能想起来，但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你刚聊完转身就忘，然后同一件事儿，你今年问了明年问，自己啥事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看好多的人哈，那天我回小区，就是好些人一看着我，他说这丫头，这丫头叫就说大姑娘啊，就直接管我叫大姑娘了，
1: 对，
0: 哎，他就是想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儿，其实全小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85%都得认识我，我经常找老头老太太聊天，我说那是吧、然后他就会这个样子，就又想不起来人。
1: 刚才讲的这一段、
0: 哎、
1: 我就会特别有感触，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吧，
0: 啊，
1: 然后别人来看她都会问这是谁呀、
0: 啊、
1: 然后女儿说这是张阿姨，这是你叔叔、
0: 啊、
1: 对吧，这在考她什么，考她能不能记得住、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我记得我爷爷92岁的时候，别人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问他。
0: 这我是谁呀？
1: 知道我是谁吗？哎，然后呢，他如果看到的，就是知道的，他会很生气。他说，他会觉得你把我当啥？我一点没毛病。
0: 对，
1: 我知道你是啥，他就很生气。
0: 对，
1: 如果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他想不起来，他更难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就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咱们换位思考，有的时候真的这种话少说。就是，哎，你还记得他是谁了吗？
0: 对，
1: 这个事儿其实是戳心窝子的话。
0: 哎呀，对，真
1: 的
0: 上了岁数的，他本身又有健忘病史的这种的话，那的确不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你又把我忘了，
1: 你
0: 是个病人，
1: 你
0: 怎么怎么样啊？就不要随时去提醒他。
1: 但是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种事儿揪心。
0: 对，因为这种事情还会继续的发展，
1: 不疼不痒啊，
0: 对呀，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默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是一点一点在你身上就开始有了，
0: 是的，
1: 好像还不可逆，就
0: 是的，
1: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事儿无能为力，有一种无力感，
0: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去防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呢。我记得那个我们家那个老旺头，就那个大爷啊，对，大爷那个检查完了之后，大娘找我来，因为我们家就四楼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找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医生的医嘱你肯定要用的，然后其次的话，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提高记忆力的一些东西，对，也是一定要注意。然后他问我，那我吃点啥呀？我就教他了一个方法。其实我吧也想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好呀，
0: 因为我觉得老少皆宜。我当时给他准备的叫紫菜核桃汤，就是这个东西
1: 啊，紫菜核桃汤。
0: 对对对，其实你不要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就把紫菜给提前泡发了。
1: 对，
0: 当然要把那个洗紫菜的那个水啊给它倒一下。对，但是我会提前在核桃仁这个里面吧，稍微我会给那个小干锅的情况下给它拿小火再备个2分钟左右，这样香。你知道不？哎，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在锅里边去加水，再把那个核桃放进去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再下点那个紫菜和枸杞。紫菜一下你就不能备时间长了，
1: 那快
0: 一般对小火煮个2-3分钟，出锅的时候稍微拿盐调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汤其实不难做哈，
0: 不难做的，
1: 不难做，
0: 不难做。
1: 这个喝起来，这种汤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样的话，对我们怎么好？
0: 因为它益于大脑啊。你比如说老人和孩子，你经常喝这个汤的话，它能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然后大人去喝呢，能够养护我们的认知功能，延缓衰老。所以这个汤里边的这个作用的，都是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进补的范畴里面。你比如说这个汤里面，如果我们用科学的度去那个诠释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一样东西，对我们身体和记忆力非常有益的东西，就在这碗汤里。哎呦，满脸疑问你。什么东西哈？
1: 因为紫菜核桃，我很少没，就今天之前我没有说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过。
0: 但从此以后，我相信这个会变成你的家常菜。因为这里边藏着一种物质，叫做 DHA。
1: 啊，那这个我听过。
0: 你看，哎，家里有孩子的全知道这个东西。
1: 是
0: 配方奶粉当中都有 DHA， 因为小孩子的大脑神经是需要发育和生长的。
1: 对，
0: 缺了这种东西，就不完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DHA 它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膜当中最核心的一种材料，它是用来传递我们细胞之间的记忆的，然后做判断来用的。所以 DHA 要是够的话，它信号传得过去，它记忆就能存得住。但
1: 你
0: DHA 要是不够了的话，它传导就容易断，它记忆的东西就容易忘。这就像我们长期出现的老人出现的这种病症
1: 是的。就是如果记忆是一条线的话，它就断了，
0: 对，
1: 断了，连不上了，
0: 单丝不成线就完了，你就连接不成上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长期不重视的话，简单的健忘也会发展成类似于像脑萎缩的病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病症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会忘记怎么吃饭，怎么咀嚼，怎么穿衣服，连独自生活都变得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汤，我说了，从今天开始，我相信它会成为你餐桌上的一个家常菜，就是因为老少皆宜，而且

0: 放紫菜也有它其中的原因呢、啊、
1: 哦，紫菜里面也有啥？
0: 紫菜是藻类呀、啊
1: 嗯、
0: DHA 主要的植物来源就是藻类呀、啊、
1: 哦
0: 哦，你懂了吧？
1: 哦，
0: 哎，所以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它是最给我们大脑补充 DHA 的一种非常接地气的适合我们来用的一些方法。
1: 说到这儿
0: 是吧，
1: 哎呀，我觉得哎呀 DHA 我们都听过，真的是、
0: 哎，
1: 对于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的大脑的记忆像一根线一样，那么缺少了 DHA、
0: 嗯、
1: 这时候这个线就会断，
0: 对，
1: 你就会出现肯定是抓着钥匙找钥匙，
0: 对对，
1: 拿着眼镜找眼镜的情况，记忆漏洞、
0: 嗯、对
1: 吧，如果把它连上了，那也是需要有 DHA 的帮忙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 DHA 在两种食物里面是丰富的存在的，
0: 对，
1: 一种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核桃，另外一种呢、嗯、就是我们的藻类。那藻类最常见的
0: 对
1: 家里面吃食是什么呢？
0: 紫菜
1: 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小陈儿、
1: 哎，
0: 我的问题回来了、
1: 啊。
0: 现在我要考一考你，我最初说那五样东西，嗯、你还记得吗？嗯，
1: 我的，
0: 你不要往我这个桌子底下看啊，
1: 你说
0: 这不行。
1: 我记得有一个是钥匙，嗯、
0: 哎，对，钥匙，
1: 我想不清了
0: 啊、嗯。
1: 我有一个是钥匙，
0: 哎、嗯，
1: 有一个是伞，
0: 哎，这两样记得啦。因为这两样你常用是吗？
1: 嗯，
0: 别的呢？
1: 梳子，
0: 梳子，
1: 嗯
0: 啊，对，
1: 还有两个西吧。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大家记得怎么样？
1: 哎呦，
0: 就是小陈是这样啊，被我考住了。今天这坑你算踩进去了。
1: 哎、
0: 那么大伙儿呢？大伙儿记住了几种？我说了五种，你记住了几种？
1: 这我也少电学呀，
0: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说我要借这个事情要告诉你，因为夜晚的加班也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
1: 站不动、嗯、
0: 对对，也会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别看你年轻，如果出现过这种哈、啊，比如说有那个比较疲劳的这种脑力工作者啊、
1: 嗯嗯、
0: 啊，或者说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其实 DHA 都是需要补充的。
1: 我现在感觉到是有一个、哦，就是我会有的时候觉得记忆是有断片的。
0: 嗯，
1: 就是你想着想着想着，
0: 越想想什么事儿越想不起来。
1: 对，然后你得停下来，
0: 嗯，
1: 回忆一下，
0: 嗯，
1: 哦，找到那个线头了，
0: 哎、嗯、哎，
1: 再捋，
0: 再往回捋
1: ，
0: 所以你这种叫生理性的健忘、
1: 嗯，
0: 有的岁数大的同志他是捋不回来的。那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
1: 哦、
0: 那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中老年容易发生的问题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还有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们都知道哈，就是你孕妈妈她在怀孕的时候、啊、医生都会告诉她说你现在怀孕26周啦、
1: 嗯、
0: 你需要补充 DHA 了，为什么呢？
1: 因为
0: 那个对，因为孩子将从母体吸取大量的 DHA 用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和连通、
1: 哦哦、
0: 而且26周以后你发现啊，这个孩子在母体当中非常的灵活了、
1: 哦、
0: 不是出个拳就是那儿拱个屁股，要不就是小脚丫子一踹、
1: 嗯、
0: 为什么？这是大脑在传递信号、
1: 哦、
0: 啊，来锻炼他的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你想26周这个孩子要是不动他的话你会不会着急？
1: 着急，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脑发育最佳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候的孕妈妈为了让孩子的脑神经生长都要开始补充 DHA。 那我们不用让神经生长，我们需不需要修复呢？
1: 需要。
0: 那你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
1: DHA。
0: 对、
1: 哦、
0: 所以说 DHA 的含量越高它的纯度就越好。
1: 嗯，
0: 当然可能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DHA 的补充它会价格比较昂贵，是吧？
1: 但你用啊，
0: 但你不补也不行、啊。
1: 对呀、啊，你说你看、
0: 哦、
1: 你刚才讲那个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DHA 的这种东西带给孩子，
0: 对，
1: 要补充。所以说咱们这个 DHA 是给孩子发育用的、
0: 嗯、
1: 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能用得上、
0: 嗯、当然要用啊，
1: 是吧？
0: 我刚才说了不只是发育的问题，就是你那个神经修复的问题、
1: 嗯、
0: 脑细胞修复的问题它也需要原料的，而 DHA 能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生长、
1: 嗯、
0: 那你怎么不知道它能不能去修复呢？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价格挺高的哈。
0: 对，
1: 这心情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我家里老人也是这样，买什么嘛都想着先省点东西，省点钱、
0: 哎、
1: 对吧，自己呢对吧、哎、就是自己可以吃点苦、
0: 嗯、
1: 哎呀，这个能凑合就能凑合了吧。
0: 嗯 嗯， 嗯，
1: 大家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觉得

0: 你看啊，可能
1: 他知道补钙，
0: 可能有的老年人
1: 觉得，但是不知道补这个，
0: 对，我腿疼，我腿疼呢补补钙，或者是呢做补补氨糖，我们大家都了解。我有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用一点改善的这个。但是对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我前面讲的，他们觉得不疼不痒，好像也是就是老年人嘛，哎呦我记不住事儿，这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把它往病上去想。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个上面的心理上面的花费也就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其实往往这件事情是被大量忽略了，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吧？我觉得是理解
1: 的。有些人可能关注了更多的是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什么脑梗之类的，或者说是腔梗之类的，或者血栓之类的，且不知道其实健忘除了说一些这个脑血管后遗症之外，有很多是单纯性存在的。而 DHA 对于脑神经的修复，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健忘我才用，那你脑血管如果脑萎缩，那么用不用呢？
0: 要用
1: 啊，也对，你要恢复的不是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嘛，而连接当中就需要 DHA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不光是我们脑神经的连接，眼睛也是需要这么大。因为你看我们讲过，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去吃叶黄素，它是维持中央视力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对
1: 吧？对，
0: 我。
1: 但是你要不要维持你这个眼睛镜头，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视力呢？视网膜里头的不饱和脂肪酸六成以上可都是 DHA 呀、专门养护我们感光细胞的。所以有好多同志，什么叫感光细胞？就是你看有的同志啊，那太阳都足得了不得，他却能只能看到模糊的光。
0: 感光不行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啊，在那个灯光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乌七八糟的，就那看不清东西。
0: 对。
1: 那就更别说什么眼干眼涩的这些小症状了。很多的老人晚年看不见东西，他都是一点一点亏虚过来的。
0: 别说晚年了。我现在
1: 你现在就有那紫菜核桃仁汤，那你就赶紧喝吧。
0: 我现在得把眼镜脱下来以后，这个房间里面得把灯打亮了，我才能剪我的脚趾甲。
1: 感光细胞，对，
0: 对吧？要不然我绝对看不见。
1: 那你感光细胞的维持就是靠 DHA 来去维持的。
0: 你看，
1: 那六成以上都是这个元素啊。那你不吃，那你感光细胞就不敏感，它不敏感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吸的什么视网膜呀、玻璃体呀，包括白内障的这些问题，从营养学上来讲都跟 DHA 的缺失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你像后面发生的一些，那你这些护眼的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越早
0: 不是
1: 越主动是越好的。
0: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用眼过度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衰老的到了时间了，
1: 对，
0: 补叶黄素的同时，DHA
1: 那你要想，对，你要想直接调整眼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叶黄素配 DHA。如果你想改变什么脑萎缩呀，或者说我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这些前期表现的话，那么 DHA 就是你必要补的一种物质。可是这两种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这补就完事儿了。你还要知道的就是 DHA 它是负责构建和我们神经系统支持的一个东西。
0: 它是个链接。
1: 对对对。那么它除了说是一种原料，是我们说感光细胞当中或者说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需要的东西以外，其实它也参与很多的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调制。你比如说它可以调节血脂啊，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它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呢。所以你说为什么它能够连接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因为它对血脂和血管一块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它对改变什么血管的堵塞呀，引发的什么脑梗心梗啊，包括后遗症的治疗当中，从长期看的一个预后效果来看的话，你那些临床药物单独的吃是不可以的，还要配合就是易于脑神经恢复的一些方法。DHA 是当仁不让的一个东西。
0: 赵丽老师，我觉得您还是博学多才。因为你刚才这么一段话讲完以后，在我脑子里面我会感觉到，你看眼睛是不是血管特别多的，对吧？毛细血管特别多，脑子那是更是不，所以越是毛细血管多，越是这个血管网络组织多的地方，DHA 越少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总结的很对嘛？
0: 嗯
1: 啊，所以像我们那些三高的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的人群，包括50岁以上有明显健忘和认知障碍的，
0: 嗯、
1: 包括你感光细胞不敏感，就是视力模糊，什么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的这样的同志，我觉得 DHA

0: 今天赵林老师不光教会了我们一碗汤啊，补脑汤紫菜核桃汤，把 DHA 的作用，把为什么要补，经常要怎么吃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真是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听明白了，可以把它试起来。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内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
2: 哎
8: 哎，欢迎你。
2: 哎，是赵林老师吗？
8: 是呀，您好。
2: 哎，赵林老师您好。
8: 哎，
2: 还有小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还有刚才啊，听你们节目，赵林老师您说的那个健忘的事儿啊，
8: 嗯，完了。
2: 哎呦，我可是太有感触了。
8: 又
2: 那简直，
8: 你又中招了，
2: 在说我。
8: 哎呦我的天，那可不好。这个健忘这个事儿，如果您感觉到在说您的话，那这个不好，你需要干预了啊。
2: 是，您就说我吧。
8: 嗯，
2: 你说我也没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我今年刚55。但是这脑子你说就跟那漏勺似的。天天吧，刚买了，
0: 已经变网了，
2: 刚买两箱油啊。哦，今天早上找半天啊，愣是没找着。
8: 啊啊啊，
2: 最后发现在冰箱里放了。
8: 哎呀，你看看。
2: 哎，出门也是就总的回去两三趟。
8: 嗯，
2: 就老感觉这门锁还是没锁，门气关还是没关。
8: 啊啊啊，还得回来再看一圈呗。
2: 对对。
8: 哎呀呵，
2: 我姑娘就说，哎呀妈呀，你这马大呀。
8: 哎呀，
2: 我自己也纳闷，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病啊？你说，
8: 哎呦天哪！你如果要是偶尔的一两次，我觉得生理性的健忘是可以的。比如说家里的事儿比较多啦，哎，或者这两天心情不好啊，都有可能。
2: 嗯，
8: 但如果要是总会出现，就是长期的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就需要去调整一下了。
2: 是哦，
8: 哦哦哦。
2: 哎呀，不瞒你说，赵老师，哎，我真是挺害怕的。
8: 嗯，
2: 不有那个什么海默症吗？
8: 阿尔茨海默症啊！哎呀，
2: 对呀，
8: 啊，那个是最坏的结果。
2: 哎，是，就怕以后岁数大了，你说越来越严重，到时候你说治都治不了了，你这不就给儿女添麻烦不说？
8: 嗯，
2: 你说这到时候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了
8: 呀。哎
2: 呀，
8: 咱先不说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这个健忘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长期出现的话，脑萎缩你是跑不了的。知道不啊，哦，你这种东西还是要早去干预，早去重视起来要比较好。
2: 嗯嗯，
8: 哦哦哦。
2: 哎，我就听您说的这个 DHA 吧。
8: 嗯，
2: 对大脑好，能改善这个健忘的这个事儿。
8: 嗯，
2: 这个 DHA 吧，我还真听过。
8: 嗯，
2: 就我外孙子八个月了，我姑娘吧，就给他喝的那个奶粉里头就含这个 DHA。
8: 嗯，
2: 就说对小孩智力发育好。
8: 对呀。
2: 说那一罐不少钱呢。
8: 那肯定贵呀，我没说嘛，胎儿开始在母体吸收的时候，二六周以上。

0: 上母体就得补 DHA、要不然她自己都受不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女同志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多久、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全都出来，那你说二十几岁的年纪、那怎么白头发白那么快，你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六十岁头发也没有白几根的，那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的进补没有太那个当回事儿，而现在的孩子们在母体吸取的营养那、肯定是非常充足的，所以都给你带走了。然后现在你看啊，母乳里边就含有那个 DHA， 要不一孕傻三年，这老话真是这么说的，他不、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你看，孩子一般在六个月之前，他都会从那个母体当中去摄取。六个月以后的话，我们就该在有的放矢的给他在食物当中去额外的添加。你发现六个月开始，就是孩子吃的奶粉当中 DHA 的比例都会占大。比例就会加大了，它不一样的，因为它要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都需要这个东西，要不怎么配方奶粉一般就喝到六岁，为什么？因为六岁大脑组织基本上都定型了，基本上98%都已经完成配比了，所以你要在六岁之前给孩子需要去补充这个 DHA 的，都是这样。
1: 我要是想补的话，是喝您今天教这个紫菜核桃汤啊，还是买这种专门的 DHA 呀？
0: 那就看你想怎么补了，饮食当中的补的话、长期去使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你要说我这现在已经都往病态的角度上去发展了的话、那你靠食物、你说我连续吃十年，那这十年它给不给你吃的机会呀、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比我们那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发展的速度要更快才好啊，那你都赶不上的话、那你就补不全呗、所以它俩不发生冲突、你要是说想外源性的补充 DHA 的话也是可以的呀、
1: 那好那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回头就按您说的这个来，
0: 对自己选一选，
1: 得好好养你说，
0: 对你补充点 DHA 吧、
1: 行，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0: 没事，好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那就像赵玲老师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年纪补 DHA 就是在给身体的房子修缮，那么该补的就得补，千万别舍不得啊！庄林老师今天教给我们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食养的方法，我们的核桃紫菜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含量高的 DHA， 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修缮，回去呢照着做，把身体呢结结实实的补牢了。总结了一段话啊，就是又来了啊，叫 DHA 营养好、老的小的都要尝，爷爷奶奶精神旺，孙子孙女学习棒。
0: 哎呀，总结得好，
2: 是不是？
0: 好。哎，
2: 所以那么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都可以记得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3: 哎，欢迎你。
4: 我叫严胜华，
3: 哎，
4: 我天天听你的广播，早上听、晚上听啊。那个，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老师讲一讲。
3: 嗯，可以啊。
4: 我是那个血压那个压差大，
3: 压差大，大到多少呢？
4: 那个压差60多呀，
3: 60多。
4: 但是我也不难受，
3: 嗯，
4: 脑袋也不疼，也不恶心，什么也不迷糊。高压呢我天天量的哈，90多，最高你140-150，但是140-150比较说100多是110几、120几、130几。低压呢，58-59到79、80多很少，一般都是60多。心率呢不超过80，也都60多到70多，不超过80。第二个呢，我的小腿浮肿已经有3年了。早上起来你挺好挺松快的哈，滴溜当啷的，到那个晚上睡觉你是硬邦邦的，硬就一个坑。
3: 晚上睡觉。
4: 另外呢，我98年得的这个眼病，视网膜萎缩，白内障已经有10多年了，我的右眼白内障吧，现在根本用不上了，靠左眼。
3: 那你 这左眼视力也不怎么地儿啊，
4: 视力不好，哎，所以我在家里干活什么行的比较缓慢。
3: 哦，
4: 我上人家家去做客，我不动手的，动什么把人家碗筷不都得打了，是吧？
3: 哦哦哦，
4: 因为我那。

0: 个
1: 体酸，体酸，嗯，也那个都好转了，就是吃的高，吃的那药膏吃了很多，
0: 嗯嗯，
1: 好转了。现在腿吧，也不感到怎么酸了，走路也不受影响。
0: 嗯，
1: 吃那个白花丹参嘛，那个碧阳参，白花丹参一天是，三包。三包那个白花丹参，两包西洋参，还加两勺那个三七。哎，赵娘老师，我吃了以后哈，我觉得我身上特别轻松。老先找点活干，倒没什么重活哈。老是先不愿意闲着哈，干活不累。饭量还增加，现在肚子还大起来了。饭量增加，那个老伴老说你比我能吃，你这能吃，你怎么那么能吃？他吃饭就不行哈，这个白花丹参吃了以后，那什么效果好呢？哎，饭能吃吧？大便还那个畅通，
0: 对，
1: 是吧？这个小腿浮肿呢，也不像那个过去那么硬邦邦了。但是这个静脉曲张吧哈，他不肿起来呢，也没什么感觉。他要腿肿起来呢，这个静脉曲张就起来了。我用那个方式搞赵娘老师，我那皮肤不痒了。我这个挠痒痒的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扔哪去，我也不找了，我也不痒了，找他干什么？我也不找了，挺好的，
0: 我感觉您整个的这个思维呀，还有语言呐，都是很不错的，证明脑部的供血呀、功能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马马虎虎吧，
0: 我听着挺好的。但是你现在吧，刚才说你那个就是下肢肿，尤其是晚上，再加上你静脉曲张，再加上腿酸，我觉得还是有血栓的问题。三七粉，你要是吃到量的话，可能你这个腿的这个肿啊，还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呢，它还会再改观一些，还会再好一些。那你就还得是按照，如果是五年的三七，就先吃到5克能好一点。
1: 我现在是放在那个水杯里头泡，我这一天现在基本上就这一壶水。喝完了就冲，我老伴也喝，我也喝，他喝水不爱喝，我喝的多，所以我觉得我效果比他要好。我这个老伴吧，哎呀，赵娘，他今年93岁，身体一直很好的。他那个
0: 保养啊，
1: 那个什么呢？从我们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嘛，50年的下过乡，那个时候是个小伙子嘛。在那个水田里头啊，就冰碴子还没融化的时候，种金地嘛，就要下地了。农民下地，那他不也得下嘛？是不是那时候得这个病？现在那个脚凉啊，都好多年了。晚上都要穿那么厚的毛袜子睡觉。我们家里有一个浴室床垫哈，开的浴室床垫，他要穿毛袜子睡觉。曾经北京空军医院啊，那个中医大夫让他吃什么？99味地黄丸什么，吃了8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说不要吃了，都8个月了，我说停药吧，我给他停了。这个问题是个老大难呢。
0: 我觉得寒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大岁数的话哈，我给你个建议哈，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要是从脾胃上边吧，你比如说从口服的药去整的话吧，它有点绕圈，就是它这个作用吧有点绕圈。它首先要经过你脾胃的那个消化吸收的功能，这又取决于你本身的条件，你能吸收多少，还有这个药物它本身就是几年生的呀，就它的用量什么的，这些我都不再讲哈。那我觉得90多岁要按我师傅的想法，我记得他之前给一些岁数大的人去调的话都用的比较直接。你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也不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寒根子给我去掉？这都60、70年、50、60年的寒根子了哈。但是最起码让它不凉了，咱别受影响。我觉得我师父的这个概念我能接受，您觉得呢？我认为就是给他用活血行气散寒的这种方法，兼用什么温阳通脉的这些方法，就很基础的这些方法去做，让他一点一点的把这寒给他散下去，完他舒服。然后就不至于脚底下这么凉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脚暖头凉，你脚不可以冷，然后脑袋不要太热。所以我觉得咱们用一些外用的方法来用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更直接，是不是啊？就是老同志，你要是觉得也行，完我就给你一个外用的方子，给你老伴儿泡一泡，熏一熏，我觉得成管事儿呢。
1: 好的
0: 啊，你就拿那个啥，我看啊，拿那个附子，然后穿牛膝、穿胸各10克。

0: 然后再有肉桂、甘草各八克，加点红花六克，然后你给它熬一下。熬一下之后吧，反正我一般告诉大家怎么整的，不能是光泡。你要以前都是光泡哈。
1: 嗯。
0: 我觉得吧，就是擀那个药热乎，不有水带药吗？
1: 嗯。
0: 你给它直接倒到你们的泡脚桶啊、泡脚盆里头。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那水烫，咱把那个脚吧踩到盆的边上。
1: 嗯。
0: 或者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就挺聪明的，大家是小铁盆，铁盆那玩意儿，他把过去织毛衣的那个大针，那大粗针。给它垫到那个盆上，垫到盆就淡那个盆上，淡在盆上完，他拿那个脚啊就踩着那个毛衣的针，就是有个挡板吧，但是你不能太大了，你太大了那个气儿熏不上来，他搁那儿一放呢，完整一个小毯子搁自己腿上，从膝盖一直到拖了地啊，把那个盆就都包进去了，这样那个热乎气儿就存在于你的那个小毯子里头，整个膝盖呀、小腿呀，它全都能覆盖在上面，可热乎了。
1: 嗯，
0: 完你那熏一熏吧，大概有个20来分钟的时候吧，试一试那个水，它那个水温可以的时候，把脚放进去，一泡，
1: 嗯，
0: 就完事儿。
1: 先熏后泡，
0: 对，
1: 我家有个泡脚盆，那个我估计给它泡脚吧，小年老师，我就上面放一个木棍。
0: 啊，哎，可以呀、啊！
1: 放个木棍，他脚就放在木棍上面、
0: 啊，
1: 我上面给他盖一个小毛巾被。
0: 啊，
1: 这个、
0: 可以、啊，可以，
1: 可
0: 以，可
1: 以、啊，
0: 可以，就别起毛茬那个木棍就行，
1: 就
0: 别扎着脚就行，
1: 没有，
0: 给它缠上点，
1: 很光滑的。
0: 啊啊啊！
1: 那个木棍就装修房子剩的木棍，我就这么给他整的。
0: 啊啊啊！
1: 嗯，
0: 那行啊，那太行了，你就给他这么整呗。然后这个方法哈，不光是您老伴儿能用、你也能用。
1: 好的。
0: 但只不过你静脉曲张，你不能搁热水用，等他用完了以后呗。咱别说你泡脚这个事儿哈，两个人穿着用不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药汤你倒出来点儿。
1: 嗯，
0: 你给你老伴儿用一半，你用一半，你倒出来点，温度凉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熏，你也可以直接泡。
1: 嗯，
0: 因为你静脉曲张，我不知道严重程度如何。正常的来讲，静脉曲张的泡脚水温不能超过48度。
1: 嗯，
0: 对，你要是太厉害了的话吧，怕你疼，因为那个你一着热以后，那都是温阳通脉的东西。你静脉曲张如果严重了的话，那血一行驶开，它不冲击吗？
1: 嗯，
0: 它不有点疼。所以
1: 我们不是严重，反正你看我现在要看也看不出来，就现在要看哈，他不肿没看不，肿了嘛他也就起来了。
0: 那您说
1: 反正不疼不痒也什么也不影响。
0: 嗯，反正正常都没有啥事儿，您试一试，您就泡一泡熏一熏先试试，要是觉得难受了下回就别这么做。咱慢慢来，别像你老伴儿那个是刚开的水没有事儿，完你放那儿别烫着就行。完你那个呢稍微晾一晾，完你再下去，我觉得都可以。
1: 当年老师，我老伴的那个2020年查出那个脑萎缩，现在好像严重，什么事都记不住，丢三落四的。
0: 也严重了，
1: 我跟笑话吧，就他同学的配偶啊，他跟着张冠宇李戴，我说你怎么跟他搞错了啊？搞错了呢，啊，就这样子，那个昨天孩子，他那个老同志的孩子哈，他都记不起来
0: 啊，
1: 他家有三个孩子 啊，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啊，那你就给他
1: 六千买东西，买四样东西拿回来两样，我那两样拿去，不有小票吗？怎么四个小票拿回来两样东西，忘了。记不清了，不要了，就这么样。
0: 哦，
1: 钱也是揣兜里头哈，老丢。
2: 补充点 DHA 吧，紫菜核桃仁汤可以喝呀。
1: 嗯。
2: 啊、
0: 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大家的来电咨询。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赵宁是老师啊。
2: 是啊，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小陈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能跟你们通上话、
3: 哎、
4: 我太荣幸了。
2: 啊啊啊！
4: 你们讲的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我倒是没有，但是吧，
2: 啊、挺好。
4: 我有别的那个毛病
2: 啊。
4: 那个赵宁老师，我麻烦你咨询、
2: 啊、
4: 咨询你们。
2: 啊，可以啊。您哪里觉得不太舒服了？
4: 就是我这两年吧，眼睛特别容易累，
2: 啊、
4: 看手机看个十来分钟就开始酸，还干。
2: 啊啊啊！
4: 就我使劲那个眨眼睛。
2: 啊。
4: 以前看字没问题，现在这个要是那个稍微暗一点的光线嘛，那事儿。就糊成一片了，啥也看不清了。
2: 你看，
4: 我去医院查过、
2: 嗯、
4: 大夫说没有白内障，
2: 嗯，
4: 眼底也没有问题，就是

0: 老花加重了，让、
1: 啊、
0: 我配个是眼镜、
1: 啊、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我这刚过50岁，怎么那个老花长得这么快、啊？赵老师，
1: 也正常，老话不讲、
0: 啊、
1: 花不花47、8吗、
0: 啊？
1: 所以这年龄吧、
0: 啊、
1: 也正常。但是老花眼要是发展的重、
0: 啊，
1: 你比如说要是说光线一暗你就不行了的话，那就不是说单纯的老花的问题了，
0: 啊、
1: 这是感冒细胞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啊啊。
1: 那你这个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呢？除了眼睛之外，你还觉得哪里有不舒服的情况吗？
0: 那个怎么说呢，赵晨老师、
1: 嗯？
0: 另外吧，我是那高血压也5、6年了，
1: 嗯，
0: 一直吃降压药，血压还算稳定。
1: 啊、
0: 嗯，年前时候体检呢，我还去体检了，大夫说我是那个甘油三酯也高，
1: 啊、哦，
0: 让我注意饮食。
1: 哦哦哦，
0: 那个张宁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吧，嘴馋，就爱吃香的、油辣的。
1: 啊、哦，
0: 以前爱吃红烧肉，现在也不敢吃了，
1: 嗯、
0: 但总觉得嘴里没有味儿啊。
1: 啊、
0: 嗯。那个赵宁老师、
1: 嗯，
0: 哎，你说我的眼睛跟血压、血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1: 肯定有关系啊！
0: 哦，
1: 你那个血压和血脂高，就等于我们血液的质量不好啊。
0: 哦、
1: 血液质量不好，那不跟那个家里自来水水锈太多了有一定的道理吗？一个是水你喝着不好，
0: 哦、
1: 另外一个对水管子的伤害也是有的呀。那眼睛本身就靠血液的供血呀、啊
0: 哦、
1: 如果你要是 对吧，你血液也不好，血管也不好，那你说到受血的那一块，你眼睛上哪受血去？上哪有那么多足够的营养啊？而且感光细胞60%以上的元素都是 DHA 呀、啊、你这个都没有去补过、
0: 哦、
1: 而且你还害吃那些血脂高的这些东西食物、
0: 嗯、
1: 它肯定会加重你老花眼的发生的呀、
0: 哦、
1: 对不？而且血压本身就会影响到眼睛
0: 哦，
1: 是吧？
0: 啊、
1: 哦，
0: 那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那赵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得用点啥？你给我指导指导，给我出个
1: 方。指导那就该吃药就吃药呗，医生肯定给你开降脂药啦、
0: 啊，
1: 血压药你也是离不开的呀。
0: 啊，
1: 有没有一些活血的药物？
0: 啊、
1: 就医生给你开什么，你就先正常去吃呗，
0: 啊、
1: 对不、
0: 啊？
1: 哎，你要相信医生。
0: 啊、
1: 另外一个的话、
0: 啊，
1: 你可以为自己的、
0: 啊，
1: 比如说眼睛你最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额外的给他补充一些 DHA 呀、
0: 啊。
1: 今天讲的紫菜核桃仁汤，你可以喝呀。
0: 啊、
1: 对不，我都告诉大家了那些做法，如果你要是拿不准的话、
0: 啊、
1: 回头可以问问工作人员，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整呗、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啊，你平常也多可以吃一些，就是像我们说那个紫菜的那个东西、嗯、反正我一般吧、
0: 啊、
1: 早上紫菜蛋花汤，我
0: 赵
1: 丽
0: 老师
1: 啊
0: 一会儿我就去药房找
1: 啊可以可以，好了、
0: 哎、
1: 那就这样
0: 啊
1: 再见
0: 啊，再见啊，赵老师、
1: 哎、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啊。今天咱们是学到了一道家常菜啊，就是啊核桃紫菜汤，天天学一道菜，生活更有期待啊。咱们呢平常的时候呢会发现记忆变差，易忘化，反应变慢，眼睛花，老年痴呆的风险就变大。那补充 DHA 以后呢，咱们可能就会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些改善，因为营养了大脑又营养了血管。张宁老师还给有高血压眼睛不好的朋友也支了招， DHA 补起来，食养打底，补充跟上。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的朋友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营养的饮食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0: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家好！哎呀，日子好了，心气儿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他，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的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大伙看看，就这模样呢。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的。自从挂上她的照片，我们小区就没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呐。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她，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哎呀，我这心情还是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找谁呀、
4: 啊？阿尼哈塞呀！
3: 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4: 阿尼哈塞！
3: 等，我告诉你啊，我媳妇还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
4: 你迷茫啥呀？我是你老婆。
3: 等会儿，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4: 你睡前不洗澡，
3: 夜来风雨声，
4: 我天天闻臭脚。
3: 没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我
4: 老公，
3: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4: 好看不？
3: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呀。啊，
4: 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3: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
4: 值不
3: 值？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4: 那这以前比呢？
3: 简直判若两人嘛。现在整得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4: 啊、讨厌。
5: 来一个
4: 抱
3: 抱。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把这门关上。
4: 你关门干啥呀？
3: 说实话，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4: 抱抱，
3: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住你就像抱住别人的老婆。怎么下还用手帮忙呢？

0: 中车，中车！
1: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2: 王总，
0: 哎呀，
2: 猴子，
0: 马总后天结婚，
2: 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0: 谢谢啊啊！下午办事啊，
2: 二婚嘛
0: 啊！
2: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0: 我跟你说
2: 啊，
0: 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2: 哦，
0: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2: 哎呀，大哥，这一点我绝对佩服你，
0: 是不是？
2: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0: 那可不，
2: 这哥我跟他离八回了，我都。
0: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
2: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
0: 长得多安全呢、啊、你看
2: 长得安全
0: 啊，
2: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0: 咋回事？
2: 走出来给他看菜、啊、
0: 哎呀哎呀，大哥有情况啊、
2: 哎、我告辞了啊，哎呀哎呀，认识一下
0: 啊，
2: 叫嫂子，
0: 二嫂。
2: 什么二嫂啊？
0: 直接叫嫂子。
2: 嫂子
3: 你好，
0: 轻点，
3: 挺热情的，
0: 笑着点，
3: 一直笑呢，
0: 再笑点，
3: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0: 出声那种。
3: 对不起，我不能再太多表情了。
0: 他崩开，
3: 我去倒茶去啊，
0: 茶去。
2: 怎么样，大哥
0: 啊？
2: 换了？
0: 怎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2: 是啊，车嫂子我见过呀，
0: 啊，
2: 去年给你家送苹果，
0: 啊，
2: 嫂子搁阳台上冲我一叫，吓得我撂一苹果我就跑了。现在怎么样？
0: 更可怕。
2: 这是改时的。
0: 哎，大哥，我提醒你 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2: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啊、
0: 大哥，
2: 哎，啥时候办事通知我一声啊？
0: 行，
2: 什么办事啊？
0: 别出去乱说呀。啊，
2: 太有特点了。
0: 哎呀，愣没认出来。
3: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啊、
4: 媳妇、
3: 啊、
4: 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来。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3: 谁说的？
2: 我领导大会上都讲吗？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3: 哪个领导说的啊？
5: 我们经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拉着手给他们看看。
0: 哎呀，又谁来了？
2: 老婆、啊、
0: 哎呀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
2: 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这个照片怎么能够摆在地上？你看看，应该。
0: 不对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经理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0: 你的数字报告我看了，
2: 是
0: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2: 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0: 来的很有必要，
2: 是不是？
0: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
2: 啊！
0: 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2: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0: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2: 没事，啥事没有。
0: 哎，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2: 已婚？你多少年了？
0: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2: 这就是我老婆。
0: 那这个女人呢？
2: 这也是我老婆。
0: 你几个老婆？
2: 俩老婆。不是，俩老婆是一个人，她整容了。
0: 你整什么容？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2: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0: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告辞了。
2: 经理啊。

0: 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1: 全都改。
0: 我在群里。
2: 等到学校的妈，等到以后
0: 是
2: 得
0: 亏
2: 你。
0: 哎呀，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这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2: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0: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你真是的。来了吗？
1: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1: 逛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0: 没什么人啊。
1: 他是谁呀？
0: 班长，你说
1: 谁呀？
0: 你听我跟你讲，
1: 是到底是谁呀？好啊，屋里藏着个小子儿啊！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是个屁呀、
0: 啊！你小子，我跟你说，
1: 到老二，
0: 我别，我
1: 到没有，
0: 我到没有。
2: 爸，我是你闺女。
1: 嘿，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你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2: 妈，我真是你闺女多。
1: 还叫闺女啊？你都变成这模样了？
0: 我刚整完容。
2: 刚整完。
1: 妈，我的个天啊！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啊
0: 哦、又来人了，
1: 你这个样。
0: 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1: 大哥呀、啊，今天四枪拍案开机，
0: 对，
1: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0: 接我老婆，
1: 等等，
0: 来来来，导演来了，
2: 导演 啊你还不要
0: 这素质。
1: 大哥他谁呀、
0: 啊、我老婆。
1: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0: 哎呀，谁让她肿了？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得那双老鼠眼呢。
1: 说嘛呢？说嘛呢？
0: 那叫老鼠眼呢，那叫老毛眼，非我啊！
1: 大哥，他谁呀、啊？
0: 这我丈母娘啊！
1: 让他跟我拍戏去，
0: 他能拍啥戏呀、啊？
1: 老女郎，
0: 老女郎，我可叫灰太狼啊！
1: 大娘啊
0: 啊！
1: 你现在就长得四枪拍案里的某女郎了。
0: 妈呀，
1: 嗯，某女郎，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某女郎啊？我这笑起来，他满脸都是褶。
2: 啊，
1: 好啊，
0: 大娘，别笑了，
2: 大娘，大娘，大娘，我跟我妈拍四枪，让我咋整啊？
0: 你别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这都有
2: 行。行，那我就照我妈那样，我再找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哎呀，朋友呢，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赶紧回来！
4: 一块切糕四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嗯，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甄子街住，姓甄，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甄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

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不行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嗯，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嗯，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卡了。啊，二尺什么？卡了，啊，卡拉。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卡拉啊，卡是，哎，哪卡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呀、啊。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住喽，这二尺就是咔啦，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罗，普罗，普罗，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快说，还买三尺蜀锦，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呐，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呐，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嘞，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嘞，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河。

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席勒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庙里的和尚。哦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哈哈，文朝丈庙，哈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齐？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和尚打齐，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齐，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齐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齐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

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净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嚯，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吸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儿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你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啊？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申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
那么这个本

的这个山总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会儿，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有能四原告没被告的吗？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四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我搁不住80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

0: 来了，你们乃是正字，乃是错字，乃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找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
1: 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
0: 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儿，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呢，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来来来来，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1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

0: 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呢？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的，从一个村啊走到另一个村，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嗨，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水了。
0: 哎呀，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要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1: 哈哈哈哈哈！东北话就是塌了板儿。
0: 日头。电驴子。
2: 不贴，
1: 不贴。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总是这个啊。
1: 长虫
0: ，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哎呦，小华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啊、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包不错。
0: 你呀、啊，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呐，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呐。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躺下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儿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

笑话，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都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都是套路。这还挺懂的，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笑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小环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环啊，奶奶明天她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环，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环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40勺，多简单。

然呢，一目了然嘛。第二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绳的，吃绳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儿都黏味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松手，松手！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一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她。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

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学班儿学班儿的。 他有个后妈呀，就对他不好，天天啊打他，拿针扎他。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4: 6亿人口
3: 啊，6亿人口
4: 啊。
3: 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那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啊，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就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啊，
3: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
4: 啊，这
3: 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
4: 啊，
3: 戏也是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喽，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平戏是平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呀、
3: 啊，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儿，
4: 对
3: 啊，7块板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4: 对，
3: 而、啊、这一段里边有4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3: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4: 嗯，
3: 后边还有俩呢，
4: 怎么样啊？
3: 朱五杨六。
4: 嗯，
3: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嗯、
4: 你瞧
3: 来回赶，
4: 哎，赶着唱。
3: 后来啊添人，
4: 哦，
3: 4人在一块演，
4: 是
3: 4人4角色，
4: 那是就行了，
3: 扮演4个人物，
4: 哎，人多了，
3: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4: 哦，
3: 舞蹈
4: 身段，
3: 哎，简单啊，
4: 哎，
3: 那是